0: 正朝住声名在外嘅旅游名苑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嘅县域经济版图，亦都喺度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嘅千亿县，亦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嘅县。千县千面，如何稳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嘅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将笔记簿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乜嘢就去补咩产业，储出咗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将拆解对象换成咗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住已经落地昆山嘅企业。中科可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聂华：
1: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院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江苏省昆山市常务副市长王浩：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院向新向优，咁喺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嘅地方，县域经济发展嘅出路喺边度？走进青海西宁大通苑，一座座设施大棚将答案话俾我哋知。当前呢度嘅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可以端上粤港澳大湾区嘅餐台。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呢啲制约发展嘅短板，对大通苑嘅高原冷凉蔬菜嚟讲，就意味住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景阳镇种植户黄树权：
3: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苑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院的体积扩容，到保障小镇的诗与远方。今日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0: 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仲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日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0: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据介绍，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园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园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称，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1: 昨日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刚：
2: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
0: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昨日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1: 记者昨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立法会昨日通过支持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制定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引领香港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意义重大。李家超感谢立法会议员在议案辩论期间就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中有关推进四中心一高地建设、发挥国际化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切实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统筹发展和安全等范畴进行深入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他表示，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
1: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继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作为全球第五大商品贸易经济体，香港在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出巩固及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扩网络、强优势、创增量，朝数字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升级。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指出，未来五年希望不断丰富国际贸易中心内涵。
4: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国际贸易中心的着墨是很多的，它的核心意义是在于将香港的贸易角色从被动中介升级为主动的供应链治理中枢，一个是标志着香港贸易发展是从依赖市场自发的调节，由积极不干预转为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战略引领的模式。那个战略思维是从超级联系人到供应链大佬，规划是明确推动香港是从传统的转口贸易枢纽全面转型是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这个定位是意味着香港不再仅以是货柜吞吐量或者出口的吞吐量是作为依归，而是力争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决策大佬和增值服务中心，目标是不断丰富贸易中心的内涵，是吸引企业在香港设立总部和一个财资中心。
1: 香港特区政府2025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已协助超过34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或拓展业务。邱应华说，未来将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与海外综合服务点的工作，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市场挑战。
4: 我们是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联系人，这样香港是提供不是单一服务，是一个将技术、资本、规则和市场高效对接的转化平台。譬如资本的通道和内心的资本，解决钱在哪里来，落到来香港可以做一个融资，还有规则和法律的护航，解决是不是合规合法，还有是不是可以值得信任，那个品牌或者个产品是不是可以拿到国际的认可。因为香港是用普通法，而很多国家在个贸易方面都是用普通法，香港是可以帮内地的品牌是作为认证，从而有一个好的品牌走出海，从产品的输出是变成是品牌的输出，这个可以将香港打造成为内地和外地的品牌的一个平台。
1: 中小企业是香港经济的基石和重要支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透过灵活资助、能力提升、培训及推广支援等，鼓励中小企业升级转型、数字化转型，以及应用新兴技术，并强化企业在电商营运及品牌发展等方面的能力。邱应华介绍讲到，
4: 我们有这个 BUD 专项基金，可以给中小企业申请作为升级转型。我们在 BUD 专项基金里面的申请义，亦都将个银码

0: 口岸定于12号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公告表示，皇岗口岸将为旅客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港深两地11号上午会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他表示，皇岗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
1: 皇岗口岸的香港口岸区呢，自从在7月31日成立以来，我们特区政府和各部门在过去两个月呢，是进行了超过100次大大小小不同的演练。我们即时总结了经验，就着一些是可以优化的工作呢，都是加以是开展的。我们港深双方现在已经确认口岸是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和我们旅客体验呢，是良好的开通条件。
0: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表示，呼吁市民提早通过香港医道 App 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截至昨日中午，已有超过160,000名香港居民登记。香港海关提醒，皇岗口岸与其他口岸不同，离境车辆需先在海关前置亭停车清关，完成后跟随显示屏指示继续前行或前往查验区。口岸采取人车分检，乘坐私家车出境的乘客需带齐所有行李落车办理出境手续。70岁以上长者、未满7岁儿童、孕妇、残障或行动不便人士可获豁免落车。香港警务处表示，警方将于12号0时0分在口岸设立指挥中心，清晨实施人群管理措施。6时30分，警方将在落马洲口岸入口处放置水马，将所有前往深圳的车辆引流至皇岗口岸，确认所有旅客同车辆离开后，落马洲口岸客运服务正式停止。
2: 记者昨日了解到，广东力争到2028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50%，人形机器人年产量突破80,000台，全力打造全球巨新智能产业发展高地。同时，广东力争到2028年打造1,000家以上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和1,000家绿色工厂。据介绍，广东将重心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推进新一代智能制造，深化制造业智改数转，完善人工智能发展生态，坚强用好月智库平台，以人工智能为引擎，全面赋能制造业发展，推动产业绿色化提升，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突出揸好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和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近日，广东省壁大建设规划2026至2035年印发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底，全省将建成壁大1,000公里以上、串联壁道公园2,000个以上、特色资源支点10,000个以上、新增绿化面积500,000亩。展望2035年，全省建成壁大3,000公里以上。壁大牵山海、绿蕴入粤来的南绿交织壁大格局基本形成，壁大成为绿美广东标志性的生态名片和普惠广大群众的民生福祉。
2: 广州海关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12条支持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便利措施。本次新发布的便利措施新增支持展览品到馆查验、支持农产品、食品出口等措施。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行，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7.5万个，吸引了3.2万家企业参展。广州海关副关长余立新：
3: 本届就新增了支持展览品到馆查验、支持农产品和食品出口两项措施，其中到馆查验举措是把海关查验嵌入展览品运抵展馆的布展过程，实现通关布展两不误。这项举措不仅服务本届，也将延续到后续的广交会。
2: 当日，广州海关仲发布了本届广交会通关须知，从广交会备案、展览品审批同准入、进境物资申报等8个方面提示注意事项， 指引参战企业同相关人员

0: 提前掌握展会相关通关政策规定。
1: 记者昨日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 1030.4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4%， 历史首次前三季度突破千亿千瓦时。工业仍然是深圳经济发展的核心基本盘，前三季度全市工业用电量 450.6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26%。其中製造業用電量361.33億千瓦時，同比增長4.89%。以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代表的三新經濟拉動作用強勁，前三季度用電量同比增長44.5%。其中新能源整車製造用電量大幅攀升71.16%，光伏設備及元器件製造用電量增長30.45%。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亦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日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7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五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日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7米。截至记者发稿时，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日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日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军货船和一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两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晴天，29到24度，澳门晴天，29到25度，广州晴天，31到20度，深圳晴天，31到23度，珠海晴天，30到25度，佛山晴天，32到23度，惠州晴天，31到22度，东莞晴天，31到23度，中山晴天，31到23度，江门晴天，30到23度，肇庆晴天，31到22度。
0: 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奇瑶、善唱，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落实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专访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香港是中外文化荟萃的国际大都会，这里既积淀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汇聚了多元的国际艺术资源，具备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区位优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香港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大机遇，以中华文化为引领，不断深化和内地在文博展演、艺术创作、影视产业等多领域的文化交流合作，同时主动开展国际人民交流，积极搭建文明互鉴平台，立足自身定位，讲好当代中国故事，全方位推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亦将文化、体育、旅游协同发展列为重要政策方向，围绕体育基建升级、城市经济提质、文博场馆建设、影视产业扶持、大湾区文体融合等作出系统部署，为香港文、体、旅未来五年发展谋划清晰蓝图。本期讲清楚节目，我们将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聚焦未来五年香港怎样充分发挥国际化优势，用好大湾区发展机遇，加快建设并持续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解读香港在文艺发展、产业扶持、对外交流等方面的规划布局。罗局长你好，感谢你做客讲清楚节目。在没来前落幕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佳绩。香港运动员在本届赛事的亮眼表现，被特区政府落实体育发展策略带来了哪些启示和体会呢？
4: 其实今次的亚运会呢，香港的运动员的成绩是相当好的，除了我们有金牌、银牌、铜牌之外呢，亦都有很多平时我们不是特别好擅长的项目，我们现在都可以入到去决赛啊，这样。所以这个呢都证明了我们以往一路特区政府对于体育的投入啦，对于体育的支援啦，都是有个好处。当然我们今次呢去到名古屋呢，无论是住宿啊、食啊，或者是交通啊，甚至场地啊、裁判啊，很多都要适应的。香港的运动员他们排除万难的，亦都是在自己形势好的时候一鼓作气，形势不好的时候呢亦都有个永不放弃，亦都展示了我们狮子山精神。
3: 罗局长，香港这两年体育发展成果丰硕，启德体育园启用，粤港澳三地联合承办的十五运会成功举办。随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出台，未来五年香港体育的硬件设施还有哪些升级计划呢？在大湾区体育融合发展方面，特区政府将搭建怎样的常态化机制，推进三地赛事共办？
4: 我哋今次喺香港第一份嘅五年规划里面呢，同埋喺行政长官2026年嘅施政报告里面呢，硬件建设的确系我哋体育方面一个好重要嘅方向。最具体一个好大嘅亮点呢，就是我哋提出咗要去研究重建维多利亚公园嘅网球场。因为呢个网球场呢，其实而家都系我哋香港嘅一个好地标嘅一个建设。咁但係佢畢竟呢已經有40多年嘅歷史，佢而家呢可以辦國際網球嘅一啲錦標嘅賽事，但係呢嗰、那個級別係比較低一啲嘅。咁我哋希望呢透過呢一次嘅重建啦，可以辦到更加高級別嘅賽事。呢、這、一個有幾個大嘅好處嘅。我哋喺香港其實而家體育呢，我哋都希望係盛事化啦、產業化啦，加上亦都係專業化、精英化、普及化。咁呢个球场呢，如果重建成功之后呢，係可以促进我哋呢度五 化的发展的。首先如果它的座位最少是有7000个的话，它一定是一个体育城市的场地，而产业呢一定可以被它拉动，可以拉动我们整个网球的事业、体育的事业，以至我们铜锣湾东区港岛北一带的这个经济都可以拉动，这个产业化一定会是在这里。咁另外专业化同埋精英化咧，会令到我哋办赛更加专业啦，同埋我哋嘅精英运动员咧，可以有更加多嘅机会参与大型嘅国际赛事，无论本身打入正赛或者以外卡嘅身份，可以有主场一啲嘅优惠，咁都系一个好好嘅俾我哋运动员多啲锻炼嘅机会。呢、這个咧可能亦都除咗我哋香港特区嘅运动员之外咧。内地的一些好手呢，其实亦都可以透过这个呢，我相信都可以受惠得到。咁另外就是普及化啦，因为当我们这个的维园的网球场重建了之后呢，我们会有主场馆啦，会有副场啦，练习场啦。如果我们不是搞一些大型的国际的网球赛事，亚洲区或者全国性的网球赛事呢，我们亦都可以适量地将这些场地给我们的香港网球爱好者呢，他可以去订场，可以去使用。那这个对普及化来讲亦都一定有好处。咁喺我哋嘅五年规划里面呢，有另外一样嘢呢，就係去年15运会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共同承办呢，办得非常成功，大家都仲记得。咁我哋中间呢有好多嘅呢一啲赛事呢，其实係吸取咗好好嘅经验。咁我哋可以有一啲嘅跨境嘅赛事添。譬如话我哋跨境嘅马拉松，或者係跨境嘅自行车。咁呢啲赛事呢亦都用咗我哋最新嘅科技，可以喺嗰个通关啦、人面识别啦，以至係跨境办赛嗰度呢，俾到我哋好多好多嘅经验啦，同埋好多好多嘅启发。咁所以呢，我哋今次喺规划同埋施政报告里面呢，都提到以后呢粤港澳大湾区嗰个更加深度嘅体育合作融合，我哋就会随住呢去年我哋喺国家体育总局的指导之下呢，我们有四方面的一个合作协议的。那就包括是粤港澳三地和国家体育总局。那在这个协议底下呢，我们是会多办一些单项跨境的一些赛事。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那另外呢，我们也都争取过国际的话语权。那这个就是呢，我们希望吸引更加多的国际或者是亚洲的体育的总会啦，或者是组织啦，可以落户香港，增加中国香港或者是以至我们整个国家，我们在国际体坛的话语权。
3: 陆局长，国家十五规划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亦作出部署。请问特区政府未来五年将怎样依托香港中西荟萃的独特优势，联动大湾区资源，更好发挥香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作用呢？
4: 其实自从14/5规划开始呢，香港的定位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建设，同埋我哋作為一個國際交流嘅一個重點咧，15/5規劃更進一步，我哋當然係會更努力咁樣去鞏固我哋已有嘅基礎，同埋去尋求新嘅發展。咁喺文化方面咧，實在我哋每年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咧，都係會邀請同埋咧得到好多嘅外地嘅文化嘅機構啦，無論係博物館啦，或者係政府啦，或者係藝團啦，佢哋都十分支持。咁譬如我哋會有我哋嘅博物館嘅高峰會啦，另外我哋嘅亞洲文化合作論壇啦，我哋除咗亞洲嘅國家，而家亦都係開始咧去到將個邀請覆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及地區。我哋去年亦都有一啲東歐嘅國家咧係嚟香港參與。咁另外咧，我哋自己嘅藝團啦。如果是这些艺团呢，他们在外地，特别是譬如说是欧洲啦，或者是中东啦，或者是东南亚啦，他们有一个即演出机会的话呢，我们是会用我们的海外经贸办事处的一个资源呢，都给他们有一个资助，让他们多出外呢是去演出交流。咁而大湾区我哋有好多好多嘅表演场地，非常容易呢係令到啲艺团啦，或者係艺术家呢可以有多嘅交流。咁所以呢我哋都好鼓励

0: 他们去作演出，或者是一起去创作一些新的表演啊等等，咁都有好多成功嘅例子。譬如我哋有个剧，咁我知道明年咧都会嚟香港再次演出，咁呢啲都系大受欢迎。而我哋自己香港话剧团咧，西九伟聘呢个剧咧，亦都系会去内地嗰度去演出，其实亦都系多次嘅巡演啦等等。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透过多交流、多合作咧，系可以大家有一个更好嘅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的作用，同埋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桥梁。为此呢，我哋亦都希望呢再进一步强化我哋本身香港的艺团，就令到佢哋呢可以系多方面呢更加达标，无论系个艺术水平啦，或者系嘅佢哋观众嗰个人数啦，或者喺嗰个中外交流以至同内地深化融合嗰方面呢，我哋都希望呢对佢哋提出一啲新一啲嘅指标，让佢哋呢都可以有一个更清晰嘅发展方向。
1: 骆局长，随住启德体育园、西九文化区、东九文化中心相继落成启用，城市经济已经成为了香港文体发展的一大亮点。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部署下，未来五年香港在引进国际大型文体城市方面会遵循怎样的标准？特区政府又将怎样深化落实城市加策略，进一步拉长访客停留时间，带动酒店、餐饮、零售等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呢？
0: 香港在城市嗰方面咧，我哋其实是欢迎所有，无论是香港市民或者是我哋嘅内地旅客、海外旅客受欢迎嘅城市咧，我哋都会乐于去考虑同埋引进。目前做得比较多咧，有演唱会啦，当然我哋有本地或者内地或者外地嘅歌星或者系团队嘅演出。我哋喺十五规划里面咧，都俾咗个指标自己咧，就是希望喺启德体育园去做演唱会嘅呢一啲嘅歌手或者团体咧，佢哋有六成系香港以外嘅。咁我哋呢一个点解咧，就是希望透过香港提供一个平台咧，令到更加多嘅歌手可以喺度演出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成为我哋华南地区啦，以至系整个东亚同埋东南亚地区咧，我哋系一个真系演出嘅平台，就以启德为嗰个即系中心啦。咁另外咧，我哋都系喺体育嘅盛事方面咧，我哋吸引好多。我哋自己每年都已经办咗超过50届，就是我哋嘅香港国际七人橄榄球嘅赛事。咁呢个呢就係深受海外嘅旅客欢迎。我哋每年都係有好多好多嘅旅客呢，由譬如可能係欧洲啦、澳洲啦、新西兰啦，以至东南亚啦、内地啦，都会过嚟。因为呢佢哋会好多时係一起嚟有啲商务嘅会议啦、财经嗰方面嘅会议啦，然后佢哋因为睇一个整个周末嘅赛事呢，佢一定会喺香港住宿啦、住几日啦咁样。咁所以都系我哋好希望吸引嘅海外旅客嚟嘅，同埋系过夜嘅旅客嚟嘅。咁另外呢，我哋亦都会有好多譬如话节庆嗰方面呢，都会有好多城市嘅。譬如话中秋节呢，今年喺香港我哋做咗一个国际嘅彩灯会。咁就系呢，有超过20个嘅国家同埋地区，当中呢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嘅地区啦，有东盟嘅国家地区啦，亦有欧洲嘅国家地区啦。佢哋嘅喺香港嘅领馆呢，一齐呢就系同我哋携手合作，就是提供他们自己本地有特色的一些花灯，组成了一条国际彩灯大道。那这个十分之十分之受到欢迎，我们是两度延期去给旅客可以有更多时间，是直至去到黄金周都一样可以继续去观赏。那这个也都为我们带来了很多旅客。咁另外呢，我哋嚟緊呢就將會有美酒佳肴巡禮啦。咁呢個亦都係呢國際好多唔同嘅佳釀呢會齊集香港。咁法國啦、意大利啦、我哋自己內地寧夏山東啦，咁等等好多不同嘅葡萄酒同埋美食呢，都會喺香港作一個展示，都係平時我哋旅客呢好鍾意嘅一個活動。而我哋呢而家嘅目標係將佢每年都擴大一個規模，或者每年有新嘅特色，越辦越好嘅。
1: 咁我哋都注意到啦，唔少内地嘅社交平台以及媒体报道当中，都可以见到有好多嘅观众嚟香港睇演唱会或者系体育赛事之后咧，口碑非常之好，大家对香港嘅场馆基建同埋配套服务评价好高。咁唔少游客嚟到香港，仲会专程到访西九文化区，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M 家等文化新地标。咁局长想问下，特区政府将点样利用好呢啲文化设施，进一步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未来仲有边啲新嘅文化基建项目将会陆续落成启用？
0: 喺西九方面咧，明年咧会有一个新嘅西九嘅演艺中心。咁呢一个会系一个新嘅国际级嘅场地，戏剧啦，或者系音乐剧啦，或者系舞剧啦，个演出咧系特别适合。咁呢个咧明年就会落成，落成咗之后咧，我哋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场地咧，俾一啲内地、外地或者我哋本地咧，可以做得比较长嘅一啲嘅演出，咁就可以更加合乎个成本效益。咁另外我哋东九嘅文化中心咧，呢个系特区政府嘅建设啦。咁我哋去年开业到而家咧，一路咧都系个反应好好嘅。佢已經做過咧，就係大型嘅音樂劇啦，或者係流行歌星嘅演唱會啦，亦都係做過一啲我哋因為希望係藝術同科技結合，亦都做過好多呢一啲嘅演出。咁未來咧，我亦都希望咧呢一個嘅場地可以用得更好，咁令大家咧可以睇到更加多新嘅一啲嘅表演方式，就係科技與藝術嘅結合。咁至於博物館方面咧，其實我哋今年嘅故宫文化博物馆嘅埃及大展咧，其实就系非常成功嘅。佢做咗都有9个月，不论系文创产品或者展览本身咧，都系大受欢迎。咁我哋以后希望可以做更加多，譬如话咧，我哋其实而家西九咧同乌兹别克方面咧，亦都系讨论紧有一个嘅合作嘅策展。咁呢个应该会喺2028年咧就可以做得到。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西九文化区又好，或者我哋康文署嘅博物馆又好，都可以咧提供一个平台，让我哋咧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嗰度咧可以有更加多嘅一啲机遇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除了举办盛事活动和建设硬件设施，还离不开文创产业的内生动力。香港电影正是香港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同时各类的文体活动也都为香港旅游业不断注入新动能。咁面向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将点样扶持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如何借助文体融合的机遇，进一步推动香港旅游业提质升级？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罗局长，前面我哋倾到盛事经济带动文旅消费，咁香港电影同样亦都系香港一张极具分量嘅文化名片。当前香港电影行业机遇同挑战并存，特区政府一直借助电影发展基金给予行业支持。咁未来特区政府会实施边啲新嘅举措嚟推动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培育本土嘅创作人才呢？又点样发挥香港电影嘅品牌效应，带动相关产业联动发展？
0: 其实电影咧，香港嘅电影一向咧都系好受大家欢迎。我去到无数嘅地方，遇到无数嘅朋友咧，佢哋咧都会好知道我哋嘅香港电影嘅。由70年代嘅李小龙嘅功夫电影，到后期嘅成龙或者系袁家班吓嘅电影，洪家班嘅电影，武打呢一方面嘅电影啦，又或者系我哋一啲嘅警匪片啦。以至我哋嘅喜劇啦，其實大家都係好有印象，亦都係好鍾意香港個電影呢，不論係市道或者係嗰個創作呢，都係遇到一啲嘅挑戰。咁呢個亦都唔淨止係香港電影嘅，其實整體全球嘅電影業呢都遇到呢一啲。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希望可以整合到我哋電影發展基金下面嘅各個唔同嘅資助計劃。 我哋其实有好多嘅资助计划，无论系资助一啲嘅新导演啦，或者帮助一啲嘅投资者去即系令佢哋融资更加容易一啲啦，又或者帮助佢哋去拓展海内外嘅市场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啦，意思系扶益一啲嘅编剧啦，我哋有好多好多嘅资助计划。咁但系过去个资助计划本身嘅重点咧，可能比较多系希望作品能够开工。能够拍到出嚟，咁但系而家我哋电影嘅市道亦都稳定下来。2026年咧，其实我哋个香港嘅电影票房咧，同比已经系比2025年系增加咗20%。咁我哋希望呢个时候咧，喺施政报告里面都提出，我哋要去检视我哋电影发展基金嘅资助嗰、那个条件啦，或者系资助嘅计划啦、目标啦咁样，咁希望咧就系、有更加多有商业性嘅电影咧，可以系喺政府嘅资助底下都可以拍到出嚟。呢、这个有个好大嘅好处咧，就系、如果啲电影系能够成功，同埋因为我哋而家亦都有内地咁大嘅市场啦，如果我哋系能够商业上有成功嘅电影咧，可能亦都系会令到咧某一啲嘅导演佢希望亦都拍一啲艺术性比较强嘅电影，但系可能未必咁叫座嘅。佢都有一个支持或者是资金可以去日后去拍呢一啲嘅电影，咁亦都令到我哋可能系喺国际嘅一啲嘅影展上面咧，我哋都有机会去扬威，说好香港嘅故事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希望咧系吸引到我哋香港嘅电影多喺香港取景，同埋外地同埋内地嘅电影咧多嚟香港取景。咁喺呢啲方面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措施，因为咧如果电影系喺一个城市度拍摄嘅话咧，其实就算是外来的电影呢，它都会在本地聘用很多的制作人员。咁呢个呢对于我哋嗰、那个影坛啦所有嘅工作人员或者係创作人员，佢哋嗰个蓬勃嘅发展呢都係有好大嘅帮助。
1: 罗局长，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要全力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以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嘅博物馆。六湖古洞北的国家发展和成就博物馆正是未来5年特区政府重点推进的文化基建项目。我们了解到，特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正积极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文博机构展开对接。想请教下你，目前的这座新建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拆展筹备工作推进到哪一步？项目整体的定位是什么？未来又将怎样深化与国家以及内地各地文博机构的合作呢？
0: 其实我们那个筹备呢已经是开始了。咁好快呢，我哋康文署嘅专责嘅团队呢亦都会再一次去到北京去商讨呢我哋呢、這个喺香港兴建嘅国家发展及成就嘅博物馆嗰、那个重点系边一度，同埋会有啲乜嘢嘅大嘅展出。比如话呢我哋喺国博馆大家可能都熟悉呢，就係、我哋有复兴之路呢一个嘅大展。咁呢个复兴之路呢好明显就可以讲到俾大家听呢，我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来呢那个即是复兴的发展咁样。咁我相信呢个呢对于我哋香港嘅市民，特别系年轻一代呢可能平日比较少机会好整体咁去接触到。咁如果喺我哋嘅博物馆呢有呢一方面嘅展出呢，相信系第一佢哋会好有兴趣。第二呢，对于佢哋嗰个国民身份认同啦，同埋对于建立佢哋嗰个爱国意识啦，应该都好有帮助嘅。咁另外呢，就我哋呢个馆呢，因为喺北部都会区嘅话呢，嗰、那个选址喺古洞方面啦应该会系可以比较大一啲嘅个地方。咁嘅时候呢，我哋亦都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新啲嘅科技啦，会唔会有一啲沉浸式嘅体验，让到大家呢喺参观嘅时候呢会有一啲更加新嘅观感啦，同埋呢可以切身处地身在其中咁感受。咁至于话我哋其实将来除咗嗰个常设嘅展之外，会唔会有啲咩专题嘅展览呢？目前讲专题可能就係尚早一啲，但係呢我哋相信我哋亦都可以好即时咁呢将一啲喺内地受到大家好欢迎嘅一啲嘅展览呢係带到嚟香港，咁作一个专题嘅展出。喺内地呢，其实唔同嘅省市都会有好多大型嘅博物馆呢展示国家嘅成就同发展啦，或者係展示我哋国家嘅历史呀咁样。咁喺香港呢，我哋係独特嘅。 一國兩制，另外呢就是我們獨特的歷史的背景啊等等啦，社會的背景。那我相信在這一方面呢，我們都會盡量呢是合適地將香港的獨特之處呢也都展現出來的。
1: 羅局長，我們剛才都談到香港一批新的文博地標即將落地，那這些文化設施也將成為香港旅遊的寶貴資源。我們注意到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提出打造銀髮旅遊、賽馬旅遊、國際城市遊等旅遊品牌，那未來香港可以在哪些方向深耕這些創新的文旅產品，將更多特色元素和新亮點融入到旅遊體驗當中。那與此同時，為進一步增強香港旅遊業的吸引力和市場競爭力，特區政府還會在哪些方面持續發力呢？
0: 我哋其實咧，而家喺每年咧都會有好多嘅盛事啦，我哋亦都有好多嘅景點啦，所以我哋喺今次施政報告裏面咧都提到一點啦，就係將佢有一個特別嘅品牌化。譬如話咧，我哋其實每年咧係將我哋一年分咗做三個季節，就係二月到五月嘅國際藝術季。咁呢一個咧就會有係我哋香港藝術節啦，巴塞爾藝術展啦，国际电影节啦，法国五月的艺术节等等咧，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些旗舰的项目嚟嘅。咁每年都是呢啲时候进行的时候咧，大家可以预早咧留意，譬如话艺术节开始订飞啦，十月开始订飞，咁亦都可以订定飞咧，明年的二三月咧就嚟睇啦咁样。咁第二个嘅季节咧就是我哋叫做中华艺术季，中华艺术季它是紧接住国际艺术季，就是每年的六月到九月的期间。咁主要咧就涵盖我哋嘅中华文化节，文化节里面咧有内地同埋本地好多嘅唔同中华文化嘅演出同埋展览，咁都系会喺呢个时候去做。我哋今年啱啱完成咗第三届，大家嘅反应都系非常之好嘅。另外咧，我哋五六月有香港非遗月，咁都系咧弘扬我哋香港本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我知道咧，大家都好感兴趣，外地嘅旅客亦都系好感兴趣嘅。咁第三个季节咧，就系我哋之后啦，九月、十月开始到第二年嘅二月，一般嚟讲，我哋叫做节庆城市季啦。咁由中秋、国庆节，以至万圣节，我哋冬日嘅圣诞节。跟住去到农历年嘅春节，咁呢个呢都会系我哋唔同嘅盛事，我哋嘅庆祝活动啦，美酒佳肴巡礼、缤纷冬日巡礼，我哋倒数嘅维港嘅烟火表演，以至呢我哋新春嘅时候嘅花车巡游同埋烟花嘅表演等等，咁呢个就会系我哋嘅节庆盛事季。咁透过国际艺术季、中华艺术季同埋节庆盛事季呢，就令大家好清楚知道呢香港喺唔同嘅时候有啲乜嘢吸引你嘅地方，而你呢亦都可以呢係根据呢啲嘅盛事嘅日程呢去安排自己嘅旅程。
1: 羅局長，咁今日我哋喺节目当中亦都探讨咗香港未来五年喺体育、文博、电影、旅游等领域嘅多项重点工作。咁你希望未来五年香港文化、体育、旅游事业呈现点样嘅发展态势，又将点样发挥香港优势，讲好香港故事，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0: 我哋喺十五规划底下咧，我哋嘅定位系一种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我哋亦都会咧系参与国家嘅体育强国建设，去贡献我哋香港嘅力量。咁呢几方面咧，其实相辅相成。咁所以咧，我会未来嘅五年咧，预示香港会喺文化、体育、旅游方面咧，都有一个深度嘅融合，亦都咧同大湾区啦。同埋以至外地嘅地方啦，有一个更加多嘅交流融合嘅机会。我哋都俾我哋自己好多嘅指标，每年呢係要有个增长，而投入喺文化、体育、旅游呢几方面嘅一啲嘅生产力呢亦都係会增加，占嘅我哋嘅 GDP 亦都係会增加。咁呢一个呢亦都係预示住我哋呢三个嘅范畴都会拉动我哋香港嘅经济发展。咁除咗之后呢，我哋亦都希望呢透过文化体育嘅交流同埋盛事啦，透过大家多来香港旅游啦，我哋可以喺呢一度展示我哋香港最好嘅一面俾来自我哋全国或者系世界不同地方嘅旅客或者系朋友，可以见到香港真正嘅繁荣啦、安全啦，以至系大家生气勃勃嘅一面。 咁我觉得呢个呢亦都系我哋传好香港故事，发挥我哋香港优势呢一个我哋必须做到嘅事啦。
1: 感谢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今日嚟到讲清楚节目，为我哋全面解读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文体旅发展部署。期待未来香港融好城市、文博、影视各类资源，讲好香港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繁荣蓬勃嘅香港。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光代表编辑记者杜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周末好啊，星期六的时间继续陪你在科创梦工厂的时间里面浏览相关的资讯。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我国将投入超50,000,000,000建设新型电网。这张网伸在边处呢？今日的节目首先来了解。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
5: 科创空间聚焦精准医疗浪潮下的港研药敏测试革新，在前海开启发展新征程。
4: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教育城建 AI 教育生态圈，全方位支援教师数字培训。港大首创加支援应用程序，助居家晚期患癌者减低入院风险。
5: 澳门2026中小企业数字化支援服务10月12日起接受第二期申请。澳大镜海人民论坛探讨人工智能在人民及医疗研究的应用。
4: 科技关键词将关注船逐浪，人上河，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
5: 文化科技家走进北京理工大学，从一本延安科学旧藏出发。
4: 是啦，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十五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000,000建设新型电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呢？今日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做个了解。
4: 咁先讲讲点解要建呢个新型电网啦？因为全社会的用电量咧，仲喺度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唔单止总量喺度猛增，结构亦都喺度变化。而家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咁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嘅接纳、配置同调控能力，亦都要跟得上，唔能够令到呢啲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嚟越多，之前嘅电网渐渐有啲接唔住新形势下嘅用电需求。所以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
5: 咁新型电网新喺边度咧？简单嚟讲咧，就系电网嘅架构啦、技术、服务全都喺度迭代升级啦。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嘅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长时储能等新技术亦都用起身，令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刚刚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了。
4: 讲完新型电网建设，我们再来讲讲发电技术。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依然在加速建设。咁呢度将建起全球最大嘅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接落嚟听听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姜磊嘅报道。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
7: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装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
8: 11+1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7: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

0: 一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再来关注，我们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8月底，全国已经有2000多家食品企业依托商品条码和商品二维码国家标准，完成标准化食品数字标签应用部署，覆盖10000多款大众日常消费食品，近30日消费者数码量超过70000人次。用手机扫描食品包装上的商品二维码，即可以便捷查看配料表、营养成分、食用方法、生产工艺等标签信息，还可以进一步获取产品追溯信息，完成消费结算等。
3: 是啊，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依托 GS1 全球统一标识体系，充分发挥商品条码、商品二维码相关国家标准的基础支撑作用，推动食品标签由纸质载体向数字化应用拓展。通过为每款食品赋予一个69开头的全球唯一商品身份标识码，在食品包装上依托商品二维码展示标签的信息，帮助企业借助标准化数字身份打通生产流通与消费，为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体质扩容拓展新空间。
2: 好了，再来关注一项科研进展。从清华大学我们了解到，该校物理系丁世谦团队依托自主研制的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以及与合作团队共同研制的侵土229氟化钙晶体，将激光频率锁定到核跃迁，实现核光中运行，推动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相关的成果日前已经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该工作与欧洲团队同期完成，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土229核光中的运行。
3: 咁原子钟咧系利用原子内部嘅电子咧喺特定能级间嘅跃迁作为频率基准，系目前世界上最准确嘅时间测量工具啦。好似听电子的节拍嚟计时，而核光钟就咧将钟摆摆入原子核内部啦，利用原子核唔同能级间嘅跃迁嚟计量时间，相当于听原子核内部的节拍嚟计时。咁由于原子核尺度远远细于原子尺度，受外界电磁环境扰动影响更细啦，因而咧核光中有望提供比原子中更高精度、更实用的时间频率基准啦。
2: 唔单止系咁啊，固态核光中仲具备潜在的小型化同工程化优势，有望为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场景中的高精度时间频率需求提供实用的技术选择，是当前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国际竞争的重要前沿。同时，核光中仲为检验基本物理规律提供新的精密探测平台，它的实现仲意味着量子操控的能力深入到原子核尺度。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8: 科技制造生活。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各位欢迎你星期六的时间持续关注科创梦工厂的由艺星和正源陪伴你。作为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首批入驻企业之一，深圳大道智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微流控诊断技术的生物科技初创企业，以开发快速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即AST 解決方案為核心方向，以提升檢測效率與促進精准用藥為目標，為應對全球抗菌素耐藥性挑戰提供有力工具。
2: 咁樣呢間初創企業嘅研發成果喺技術上有邊啲優勢？呢次點解會選擇落户前海？借助前海平台又將實現點樣嘅發展？嚟聽總台記者黃善對話香港浸會大學化學系副系主任、深圳大道智檢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任康寧教授。
9: 任教授你好。
10: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那先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大道智检项目团队啊，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作为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的首批入驻初创企业之一，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落户在前海呢？
10: 我们实际上呢，就这个研究的技术本身呢，是在香港呢做了很长时间的积累，大概有超过十几年了。主要做的呢是关于应该说是生命健康这个大的领域吧，更具体来讲是说要做这个抗生素的精准使用，主要是解决临床上的需求。它就是应用的场景都是比如说医疗机构啊，或者说更广泛一点的，那当然也可能是包括那些人以外的，比如说宠物也可以用，还有就是那些食品的产业，就环境也有用，就是可能测这个环境中的这些比如目前的污染的情况啊，当然也包括就是比如说这个食品链，就是相当于中间的这些监管监督的过程之类的，它都可以用来去测里面有没有对人有威胁的这些耐药的细菌。最终的功能就是可以告诉你现在你要测试的这个样品里面究竟有没有什么耐药的细菌啊。大家也都知道，就在香港来讲的话，它的基础研究应该都有长期的积累。可是呢，当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产品的时候啊，实际上它需要我们能够把它首先要嵌入产业链，然后再说我们在应用场景能够铺开。那这些呢，我们当然第一步迈出来就可以走到前海，因为前海有很多相关的，应该说香港这边吧，无缝链接的一些特别的政策支持。然后另外呢，从位置上来讲，离我们现在香港这边也是比较近的。那我们呢，前期因为其实接触过深圳的一些行业合作伙伴，包括有些投资人，大家呢对前海的这个平台吧，应该说都是评价比较好，就感觉呢，通过它呢作为一个下一步的一个出发点吧，应该是呢能够集合各方的力量。所以我们呢也是考虑到这几个方面吧，就把它定在我们前海是我们第一个立足点吧。
9: 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哈，在研究技术这方面呢，我们在香港就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一段的这个积累了，也希望在有了产业链之后呢，再去找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那这次落户在前海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10: 是的，就是我们实际上落地来讲的话，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在香港这边会说叫 Deep Tech， 就是深科技含量的这样的产品，那它实际上呢是比较难直接去找一个比如说帮你代工，帮你去完成你下面的下游生产这样的过程，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个自建的跟普适性比较强的这些产业链啊，能够衔接起来。但是这样的话呢，在香港是比较难实现的，因为限于它的本身的经济模式的定位，你想去真正的去把你与产业链的衔接点给建好的话，还是需要至少像深圳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前海实际上它提供了一个从技术到产业衔接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吧。那所以我们到这边来讲，主要能解决的就是我们当初有这样一个技术方案，但是在真正转化成产品，比如说生产这样的环节上呢，实际上没法实施，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痛点。当然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产品来讲的话，那它在用户端可能有很多他习惯的方式去接受新的产品，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要通过实践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应该更广泛的去给这些用户，比如说医疗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用户群，而且呢很大程度上我们医疗用户群呢如果能够去认可它，就还可以有利于我们把这项技术再推广到其他更多的领域去。 那这个时候，他们的需求实际上还是要靠在实践中跟他们磨合。那这个过程靠我们在实验室做的那些，就好像一个技术方案是没法跟他们磨合的。所以我们就会要经过这么一个所谓说创业，很多时候是有一个死亡深谷啊，就是我中间这段时间怎么能迈过去？那在前海这边呢，应该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至少在现在来讲，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9: 既然您提到这个机会了哈，那我们在前海会获得什么样的一些机会？会获得一些什么样实际的支持？
10: 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在前海的第一个大学建立的研究院了。那我们在学校，因为我本身也是我们大学研究院的董事会的成员。那我们前期呢，去考察在前海怎么样能有效的去支持香港的大学在前海去落地这些应该说已经有竞争力的这些新技术，能够把它逐渐的转化成产业价值吧。那实际上它已经有了一个很健全的体系，经验非常丰富。那我们当然在空间上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就研究院呢，实际上是有独立的、专属于我们浸会大学这方面孵化的项目的。还比较充裕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当然主要是还是集中我们的那个人才力量。通常情况下，在我们有其他的，比如跟产业衔接的需求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进一步去考虑那些，比如说厂房啊之类，那可能是要逐渐去辐射出去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就除去我们简单的物理实体啊，比如说提供一些空间啊之类，那对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呢，其实应该说更重要的还是政策方面的支持。包括具体到有一些能够辅助我们，或者说能够帮助我们的专业的团队。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内地来讲的话，一方面呢，就是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在前海是有应该说针对人才的一些各种的补贴政策，就是本身能支持我们去让这些有志愿的、比较有才能的这些人才吧，能够愿意去入驻到我们前海这个环境，而且就前海周围的这个环境啊，让我们也感觉是。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就是它外面的这些建筑的这种风格吧，我们也是充分的体会到它的风格，就让大家呢好像找到了一个归属感，就感觉这个地方我去做这些，在创业还是一个拼搏的事情嘛。那做这个拼搏的事情的时候，它本身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情。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帮助我们可能去衔接产业资源，包括说怎么去做跟投资人的更多的一个接触。实际上，在前海这边呢，它本身都有配套团队，这些团队呢，它本身是非常熟悉，无论是从政策方面，还是从周围的资源方面，都是对我们就现在所能够尝试的这些路径，他们都有提前的一些经验。所以呢，我们在入驻之前，其实已经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交流，做了一些相关的规划，怎么样就可能和哪些渠道。去优先的开始对接，当然很多事情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就可以逐步的在每年做什么事。那这些呢，都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给了我们一个应该叫预期吧，就我们可以预计在这边可以做什么事，而且可以怎么样投入，之后呢，投入大概预计可以探索哪些可能性。那这些事情对我们做决定其实很重要。啊，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完全未来都是未知的，那对你去做决策呢，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比较欣赏的，就是无论是从我们这个项目本身，还是从整体在学校的这个设立研究院，我们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9: 如果是具体到大到质检团队来说，我们在前期跟前海方面进行对接、沟通和了解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些是最吸引您的？
10: 大道至简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呀，它是一些微纳器件。虽然说这个器件的成本啊，最后我们做到很低，但是呢，它毕竟还是一个叫做微加工，就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的领域。就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它本身呢是应该比较还是贴近在我们大湾区啊，尤其是在深圳这一带比较关注的一个产业的领域。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应该说。不太属于那种纯生物化学化工这方面，那么我们更多的在做的是器件，还有 AI 这方面。那么所以这些的话，实际上呢就比较贴合，就现在深圳，尤其是前海。那么前海这方面，因为对这个 AI 加生命健康这个领域的发展吧，应该是重点支持的方向之一。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就能够融入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所以呢。 能够配合到的可能的，还有一些是已经开始合作，有一些是正在逐步的去落实的这些合作，都能够让我们能够借力这个大环境。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本身在深圳这边就可以再进一步扩充我们在要去跟更多的医院啊，在内。

0: 就是因为整体来讲，在全球呢，都是在推动抗生素的精准治疗，不是说只是单凭医生的猜测直接去选这个药。那深圳相对来讲，它就是一个比较能够推动这些新技术应用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呢是历史上大家都关注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一些新的产品、一些新的技术可能会在这些相对比较年轻化的，包括说可能比较更接受这些新产业的区域会开始。所以深圳这个环境本身也是对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前哨站，能够将来去发展，就是辐射出去，会有一个相对顺畅的一个路径。
1: 包括对于创投来讲，前海的天使基金或者是合作的一些其他创投机构，也给了我们在融资方面一些资源的对接。
0: 哦，是的，是的。实际上呢，我们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在学校呢，因为签了一些就是相关的合作备忘录，本身。就我们正在对接，就和深圳这边的一些总体引导基金的这方面，就正在去应该说扩展接触。这个本身是将来融资的潜在的一个对我们来讲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些资源吧。那我们实际上呢，也在延续和深圳这边的应该叫合作者吧，然后也去借助前海这边的平台，能够去更多的把我们之前本来也有规划的一些路径。逐渐的清晰化，所以这些呢本身也是应该说我们计划其中的一部分吧。但是呢，通过了前海平台，那也能推动我们现在去和其他的合作伙伴呢去落实我们之前已经有的这样的计划。
1: 那目前团队产品的研发进展怎么样？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现在？
0: 我们实际上这个芯片的这套技术平台呢，在之前的其实呢是做过很多的应该叫迭代和技术验证的。不是局限在只是去做，比如说实验室里面去模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测试，而是说呢，确实也是在和医生，应该说已经有很长的这个合作历史。就我们把这个技术呢推到去做产业化开发呢，也是考虑过就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还有风险的。那纯做科研的角度，可能可以做很多的探索。但是我们在我们逐渐做科研的过程中，也是逐渐的有体会到，就我们在这些技术的开发上，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是能不能贴近临床的应用。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实际上在我们自己已经有充分信心的情况下，才开始去做。那么我们目前呢，按传统的流程啊，我们要得到一个所谓的叫药敏啊，就是看哪一个药能够最有效的，或者说是现在来讲最合理的。去治疗你这个感染，就现在的测试呢，通常都是48小时到72小时的周期。就我们的现实就是，医生呢3天半才会拿到这样的结果。那我们现在和医生呢去合作做的这样测试呢，我们的这套体系呢，可以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呢，是我们目前已经达到的程度。但是我们现在呢，需要去做的下一步的工作，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研发呀，就通常我们说这个 R&D。那么我们呢，要去在研发的这个中期和后期这部分是我们现在在做的重点。这个研发主要在做的事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应该说技术方案转化成一个产业方案，或者说叫产品方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我们那个加工的具体就在真正的流水线加工的话是怎么做，给它做好。所以我们现在在前海这边呢，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在做建流水线这个事。
1: 今年呢，也是15的开局之年。对于大道至简这样的初创企业来讲啊，未来几年在大湾区布局和出海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计划？
0: 我们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要去真正开发我们这个技术呢，大湾区就真的是我们的大本营吧。那我们主要的现在，因为在香港这儿已经技术方面，我们已经开发，应该说相对还是有自己的特色了。那在前海啊，在深圳，我们就希望呢，确实能够把我们的技术方案，或者说我们产品生产的方案，我们呢能够在未来的3年内，我们都能把它完成。那我们在有了所有这些资源之后呢，我们会去申这个医疗器械证。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产品去推出来。 在这个推出来之后，当然我们还是会逐渐迭代。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本身也有一些本身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合作伙伴，就是它本身也有相关的一些渠道，所以呢，我们逐步的去推这个的时候，也会预计就是咱们在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再去进一步深化，可能跟不同伙伴的这个合作吧，能够让这个产品至少先逐渐。

0: 的能够建立它认知度吧，能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产品。那么我们之后呢，还可以进一步再去，在有第一代产品之后，还可以再迭代。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本身现在的就这个整体这个平台啊，它不是说只能用在内地，我们也同时在接触其他的一些合作者，比如说有欧洲的，还有美国的，还有东南亚的吧，比如新加坡。就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应该说有量产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推动呢，就和其他的这些合作者呢，也去共同的在推动他们那个地区能够逐渐的去建立自己的影响力。那么在之后呢，就可以借助我们这个多方的平台吧，也把现在的这些产品呢去推向其他地区。所以这个就是相对来讲，在大湾区整体布局下，我们能获得一个额外的优势。
1: 相当于是以前海做一个支点，然后逐步的拓展，既寻找不同的合作伙伴，也不断的去开拓市场。
0: 对的，就是当然，我们还是说我们大本营还是要在这个深圳先把这个技术，就是先能做出产品来吧，因为这个是相当于有自己的资本，有了这个资本才能真正和人谈，这个是我们阶段性要去做的事，确实还是挺期待。
1: 我们也期望哈，在未来能够早日看到产品的落地，能更好的去造福于人类的生命健康。好的，非常感谢任教授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谢谢您。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咁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1: 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厂的来到港澳全真了，先来关注一下和港澳相关的科创讯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提出以创新科技引领国家迈向现代化强国，并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为配合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公布首个五年规划，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随着特区政府教育局于今年六月份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香港教育城近日表示，至今已经同超过百间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涵盖大学、科技园、数码港、办学团体及初创企业，致力构建人工智能教育生态圈。为配合蓝图中定下教师需每三年完成不少于30个钟的数字教育培训的目标，香港教育城将积极发挥联系人角色，全方位支援教师专业发展。
3: 咁香港教育城董事会主席李汉祥就指出，教育城每两三个月就会举办不同类型的分享会，邀请一线教师以及校长分享推行数字教育的成功之道，同时定期举办大型博览会及季度论坛，让教师亲身试用并交流最佳实践。此外，教育城于九月到十一月期间推出 PD 星期四计划，鼓励教师在放学之后参与在线培训，课程涵盖有六大核心范畴，包括 AI 素养基础、 AI 课堂应用、 AI 健康使用原则、校园 AI 政策规划、 AI 学与教以及 AI 文化建立，協助教師循序漸進提升 AI 應用能力。
1: 為進一步助力學界善用人工智能，教育城今個學年首次和教育局和高等院校合作舉辦包括人工智能教育研討會在內的一系列活動，計劃旨在結合大學在研究及科技創新方面的成果與洞見，與教學實踐緊密連結，令研究更加貼近真實課堂需要，從而優化教學策略。李漢祥就強調，涉及數據及案例的研究合作都会严格按照相关同意及私隐保障安排进行。
3: 是的，数字教育发展步伐加快，带动到香港坊间机构相继推出相关教学工具。教育城行政总监林峰就指出，教育城推出数字教育工具超级货架 ED Market 平台。

0: 上架的教学工具涵盖人工智能辅助教学、评估管理及学习管理系统等多个范畴，令到学校能够根据自身需求有效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
1: 关注香港大学，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癌症医学中心临床肿瘤学系开发了全香港首个一站式癌症健康管理应用程序，叫做加之活，令晚期癌症患者在家中可以持续监察病情，并安排护士在线支援，为评估加之援对病人的实际效益。研究团队在2023年至去年就联同六间公立医院开展一项为期两年的大型随机对照研究，证实这个数码平台可以有效协助晚期癌症病人维持生活质素，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和同时显著减少非预期住院。
0: 癌症医学中心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实务副教授陈永乐就表示，香港不少晚期癌症患者在社区及家居环境接受舒缓治疗，享受着身心灵和社交等多方面症状的困扰，影响生活质素和日常活动功能。患者在复诊期间若果症状恶化，未能够及时察觉和处理，或者会因而错失及早介入的机会，导致到病情恶化，增加急症求诊及突发入院的风险。所以有见及此，陈永乐的团队开发出加之援社区舒缓治疗手机应用程序，结合专门用于评估安宁缓和、医疗成效与质量的舒缓照顾综合结果量表，以支援晚期的癌症病人、其家庭及照顾者。平台提供癌症舒缓治疗和安宁服务的相关信息，亦都协助患者和照顾者掌握居家照护所需的知识和技巧。使用者可以记录每星期的身体变化及心理状况，透过程序和医护人员在线沟通，及时获得适切建议和支援，达至有效的监测和管理，并且减低病情恶化及非预期入院的风险。
1: 陈永乐指出，研究证实这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数码护理模式有助加强社区舒缓治疗服务，改善患者及照顾者的自我照顾信心，促进医社协作，减少住院需要。随着人口老化及癌症患者数目持续增加，相信善用创新数码健康工具有助推动癌症及舒缓治疗发展，并提升居家护理水平。
0: 再来看澳门，为了持续推动澳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委托澳门生产力企科技转移中心执行2026中小企业数字化支援服务，计划分两期推行，合共提供2000个名额，旨在协助澳门中小企业掌握数字化营运知识，明确转型方向，并采用合适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以提升营运效益。计划的第一期已经按序进行，第二期将于10月12日到30日接受网上申请，提供1000个名额，欢迎符合资格的澳门中小企业踊跃申请。
1: 据了解，2026中小企业数字化支援服务涵盖两大部分，一是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营运认知培训课程、营运模式诊断及改革方案评估，协助企业按自身需要明确转型路径；第二就是免费提供价值上限为18000澳门元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支援企业使用合适的数字化工具，提升生产力及市场竞争力。申请第二期服务的企业需已取得或正在申请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消费者委员会的诚信店资格，并需为在澳门境内经营且具有合法实体营运地点的澳门中小企业。申请截止后，生产力中心将连同第一期已通过审核但未能受惠的企业，以抽签方式确定处理申请的优先次序。
0: 再来关注，澳门大学人民学院近日举办镜海人文论坛，由香港理工大学神经科学及人工智能讲座教授梁花流以人工智能助力人民与医疗转型为题发表演讲，探讨人工智能在人文及医疗研究中的应用，吸引众多师生参与。
1: 讲座上，梁化流就指出，人工智能相关研究重视伦理、创意及跨学科合作，并应用于语言、神经科学、教育、传播等领域的研究。梁化流介绍其团队利用大语言模型分析语音转写文本，识别与艾滋海默症相关的语言特征，探索该病早期检测的可能性。研究以受试者描述图片所得的语音及文字资料为基础，经资料整理及模型分析，尝试辨识健康对照者与艾滋海默症患者在语言表达上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大语言模型生成的文字陷入 此量可用于后续机器学习分析，并在艾尔茨海默症识别及认知测试分数预测中取得较基于声学特征的传统方法更佳的表现。梁化流亦介绍其团队正研究较新的模型、不同语言及资料来源，并探索结合多模态资料及多智能体协作，协助医生进行综合判断。
0: 是的，咁喺问答环节中，与会者就大语言模型更新、人工智能与医生协作，以及模型能否辨识不同类型的失智症、推测相关潜在机制等议题提问。梁化流就相关研究方向及应用作出了回应，并表示团队正在探索大语言模型在辨识失智症类型以及相关机制推测方面的应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各位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中国好人榜揭榜，广东共有10人上榜，分别是孙金光、张美生、柯水木、廖石秀、曹浩斌、梁家伟、冯文虎、钟波、邱俊宇、赖神智。咁记者观察发现，10位上榜者中有4位嚟自产业一线。曹浩斌扎根超低温制冷研发13年，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冯文虎手握焊枪20载，为大国重器缝上国际顶级汉服。梁家伟从技校生逆袭为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冠军，又翻到港台反哺技能教育。廖石秀返乡20年，令42座石墨化荒山变成绿色银河。这个背后是一座经济大省、立足高质量发展大国、稳就业、聚人才、强动能的生动实践。广东蓬勃发展的产业一线，持续涌现的新赛道，成为人才集聚的强磁场。
0: 冇错啊！咁而今咧，广东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技工院校在校生近69万人，约占全国1%。招生规模同在校生人数连续10年保持增长。咁今年以嚟，广东吸纳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等相关专业高校毕业生人数，分别同比增长26%、43%、48%。为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近期广东提出到2035年重点培育1000名左右南粤工匠、6000名左右市级工匠，带动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咁喺呢个背景之下，呢组广东能人群像体现嘅正系广东迈向制造业强省进程中对技能人才最厚实嘅培育。
1: 聚焦广州方面，今年国庆期间，全国文旅市场消费活力集中释放，传统景区和前沿科技的融合亦都不断涌现新形态。近日扎根广州海珠的巨新智能企业自动未来葵自然小智 S3 人形机器人同步亮相两大标志性文旅场景，进驻香港百年息息园黄大仙祠提供文化导览服务，入住西安大唐不夜城智能游客服务中心开展智能零售服务。咁两大场景双双落地，以硬核科技为传统文旅注入全新活力，亦都是广州海珠区巨新智能产业场景化落地的又一批标志性成果。
0: 是的，咁其中咧喺香港息息源黄大仙祠啊，小至 S3 深度陷入到真实文旅公共空间，直接。

0: 面向流动游客群体开展常态化服务。在现场，机器人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回应游客各类的咨询，配合流畅自然的肢体动作，完成迎宾引导、景点讲解等工作，以年轻化、数字化的表达方式传递历史文化信息。咁面对开放式环境当中嘅人流变化、场景干扰同多样化需求，小智 S3 可以实现实时响应同动态调整，令到游客喺传统游览之外，收获沉浸式嘅科技互动体验。作为全国首例落地香港百年历史文旅场所嘅人形机器人服务项目，咁呢次落地唔单单系一次科技亮相，更标志住巨新智能正式从展示型展品向服务型载体转型。亦都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文旅协同发展增添咗鲜活实践样本。
1: 系啦，而喺千里之外嘅西安大唐不夜城咧，小智 S3 人形机器人化身实景服务店员，可独立完成爆谷制作与出餐全流程交互，流畅递取成品，亦都可以自主制作花式冰淇淋，精准完成取杯、接料、递餐成套操作。咁喺盛唐灯火嘅环绕下啦，游客近距离感受人形机器人带嚟嘅全新消费体验，令传统文旅街区同前沿人工智能完成咗一次浪漫邂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系我嘅工作，亦都系我嘅兴趣。喺呢条路上边，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各位朋友，欢迎你星期六的时间持续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厂的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伴各位来到科技关键词了。上个月中旬，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行了。这条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727亿元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至今为止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
0: 没错，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平陆运河也迎来了通航之后的第一个黄金周。江海联通的世纪工程，既是物流大动脉，也都成为了市民游客欢度佳节的新去处。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廖觅采制的录音报道，船逐浪人上河，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
5: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晨风里，汽笛声划破水面，货轮稳稳驶过船闸，这样的清晨放在四年前谁也不敢想。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一举创下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说：“
6: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马道起始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也使用了互灌互卸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5: 通航后，有老百姓特意跑到田埂上，拍下了稻田边上跑集装箱大船的独特风景。一边是绿油油的稻浪，一边是载着五颜六色集装箱的大船。这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田园江海画卷。而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各地游客。人们登上从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船上，喜庆的红绸彩带迎着江风飘动。船舱内循环播放着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把四年的日日夜夜劈山开河的汗水和轰鸣一帧一帧放给游客看。游客说，
7: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8: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5: 运河带来的惊喜不止江上风光，在马道枢纽不远处的山上，有一个马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基地。这里使用平陆运河开挖运送而来的土石方，经过场地平整、土壤改良后进行果蔬种植。广西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唐小富说，如今平陆蜜瓜的甜度稳定在17度以上。
9: 我们这个基地啊，种有的这个品种大概是300个，品种特别多，给当地群众有更多的选择。高品质西瓜目前市场售价也在2.5到3块钱一斤。茄子平陆运河这里的产量也是非常高，亩产啊可以达到这个8000到10000斤。
10: 我们旁边有个叫石柱村，那么农户来这里参观以后，他就回去马上就开始种我们这些这个优势的这个特色农产品了，能够为我们运河的周边的农户啊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5: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路短了，账也就活了。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矿建材料、汽车配件、粮食各类大宗货物从这里经北部湾出口，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5: 通航以来，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这份顺背后藏着一个看不见的智慧大脑。广西内河属于山区河流，枢纽船闸众多，北部湾为国际枢纽海港，生产繁忙。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又增加了江海联运的生产场景。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幕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包括待过闸船舶和进出港作业计划船舶数量。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调度中心发送调度指令后，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12: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5: 吕英英表示，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广西水陆交通数字化转型升级，打造全域智慧水运网，完善智能航运服务体系，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2: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5: 这条历时四年建成的运河，如今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13: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3: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4: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15: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1: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6: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1: 文化科技家。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嚟到文化科技家嘅环节，一本讲述原子结构与光谱线嘅外文书，点解会出现喺战火当中嘅延安呢？佢点样同一所大学嘅成长联系埋一齐呢？今日嘅文化科技家带你走入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从一二页嘅科学旧藏当中去寻找八十几年前播下又被一代代青年接续培育嘅科学种子。来听总台记者李恒健、杨森的报道，从一本延安科学旧藏出发。
17: 你看这个有一本是属于这个物理学方面的这个教科书，那么这个是采用的外文的这样的教科书。
18: 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五层特色资源部主任韩露轻轻翻开一本延安办学时期留下的科学旧藏。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前有延安自然科学院馆藏章的文献仅存六本，这本《原子结构与光谱线》正是其中之一。延安的窑洞里为什么会有外文文献？韩露说，延安时期办学条件艰苦，教材就直接采用外文教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办学理念的生动缩影。不同时期的馆藏章是科学的种子不断萌发的见证。
17: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当时中亚大学和我们交接的这个图书的这个记录，有当时的这个校长，还有包括图书馆馆长的这样的一个手签。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记录，那这个什么都是手写。
19: 等于说那个时期的图书馆呢，它有一个交割单。
18: 延安时期珍藏文献70余册，以红色文献为主体，这些藏书是怎样一点一点汇聚起来的？韩露介绍，
17: 当时这个我们从校史这个记录上讲哈，一部分呢是当时徐特立老先生在那个报刊上登了征集书刊的这样的一个启事，书从国统区给捐到延安运过来的，就是从外面运过来的，辗转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从漂洋过海过来的，然后给捐到了这个延安，就非常非常的少。
18: 登报征集，接受捐赠，辗转运输，一册册图书成为战火中难得的办学条件。缺纸的时候，师生们又把身边的马兰草制成纸张。
17: 那个时候我们的办学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利用当地的这个马兰草，然后做成这种马兰纸。那么马兰纸呢，在那个时候也已经作为这个正式出版物的这样的一个纸张来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书籍这个里面的这个马兰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这个草的痕迹，然后也是毛边的。
19: 这个纸你看看，这是草的那个是吧，那个桔梗是不是？
18: 寻找书也自己造纸，学习知识也解决现实难题。老校长徐特立提出把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自然科学院师生走进工厂和农场，在生产中学习，也为边区制造针管、试管、三角瓶等急需用品。在北京理工大学学习工作了60多年的老教师张静秀认为，这种从延安走来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学校怎样培养青年。
20: 就是说我们培养新一代的人是吧，应该怎么培养。所以我们现在啊，到了北京来办理工大学以后，仍然是按照延安精神去做啊。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学校呢明确地提出了传承延安根、筑牢军功魂、争做领军人的这样一个培养目标和培养方针。我们都是按照围绕着延安精神怎么样育人啊，去做好我们的培养工作。
18: 80多年后，展厅里一台老唱机缓缓转动，南泥湾的旋律从唱针下流淌出来，黑胶唱片 是徐特立留下的收藏，后来由家人捐赠给学校。

0: 局的绿道先生把它收藏在这个木头箱子里，然后由他的家人整体就捐赠到我们图书馆。
1: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严志军说，如今图书馆已把一批科学家的电子资料放入平台，供师生访问查阅。
2: 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其实我们已经放入了一些科学家的那个电子资料，导师们可以去访问去查阅的就是。
1: 珍贵文献转化成电子资源时，保护仍是第一步。韩露介绍，
0: 首先我们在做数字化的时候肯定是无接触式的这种数字化，防止就是说对它破坏，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说逐页每一页都做了就是数字化，主要是重点，比如像版权页啊，或者是有一些重要信息的这样的，但是它更多的是记录了这个历史、科学史、学校的校史，然后还有包括它能够从中就是发挥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1: 如何把收藏进一步变成育人资源？严志军说，学校还在整理不同学科几代领军人物与团队留下的资料，把他们带进阅览和学习空间。
2: 学科三代人，我们要把这个学科三代人的资料也要跟这个我们的阅览学习空间要结合起来，就是这样让学生在学习中也能感受到这个三代人的这个精神。
3: 根据学科的发展和国家科技的发展，然后就是给老师们同学们提供了这个最前沿的一些文献资料。
1: 馆藏史料也被带进图书馆里的实践课堂。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诗曼参加的一堂红色电波大思政课上，师生们看到了按历史结构复原的菱形天线，以及语音通联、密码通信演示等等。
4: 从加密、发报、抄书密文，以及到以码还原，让原本停留在文字中的红色通信史变成了可以观察、可以思考的技术过程。
1: 王诗曼的研究方向是密码技术与数据安全，他从这段历史中想到的是今天怎样把专业能力用在信息安全问题上。
4: 令我最触动的就是在面对一些真实的需求和未知的问题时，我们要主动学习，勇于承担责任，然后通过实践解决问题。对于我们科研来说，最重要的是面向需求嘛，就是科研选题既要有学术价值，也要回应真正的比如说安全类的问题。
5: 这一部分展示的是徐老先生人生不同阶段的求学历程。
1: 学生讲解员也在一次次讲述中重新认识学校的来路。张静秀常来这里讲校史，他看到讲解本身也成为青年理解延安精神的一堂课。
6: 培养每一个学生啊，都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讲解员啊，他们呢在这里既做学生又做讲解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受到了延安精神的一个教育和熏陶。
1: 整理旧书时，韩露常常留意前人留下的签名、借阅痕迹和页边批注。
0: 就好像我们在和通过这个文献和他们在做了一个对话，也有是确实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也是非常珍惜学校从延安时期一直到现在留存下来的这些宝贵的文献记录啊，把它发挥好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1: 一枚延安时期的藏书章，一只保存旧书的微环境柜，一段从黑胶唱片中传出的南泥湾，把不同年代的求知与探索连在一起。科学的种子留在特藏中，也在一次次阅读、讲解和研究中进入青年的生活，等待他们把新的答案写进面向国家需要的新实践。
7: 好，各位，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线，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8: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陪伴各位。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亦都欢迎你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日嘅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会进入到我们今日的新歌推荐，来听到本周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由刘敬如和洪艺文带来的 Twin Rose。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本周13号推荐歌曲 Twin Rose 由刘敬如和洪艺文的首支双人企划单曲，作品以双生玫瑰为核心意象，表达两人彼此独立又同频共生的基本，在爵士风格的旋律当中用红白玫瑰的意象演绎极致的双向奔赴，歌曲唱出纯正的白和狂烈的红，推演专克他们最极致的斗舌。喜欢这首歌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继续新歌推荐，下面为你送出的是本周的14号音乐作品，由孟庭苇带来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歌曲，由孟庭苇演唱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这首歌延续了他标志性的温柔治愈的风格，也和他早年的经典代表作《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形成了跨越多年的浪漫呼应。孟庭苇用历经岁月沉淀之后仍然纯正温暖的嗓音，精准拿捏了歌曲如水月色般的氛围感，情感表达细腻到位。編曲採用極簡的鋼琴和弦樂鋪底，俾人聲流出充足的呼吸空間，整體傳遞出歲月沉淀之後的温柔力量。咁唔同於常規月亮主題作品的浪漫表達，呢首歌跳出咗月光的意象，喺冇月光的情景下，傳遞出另一種關於惦念同埋相信的獨特浪漫。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下面为你送出本周推荐的15号歌曲，由怪声 Boom 带来的《聪明阵》。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歌曲《聪明镇》，由创作女团怪声演唱并创作，收录于她第二张全创作专辑《怪声电影院》当中。歌曲以悬疑鬼谷的氛围为基底，通过层层铺陈的弦乐和清冷的铁琴音色，营造出沉浸感，刻画了在升学压力和社会期待之下人性的样貌。创作的过程当中，怪声成员小 V 试着行入角色的内心，歌曲不单只是同名剧集的序章，更好像是一面映照人性的镜，提醒人们在追逐成功的同时都不要忘记初心。喜欢这首歌，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跟住嚟为你送出的是本周16号音乐作品，由邝紫伟带来的《天生偶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

救赎，将嗰份对于光嘅渴求转化为对日常疲惫嘅洗礼。中意呢首歌，记得去到微博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中意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下面为你送出的是本周推荐的17号音乐作品，由大张伟演唱的《只为爱与自由》。

0: 听到的是本周推荐的17号音乐作品，由大张伟演唱的《只为爱与自由》。大张伟诠释得热烈又赤诚，借用夜莺与玫瑰的隐喻，写不肯按固定套路出招的人。可能会有人劝我们要随波退色，变成人海统一的蓝色，但亦都总会有人甘愿迎住现实的冰川，以淤青作墨，写低不被赞许的诗。理想这一份执念本身就是爱和自由，不必强求所有人读懂，守住心底那团不肯熄灭的火，就是对自我最坚定的成全。喜欢这首歌，记得去到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也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面为你送出的是本周推荐的18号歌曲，由金志文带来的《天亮就出发》。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

0: 分还像从前。
1: 听到的是本周十八号歌曲，由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这首歌被金志文诠释得松弛又坦荡。金志文的嗓音褪去口重，带着一些轻快的热忱，好像收拾好行囊，静静等候黎明的旅人。这首歌不是许诺前路一帆风顺，而是接纳未知，愿意带着当下的自己向着远方慢慢前行。听完这首放松感十足的歌曲之后，跟着下来会进入到星级湾区，为大家安排的音乐主题是听后令你放松的流行曲，一起来欣赏。
2: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来到今天的升级湾区，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是同主题听后令你放松的流行曲有关。而刚才为你送出的是 Eason 陈奕迅演唱的这首歌《这样很好》 Isa's Song， 这个是一首层次非常丰富的慢板抒情歌。陈奕迅的诠释具有深刻的情感和张力，歌曲的层次有着非常大的起伏，完美展现了陈奕迅在音乐上面的深厚功底。从开篇部分娓娓道来的讲述，再到副歌部分坚定有力量的高音，瞬间就能够锁住听者的听觉。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升级湾区，下面同你分享到的是袁娅维带来的浅蓝色。

0: Can you smile?
1: Good. Let's do it.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唱一个什么？
3: 听到的这一首令你放松的流行曲，来自袁娅维的演唱《浅蓝色》。天蓝色是袁娅维最喜欢的颜色，而她所喜欢的音乐又有很多蓝调的根源。每次见到蓝色，她都会感觉很开心。这首歌带给人的听感都是非常之雀跃放松，是一首非常富有正能量的歌曲。袁娅维希望用蓝色代表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都带给听歌的人轻松愉快的心情，点燃对生活的希望。继续同你分享，下面送出刘凤瑶演唱的《Hi》。

听到的是由刘凤瑶带来的《鞋》，这首歌是刘凤瑶继《锦官先生》之后有一首风格非常鲜明的歌曲。音乐元素丰富的旋律编配令到这首歌有一种诙谐幽默的听感，而刘凤瑶慵懒随性的唱腔更加衬托出这首歌的松弛感。今日泽峰同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听完之后令你放松的流行曲。跟着来送出的是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明天留给我》，听完这首歌会令人感觉成身舒畅，卸下所有的疲惫，跟随音乐轻轻舞动。

听到的是纪佳祥演唱的《随身幸福》，当歌曲的前奏响起，我们就能够接收到其中的轻松味道。整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温馨和浪漫的情感，并且表达出想要给最爱的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陪伴。

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假面，这首歌是纪念一段感情最好的 BGM， 它是李荣浩的歌声，也是潜伏在你我内心深处的心声。听完这首歌，可能你会对感情世界有一种新的体验，同时也会感悟出一些新的人生哲理。

到的是任贤演唱的《望》，歌曲唱出的是无论是回望还是展望，都是我们人生旅途中一个去思考的重要过程，也都更加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珍惜每一个瞬间，勇敢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也都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亦都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听日同一时段，我哋不见不散，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大家好，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系曹阳。
4: 我是嘉允。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收听。你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和我们留言互动。
2: 本期京港

0: 时讯，我哋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内容。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将于10月20日至21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
0: 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支持5年规划议案。
1: 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0: 皇岗口岸10月12日正式开通，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开幕，聚焦国际表演艺术交流。
0: 香港首个沉浸式太空主题展览吸引众多市民参观。
1: 今日的香港全接触，我们将聚焦议长为契与龙共舞香港海面上的掌手人生。首先关注本期的京港时讯。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0月6日在特区政府总部会见媒体时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于10月20日至21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将全力以赴办好这次会议。他介绍，今年 APEC 财政部长会议由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探讨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会议期间，香港特区政府将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
1: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10月6日在香港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大会。活动现场，社会各界嘉宾及闽籍乡亲超700人欢聚一堂，共聚乡情，共贺国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表示，闽港合作持续深化，需要两地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而闽籍乡亲和同乡社团正是重要的桥梁纽带。在港闽籍乡亲多达120万人，在港的同乡社团和在闽的内地港人团体都是爱国爱港的中流砥柱。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自1997年成立以来，一直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凝聚乡亲力量，推动闽港交流。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施清流致辞表示，福建社团联会将继续秉持爱国爱港爱乡宗旨，团结8万闽籍乡亲，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全力支持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落地见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积极投身国家现代化建设，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多力量。早籍福建的香港市民张先生表示，自己将在商业领域继续发扬爱国爱港爱乡的优良传统，凝心聚力，携手同行，为闽港合作贡献力量。
0: 香港特区立法会10月9日通过支持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制定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5规划，引领香港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意义重大。李家超感谢立法会议员在议案辩论期间，就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中有关推进四中心一高地建设、发挥国际化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切实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统筹发展和安全等范畴进行深入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他表示，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
1: 近日发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
2: 为了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五年规划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善用普通法制度独特的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地位。重点是在于深化这两个字，争取质与量、硬件和软件的同步提升。 可行範圍之內定下一些更清晰的目標和時間表，增加競爭力和吸引力，令到大家更加有信心。
1: 林定國介紹調解條例修訂草案有信心今年內提交立法會，仲裁條例計劃今年內展開諮詢，爭取明年完成修訂。國際法律事務大樓力爭明年底前啟動建設。林定國表示，一系列工作的推进，目的是让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亦有更好的条件将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
2: 深化香港是作为处理国际商业诉讼主要司法管辖区的地位，巩固香港作为世界领先国际仲裁中心，争取成为首选的仲裁地，以及打造香港成為全球的調解之都，打造香港成為國家以至國際的高端法律人才培訓、交流和集聚高地。
1: 林定國強調，一國兩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與國際規則接軌，這一獨特優勢成為法律專業服務參與國家發展、服務內地企業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基礎。
2: 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為外資企業引進來提供高質量的法律專業服務，加快推進內地企業出海專班，打造一個涵蓋法律以及解決爭議服務等核心功能的綜合生態系統，協助企業有效應對全球的挑戰。
1: 9月1日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確將粵港澳特灣區律師執業政策從試點上升為國家法律制度，標誌著該制度由試行走向恆常化。目前已有600多名香港律师取得相关资格。林定国认为，下一步是让制度真正融起来，已经取得资格的律师可通过实际业务积累经验。
2: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和调解湾区标准推广的平台，探讨建立大湾区仲裁示范规则的路径，支持在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例如前海、南沙深化法律专业服务的合作。
1: 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现有法律制度带来系统性挑战。林定国表示，律政司目前正研究 AI 产品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问题，重点是进一步厘清责任和法律边界。林定国希望在首个五年规划的蓝图下，进一步将香港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法治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创科中心建设，同时以更加开放、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0: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将依托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的举措，化解地区民生难题，建设有温度的社区，助力香港青年提升竞争力，厚植家国情怀。
3: 我们就是要强化地区治理的体系，我们现在是有由政务司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统筹，咁啊，亦都咧係有政務司副司長主持嘅地區治理專組啦。我哋嗰個架構嘅目的咧，就係要高效咁樣解決地區嘅難題啦，努力令到香港嘅社區咧係更加有温度，市民嘅生活能夠更加有幸福感。而同一時間，我哋都係非常重視青年發展啦。咁我哋喺青年政策方面咧，我哋始終要為佢哋咧係賦能啊，帮他们提高他们的竞争力和他们的发展潜能。我们鼓励我们的年轻人是积极参与我们的地区治理，形成一个青年成长和社区建设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良性循环。
0: 麦美娟表示，特区政府成立关爱队是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未来特区政府会调拨资源加强关爱队的培训，令关爱队的服务更全面更到位。
3: 我哋透過地區關愛隊嘅建立啦，可以為我哋嘅凝聚到社會唔同嘅資源，同埋有心服務嘅社會嘅市民咧，去為我哋喺社區裏邊咧提供一啲支援服務啦，同埋進行一啲關愛社區嘅工作噶。其實社會對關愛隊嗰個認識越嚟越多，對佢哋嘅要求又會越嚟越高嘅。咁所以我哋咧都希望咧為我哋第二期嘅關愛隊咧係提供一啲健康支援嘅培訓啦，一啲溝通技巧啊等等嘅培訓，令到關愛隊可以更好咁樣咧提供佢哋嘅服務。
0: 青年是香港的未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中特别设立两个青年专职。

0: 将青年发展全面提升至特区施政的核心位置，从开拓青年发展空间到支持青年逐梦前行，规划为青年成长成才作出系统性部署。麦美娟表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助力香港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首先呢，我们是希望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有抱负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第二呢，我们也都是要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我们会开拓更多青年走向国际的机会。我们都会推出全新的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扩阔我们香港青年的国际视野和人脉网络。而第三呢，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协助青年呢是迎接国家和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所以我们会透过很多不同的活动去启发青年的潜能，特别是会重点培养是能够服务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的人才的，助力我们的香港青年把握国家的发展机遇，增加他们的核心的竞争力。
2: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10月6号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拥有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以及高效的政府架构和廉洁专业的公务员团队，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中表现突出，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与特区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努力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发言人表示，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会继续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进一步提升四中心一高地的角色和功能，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本地企业和市民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亦为全球的企业、投资者和人才提供更大的机遇。
0: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这里是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10月9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皇岗口岸定于12号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公告表示，皇岗口岸将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深港两地11号上午会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他表示，皇岗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
5: 皇岗口岸的香港口岸区呢，自从在7月31号成立以来，我们特区政府和各部门在过去两个月呢，是进行了超过100次大大小小不同的演练，我们即时总结了经验，就着一些是可以优化的工作呢，都是加以是开展的。我们港深双方现在已经确认口岸是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和我们旅客体验呢是良好的开通条件。
2: 香港海关提醒，皇岗口岸与其他口岸不同，离境车辆需先在海关前置亭停车清关，完成后跟随显示屏指示继续前行或前往查验区。口岸采取人车分检，乘坐私家车出境的乘客需带齐所有行李落车办理出境手续。70岁以上长者、未满7岁儿童、孕妇、残障或行动不便人士可获豁免落车。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表示，警方将于12号零时零分在口岸设立指挥中心，精神实施人群管理措施。 6:30，警方将在落马洲口岸入口处放置水马，将所有前往深圳的车辆引流至皇岗口岸，确认所有旅客和车辆离开后，落马洲口岸客运服务将正式停止。
0: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12日公布，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排队一次及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港深两地出入境手续。特区政府入境处介绍，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使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仅需约20秒。入境处表示，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需提前登记，共有四种登记方式，其中香港居民和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并附有有效访港签注的内地访客都可以使用的有两种。合资格通关旅客可前往皇岗口岸的伊道登记处现场办理登记，其中18岁或以上的旅客还可以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时进行登记及完成办理港深两地出入境手续。负责管制的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说，合资格通关旅客在自助通道的第一道闸摆放证件后，显示屏就会弹出声明窗口，按落确认授权后就完成登记手续，随即过关，登记全程只需几秒钟。此外，14岁或以上的合资格香港居民及内地访客在登记使用自助通道时，可一并登记册脸通关服务，即可通过免出示证件模式使用自助通道服务。入境处表示，除自助通道外，旅客亦可以使用传统人工通道。记者10月6日在皇岗口岸现场了解到，旅检大堂分布两层，每层设有30个传统人工柜台。港深两地查验人员在同一个柜台肩并肩办公，旅客同样只需要排一次队，就能够分别完成出境与入境的查验手续。汪琦表示，配合一地两检安排，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预计口岸初期可处理高峰日通关量20万人次，未来相信可以提升至30万人次。口岸开通初期，预计每日迎来至少1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通关方面，香港海关12日介绍，皇岗口岸设置联合一站式车道，通关时间由此前的约10分钟缩减至约2分钟。
2: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10月5日表示，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巴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得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出的银行牌照，成为首家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机构的中亚银行。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表示，巴海银行的进驻为香港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该行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随着越来越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与地区的银行在香港设立或扩展业务，他们将成为中国内地企业出海及离岸投资者探索内地机遇的重要桥梁。
0: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10月9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开幕，本届博览汇聚来自59个国家及地区的超1900名业界人士，旨在推动国际表演艺术交流与合作，促进香港表演艺术行业发展，丰富全球表演艺术生态。本届博览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赞助，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以演艺跃动为主题，于10月9日至13日举行，包括国际精品演出、项目推介、对话交流以及文化体验等。开幕演出为跨界作品《我城》，结合媒体艺术、钢琴与情绪追踪科技，探索香港这座城市与人的情感脉动。国际精品演出从超过80个国家及地区的申请中甄选出14个节目，来自13个国家及地区，涵盖戏剧、舞蹈、音乐、跨媒介艺术及戏曲等。项目推介汇聚18个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作品，全新单元香港环节首次亮相，聚焦10位组本地独立艺术家及中小型艺术团体，向国际业界展示香港多元表演艺术面貌。博览开幕前，序幕节目已于10月6日至9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呈现舞蹈、戏曲、音乐及合唱等户外演出，吸引市民及旅客参与。
2: 香港首个沉浸式太空主题展览《飞奔到月球：38万公里的旅行》近日开展，通过科技与艺术融合的沉浸式体验，向市民普及深空探测知识，展示我国航天发展成果。开展后吸引众多市民参观。展览以2048年月球旅游为未来构想，设置八大沉浸式主

0: 月球科研站日常场景，借助互动装置了解月壤探测、月球水资源循环等，展区打造月球南极基地、引力时空隧道等特色场景，让公众增强对宇宙的认知。本次展览展期为10月2日至11月22日。主办方表示，本次展览立足科普惠民，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资源优势，以年轻化沉浸式传播方式讲好航天故事，助力香港航天科普与科创文化建设。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跟住落嚟，一齐香港全接触。香港深水湾伴随一声号令，沉重的船体被抬离遮热的沙面，掌心们的肌肉在阳光下绷紧。抬船是每一次落海前掌手都要共同完成的第一课。人们印象中的香港高楼林立，热闹喧嚣，但对这一群迎着晨曦奔赴大海的掌手而言，香港还有另一番风貌。一条条从深水湾延伸至西贡南丫岛的航线，一个个开展支腿独木舟项目的运动俱乐部。八月底，一支43人的香港代表团结束2026年新加坡国际亚亚联合会世界短距离锦标赛归来，印证住支腿独木舟这一运动已从少数爱好者的周末消遣成为一项成熟的竞技项目。
0: 支腿独木舟亦被称作夏威夷艇。船体一侧延伸出支腿浮体，搭配支架形成独特的抗浪结构，船身合长，掌手全程坐姿单侧划水，最早是夏威夷人跨岛通行与捕鱼的生存工具，经过不断发展演变为如今广受欢迎的水域竞技项目。赛场外日常训练同样充满力量，伴随整齐有力的黑号令此起彼伏，一艘六人制独木舟好似利刃般切开波浪，乘风出发。坐在3号位的李美韶不断嗌出指令，掌手跟随指令换边划水，协调把控成艘船的节奏。63岁的李美韶生于香港，1995年回港生活后，为更好融入呢座城市，加入了推广水上运动的域多利游乐会，如今担任主席。他回忆讲到，一次前往夏威夷参赛，看到上百艘船一同出海，还有海中的海豚，他彻底迷上了水上运动。在他看来，香港的夏天海水温度较高，水面平稳，冬天海浪高可达2米，能够提供丰富多元的训练场景。在李美韶眼中，支腿独木舟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运动。同一条船上有20几岁的职场青年，亦有50几岁的母亲，有体格健硕的力量型选手，亦有身形娇小但耐力出众的节奏掌控者。每个人都要在家庭、工作和训练之间寻找平衡。六人制独木舟的协作还体现在清晰明确的岗位分工上，船上有2个关键位置负责下达指令，但职责各不相同。3号位负责换边指令，6号位是舵手，要把控全局，制定航行战术。
1: 担任6号位舵手的亚历克斯·米兰达来自巴西，现任香港游艇会桨类运动主教练。年过半百的他依然穿梭于不同水上项目、不同海域的社群中。对他来讲，这项运动是一种向自然和社群的回归。他说，在船上的时候，所有日常琐事的杂念都会被清空，能够帮他调整状态。海上航行容不得半点松懈，掌手划行的时候必须全程兼顾自身动作、船体状态以及海浪风向，时刻保持高度专注。为此，队伍设置了完备的训练体系，每周二、周三、周四、周六开展常规训练，覆盖各年龄层，同时兼顾普通爱好者需求，开设夜游维港观赏万家灯火、黎明出海静待日春等休闲体验活动，降低参与门槛，吸引更多人走近这项运动。团队计划将支腿独木舟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米兰达说，依托大湾区成熟的龙舟运动基础，吸引大批龙舟爱好者跨界尝试。 他回忆，早年参与这项运动的大多都是中年人，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

0: 年走入俱乐部。31岁嘅姚浩光系香港土生土长，大学就接受龙舟训练。2024年经同事介绍，抱住不妨一试嘅心态接触支腿独木舟，艇上远眺晨光初现、云卷浪涌嘅景象，令佢着迷。支腿独木舟航行途中，经常会遭遇多变天气，极容易造成船体偏航。以前习惯独自解决问题的姚浩光，在一次次逆境中变得愈发谦逊，懂得信任队友。
1: 啱度过50岁生日的掌手黄小欣，是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两年前，他曾陷入情绪低谷，尝试多种运动都未能纾解心绪。直到丈夫推荐了支腿独木舟，第一次试蛙，辽阔的大海和温暖的社群打动了他，当场就决心坚持训练。他笑着地说，自己原先是喜欢睡懒觉的人，却能够经常清晨5点起床餐饭。这份坚持很大程度上来自队友之间的鼓励。他回忆第一次参加环香港岛比赛时，航行至蒲台岛遇到巨大风浪，正是依靠队友的充分信任，全队顺利完成挑战。作为珠宝设计师，这种勇气亦延伸到了他的生活和工作中。精神训练要求全程专注、清空杂念，这个和他手工创作首饰的状态高度契合，彼此滋养。这次在新加坡举办的比赛，是黄小欣第一次踏足国际赛场。赛场上，残障选手奋勇竞技，年近80岁的选手依然驰骋海面。一幕幕画面令到他坦然接受自己年龄的变化，学会不被人生设限。训练结束，掌手们洗去一身海盐，换上日常衣衫，奔赴写字楼、工作室和校园，重新回归都市入面各自的角色。香港不单只有钢筋丛林，这里有浪、有风、有一起蛙掌的人。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晴天，29到24度；澳门晴天，29到25度；广州晴天，31到20度；深圳晴天，31到23度；珠海晴天，30到25度；佛山晴天，32到23度；惠州晴天，31到22度；东莞晴天，31到23度；中山晴天，31到23度；江门晴天，30到23度；肇庆晴天，31到22度。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曹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着下来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香港是中外文化荟萃的国际大都会，这里既积淀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汇聚了多元的国际艺术资源，具备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区位优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香港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大机遇，以中华文化为引领，不断深化和内地在文博展演、艺术创作、影视产业等多领域的文化交流合作，同时主动开展国际人文交流，积极搭建文明互鉴平台，立足自身定位，讲好当代中国故事，全方位推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亦将文化、体育、旅游协同发展列为重要政策方向。围绕体育基建升级、城市经济提质、文博场馆建设、影视产业扶持、大湾区文体融合等作出系统部署，为香港文、体、旅未来五年发展默划清晰蓝图。本期讲清楚节目，我们将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聚焦未来五年香港怎样充分发挥国际化优势，用好大湾区发展机遇，加快建设并持续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解读香港在文艺发展、产业扶持、对外交流等方面的规划布局。罗局长你好，感谢你做客讲清楚节目。在没多久前落幕的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上，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佳绩。香港运动员在本届赛事的亮眼表现，给特区政府落实体育发展策略带来了哪些启示和体会呢？
8: 其实今次的亚运会呢，香港的运动员的成绩是相当好的，除了我们有金牌、银牌、铜牌之外呢，亦都呢有很多平时我们不是说特别好擅长的项目，我们现在都可以入到去决赛啊，这样样。所以这个呢都证明了我们以往一路特区政府对于体育那个投入啦，对于体育那个支援啦，都是有个好处。当然我们今次呢去到名古屋呢，无论是住宿啊、食啊，或者是交通啊，甚至场地啊、裁判啊，好多都要适应的。香港的运动员他们排除万难的，亦都是在自己形势好的时候一鼓作气，形势不好的时候呢亦都有个永不放弃，亦都展示了我们狮子山精神。
7: 罗局长，香港这两年体育发展成果丰硕，启德体育园启用，粤港澳三地联合承办的十五运会成功举办。随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出台，未来五年香港体育的硬件设施还有哪些升级计划呢？在大湾区体育融合发展方面，特区政府将搭建怎样的常态化机制，推进三地赛事共办？
8: 我们今次在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里面，和在行政长官2026年的施政报告里面，硬件建设的确是我们体育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最具体一个很大的亮点呢，就是我们提出了要去研究重建维多利亚公园的网球场。因为这个网球场呢，其实现在都是我们香港的一个很地标的一个建设。咁但係佢畢竟呢已經有40多年嘅歷史，佢而家呢可以辦國際網球嘅一啲錦標嘅賽事，但係呢嗰、那個級別係比較低一啲嘅。咁我哋希望呢透過呢一次嘅重建啦，可以辦到更加高級別嘅賽事。呢、這、一個有幾個大嘅好處嘅。我哋喺香港其實而家體育呢，我哋都希望係盛事化啦、產業化啦，加上亦都係專業化、精英化、普及化。咁呢个球场呢，如果重建成功之后呢，係可以促进我哋呢度五化嘅发展嘅。首先如果佢嘅座位最少係有7000个嘅话呢，佢一定係一个体育城市嘅场地。咁而产业呢一定可以俾佢拉动，可以拉动我哋整个网球嘅事业啦、体育嘅事业啦，以至我哋铜锣湾东区港岛北一带的这个经济都可以拉动，这个产业化一定会是在这里。另外专业化和精英化呢，会令到我们办赛更加专业，和我们的精英运动员呢可以有更加多的机会参与大型的国际赛事，无论本身打入正赛或者以外卡的身份可以有主场一些的优惠，都是一个很好的给我们运动员多些锻炼的机会。这个呢可能也都除了我们香港特区的运动员之外呢，内地的一些好手呢其实也都可以透过这个呢，我相信都可以受惠得到。另外就是普及化了，因为当我们这个的维园的网球场重建了之后呢，我们会有主场馆啦，会有副场啦、练习场啦。如果我们不是搞一些大型的国际的网球赛事、亚洲区或者全国性的网球赛事呢，我们亦都可以适量地将这些场地给我们的香港网球爱好者呢，他可以去订场，可以去使用。这个对普及化来讲亦都一定有好处。 咁喺我哋嘅五年规划里面呢，有另外一样嘢呢，就係去年十五运会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共同承办呢，办得非常成功，大家都仲记得。咁我哋中间呢有好多嘅呢一啲赛事。

0: 係吸取咗好好嘅經驗。咁啊，我哋可以有一啲嘅跨境嘅賽事添，譬如話我哋跨境嘅馬拉松，或者係跨境嘅自行車。咁呢啲賽事咧，亦都用咗我哋最新嘅科技，可以喺嗰個通關啦、人面識別啦，以至係跨境辦賽嗰度咧，俾到我哋好多好多嘅經驗啦，同埋好多好多嘅啟發。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喺規劃同埋施政報告裏面咧，都提到以後咧，粵港澳大灣區嗰個更加深度嘅體育合作融合，我哋就會隨住咧去年我哋喺國家體育總局嘅指導之下咧，我哋有四方面嘅一個合作協議嘅，咁就包括係粵港澳三地同埋國家體育總局。咁喺呢一個協議底下咧，我哋係會多辦一啲單項跨境嘅一啲嘅賽事。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咁另外呢，我哋亦都爭取個國際嘅話語權。咁呢個就係呢，我哋希望吸引更加多嘅國際或者係亞洲嘅體育嘅總會啦，或者係組織啦，可以落戶香港，增加中國香港或者係以至我哋整個國家，我哋喺國際體壇嗰個話語權。
1: 陆局长，国家十五规划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亦作出部署。请问特区政府未来五年将怎样依托香港中西荟萃的独特优势，联动大湾区资源，更好发挥香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作用呢？
0: 其实自从十四五规划开始呢，香港的定位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建设，同埋我哋作為一個國際交流嘅一個重點咧，十五五規劃更進一步，我哋當然係會更努力咁樣去鞏固我哋已有嘅基礎，同埋去尋求新嘅發展。咁喺文化方面咧，實在我哋每年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咧，都係會邀請同埋咧得到好多嘅外地嘅文化嘅機構啦，無論係博物館啦，或者係政府啦，或者係藝團啦，佢哋都十分支持。咁譬如我哋會有我哋嘅博物館嘅高峰會啦，另外我哋嘅亞洲文化合作論壇啦，我哋除咗亞洲嘅國家，而家亦都係開始咧去到將個邀請覆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及地區。我哋去年亦都有一啲東歐嘅國家咧係嚟香港參與。咁另外咧，我哋自己嘅藝團啦，如果係呢啲藝團咧，佢哋喺外地，特別是譬如話係歐洲啦，或者係中東啦，或者係東南亞啦，佢哋有一個即係演出機會嘅話咧，我哋係會用我哋嘅海外經貿辦事處嘅一個資源咧，都俾佢哋有一個資助，讓佢哋多出外咧係去演出交流。咁而大灣區我哋有好多好多嘅表演場地，非常容易咧係令到啲藝團啦或者係藝術家咧可以有多嘅交流。咁所以咧我哋都好鼓勵佢哋去作演出，或者係一齊嘅去創作一啲新嘅表演啊等等，咁都有好多成功嘅例子。譬如我哋有個劇，咁我知道明年咧都會嚟香港再次演出，咁呢啲都係大受歡迎。而我哋自己香港話劇團咧，西九偉聘呢個劇咧，亦都係會去內地嗰度去演出，其實亦都係多次嘅巡演啦等等。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透過多交流多合作咧，係可以大家有一個更好嘅中外文明嘅交流互鑑嘅作用啦，同埋咧希望香港可以成為一個橋梁。為此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再進一步強化我哋本身香港嘅藝團，就令到佢哋咧可以係多方面咧更加達標，無論係個藝術水平啦，或者係嘅佢哋觀眾嗰個人數啦，或者喺嗰個中外交流以至同內地深化融合嗰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對佢哋提出一啲新一啲嘅指標，讓佢哋咧都可以有一個更清晰嘅發展方向。
1: 陆局长，随住启德体育园、西九文化区、东九文化中心相继落成启用，城市经济已经成为了香港文体发展的一大亮点。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部署下，未来五年香港在引进国际大型文体城市方面会遵循怎样的标准？特区政府又将怎样深化落实城市加策略，进一步拉长访客停留时间，带动酒店、餐饮、零售等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呢？
0: 香港在城市嗰方面咧，我哋其实是欢迎所有，无论是香港市民或者是我哋嘅内地旅客、海外旅客受欢迎嘅城市咧，我哋都会乐于去考虑同埋引。

0: 進。目前做得比較多呢，有演唱會啦，當然我哋有本地或者內地或者外地嘅歌星或者係團隊嘅演出。我哋喺15規劃裏面呢都俾咗個指標自己呢，就係希望喺啟德體育園去做演唱會嘅呢一啲嘅歌手或者團體呢，佢哋有六成係香港以外嘅。咁我哋呢一個點解呢，就係希望透過香港提供一個平台呢，令到更加多嘅歌手可以喺度演出嘅時候呢，我哋就可以成為我哋華南地區啦，以至係整個東亞同埋東南亞地區呢，我哋係一個真係演出嘅平台，就以啟德為嗰個即係中心啦。咁另外呢，我哋都係喺體育嘅盛事方面呢，我哋吸引好多。我哋自己每年都已經辦咗超過50屆，就是我們的香港國際七人橄欖球的賽事，這個呢就是深受海外的旅客歡迎。我們每年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旅客呢，由譬如可能是歐洲啦、澳洲啦、新西蘭啦，以至東南亞啦、內地啦，都會過來，因為呢他們會很多時候是一起來有些商務的會議啦、財經那方面的會議啦，然後他們因為看一個整個週末的賽事呢，他一定會在香港住宿啦、住幾日啦這樣，所以都是我們很希望吸引的海外旅客來的，還有是過夜的旅客來的。另外呢，我們亦都會有很多譬如說節慶那方面呢都會有很多盛事的，譬如說中秋節呢，今年在香港我們做了一個國際的彩燈會，咁就係呢有超過20個嘅國家同埋地區，當中呢有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嘅地區啦，有東盟嘅國家地區啦，亦有歐洲嘅國家地區啦，佢哋嘅喺香港嘅領館呢一齊呢就係同我哋攜手合作，就係提供佢哋自己本地有特色嘅一啲花燈，組成咗一條國際彩燈大道，咁呢個十分之受到歡迎，我哋係兩度延期去俾旅客可以有更加多時間，係直至去到黃金周都一樣可以繼續去觀賞。咁呢個亦都為我哋帶來咗好多旅客。咁另外呢，我哋嚟緊呢就將會有美酒佳肴巡禮啦。咁呢個亦都係呢國際好多唔同嘅佳釀呢會齊集香港。咁法國啦、意大利啦、我哋自己內地寧夏山東啦，咁等等好多不同嘅葡萄酒同埋美食呢都會喺香港作一個展示，都係平時我哋旅客呢好鍾意嘅一個活動。而我哋呢而家嘅目標係將佢每年都擴大一個規模，或者每年有新嘅特色，越辦越好嘅。
1: 咁我哋都注意到啦，唔少内地嘅社交平台以及媒体报道当中，都可以见到有好多嘅观众嚟香港睇演唱会或者系体育赛事之后咧，口碑非常之好，大家对香港嘅场馆基建同埋配套服务评价好高。咁唔少游客嚟到香港，仲会专程到访西九文化区，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M 家等文化新地标。咁局长想问下，特区政府将点样利用好呢啲文化设施，进一步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未来仲有边啲新嘅文化基建项目将会陆续落成启用？
0: 喺西九方面咧，明年咧会有一个新嘅西九嘅演艺中心。咁呢一个会系一个新嘅国际级嘅场地，戏剧啦，或者系音乐剧啦，或者系舞剧啦，个演出咧系特别适合。咁呢个咧明年就会落成，落成咗之后咧，我哋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场地咧，俾一啲内地、外地或者我哋本地咧，可以做得比较长嘅一啲嘅演出，咁就可以更加合乎个成本效益。咁另外我哋东九嘅文化中心咧，呢个系特区政府嘅建设啦。咁我哋去年开业到而家咧，一路咧都系个反应好好嘅。佢已經做過咧，就係大型嘅音樂劇啦，或者係流行歌星嘅演唱會啦，亦都係做過一啲我哋因為希望係藝術同科技結合，亦都做過好多呢一啲嘅演出。咁未來咧，我亦都希望咧呢一個嘅場地可以用得更好，咁令大家咧可以睇到更加多新嘅一啲嘅表演方式，就係科技與藝術嘅結合。咁至於博物館方面咧，其實我哋今年嘅故宮文化博物館嘅埃及大展咧，其實就係非常成功嘅。佢做咗都有9個月，不論係文創產品或者展覽本身咧，都係大受歡迎。咁我哋以後希望可以做更加多，譬如話咧，我哋其實而家西九咧同烏茲別克 方面呢亦都是讨论了有一个的合作的策展，那这个应该会在2028年呢就可以做得到。那所以我们都希望呢西九文化区又好，或者我们康文署的博物馆又好，都可以呢提供一个平台，让我们呢中外文化艺术交流那里可以有更加多的一些机遇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除了举办盛事活动和建设硬件设施，还离不开文创产业的内生动力。香港电影正是香港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同时各类的文体活动也都为香港旅游业不断注入新动能。那面向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将如何扶持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如何借助文体融合的机遇进一步推动香港旅游业提质升级。跟住落嚟，我们继续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罗局长，前面我们谈到盛事经济带动文旅消费，那香港电影同样也是香港一张极具分量的文化名片。当前香港电影行业机遇和挑战并存，特区政府一直借助电影发展基金给予行业支持。那未来特区政府会实施哪些新的举措来推动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培育本土的创作人才呢？又如何发挥香港电影的品牌效应，带动相关产业联动发展？
0: 其实电影呢，香港的电影一向呢都是很受大家欢迎。我去到无数的地方，遇到无数的朋友呢，他们呢都会很知道我们的香港电影的。由70年代的李小龙的功夫电影，到后期的成龙或者是袁家班的电影，洪家班的电影，武打这一方面的电影，又或者是我们一些的警匪片啦，以至我哋嘅喜劇啦，其實大家都係好有印象，亦都係好鍾意香港個電影呢。不論係市道或者係嗰個創作呢，都係遇到一啲嘅挑戰。咁呢個亦都唔淨止係香港電影嘅，其實整體全球嘅電影業呢都遇到呢一啲。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希望可以整合到我哋電影發展基金下面嘅各個唔同嘅資助計劃。我哋其實有好多嘅資助計劃，無論係資助一啲嘅新導演啦，或者幫助一啲嘅投資者去，即係令佢哋融資更加容易一啲啦，又或者幫助佢哋去拓展海內外嘅市場啦，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啦，以至係扶益一啲嘅編劇啦，我哋有好多好多嘅資助計劃。咁但係過去個資助計劃本身嘅重點咧，可能比較多係希望作品能夠開工。能够拍到出嚟，咁但系而家我哋电影嘅市道亦都稳定下来。2026年咧，其实我哋个香港嘅电影票房咧，同比已经系比2025年系增加咗20%。咁我哋希望呢个时候咧，喺施政报告里面都提出，我哋要去检视我哋电影发展基金嘅资助嗰、那个条件啦，或者系资助嘅计划啦、目标啦咁样，咁希望咧就系有更加多有商业性嘅电影咧，可以系喺政府嘅资助底下都可以拍到出嚟。呢个有个好大嘅好处咧，就系如果啲电影系能够成功，同埋因为我哋而家亦都有内地咁大嘅市场啦，如果我哋系能够商业上有成功嘅电影咧，可能亦都系会令到咧某一啲嘅导演佢希望亦都拍一啲艺术性比较强嘅电影，但系可能未必咁叫座嘅。佢都有一个支持或者系资金可以去日后去拍呢一啲嘅电影，咁亦都令到我哋可能系喺国际嘅一啲嘅影展上面咧，我哋都有机会去扬威，说好香港嘅故事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希望咧系吸引到我哋香港嘅电影多喺香港取景，同埋外地同埋内地嘅电影咧多嚟香港取景。咁喺呢啲方面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措施，因为咧如果电影系喺一个城市度拍摄嘅话咧，其实就算系外来嘅电影咧，佢都会喺本地聘用好多嘅制作人员。咁呢个咧，对于我哋嗰个影坛啦，所有嘅工作人员或者系创作人员，佢哋嗰个蓬勃嘅发展咧，都系有好大嘅帮助。
1: 罗局长，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全力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以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六湖古洞北的国家发展和成就博物馆，正是未来五年特区政府重点推进的文化基建项目。那我们了解到，特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正积极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文博机构展开对接。想请教下你，目前的这座新建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拆展筹备工作推进到哪一步？那项目整体的定位是什么？那未来又将怎样深化与国家以及内地各地文博机构的合作呢？
0: 其实我们那个筹备呢已经是开始了。咁好快呢，我哋康文署嘅专责嘅团队呢亦都会再一次去到北京去商讨呢我哋呢、這个喺香港兴建嘅国家发展及成就嘅博物馆嗰、那个重点喺边一度，同埋会有啲乜嘢嘅大嘅展出。比如话呢我哋喺国博馆大家可能都熟悉呢，就係、是、我哋有复兴之路呢一个嘅大展。咁呢个复兴之路呢好明显就可以讲到俾大家听呢，我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来呢那个即复兴的发展咁样。咁我相信呢个呢对于我哋香港嘅市民，特别係年轻一代呢可能平日比较少机会好整体咁去接触到。咁如果喺我哋嘅博物馆呢有呢一方面嘅展出呢，相信係第一佢哋会好有兴趣。第二呢对于佢哋嗰个国民身份认同啦，同埋对于建立佢哋嗰个爱国意识啦，应该都好有帮助嘅。咁另外呢就我哋呢、這个馆呢，因为喺北部都会区嘅话呢嗰、那个选址喺古洞方面啦应该会系可以比较大一啲嘅个地方。咁嘅时候呢我哋亦都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新啲嘅科技啦，会唔会有一啲沉浸式嘅体验，让到大家呢喺参观嘅时候呢会有一啲更加新嘅观感啦，同埋呢可以切身处地身在其中咁感受。咁至于话我哋其实将来除咗嗰个常设嘅展之外，会唔会有啲咩专题嘅展览呢？目前讲专题可能就係尚早一啲，但係呢我哋相信我哋亦都可以好适时咁呢将一啲喺内地受到大家好欢迎嘅一啲嘅展览呢係带到嚟香港，咁作一个专题嘅展出。喺内地呢其实唔同嘅省市都会有好多大型嘅博物馆呢展示国家嘅成就同发展啦、或者係展示我哋国家嘅历史呀咁样。咁喺香港呢我哋係独特嘅。一国两制另外呢就是我哋独特嗰个历史嘅背景啊等等啦，社会嘅背景。咁我相信喺呢一方面呢我哋都会尽量呢係合适地将香港嘅独特之处呢亦都展现出嚟嘅。
1: 罗局长，我哋头先都听到香港一批新嘅文博地标即将落地，咁呢啲文化设施亦将成为香港旅游嘅宝贵资源。我哋注意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打造银发旅游、赛马旅游、国际城市游等旅游品牌。咁未来香港可以喺哪啲方向深耕呢啲创新嘅文旅产品，将更多特色元素同新亮点融入到旅游体验当中。咁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增强香港旅游业嘅吸引力同市场竞争力，特区政府仲会喺哪啲方面持续发力呢？
0: 我哋其实呢而家喺每年呢都会有好多嘅盛事啦，我哋亦都有好多嘅景点啦，所以我哋喺今次施政报告里面呢都提到一点啦，就係将佢有一个特别嘅品牌化。譬如话呢我哋其实每年呢係将我哋一年分咗做三个季节，就係二月到五月嘅国际艺术季。咁呢一个呢就会有系我哋香港艺术节啦，巴塞尔艺术展啦，国际电影节啦，法国五月嘅艺术节等等呢，都系中外文化交流嘅一啲旗舰嘅项目嚟嘅。咁每年都系呢啲时候进行嘅时候呢，大家可以预早呢留意，譬如话艺术节开始订飞啦，十月开始订飞，咁亦都可以订定飞咧，明年嘅二三月咧就嚟睇啦，咁样。咁第二个嘅季节咧就系我哋叫做中华艺术季，中华艺术季就系紧接住国际艺术季，就系每年嘅六月到九月嘅期间。咁主要咧就涵盖我哋嘅中华文化节，文化节里面咧有内地同埋本地好多嘅唔同中华文化嘅演出同埋展览，咁都系会喺呢个时候去做。我哋今年啱啱完成咗第三届，大家嘅反应都系非常之好嘅。另外呢我哋五六月有香港非遗月，咁都系呢弘扬我哋香港本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我知道呢大家都好感兴趣，外地嘅旅客亦都系好感兴趣嘅。 咁第三个季节咧就系我哋之后啦，九月、十月开始到第二年嘅二月，一般嚟讲我哋叫做节庆城市季啦。咁由中秋、国庆节，以至万圣。

0: 节我哋冬日嘅圣诞节跟住去到农历年嘅春节，咁呢个呢都会系我哋唔同嘅城市我哋嘅庆祝活动啦，美酒佳肴巡礼、缤纷冬日巡礼、我哋倒数嘅维港嘅烟火表演，以至呢我哋新春嘅时候嘅花车巡游同埋烟花嘅表演等等，咁呢个就会系我哋嘅节庆盛事季。咁透过国际艺术季、中华艺术季同埋节庆盛事季呢，就令大家好清楚知道呢香港喺唔同嘅时候有啲乜嘢吸引你嘅地方，而你呢亦都可以呢系根据呢啲嘅盛事嘅日程呢去安排自己嘅旅程。
1: 骆局长，咁今日我哋喺节目当中亦都探讨咗香港未来五年喺体育、文博、电影、旅游等领域嘅多项重点工作。咁你希望未来五年香港文化、体育、旅游事业呈现点样嘅发展态势？又将点样发挥香港优势，讲好香港故事，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0: 我哋喺十五规划底下咧，我哋嘅定位系一种爱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我哋亦都会咧系参与国家嘅体育强国建设，去贡献我哋香港嘅力量。咁呢几方面咧，其实相辅相成。咁所以咧，我会未来嘅五年咧，预示香港会喺文化、体育、旅游方面咧，都有一个深度嘅融合，亦都咧同大湾区啦，同埋以至外地嘅地方啦，有一个更加多嘅交流融合嘅机会。我哋都俾我哋自己好多嘅指标，每年咧系要有个增长，而投入喺文化、体育、旅游呢几方面嘅一啲嘅生产力咧，亦都系会增加，占嘅我哋嘅 GDP 亦都系会增加。咁呢一个咧，亦都系预示住我哋呢三个嘅范畴都会拉动我哋香港嘅经济发展。咁除咗之后咧，我哋亦都希望咧，透过文化、体育嘅交流同埋盛事啦，透过大家多来香港旅游咧，我哋可以喺呢一度展示我哋香港最好嘅一面俾来自我哋全国或者系世界不同地方嘅旅客或者系朋友，可以见到香港真正嘅繁荣啦、安全啦，以至系大家生气勃勃嘅一面。咁我觉得呢个咧，亦都系我哋传好香港故事、发挥我哋香港优势咧，一个我哋必须做到嘅事啦。
1: 感谢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今日嚟到讲清楚节目，为我哋全面解读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文体旅发展部署。期待未来香港融好盛事、文博、影视各类资源，讲好香港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繁荣蓬勃嘅香港。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光代表编辑记者杜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有我们谈股论金。
8: 俗话都有讲了，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了。
7: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黎读懂构在中国，
8: 财智湾区深入探讨合作成果丰硕，香港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中国经济大讲堂黎听到权威解读新大众文艺

0: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1: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年轻人爱上房车旅行，国庆假期房车消费迎来新变化。
0: 收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日呈现。下面一起进入到今日的详细内容。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我想了解《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嘅政策热词“扣在中国”啊。《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大直达消费者嘅普惠政策力度，扩大消费领域金融供给，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嘅消费新场景，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推广离境退税商店，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进扣在中国。嗱，近年嚟以旧换新、国宝促销、各地消费券活动可以讲系层出不穷。扣在中国系咪单纯嘅促消费活动呢？定系话佢系一套完整嘅国家矿内需战略呢？想请简老师为我哋详细咁拆解梳理啊！
5: 冇问题。何同学问到咗扩大内需战略核心揸手啦。扣在中国唔单止系短期促销活动，而系覆盖国内居民消费、境外入境消费、产业供给、消费环境、对外开放的综合性专项行动，既是激活国内超大市场的重要举措，亦是面向全球打造国家级消费品牌，令到国内群众放心消费，海外游客愿意来华消费。
4: 原来它是长期的系统性工程，不是短期的打折促销。咁扣在中国啦，核心包括两大消费群体，即系头先讲到嘅国内消费者同埋境外嘅入境游客。呢两大板块分别有边啲嘅重点布局呢？
5: 分内外两条主线同步推进下。对内面向国内居民，丰富商品服务供给，培育多元消费新场景，升级国货品牌、文旅、汽车、家居、数字消费。而对外啦，优化入境全流程消费体验。光荣离境退税网点，完善多语种服务，扩大入境免签范围，吸引全球游客来华购物、体验服务消费。咁内外双向发力，共同嚟做大整体消费市场规模啊！
4: 对内提质，对外扩容，两条主线同步推进。咁我仲睇到咧，商务部等六部门咧系联合发文，推出多类主题系列活动。简老师可唔可以讲讲主要嘅板块同埋一啲嘅落地场景呢？
5: 一共四大主题活动矩阵，第一是精品好物板块啦，举办全球新品首展、国货潮品展销，依托消博会、进博会两大国家级展会，推动国内外优质商品集中落地。第二是文旅融合板块，联动景区老字号特色街区，推出城市漫步、乡村悠闲、非遗体验消费线路。而第三是文体展演板块，引进国际演出、高端体育赛事，发展赛事经济、演艺消费。而第四是便民惠民板块，各地分季度举办消费季、家电以旧换新、汽车改造、二手车流通等等的惠民活动，覆盖居民日常大众消费。
4: 商品、文旅、文体、惠民四大板块全覆盖，日常消费、高端体验全部都包含了。国家为什么要将扣在中国上升到十五规划的重点任务呢？想要完整落地扣在中国，国家从供给、场景、环境、开放四个层面设计了哪些的配套举措呢？简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
5: 冇问题，四层配套体系是环环相扣下。第一，供给端升级，扶持国货原创 IP、老字号创新，发展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健康消费品，丰富服务类消费供给。第二是场景端扩容，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特色步行街、夜间经济、乡村集市，线上线下融合拓展元宇宙消费、直播电商新场景。 第三，环境端优化，完善离境退税、跨境支付，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打造安全便捷国际化消费环境。第四，开放端拓展，用好消博会、进博会平台，放宽境外商品准入，同时推动国货借消费渠道走出国门。
4: 从产品供给到线上线下场景，再到消费服务对外开放，全链条统筹规划，对于普通老百姓、境外游客、生产企业三类的主体，扣在中国能够为我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呢？
5: 分三类群体来讲，对国内居民，国货品质升级，以旧换新，消费补贴降低大宗消费成本，文旅康养文娱消费选择更加之丰富。对海外游客来讲，退税网点增多，支付便捷，全域多语种服务，一站式采购国货、国际精品，享受东方文旅特色消费。对制造商贸企业来讲，首店首发政策降低新品推广成本，线上线下展销拓宽销路，依托入境消费来打开海外客源渠道，来提升品牌的营收。
4: 居民消费升级，境外游客体验提升，企业拓宽销路，三方是同步受益的。咁企喺宏观经济嘅视角啦，推进购在中国有边啲长远嘅战略价值咧？
5: 嗱，呢一度有四层核心战略建议啦。第一，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基础性作用，稳定国内经济大盘。第二，推动供需高水平匹配，倒逼制造业提质升级，助力新兴支柱产业产品市场落地。而第三，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壮大入境服务贸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格局。而第四咧，系塑造国货品牌同东方消费文化名片，提升我国市场全球吸引力，深化文明交流啊！
4: 稳经济、促产业、扩开放、塑品牌，四层价值层层递进。我仲留意到啦，扩大消费十五规划配套出台呢一份顶层设计同埋扣在中国系点样样相互配合嘅呢？
5: 两者系总纲领同埋专项揸手嘅关系。扩大消费十五规划系未来五年提振消费整体顶层设计，明确咗消费增长目标、长效机制。而扣在中国咧系落地实施标志性品牌行动，将规划入边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入境消费、场景培育等等嘅要求咧，转化为系列展会、商圈、惠民活动，令到宏观政策咧落到百姓日常购物、出行消费当中啊。
4: 顶层规划定方向，扣在中国做落地载体，政策落地路径清晰。今日我哋从政策原文、内外两大嘅消费主线、四层嘅配套举措、多方红利、宏观价值完整梳理，可以讲系非常之清晰啦。
5: 何同学总结得好到位吓，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系我哋独特嘅发展优势，构在中国对内丰富供给，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对外敞开市场，吸引全球资源。同时联动数字制造多条产业链，是十五构建强大国内市场的关键行动。
4: 听完我才明白，购在中国不单止是逛街购物，更加是事关内需、产业、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结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5: 拜拜。
6: 点睇 K 线图啊？
7: 翻开书本第86页。
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8: 同学们上课啦。
9: 邝主任啊，乜嘢系券商理财啊？券商理财有边啲嘅产品呢？
8: 小月儿，呢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一个问题啊。同学们先打开课本先。好，首先有请小月儿，请你读一下券商理财的定义啊。
9: 好的，券商理财全称为券商集合理财，是理财产品的一种， 指的是证券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
8: 嗯，是的。那券商理财产品当中呢，主要有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收益凭证和券商资产管理计划这三种。下面呢，我们为大家一一进行具体分析。首先介绍下这个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先。证券公司将符合相关标准的自有资产质押给交易所，交易所为证券公司发放标准券，证券公司再用这种标准券作为质押向投资者发行借钱，双方约定期限和收益率，到期就还本付息。
9: 跟着下来由我来介绍这款产品的特点。书上有写的，它的特点是第一，投资风险比较低，产品发行方为证券公司，是以证券公司信用作为背书的，而监管部门呢对质押品的类型、质押物折算后的标准券数量所对应的金额作为融资额度都有规范且确切的要求，为投资者资金提供了保障。第二点，收益明确，这一类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和其他投资理财的浮动收益是不同的，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是券商和投资者约定好一个年化收益，产品所带来的收益是比较明确的，收益的稳定性比较高。第三个特点就是期限短，门槛低，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产品的投资期限比较短，一般有一日期、两日期、七日期、十四日期、二十八日期、六十日期、九十日期、一百八十日期可以选择，比一般的理财产品投资周期都要短一点，令到资金的灵活性就更加高了。其起购的金额为1000元，并且以整数倍递增去投资的。第四点，没有手续费，质押式报价回购属于证券公司自己的产品，因此就不需要手续费和管理费等的额外费用了。
8: 是的，小二爷，接下来由我们继续讲下券商理财产品的第二种，就是收益凭证。所谓收益凭证，就是证券公司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对投资者来讲，收益凭证就是以证券公司的信用作为保障的一种非标准化的投资产品。它特点首先就是安全性高，证券公司是受到证监会监管的金融机构，以证券公司信用作为担保，投资的安全性就比较高了。第二就是期限短，最短的投资期限是7日，另外还有14日、28日、35日和91日等期限可以选择的，整体来讲这个投资期限都是比较短的。第三就是产品类型方面，和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不同的是，收益凭证又分为本金保障型和非本金保障型这两类，收益情况还需要看投资者对具体产品的选择的。第五个特点就是投资门槛比较高，收益凭证的认购金额就是50000元起，比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和基金等投资门槛都要高。最后就是没有手续费，和质押式报价回购一样，该产品是不需要手续费的。
9: 还有券商理财产品当中的第三种，券商资产管理计划，书上就是这样写的。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券商资产管理计划指的是券商机构作为资产管理人，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方式、条件、要求、限制等，对客户的资产进行经营运作，为客户提供金融产品的投资管理服务。这个是门槛比较高的一类投资，按照募集资金的大小可以分为大集合和小集合。
8: 小月儿，券商理财产品当中第三种就是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它的特点就是投资范围方面，一般可以分为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非限定性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所谓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就是投资标的受到一定的限制，譬如说限制在货币、现金以及国债等固定预期年化收益率而且风险较低的产品当中。而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就是投资标的非固定，除了限定性固定预期年化收益类产品之外，还有其他的，包括权益类证券性股票、期权等风险比较高、收益率也比较高的产品，投资的范围就按照合约的约定来进行。第三个特点就是投资门槛方面，大集合募集的资金比较大，一般是不得低于1亿元人民币，小集合就不得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最后购买渠道方面，大集合可以在线上的理财平台和线下的网点进行购买， 而小集合咧，第一次购买嘅时候系需要去线下网点进行确认资质嘅审核嘅。
9: 太好了，今天学习了什么是券商理财，以及券商理财有哪些产品的相关内容。如果大家想重温的话，记得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啦。
8: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9: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8: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财智湾区，
10: 财智湾区，近日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落下帷幕，多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多组核心数据直观展现香港多年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丰硕成果，一大批金融、基建、数字经济、绿色项目完成签约。
4: 唔同于早期以贸易基建为主的一种合作嘅模式啊，当下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包括好似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全球南方合作，成为了新的主线。国家十五五规划是明确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这个外贸经贸合作作为一个重点的任务。
10: 接下来香港如何巩固出海平台功能，增强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与中国内地及全球市场连结，深化与全球南方合作，从而进一步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期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起来探讨。
4: 林教授你好。
11: 你好啊，两位主持。
4: 我们看到这一届的论坛都专门设置了中亚中东的专章，促成了一批务实合作的。都想请林教授和你梳理一下，这次论坛香港对接中亚中东市场有哪些的代表性的成果。另外中亚和中东市场对于香港以及内地的企业来讲，蕴含着怎样的机遇呢？
11: 承接着特首李家超六月中亚出访的成果，这一届的高峰论坛是专门设置了中亚的专章、中东的专章和对应的实体展区，汇集了两地的政府官员、企业、投资机构，落地了一批的金融基建、数字科技、矿产能源 领域的合作成果。在金融领域，香港金管局、港交所和中东的多家的交易所建立了协作机制，例如亚曼的第二大银行苏哈尔国际银行9月10号是在香港设立他的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亚曼的银行。同日亚曼投资管理局也是宣布计划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科创创投基金，通过同本地的一间基金公司合作注资大概是 2.5 亿的港元。这个是中东的首家的主权基金是参与这一项的计划。咁另外咧，就是、香港財富局咧，亦都同烏茲別克斯坦嘅央行咧，係簽署咗諒解備忘錄，係探索香港貴金屬清算系統咧，去同烏茲別克斯坦嘅黃金產業去聯動合作。咁至於航空基建方面啦，香港機管局同土耳其貨運航司咧，係簽署咗備忘錄，推進烏茲別克斯坦坦諾沃伊嘅國際機場嘅升級改造項目。咁而喺數字科創嘅領域咧，哈薩克斯坦係推介阿拉圖嘅城市嘅數據中心谷航天衛星嘅應用項目，吸引內地同埋香港嘅科創企業啦，會進行對接噶。咁喺商貿層面咧，就係繼續咁樣去持續樞紐對樞紐嘅合作模式啦，從而推動中亞企業嚟香港上市，推進咗香港同中亞之間嘅直航規劃，最終得以落地。我哋可以從市場機遇嚟睇咧，中亞地區嘅人口係相當年輕嘅，消費市場增長潛力係巨大啊，資源品庫咧係亦都係相當突出，喺數字基建、醫藥製造、農業現代化領域咧，需求亦都係相當旺盛嘅。而中東地區係擁有雄厚嘅主權財富資本、綠色轉型、新能源、智慧城市市場空間廣闊，大量嘅中東嘅長線資金亦都係喺度尋找緊中國優質嘅資產配置嘅機會，咁呢個對於我哋內地企業嚟講咧，中亞中東亦都係市場多元化嘅重要方向嚟㗎。咁我哋可以分散對歐美市場嘅依賴啊， 突出我哋国家嘅新能源基建数字城市解决方案。咁而对于香港嚟讲啦，佢可以一方面发挥超级联系人嘅角色，帮助内地企业去对接当地嘅政府，

0: 隔離。咁所以呢次論壇嘅價值，正正就係搭建政企對接嘅渠道，降低信息不對信息不對稱，為後續個項目落地咧係去鋪路嘅。
1: 咁另外本屆論壇咧都係設立咗出海專章嘅，咁聚焦企業真實嘅出海痛點。香港咧作為內地企業出海嘅重要平台，亦都係傳統嘅超級聯繫人嘅功能啦。唔知體現喺邊啲方面？咁另外咧，當前企業出海咧又面臨邊啲現實嘅痛點咧？
0: 嗱，呢一屆嘅論壇係新增咗出海專章，係即係好似頭先主持人所講到嘅，這個專章咧係將宏觀對話咧係下沉到去企業實操嘅層面嘅，係配套環球投資項目嘅對接會啦，商務服務商嘅專區啦，直接係面向內地企業走出去過程當中遇到嘅各種各樣嘅現實嘅難題。咁而香港傳統意義上嘅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咧，佢嘅核心就係依托一國兩制，去打通信息、人脈、商務渠道。喺金融方面咧，香港係提供 IPO 啊、銀團貸款啊、離岸債券啊、投資中心服務啊等等呢啲咁樣嘅服務，企業就可以喺香港完成跨境資金嘅歸集、項目嘅融資。咁至於專業服務上面咧，就匯集咗熟悉共建國家嘅法律、稅務、仲裁嘅會計師啊、律師啊，去處理海外架構嘅設計、合規嘅風險嘅控制等等。咁至於喺商貿網絡上面咧，貿易發展局有51個海外辦事處係遍佈全球啊，佢哋就可以幫助企業去對接海外政企嘅資源，參加展會嘅拓展客户。咁喺營商環境上面咧，普通法嘅體系、國際仲裁中心就可以妥善咁樣去處理跨境嘅商事糾紛。咁但係咧，隨住出海主體、出海目的地發生咗變化，企業而家咧係遇到唔少嘅新嘅痛點啊。咁有啲咩痛點咧？第一咧就係唔少嘅中小企咧，是初次進入中亞、中東和全球南方市場，他們對於當地的法律法規、營商習俗、政策變動是缺乏了解的，信息的獲取成本是比較高的。第二方面就是跨境投融資的門檻是比較高的，海外項目的前期投入是相當大，回報周期都是長的，企業缺少適配的長期風險資本。第三個方面就是風險管控的難度是提升了的，地緣政策變化、匯率變動、海外合規的審查，令到不少的內地企業咧，佢深感缺少成熟的海外風控的體系。咁至於第四方面咧，就是過去咧出海更加多是叫做停留在賣產品的階段。咁而家咧，企業係更加需要做海外建廠、技術合作、本地化的運營。咁佢哋對於供應鏈、人才、熟地化經營咧，係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而正正就是因為這些痛點，這一次的論壇出海專章才有現實的意義。過去的超級聯繫人更多地是側重牽線搭橋對接買賣雙方，但是呢僅僅是對接渠道是不足以解決企業融資、風控、合規的一籃子的 難題的。而這樣正好就是倒逼了香港角色是得以升級的，是從簡單的牽線搭橋的超級聯絡人，是向能夠提供全鏈橋解決方案的超級增值人去演變。而這個正正就是15階段香港助力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轉變。超級聯絡人呢是更加多地去聚焦貿易、商貿對接、做渠道、做橋梁等等，而超級增值人呢，他是強調提供增值的賦能，將金融、科創、綠色、專業服務去深度地去陷入項目的全生命周期，將合作從貨物的買賣去拓展到科技創新合作、綠色低碳轉型等等的高附加價值的新的賽道。預期在15期間，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重點就是創新、綠色，而香港超級增值人的定位正好就契合了這個時代的方向。
1: 另外都见到啦，全球南方已经成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增长极啦。国家对于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亦都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这种底气所在。想请教林教授，香港应该怎样发挥自身的优势，来深化和全球南方经济体的联结，来挖掘更多合作的新空间呢？
0: 我认为全球南方是涵盖了中亚、中东

0: 非洲、拉美啊廣大嘅新興經濟體啊，呢個係未來全球經濟增長嘅重要引擎嚟噶，亦都係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嘅重點嘅拓展方向啊！香港係擁有自由港嘅制度、成熟嘅專業服務、全球資本網絡，喺對接全球南方市場方面咧，具備咗得天獨厚嘅條件啦。咁第一方面咧，就係持續咁樣去做強樞紐對樞紐嘅合作模式。香港作為亞太嘅樞紐，同全球南方區域中心城市咧，建立雙向樞紐嘅合作，就好似呢一次嘅論壇啦，烏茲別克斯坦係提出咗烏港數字合作平台咁樣一樣啊，實現資本、技術、商品嘅雙向嘅流通。貿發局持續優化海外辦事處嘅佈局，增設咗埃及嘅開羅辦事處，強化咗聖保羅、聖地牙哥嘅力量，增強咗對非洲、拉美市場喺 在地嘅服務能力。咁第二方面咧，就係用好金融工具去賦能全球南方發展啦。咁嗱，一方面為全球南方企業去提供嚟香港上市、發債融資嘅渠道。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去引導中東、東南亞嘅長線資本去通過香港嘅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咧，去投向我哋國家嘅內地同埋大灣區嘅科創綠色實體產業，從而實現資本嘅雙向流動。咁第三方面咧，就係要輸出專業服務能力，將香港成熟嘅法律仲裁、財資管理、項目諮詢服務去輸出俾全球南方，幫助當地去完善投融資、上市制度建設。咁至於第四方面咧，就係要喺產業上面咧，去穩準差異化嘅賽道，圍繞數字經濟、綠色能源、農業現代化、智慧城市去開展合作，將大灣區成熟嘅技術方案依托香港啦，去對接全球南方市場。咁與此同時，我哋都睇到啊，全球南方國家眾多，各國嘅發展階段、制度文化差異巨大，唔能夠採取同質化嘅合作模式。因此啊，香港需要做好分類服務，針對資源輸出型嘅國家同埋地區啦，去重點做好貿易結算、擴產金融。咁對於快速工業化嘅國家同埋地區，就要重點輸出科創綠色解決方案，深化同全球南方合作咧。佢唔單止係商業嘅利益，亦都係契合咗全球發展嘅倡議，推動共同發展。同時，香港亦都要聯動內地嘅各個省市，去避免單打獨鬥，將內地產業實力同香港嘅平台優勢結合起身，去共同開拓新興市場啦。
1: 咁最后时间都想请教林教授啦，立足国家十五规划嘅开局啦，香港特区政府啦编制嘅呢一个首份五年发展规划啦，亦都系发布啦。香港咧点样嚟巩固出海平台嘅功能，全方位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咧？
0: 国家十五规划咧，明确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而香港嘅首份五年规划，亦都系将对外经贸国际合作是列为了重点的板块。面向未来的五年呢，香港要持续地去夯实出海平台的功能，完整地去发挥超级联络人加超级增值人的双重角色，从制度网络、平台载体、产业赛道、湾区协同、风险保障的五个维度去系统地去发力。具体来讲，第一就要持续扩大自贸协定、投资保护協定的網絡，積極推進加入 RCEP 和更多地去共建國家簽署雙邊經貿協定，夯實制度基礎，降低跨境投資貿易的制度壁壘，持續去升級一帶一路的高峰論壇、出海專章、出海全球通等等的服務載體，將論壇短期對接去轉化成為常態化的服務機制，從而跟進備忘錄項目落地和得以轉化。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要拓展合作賽道，喺鞏固傳統貿易基建嘅基礎之上咧，去重點發力科技創新、綠色金融、數字經濟，依托港投公司嘅內心資本、特專科技上市制度，去服務科創企業去出海，發揮香港綠色債券嘅優勢，助力共建國家低碳轉型。第三方面咧，就係要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嘅協同，構建大灣區產業加香港平台加共建國家市場的完整的鏈條。大灣區是負責研發製造、 香港去承担融资风控、国际推广，共建国家咧去承接落地应用，从而啊形成一个分工协作嘅一个完整嘅一个系统。咁第四方面咧就系要强化人才同埋专业服务嘅供给，壮大熟悉新兴市场嘅法律、风险管控、会计、跨境投资人才队伍，用好贸发局遍布全球嘅办事处嘅网络，做好企业出海全周期嘅陪伴啦。咁至于第五方面咧，就系要统筹发展同埋安全，发挥香港离岸市场风险缓冲带嘅作用，为内地企业出海咧，佢做好风险嘅隔离，完善跨境争议仲裁解决服务，引导企业熟地化经营，履行当地社会责任，促进民心相通啊。咁所以咧，香港立足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对内服务内地企业扬帆出海，对外联通共建国家同埋全球资本，喺十五五时期咧，去持续咁样去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我哋香港嘅力量，亦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嘅大局啊。
1: 今日时间咧就合作成果丰盛香港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啦，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教授咧一齐做咗深入嘅探讨嘅。唔该晒林教授啊，咁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倾过，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主要是弹起稳之后，我相信这批
6: 我们的成交量呢
4: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4: 港股有机会就试回高一点的。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继续我们谈股论金，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网络作家村是2017年12月9号中国作协落地的项目，它主要作为网络文学、网络作家的服务平台，成立至今已经培育了379位知名作家。作为全国首个网络作家集聚平台，这里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以互联网平台发表作品为起点，书写时代故事，逐步成长为知名作家。同时同作家村的网络作家们一同收获影响力的还有一批爆款 IP， 盗墓笔记、斗罗大陆等作品，从文字向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业态深度转化，以全新的大众文艺形态引发全社会共鸣。
8: 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所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不单止在国内引发共鸣，更扬帆出海，风靡全球，涌现出一大批深受海内外受众喜爱的精品力作。第十三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微短剧全球18岁以上用户规模分别突破 10.7 亿、12亿、18亿，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强劲的全球渗透力与发展活力。
7: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更是专篇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明确提出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
8: 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时代文艺生态的深刻变革，它根植中国土壤，呼应时代需求，是新时代文艺创新形态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那新大众文艺究竟身在哪里？这种文艺形态快速发展的背后有哪些经济逻辑和时代动因呢？繁荣互联网环境下，新大众文艺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保障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怡武为你深度解读。
9: 大家好，我是张怡武，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10: 张怡武，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西安交通大学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长期从事文化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电影与大众文化等。近年来关注网络文学、微短剧等新大众文艺形式，在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著有多部论著。
9: 说到文艺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小说、电影、戏曲这些传统的形态。今天我们要说的新大众文艺早就突破了传统文艺的边界，它诞生于互联网，成长于数字时代，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也有人会问啊，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新大众文艺是在新时代互联网条件下各类新的文艺现象与形态的一个总称，以互联网为核心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涵盖了包括像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微短剧、短视频、直播、潮玩等多种多样的形态，构筑起了一个创作、传播、消费、互动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生态。和传统的大众文艺相比啊，新大众文艺有四个非常鲜明的新。第一个新呢，创作和接受主体的新，全民共创，激活消费主体。传统大众文艺呢，创作者就是专业人士，受众呢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新大众文艺里的大众既是受众，他又是创作者。截止到2025年年底啊，我国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就达到了3000万人，短视频的创作者更是突破了3.5亿人，啊，其中80%的人呢都是普通的大众。这些创作者不仅仅是丰富了新大众文艺的内容，更成为消费的核心载体，他们既是创作者也是消费者，带动了创作工具、流量推广、内容付费等等的相关的消费，形成了创作消费的良性的循环。第二个新呢，就是平台和技术的新。数字赋能降低了门槛，提高了效率，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而技术的创新不仅让文艺的创作更加便捷，更催生出了全新的消费场景和商业模式，更是直接拉动了数字消费的增长。过去啊，拍一部短剧、写一部小说需要专业的团队、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但是现在借助于 AI 的剪辑工具、手机的拍摄的设备，普通人花几个小时就能够拍出一部微短剧，花几天的时间往往就能写出一部网络小说。同时啊，大数据、算法推荐等等的技术让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更精准，消费更便捷。比如说我们在做短视频的时候，算法会根据我们的兴趣精准地推送我们所喜欢的内容，我们在看网络文学的时候，平台会根据我们阅读的习惯推荐符合我们口味的作品。这种精准的匹配让优质的内容更快地触达到它的受众，也让消费更高效。所以2025年我国网络文学的付费用户达到了1.8亿人，人均年付费超过了300元，短视频付费的用户超过了1亿人，付费市场的规模到了580亿元，所以数字消费的潜力被充分的激活了。第三个新呢，格局和形态的新，跨界融合延伸了这种经济的价值。新大众文艺啊，打破了传统文艺的门类界限，和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的领域深度的融合。最典型的呢，就是文艺加文旅。广东汕头地区有这个莺歌舞啊，原本就是一种地方的这种民俗的一种活动，知道的人呢却非常有限。但是近年以来，当地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拍摄这种莺歌舞的表演，把传统的民俗和现代的审美有了一个结合，让莺歌舞走向了网络，相关的话题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的播放量都超过了50亿次。走红之后呢，汕头的莺歌舞变成了当地文旅的名片，每年吸引了超过200万的游客前往观看，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旅游、纪念品等等的产业超过了30亿元。再比如说哈，我们的这个文艺加文创网络文学，像斗罗大陆、庆余年等等 IP， 不仅本身的付费就非常可观了，还衍生出了动漫、游戏、玩具、服装等等的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的网络文学的 IP 改编市场的规模达到3676.1亿元，其中这个斗罗大陆的 IP 衍生产品年销售额 突破了80亿元，涵盖了玩具、文具、服装等等的多个品类，带动了文创产业的新的发展。第四个新，就是这个在价值和影响上的新，就是产业的规模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新大众文艺早就不是一种小打小闹，它成了一种涵盖着我们整个创作、发行、衍生、运营的完整的产业链，规模持续的扩大，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突出了。所以给大家一组数据的话，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占到文化产业总规模的45%以上，其中这个微短剧的市场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同比增长了120%，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约3508亿元。其中啊，国产的游戏海外收入也突破了1400亿元，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 IP 衍生收入占比超过了50%。更重要的就是新大众文艺带动了大量的就业，涵盖了这种创作者、运营者、主播、剪辑师、客服等等的很多的岗位，成为吸纳就业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的机会。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了，新大众文艺啊，本质上是一种文艺加经济这样的一个融合体，它既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创新形态，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10: 这位伏案写作者名叫徐磊，提到这个名字，恐怕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他是谁。
11: 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10: 他就是这些作品背后的人，南派三叔。2006年，徐磊以笔名南派三叔开始在网络贴吧随手连载悬疑故事，意外收获超高人气，由此开启创作之路。
12: 在互联网诞生之前，我也是大量的去投稿给出版社，投稿给各种杂志啊，它都是没有声音的。互联网就是给了一个什么样一个机会呢？它给了你一个每天迭代、每天进步的机会。
10: 凭借《盗墓笔记》火爆出圈后，南派三叔接连推出多部系列佳作，掀起国内探险网文热潮。而他也不再局限于文字创作，开始跨界担任编剧，成立文创公司，从普通网络写手转型为统筹内容创作、IP 孵化、产业运营的文化创业者。
12: 经济效益其实是蛮惊人的，更大的关键实际上是它带来的社会效益。
10: 南派三叔的成长之路，反映出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下，文艺创作已经彻底打破专业壁垒，走向全民化、大众化。外卖诗人、菜场作家、快递员、博主等素人创作者不断涌现，短视频、网络直播、脱口秀、微短剧等新型文艺形式遍地开花，创作不再受身份、职业、场地限制，一部手机便能完成内容创作与传播。文艺创作实现了从专业创作向全民共创的转变。不仅如此，2025年“新大众文艺”一词入选年度十大新词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广泛的社会关注度。新大众文艺为何能够快速崛起？背后蕴藏着哪些深层次的时代动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9: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啊，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它是这个需求驱动、技术赋能、政策引导三重因素协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背后藏着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一个必然的逻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的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3489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了11.8%，同比增长了9.4%，增速远远超过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整体增速。其中啊，新大众文艺相关的消费占文化娱乐消费比重超过了60%。
13: 成为了我国居民精神文化消费的一个相当主要的载体。为什么新大众文艺会成为消费的热点？因为它精准地对接了这种不同群体的需求。对年轻人来说，短视频、微短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是他们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碎片化的、互动性强的特点，契合了他们的生活的节奏。对于中老年群体来说，直播、广场舞、短视频、传统文化类的这些内容，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对于基层的群众来说，参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不仅仅能够丰富生活，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增收，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比如说这个河南庆阳，有一对这个快乐父子俩，父亲今年58岁，儿子30岁，两个人没有专业的演唱的功底，但是却喜欢通过直播唱歌分享他们家庭的日常。他们的直播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就充满了这种激情和快乐，很快的就积累起了150多万的粉丝。不仅仅通过直播打赏、广告变现，还带动了当地的这种农产品的销售，每年增收超过50万元。你就这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到啊，正是新大众文艺满足群众的需求，带动群众增收的一个生动的体现。第二个方面就是技术的驱动。在创作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AI 技术的运用让创作的效率大幅的提升。国内首部 AI 微短剧叫《新安岭鬼市》啊，借助于 AI 技术的这样的生成的剧本，然后分镜最后拍摄周期仅仅用了7天，上线21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1000万。成本比起传统的我们拍摄的短剧，它降低了60%。这种高效的创作模式，让更多的创作者能够参与其中，也让微短剧的产业快速的崛起，成为拉动文化消费的新的增长点。在传播的层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互联网平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新大众文艺的佳作能够迅速的触达到亿万的受众。比如说微短剧的平台抖音、快手日活的人数都超过了6亿人，任何一部优质的微短剧、短视频都能在短时间内传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这种广泛的传播力让新大众文艺的商业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26年的政府国策报告明确提出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把它纳入了2026年年度的工作任务。十五规划纲要更是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3个维度上明确了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定位，提出了要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线上演播、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这新型文化业态也是成了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的重要的支撑。除了这个宏观政策的引导，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比如说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每年投入超过了50亿元，扶持优质原创的作品和新业态，完善版权保护的体系，推广区块链版权的保护平台，降低创作者的维权成本，激发创作的积极性，加大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这种扶持力度。全国已经建成了超过120个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园区，带动了产业集群式的发展。政策的支撑不仅仅规范了新大众文艺的这个发展，更激活了市场的活力。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新增的市场主体超过了10万家，同比增长25%，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超过了80%，成为推动就业、促进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14: 这一年多来，我们引入了107家企业，围绕着吃住行、孵化道，我们打造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影视基地。
10: 山西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是政府主导、政企共建的国家级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它以微短剧为载体，推动网络文学、影视、文旅、非遗深度融合，依托本地的晋南文化资源， 打造晋南微短剧制作基地，聚焦黄河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题材，集聚了上下游企业150多家，成为新大众文艺落地生根、赋能地方发展的典型样本。
14: 整体呢，去年呢，总共是拍了270部剧，也推动了当地的这个文旅的一个协同与发展。整体上，我们2025年整个的产值大概是5亿。
10: 基地成立不到2年，已带动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25%，吸纳就业超10000人。其中现象级爆款作品《云淼三》《云淼四》直接带动取景地走红出圈，真正实现了一部爆款剧带火一座城，走出了文化内容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更为激活文化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以唐风演绎、汉服互动、沉浸场景，让传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显著带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消费。河南洛阳以隋唐洛阳城国风 IP 为核心，打造应天门、洛邑古城等网红打卡地，带动当地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兴起的实景剧本游、城市文旅原创短视频等全民创作内容，也大大激活了线下文旅市场，让大众创作流量顺利转化为消费活力。
8: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谭古论金。
7: 好了，谭古论金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今年国庆假期公路出行占比超90%，自驾游成为出行主力，房车消费发生转变，从短期租赁体验走向直接购置自用。政策加码加配套完善，房车从小众爱好走向更多人消费。长假催生大量跨城深度游需求，带住家奔赴远方的房车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
8: 以往租客以银发群体为主，今年90后、95后年轻家庭正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假期房车门店一车难求，平均租赁时长拉长至7日。
7: 国庆前夕，杭州一家房车租赁门店迎来提车高峰。陈女士一家正准备开启西北长线房车之旅，此前他们只是租房车做周边短途游，充足的长假令一家人计划奔赴更远目的地。
8: 陈女士都表示啦，近几年出游优先选择房车，出行的自由度更加高，不需要卡点赶酒店来退房，食和住全部都在车上面搞定，私密性更加强，而老人小朋友出行亦都更加从容。
7: 门店负责人介绍，过去房车租赁的核心人群是55到65岁，偏爱长途旅居的银发群体。今年租客群体明显年轻化，90后、95后家庭数量快速增长。
8: 门店负责人就讲到了，长线异地还车的订单大幅上涨，游客出行从周边露营转向全国长线旅行，平均租车的时长是达到了7日，门店常备约100台车辆，在这个国庆假期已经全部租满。
7: 房车消费逻辑转变，不少游客结束租赁体验之后选择购车，购车需求分化，大空间拓展款、小型缩型车各有市场。房车销量持续走高，新能源车型成为增长新亮点。
8: 租赁市场热度攀升的同时，直接购买房车的消费者持续增多。在江苏常州房车门店，选购房车的年轻人明显增多，房车度假模式正在被年轻群体接纳。
7: 在房车门店有消费者现场提车，售价63.8万元的房车带有双托展舱，车内空间宽敞，可以满足车主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8: 门店销售经理介绍，今年门店房车销量相比去年提升近30%，新能源车型销量占整体产品的25%。
7: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房车分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自行式房车总销量首次突破20,000辆大关。今年上半年，我国自行式房车累计注册量已超过12万辆，同比增长32.6%。新能源房车渗透率攀升至18.4%。业内人士预计，在假期出行热和政策利好的双重带动下，2026年全年房车销量有望再创新高。
8: 十部门出台房车消费支持政策，覆盖供给、通行、营地建设，房车营地配套持续完善，加水充电等基础服务更加便利。国庆营地预订火爆，自有房车用户占比持续提升。
7: 今年九月，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从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等方面提出9条政策举措，带动整条房车产业链加速发展。
8: 杭州西溪湿地公园旁的房车营地迎来大批国庆游客，房车临湖停放，推门即见湖景绿意，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大家直观感受到营地的数量在增加，加水充电配套更加齐全，令出行的体验更加舒适便捷。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各类房车营地数量已经超过3100个，多地加快基础设施布局，高速服务区陆续增设房车补给区和专用泊位，房车营地等配套服务正在快速落地。
8: 房车生产企业负责人介绍，新政调整房车报废年限，租赁房车由原来的15年强制报废延长至25年，显著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释放产能空间。
7: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涛、泽峰代表节目编辑雅文，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6: 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有声有戏，来听听在国庆期间国庆党热映的电影家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这个话题。
7: 全城有我的环节会听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端然雕刻大师张庆明的全城故事《端然雕刻》。
6: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来看看青年胡卢斯演奏家鲁木亚德和你一起赏识胡卢斯的音乐之美。
7: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千古华章《马说百乐上马》，今日会播出上集。有这么多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关注国庆档期热映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8: 有声，
9: 你不要怕。
10: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9: 有戏，
8: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11: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12: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9: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8: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9: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8: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9: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继续是根脉中华节目，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来到有声有戏。国庆假期过了，睇翻今年的国庆档，多部的影片集中上映，其中国产影片是构成了档期的主力，多部的进口大片是同步上映，涵盖了喜剧、悬疑剧、爱情剧和动画片等多元的题材，可以说类型丰富，看点十足。咁详细情况，我哋嚟听总台记者孙鲁俊嘅报道。
13: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14: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得抓紧时间。
15: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16: 我们必须赢。
13: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 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既能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见他们在有限条件下彼此托举，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比对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导演陈思诚和演员张译在接受采访时解读了电影片名中痕迹两个字的深意。
17: 大家都听过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是你读过的书，走过路，你爱过的人，你现在的样子其实存在着你以前所有的过往。我一直认为痕迹是挺有意思的。我们这里面用明心宝剑说了一句很重要的台词，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反思。
18: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我们应该把他的故事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我们共和国的对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19: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13: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20: 因为对那个崔道直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然后演员呀各方面，像特别是张译他的这个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21: 电影里讲到了，我们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监控系统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13: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22: 咱们有准备好，
23: 准备好要突然袭击吗？出去。
24: 护士长，
13: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25: 拿我的血救他活下去。
13: 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
26: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13: 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27: 你在东城，帮我留意一个人。
13: 真战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此沙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28: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
29: 哦，往哪儿吹？我们就往哪儿去。
13: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Attention citizens. 时隔九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山东聊城某影城值班经理李卫介绍，
30: 国庆假期观影客流激增，亲友结伴观影、亲子家庭观影的客流占比超过六成。
31: 今年是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实现从票房经济到融合消费，电影正跳出银幕，深度陷入文旅等多元业态。在山东德州乐陵影视城，近10万平方米的实景拍摄区域，有400栋实景拍摄建筑， 近年来多部热门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完成的。如今这里既是片场亦都是景区，大量游客跟随着银幕当中的故事慕名而来，换上服装就是戏中人。
6: 咁身处电影《唐探1900》当中的唐人街呢，中国大戏院、美华楼等这部电影当中诸多经典的场景都在这里完成拍摄的。而这些场景呢，是按照电影的构图美学设计的，很紧凑亦都很有层次感，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影相都会特别出片。
31: 在国庆期间，各地启动电影家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美食、文旅、生活服务等多元业态，以光影流量撬动商圈消费增量，为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
0: 今天看《神探之痕迹》，那么刚好这个电影里面主人公是我们国家一个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崔道植嘛，所以来感受一下他的事迹。就感觉到和家人一起来看看电影，也算是对国庆庆祝的一种方式吧。
13: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陵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反响很不错，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3: 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电影主题印章、光影漫地与脱口秀、音乐会、儿童剧、电竞赛事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李贤文介绍，
2: 今年的国庆档期上映的影片比较丰富，群众的观影需求也比较旺盛，我们结合2026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策划推出了戏票换影票惠民观影活动，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下一步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3: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3: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6: 看回此外，各地都抓住了影视 IP 带来的发展机遇，完善文旅配套，给游客带来文旅的新体验。例如电影《神探之痕迹》部分的取景地是在黑龙江的哈尔滨，刑侦故事和城市历史痕迹是相互交织，吸引了观众前来打卡。而哈尔滨还打造出了一系列四季冰雪产品，令到游客随时能够体验冰雪的乐趣。
31: 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和《重生二》的主要取景地分别在广东的佛山和江门。佛山是岭南文化发源地之一，西樵山黄飞鸿诗艺武术表演招式利落，拳拳有力，尽显岭南武侠气韵。而江门的赤磡华侨古镇是最热闹的去处，有600多座骑楼承载着无数华侨华人的乡愁和记忆。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咁啊，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嚟到呢个环节系全城有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庆明深耕端砚四十几年，以砚为纸，以刀为笔，将书法融入到端砚的创作当中。算、帝、楷、行、草等诸体兼备，创作出具有个人特色的书法文字砚。他的创作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以经典诗文、历代名帖、山水古迹、博古文等为主题，用书法的飘逸灵动、绘画的意境深远、镌刻的金石趣味于一体，承载住中国文人的审美意趣和精神追求。
1: 他与时俱进，大胆地用现代审美的理念来诠释古老技艺。他善于依循石品因材施艺，更加勇于突破传统砚台对称和规整这样的形制，创作出既具有传统意蕴又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为端砚的技艺传承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所以今天的传承有我环节，一起来听听张庆明的匠心传承故事——端砚雕刻。
2: 张庆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端砚雕刻大师。在他多年的端砚雕刻生涯中，创作了许多构思新颖、个性鲜明的作品。他在突出砚石本身艺术内涵的同时，把书法、篆刻等多种元素融于一体，令铁画银钩的书法与细腻润泽的砚石相得益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从2002年起，他的作品就屡获大奖，其代表作三希堂法帖砚、中国四大名著砚、文房四宝砚、端氏砚赋等更是被许多知名博物馆收藏。
3: 这是一副对联，其中的对联是青云煞雨秋月月，这边是唐诗政治汉文章，主要是利用我们端砚每一个门坑它的石品花纹结刻这个历史来创作的。
2: 端砚集萃图一共有七方砚台组成，是张庆明从端砚的老坑、麻子坑、坑仔岩、宣德岩、宋坑、梅花坑和绿端七大名坑各选一方石材，再根据砚石的形状、色泽、纹理巧妙制成。
3: 它石品花纹特别丰富，这个是宣德岩，这个宣德岩的特点，它有些金线、金银线在里边。这个是端砚中叫绿端，中间是绿的啊，中间绿的。
2: 端砚被誉为中国四大名砚之首，它不仅以绚丽的色彩、独特的花纹让人称道，更是以石质坚实、润滑细腻而驰名于世。张庆明告诉我们，端砚的颜色和开采有很大的关系，同是一个砚坑所出的砚石，由于不同时期开采，它的色泽也不会完全相同。即使同时开采同一个坑，由于石脉走向不同或者采石工作面不同，砚石的色泽也会有差别。

0: 法帖宴。
1: 当时是乾隆的时候，他收三件作品了，王羲之的《坏事集成帖》，那个王献之呢，他是《中秋帖》，还有那个王勋的，他是《博远帖》嘛。
0: 三希堂法帖宴是张庆明最得意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作品以三颗石岩取意，巧遇三希，既在形式上起到天工之巧，又在内容上点出主题，使一方看似平淡规整的砚石充满了生命力和文化品味。从获得原料到完成这件作品，整整花费了4年的时间。说起这段故事，还得回溯到1995年。由于从小酷爱书法，张庆明一直对三希法帖有着特殊的感情。那个时候，他正想着如何把这套传世珍品和砚雕融为一体，可是却一直没有好的想法。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原石市场上看到了这块石料，这块方方正正的石材让张庆明眼前一亮，三个石眼正好代表了三希，石材的形状也很像碑帖的样子。有了好的原料之后，张庆明立刻投入到了创作之中。然而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那时在传统的砚雕技艺里，很少有人专门做文字雕刻，因为文字雕刻做起来费时费力，通常都是作为点缀出现在砚台之上。要做专门的文字砚，这无论是对制作者的书法功底，还是雕塑技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做这个砚呢，一定在书法，不论是楷书、草书、行书、篆书，篆各方面都要很高的造诣，才能够完成这方砚的制作。这样，
0: 为了能够做好这方砚，张庆明可没少下功夫。他曾经两次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观摩实物，一撇一捺，一印一字，他通过看原帖从中悟出作品本身的韵味来。回去之后再翻阅大量的历史记载，力求做到神形兼备。
1: 这个特点，整个雕刻这个是凹下去的，这个是凸出来的，这个在技艺方面有变化。
0: 众所周知，书法作品是写后才落印，常有作品把印落在字上，但把这样的作品刻在端砚上就不是一般雕刻师能够做到的。这种错落有致的穿插安排，没有高超的雕刻技艺和书法功底，谈何容易。
1: 有些字啊，都是有些印章的痕迹在里边。
0: 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改进，1998年，张庆明终于成功雕刻出了三希堂法帖砚，呈现出的效果也让他十分满意。2006年，带着这件作品，张庆明参加了第5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独特的创意、精湛的雕工，让他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也让张庆明成功入选。
1: 很多砚呢，在评委之中，它的印章都是传统。但是你一下子把那个书法门技艺那个提高那个这个水平这么高，说这个评委是很肯定的一个艺术水平的。
0: 三希堂法帖砚不仅是张庆明从传统走向创新的一个代表作，更是开创了端砚文字砚雕刻的先河，成为众多端砚雕刻者学习的对象。张庆明告诉我们，从事端砚雕刻的30多年来，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要想做一件好的端砚作品，对石材本身的揣摩和理解十分重要，要根据每一块砚石不同的特点加以创新和设计，这样才能让作品焕发出更加动人的光彩。在张庆明的工作室里，就有这样一件变废为宝的作品。张庆明说，创作这件作品是一段很有趣的过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石农家发现了这块原石。那时他正静静地躺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虽然形状大小都不错，但表面上却已经被虫蛀占去了一大半。看着这块其貌不扬的石头，张庆明却突然产生了兴趣，问朋友要了回来。
1: 我觉得有个亮点在哪里呢？这个皮，这个石皮可以，他就利用这个石皮来构思创作。
0: 虽然在别人眼里这是一块废料，但是在张庆明看来，任何一块料 都有

0: 无限的内涵和意义，如果利用好了，都会成为一件难得的艺术品。刚开始的时候，张庆明并没有想好拿它做什么，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肇庆的七星岩摩崖石刻上获得了灵感。
1: 我在七星岩的摩崖石是有唐代到当今的一直没有断代过啊，而且这是很多名家提过的，我觉得它是很亮丽一个地方的一个文化。创作的时候主要把几个沙线怎么去掉，刚好七星岩里面很多岩洞嘛，这岩洞呢就可以把这东西去掉，突出好的一面。
0: 经过巧妙的构思之后，张庆明设计出了这一方七星岩千年狮狼岩。它褐黄色的石皮上疏密有致地镌刻着诗词歌赋，七星岩摩崖石刻的精华也浓缩在了这方寸之间，天然与人工两真凄美，构思巧妙，令人叹为观止。现如今这件作品已经有人出价超过10万，但张庆明还是一一拒绝了。在他看来，艺术是无价的，这样的材料不可多得，这件作品也不可能被复制。其实中国人对端砚的认识和开发利用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唐朝的时候，在京城长安举行全国会考，那年遇上严寒，考生们的墨砚都结了冰，无法动笔，只有广东一个姓梁的举人用端砚磨出来的墨依然油润生辉。监考官像发现奇迹似的，立即向皇上报告。自此以后，端砚开始闻名于世。1400多年来，上至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墨客雅士，下至黎民百姓，以至日本和韩国都把端砚视为珍宝。为了更能深入地了解端砚的开采历史和特性，我们带着好奇跟着张庆明来到位于肇庆的羚羊峡端溪附近的老坑遗址。张庆明告诉我们，端砚石开采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在唐代初期，端溪一带就有人开始依靠采砚石生产端砚为生。在这里，滚滚东流的西江水穿峡而过，直奔南海，夹岸崇山峻岭，气势磅礴。端砚明空中的老坑坑仔岩、马子坑就错落地分布在这风景罗化的环境中。
1: 这是唐朝武德年间开采的老坑。这个坑口它不大，它占据的坑口啊，就是大概80公分这么大的，也一个人他站不起来，要弯着腰进去挖这个老坑石头，很艰辛，很辛苦。
0: 端砚的制作过程繁多，最为重要的当是第一步采石，只有采的是上等的石头，再加上制砚高手制作，才能做出名贵的端砚。自古以来，端溪明坑都是以手工开采，劳动强度大，采石技术高，所以有端石一斤价值千金的说法。因为端溪石大多不抗震，砚石开采至今仍以手工开采为主，不能以机械代替。如今为了能保护砚石资源，从2000年起，肇庆市政府已经下令停止所有坑口的开采。所以现在要想买到一块好的石料，只能到石农家挑选之前储存下来的砚石。
2: 从宋坑到麻子坑，张庆明用一方方砚台证明技艺的传承不是复制过去，而是令到传统在现代生活里面继续成长。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八雅会馆嘅环节，今日同大家聚焦一款嘅乐器，就系葫芦丝。嗱，葫芦丝又称之为葫芦箫，系云南民族乐器当中极具代表性嘅一种，主要流行于傣、阿昌、雅、德昂同埋布朗等少数民族聚居嘅云南德宏、临沧地区，系富有浓郁嘅地方色彩。
0: 葫芦丝通常被归为簧管类吹奏乐器，上为葫芦，下为笛，形状同构造别具一格。吹奏嘅时候，素管齐鸣，发音优美亲切，略带鼻音，饱含忧郁嘅韵律感。
1: 鲁木阿德，佢系一位青年嘅葫芦丝演奏家、教育家，亦都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阔时节》云南省楚雄州州级代表性传承人。佢曾经获得首届全国葫芦丝大赛嘅金奖，同埋香港第三届国际艺术盛典文乐大赛嘅金奖。咁今日嘅八雅会馆环节，等我哋一齐跟随总台记者余婷同埋鲁木阿德啦，一齐嚟赏识葫芦丝嘅音乐之美。
2: 鲁木阿德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从小受傈僳族悠扬民歌熏陶，学艺路上中国民族器乐演奏家陈时坚为他奠定了葫芦丝演奏的基础，而著名传统乐器创制改革家杨生则在葫芦丝演奏的气息运用上给了他关键指点。葫芦丝常用于吹奏山歌等民间曲调，非常适合演奏旋律流畅的乐曲或舞曲，其曲调中一般长音较多，和音丰富，乐声柔美和谐，能较好地抒发演奏者的思想感情。鲁木阿德说，葫芦丝的魅力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3: 葫芦丝的魅力体现从五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第一个，好听。为什么叫好听呢？葫芦丝，因为葫芦丝是属于簧片发音，首先是声音比较柔和，它的特点是轻飘柔，感觉我们声音特别小，站在面前吹感觉声音不大，但是远远的听依然可以听到，就它的穿透力特别强，可以吹很多很多很多很柔和很飘逸的作品。那这是葫芦丝的特点，还有柔和，像一些作品，比如说思念性的、倾诉性的、情感方面的作品，最能体现。它本身这个乐器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传承的时候，它是一种爱情的信物，传递内心的一种情感，倾诉一种爱慕之心比较多。第二个，好看，一个葫芦三个管，葫芦、福禄。是不是就是一个吉祥的象征，自带的光彩，可以吹又可以放在家里面做个装饰，你会吹了你可以表演可以演奏，不会吹了放在家里面做个摆件也是挺好看的。第三，好学，传统葫芦丝它就是七个孔，而且指法不多，这七个孔它不会像有些边棱乐器气息越重可以出高八度出不来，就一个指法，正常情况下多数是一个指法一个音，除了低音锁低音米之外，一个气息可以控制出两个音，其他的基本上就一个指法一个音。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就上手特别快，只要你能正常呼吸都能演奏。好带，装在盒子呢背着，到哪拿起来都可以吹，去山上玩，到教室里面，在学校里面，或者在路边什么的都可以演奏，河边都可以演奏，不受场地受限，背起来拿着就走了，携带方便。最后一个，好玩。为什么好玩呢？这个葫芦丝你可以一个人吹，你可以两个人吹，你可以多个人吹，你可以多声部，现在出现的四声部、五声部、六声部都有，可以 十个人吹，可以一百个人吹，还有我们有些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2000多人吹，同样就2000多人吹的那个现场，它声音让人感觉很舒服很柔和。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葫芦丝是为什么这么受大众喜欢。
2: 2021年，鲁木阿德出版了傈僳族马妞木锅音乐专辑，其原创作品

0: 有栗树霍时节、彩云恋、一起等待、彩虹仙子、翼龙湖畔、天堂水、火把狂欢节等。其中原创作品《彩云恋》是他在葫芦丝演奏与传承上的一次大胆探索。
1: 就是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我就喜欢把一些比较地域性、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化融入我的作品里面。我觉得创作哈，就是要有根，不是说坐在家里面，哎，我想象我去哪我就写一首歌。我这首作品《彩云恋》，我历经了8年多的时间，前面那一段我融入了一些我们云南地域性拉祜族最古老中国第一首情歌的那个文化，我是在那边生活了，去采风学习将近半个月时间，从他们的生活各种各地，把他们最古老的地方，他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西洋文化跟我们的这个本民族文化很好的相融，然后我采用了他们最古老的一小段滴答滴答滴答这样一小段旋律，来作为我这个彩云恋最古老的这个就是跟我们先辈对话，跟先辈诉说做一个影子。这首歌其实它是先有词我才写的，根据这个诗词我融入我的这个云南的代表性的一些童谣啊，融在我这里边。
0: 鲁莫阿德现任多所小学及老年大学的葫芦丝专业教师，从事葫芦丝演奏教学及演出已20多年，培养学生3000多人，遍布国内外。在教学中，他希望学生能读懂各民族的音乐形态，这样才能诠释好各民族的韵味。
1: 我对学生们的要求，包括我的风格，就是一定要柔，柔中带刚。根据作品，我对作品风格要求很高。比如说，一些葫芦丝，傣族风格，它有傣族风格独特的韵味，独特的一些演奏技艺。还有彝族风格，彝族作品它文化不一样，底蕴不一样，它信仰的不一样，火一样的民族跟水一样的民族，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所以在风格上要求很贴近，要求很高。那这是带少数民族的，那火一样民族是热情奔放，那完全演奏是跟傣族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吹流行歌曲更多的就是情感气息，不是技巧，不是像很多吹的，比如吹个流行歌曲，什么各种技巧，少数民族只要能用的技巧，各种全部融上去，就给人听着，哎，这是少数民族作品呢，还是流行歌曲？我对这个风格方面我觉得有自己独特的要求，以自己的见解，就要求风格必须区分开来，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它所展现的文化。跟我们用葫芦丝来展现出来是一样的，要有区别，不是全部都一样的演奏风格。
0: 鲁莫阿德曾多次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到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法国、俄罗斯等国进行文化艺术交流巡演。每一次在海外演出，都能让他深深感受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1: 就在国外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东欧巡演的时候，发现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代表各自民族文化去展演的哈。然后呢，在波兰、匈牙利这些地方演出是什么呢？他就很专注来看我们的演出，看完之后，演员不走，他们绝对不会离场的。对这种民族文化的这种敬重，这么重视，就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这民族文化被重视的这种状态，这种感觉。哎，我回来我就发现，突然发现我好有自信，我就发现，哎，我应该往深度的去挖掘我的民族文化。现在那次我们是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带到了国外，让国外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从那以后就全身心的投入到我本民族的一些更深的一些文化挖掘、传承、保护、整理、制作。然后这几年我也一直浅身心的一直在做这个民族文化，在国外巡演之后回来，我是对我这本民族被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是特别特别自信，特别有感触。我的初衷就是想通过一个乐器了解一个民族，通过一个乐器走进一个世界， 通过一个乐器传递一份信念。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我们看回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面有这样一篇短文，以不过百几字的短小篇幅，是成就了回响千年的不朽名篇。而这篇短文呢，就是韩愈的《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韩愈被后人赞誉为文起八代之帅。然而掀开历史的厚重帷幕，这一位在晚年位高权重的大文豪，在自己青年时期却是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辗转流年和怀才不遇，亦都正正是那段的岁月令到他发出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样的千古悲叹。
3: 马说写的是马，遇的是人，文章以千里马的困顿写尽了天下才子的愤懑，以伯乐的难遇叩问着历朝历代的用人之道。文章短小而气势奔涌，问世后被一代代读者传颂，收录入典籍，亦都行入课堂。
5: 而世人是将韩愈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原因之一就是他开创了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北宋的古文运动，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就正如这篇马说，我们读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好好明白、而韩愈用非常简单而质朴的语言将自己要表达的情感呢直接讲出来。下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张子辉的讲述。
6: 我们来读一读这篇文章，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曹隶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大家读一读你就觉得有一种气势，这里面不仅有一种逻辑，还有一种气势，有一种语言文字带来的气势。伯乐啊，一般人都认为啊，是春秋时期秦穆公身边有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伯乐相马。这个成语呢，在我们的历史文献《战国策》中是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秦国有一个人呢，这个叫孙阳，有一次他在这个旅行当中看到有一个盐贩子驱赶着一匹马，这匹马瘦骨嶙峋，正在爬这样一个很陡峭的山坡，满身大汗，一直爬不上去，而且那个盐贩子就不停地用鞭子抽打他。这个马非常的瘦，又要去背负着这么沉重的盐车啊，始终拉不上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马见到孙杨呢，就不停地嘶叫。他终于知道这个人是能够了解自己的，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后来啊，孙杨这个伯乐啊，就把这匹马买下来，好好的去喂养它。后来这匹马养的是膘肥体壮，日行千里。这就是我们伯乐相马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要有千里马，然后有一个伯乐。千里马是决定因素，没有千里马你有伯乐也没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可是在这篇文章一开头很有意思，

0: 韩愈说，士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就是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逻辑，伯乐原来是起决定作用的。那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韩愈的一种怨愤，就是这个世界不缺千里马，到处都有千里马，到处都是人才，可是缺的就是认识人才、识别人才的那个伯乐。所以韩愈啊，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不平则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叫李益，在《送孟冬野序》当中所写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像那个草木一样的，好好的立在那，它一般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有风去吹它，树木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内心有一种不得已者，有一种郁结的情感，他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毛诗序》里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韩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表达了人如果有这种情感，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马说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古代私塾里的吟诵啊，你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气势。韩愈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一个人如果气盛，内心气盛，气盛的意思是什么？气在我们中国古代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境界，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精神非常的高尚，生命境界非常高，那么他说的话叫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啊。这是韩愈的一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气盛言宜，就是一个人你的生命境界很高尚，你只要说话，不管你说话语言是长是短，你的声音是高是低，都非常好，都非常适合。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韩愈的这两个观点啊，一个是不平则鸣，一个是气盛言宜，我们去读韩愈的这篇文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1: 韩愈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讲伯乐和千里马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不缺乏千里马，而缺乏善于上马的伯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个对比的句式一下子就将韩愈内心怀才不遇的怨愤表达出来，这个叫不平则鸣。咁韩愈喺文章当中接落嚟，又将会点样表达自己嘅呢一份情感呢？继续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嘅讲述啦。
0: 韩愈就说了：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世界上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个奴隶人之手啊，就是那些养马的仆夫，这些仆夫他的见识比较短浅，他不像伯乐能够善于下马，所以他们对待这个马呢，就不是很尊重，不是把这个千里马当作千里马去饲养，导致最后这个千里马呢就骈死于槽枥之间。什么叫骈死于？骈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马它的右边是一个病，就是两匹马，两匹马在一起叫骈。那么这里讲的是千里马和别的普通的马一起死于槽枥之间。千里马呢，它一辈子它能够日行千里，可是一辈子没有发挥自己日行千里的才能，它的生命价值没有实现，就白白的和这些普通的马死于槽枥之间，这是非常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啊，否则你就觉得虚度年华，虚度此生啊，不以千里称也，到死也不会把你当作千里马，这才是生命最大的浪费，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一种遗憾。这是第一段，我们说第一段韩愈啊，他是摆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千里马，而缺少的是 善于相马的这个人才。
2: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咁啊，提醒阁下收听收睇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啦，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2: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周末好啊，星期六的时间继续陪你在科创梦工场的时间里面浏览相关的资讯。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我国将投入超50,000,000,000建设新型电网。这张网身在边处呢？今天的节目首先来了解。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
5: 科创空间聚焦精准医疗浪潮下的港研药敏测试革新，在前海开启发展新征程。
4: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教育城建 AI 教育生态圈，全方位支援教师数字培训。港大首创加支援应用程序，助居家晚期患癌者减低入院风险。
5: 澳门2026中小企业数字化支援服务10月12日起接受第二期申请。澳大镜海人文论坛探讨人工智能在人文及医疗研究的应用。
4: 科技关键词将关注船逐浪、人上河、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
5: 文化科技家走进北京理工大学，从一本延安科学旧藏出发。
4: 是啦，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十五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000,000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15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呢？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做个了解。
4: 先讲讲为什么要建这个新型电网。因为全社会的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不单止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都要跟得上，不能够令到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之前的电网渐渐有些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所以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
5: 新型电网新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这迭代升级了。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长时储能等新技术也都用起身，令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刚刚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了。
4: 讲完新型电网建设，我们再来讲讲发电技术。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依然在加速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接下来听听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姜磊的报道。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
7: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装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
8: 11+1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7: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9: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7: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9: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4: 再来关注，我们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8月底，全国已经有2000多家食品企业依托商品条码和商品二维码国家标准，完成标准化食品数字标签应用部署，覆盖10000多款大众日常消费食品，近30日消费者数码量超过70000人次。用手机扫描食品包装上的商品二维码，即可以便捷查看配料表、营养成分、食用方法、生产工艺等标签信息，还可以进一步获取产品追溯信息，完成消费结算等。
5: 是啊，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依托 GS1 全球统一标识体系，充分发挥商品条码、商品二维码相关国家标准的基础支撑作用，推动食品标签由纸质载体向数字化应用拓展。通过为每款食品赋予一个69开头的全球唯一商品身份标识码，在食品包装上依托商品二维码展示标签的信息，帮助企业借助标准化数字身份打通生产流通与消费，为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体质扩容拓展新空间。
4: 好了，再来关注一项科研进展。从清华大学我们了解到，该校物理系丁世谦团队依托自主研制的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以及与合作团队共同研制的侵土229氟化钙晶体，将激光频率锁定到核跃迁，实现核光中运行，推动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相关的成果日前已经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该工作与欧洲团队同期完成，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土229核光中的运行。
5: 原子钟是利用原子内部的电子在特定能级间的跃迁作为频率基准，是目前世界上最准确的时间测量工具，好像听电子的节拍来计时。而核光钟就将钟摆摆入原子核内部，利用原子核不同能级间的跃迁来计量时间，相当于听原子核内部的节拍来计时。由于原子核尺度远远小于原子尺度，受外界电磁环境扰动影响更小，因而核光中有望提供比原子中更高精度、更实用的时间频率基准。
4: 不单止是这样，固态核光中还具备潜在的小型化和工程化优势，有望为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场景中的高精度时间频率需求提供实用的技术选择，是当前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国际竞争的重要前沿。同时，核光中还为检验基本物理规律提供新的精密探测平台，它的实验还意味着量子操控的能力深入到原子核尺度。
1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1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4: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5: 各位欢迎你星期六的时间持续关注科创梦工场的由艺星和正源陪伴你。作为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首批入驻企业之一，深圳大道智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微流控诊断技术的生物科技初创企业，以开发快速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就是AST 解決方案為核心方向，以提升檢測效率與促進精准用藥為目標，為應對全球抗菌素耐藥性挑戰提供有力工具。
4: 咁樣呢家初創企業嘅研發成果喺技術上有邊啲優勢？呢次點解會選擇落户前海？借助前海平台又將實現點樣嘅發展？嚟聽總台記者黃善對話香港浸會大學化學系副系主任、深圳大道智檢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任康寧教授。
7: 任教授你好。
15: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那先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大道智检项目团队啊，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作为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的首批入驻初创企业之一，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落户在前海呢？
15: 我们实际上呢，就这个研究的技术本身呢，是在香港呢做了很长时间的积累，大概有超过十几年了。主要做的呢是关于应该说是生命健康这个大的领域吧，更具体来讲是说要做这个抗生素的精准使用，主要是解决临床上的需求。它就是应用的场景都是比如说医疗机构啊，或者说更广泛一点的，那当然也可能是包括那些人以外的，比如说宠物也可以用，还有就是那些食品的产业，就是环境也有用，就是可能测这个环境中的这些比如目前的污染的情况啊，当然也包括就是比如说这个食品链，就是相当于中间的这些监管监督的过程之类的，它都可以用来去测里面有没有对人有威胁的这些耐药的细菌。最终的功能就是可以告诉你现在你要测试的这个样品里面究竟有没有什么耐药的细菌啊。大家也都知道，就在香港来讲的话，它的基础研究应该都有长期的积累。可是呢，当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产品的时候啊，实际上它需要我们能够把它首先要嵌入产业链，然后再说我们在应用场景能够铺开。那这些呢，我们当然第一步迈出来就可以走到前海，因为前海有很多相关的，应该说香港这边吧，无缝链接的一些特别的政策支持。然后另外呢，从位置上来讲，离我们现在香港这边也是比较近的。那我们呢前期因为其实接触过深圳的一些行业合作伙伴，包括有些投资人，大家呢对前海的这个平台吧，应该说都是评价比较好，就感觉呢通过它呢作为一个下一步的一个出发点吧，应该是呢能够集合各方的力量。所以我们呢也是考虑到这几个方面吧，就把它定在我们前海是我们第一个立足点吧。
7: 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哈，在研究技术这方面呢，我们在香港就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一段的这个积累了，也希望在有了产业链之后呢再去找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那这次落户在前海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15: 是的，就是我们实际上落地来讲的话，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在香港这边会说叫 deep tech， 就是深科技含量的这样的产品，那它实际上呢是比较难直接去找一个比如说帮你代工，帮你去完成你下面的下游生产这样的过程，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个自建的跟普适性比较强的这些产业链啊能够衔接起来。但是这样的话呢，在香港是比较难实现，因为限于它的本身的经济模式的定位，你想去真正的去把你与产业链的衔接点给建好的话，还是需要至少像深圳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前海实际上它提供了一个从技术到产业衔接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吧。那所以我们到这边来讲，主要能解决的就是我们当初有这样一个技术方案，但是在真正转化成产品，比如说生产这样的环节上呢，实际上没法实施，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痛点。当然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产品来讲的话，那它在用户端可能有很多它习惯的方式去接受新的产品，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要通过实践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应该更广泛的去给这些用户，比如说医疗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用户群， 而且呢，很大程度上，我们医疗用户群呢，如果能够去认可它，就还可以有利于我们把这项技术再推广到其他更多的领域去。那这个时候，他们的需求实际上还是要靠在实践中跟他们磨合。那这个过程靠我们在实验室做的那些，就好像一个技术方案是没法跟他们磨合的。所以我们就会要经过这么一个所谓说创业，很多时候是有一个死亡深谷啊，就是我中间这段时间怎么能迈过去？那在前海这边呢，应该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至少在现在来讲，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16: 既然您提到这个机会了哈，那我们在前海会获得什么样的一些机会，会获得一些什么样实际的支持？
15: 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在前海的第一个大学建立的研究院了。那我们在学校，因为我本身也是我们大学研究院的董事会的成员。那我们前期呢，去考察在前海怎么样能有效的去支持香港的大学在前海去落地这些应该说已经有竞争力的这些新技术，能够把它逐渐的转化成产业价值吧。那实际上它已经有了一个很健全的体系，经验非常丰富。那我们当然在空间上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就研究院呢，实际上是有独立的专属于我们浸会大学这方面孵化的项目的。还比较充裕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当然主要是还是集中我们的那个人才力量。通常情况下，在我们有其他的，比如跟产业衔接的需求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进一步去考虑那些，比如说厂房啊之类，那可能是要逐渐去辐射出去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就除去我们简单的物理实体啊，比如说提供一些空间啊之类，那对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呢，其实应该说更重要的还是政策方面的支持。包括具体到有一些能够辅助我们，或者说能够帮助我们的专业的团队。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内地来讲的话，一方面呢，就是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在前海是有应该说针对人才的一些各种的补贴政策，就是本身能支持我们去让这些有志愿的、比较有才能的这些人才吧，能够愿意去入驻到我们前海这个环境，而且就前海周围的这个环境啊，让我们也感觉是。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就是它外面的这些建筑的这种风格吧，我们也是充分的体会到它的风格，就让大家呢好像找到了一个归属感，就感觉这个地方我去做这些，在创业还是一个拼搏的事情嘛。那做这个拼搏的事情的时候，它本身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情。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帮助我们可能去衔接产业资源，包括说怎么去做跟投资人的更多的一个接触。实际上，在前海这边呢，它本身都有配套团队，这些团队呢，它本身是非常熟悉，无论是从政策方面，还是从周围的资源方面，都是对我们就现在所能够尝试的这些路径，他们都有提前的一些经验。所以呢，我们在入驻之前，其实已经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交流，做了一些相关的规划，怎么样就可能和哪些渠道。去优先的开始对接，当然很多事情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就可以逐步的在每年做什么事。那这些呢，都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给了我们一个应该叫预期吧，就我们可以预计在这边可以做什么事，而且可以怎么样投入，之后呢，投入大概预计可以探索哪些可能性。那这些事情对我们做决定其实很重要。啊，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完全未来都是未知的，那对你去做决策呢，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比较欣赏的，就是无论是从我们这个项目本身，还是从整体在学校的这个设立研究院，我们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16: 如果是具体到大到质检团队来说，我们在前期跟前海方面进行对接、沟通和了解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些是最吸引您的？
15: 大道至简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呀，它是一些微纳器件。虽然说这个器件的成本啊，最后我们做到很低，但是呢，它毕竟还是一个叫做微加工，就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的领域。就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它本身呢是应该比较还是贴近在我们大湾区啊，尤其是在深圳这一带比较关注的一个产业的领域。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应该说。不太属于那种纯生物化学化工这方面，那么我们更多的在做的是器件，还有 AI 这方面。那么所以这些的话，实际上呢就比较贴合，就现在深圳，尤其是前海。那么前海这方面，因为对这个 AI 加生命健康这个领域的发展吧，应该是重点支持的方向之一。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就能够融入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所以呢，能够配合到的可能的，还有一些是已经开始合作，有一些是正在逐步的去落实的这些合作，都能够让我们能够借力这个大环境。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本身在深圳这边就可以再进一步扩充我们在要去跟更多的医院啊，在内地的这个环境下去做更多的合作的测试，也是都是有好处。
16: 给未来市场的打开也提供一个机会，是吧？
15: 对，因为我们实际上呢，推出的这个产品啊，有一定前瞻性，能够指导抗生素精准用药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啊，实际上呢，是一个配合现在整体的发展态势的一个叫做时间窗口啊，就是风口的这么一种产品吧。就是因为整体来讲，在全球呢，都是在推动抗生素的精准治疗，不是说只是单凭医生的猜测直接去选这个药。那深圳相对来讲，它就是一个比较能够推动这些新技术应用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呢是历史上大家都关注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一些新的产品、一些新的技术可能会在这些相对比较年轻化的，包括说可能比较更接受这些新产业的区域会开始。所以深圳这个环境本身也是对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前哨站，能够将来去发展，就是辐射出去，会有一个相对顺畅的一个路径。
16: 包括对于创投来讲，前海的天使基金或者是合作的一些其他创投机构，也给了我们在融资方面一些资源的对接。
15: 哦，是的，是的。实际上呢，我们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在学校呢，因为签了一些就是相关的合作备忘录，本身就我们正在对接，就和深圳这边的一些总体引导基金的这方面，就正在去应该说扩展接触。这个本身是将来融资的潜在的一个对我们来讲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些资源吧。那我们实际上呢，也在延续和深圳这边的应该叫合作者吧，然后也去借助前海这边的平台，能够去更多的把我们之前本来也有规划的一些路径逐渐的清晰化，所以这些呢本身也是应该说我们计划其中的一部分吧。但是呢，通过了前海平台，那也能推动我们现在去和其他的合作伙伴呢去落实我们之前已经有的这样的计划。
16: 那目前团队产品的研发进展怎么样？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现在？
15: 我们实际上这个芯片的这套技术平台呢，在之前的其实呢是做过很多的应该叫迭代和技术验证的。不是局限在只是去做，比如说实验室里面去模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测试，而是说呢，确实也是在和医生，应该说已经有很长的这个合作历史。就我们把这个技术呢推到去做产业化开发呢，也是考虑过就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还有风险的。那纯做科研的角度，可能可以做很多的探索。

0: 完成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呢，是我们目前已经达到的程度，但是我们现在呢，需要去做的下一步的工作，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研发呀，就通常我们说这个 R&D，那么我们呢，要去在研发的这个中期和后期这部分是我们现在在做的重点。这个研发主要在做的事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应该说技术方案转化成一个产业方案，或者说叫产品方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我们那个加工的具体就在真正的流水线加工的话是怎么做，给它做好。所以我们现在在前海这边呢，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在做建流水线这个事。
1: 今年呢，也是15的开局之年。对于大道至简这样的初创企业来讲啊，未来几年在大湾区布局和出海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计划？
0: 我们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要去真正开发我们这个技术呢，大湾区就真的是我们的大本营吧。那我们主要的现在，因为在香港这儿已经技术方面，我们已经开发，应该说相对还是有自己的特色了。那在前海啊，在深圳，我们就希望呢，确实能够把我们的技术方案，或者说我们产品生产的方案，我们呢能够在未来的3年内，我们都能把它完成。那我们在有了所有这些资源之后呢，我们会去申这个医疗器械证。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产品去推出来。在这个推出来之后，当然我们还是会逐渐迭代。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本身也有一些本身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合作伙伴，就是它本身也有相关的一些渠道，所以呢，我们逐步的去推这个的时候，也会预计就是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再去进一步深化可能跟不同伙伴的这个合作吧，能够让这个产品至少先逐渐的能够建立它认知度吧，能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产品。那么我们之后呢，还可以进一步再去，在有第一代产品之后，还可以再迭代。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本身现在的就这个整体这个平台啊，它不是说只能用在内地，我们也同时在接触其他的一些合作者，比如说有欧洲的，还有美国的，还有东南亚的吧，比如新加坡。就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应该说有量产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推动呢，就和其他的这些合作者呢，也去共同的在推动他们那个地区能够逐渐的去建立自己的影响力。那么在之后呢，就可以借助我们这个多方的平台吧，也把现在的这些产品呢去推向其他地区。所以这个就是相对来讲，在大湾区整体布局下，我们能获得一个额外的优势。
1: 相当于是以前海作为一个支点，然后逐步的拓展，既寻找不同的合作伙伴，也不断的去开拓市场。
0: 对的，就是当然，我们还是说我们大本营还是要在这个深圳先把这个技术，就是先能做出产品来吧，因为这个是相当于有自己的资本，有了这个资本才能真正和人谈，这个是我们阶段性要去做的事，确实还是挺期待。
1: 我们也期望哈，在未来能够早日看到产品的落地，能更好的去造福于人类的生命健康。好的，非常感谢任教授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谢谢您。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咁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1: 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厂的来到港澳全真了，先来关注一下和港澳相关的科创讯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提出以创新科技引领国家迈向现代化强国，并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为配合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公布首个五年规划，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随着特区政府教育局于今年六月份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香港教育城近日表示，至今已经同超过百间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

0: 外大学、科技园、数码港、办学团体及初创企业，致力构建人工智能教育生态圈，为配合蓝图中定下教师需每三年完成不少于30个钟的数字教育培训的目标，香港教育城将积极发挥联系人角色，全方位支援教师专业发展。
1: 咁香港教育城董事会主席李汉祥就指出，教育城每2-3个月就会举办唔同类型嘅分享会，邀请一线教师以及校长分享推行数字教育嘅成功之道，同时定期举办大型博览会及季度论坛，让教师亲身试用并交流最佳实践。此外，教育城于9月到11月期间推出 PD 星期四计划，鼓励教师喺放学之后参与在线培训，课程涵盖有6大核心范畴。包括 AI 素养基础、AI 课堂应用、AI 健康使用原则、校园 AI 政策规划、AI 学与教以及 AI 文化建立，协助教师循序渐进提升 AI 应用能力。
0: 咁为进一步助力学界善用人工智能啦，教育城今个学年首次同教育局同埋高等院校合作举办包括人工智能教育研讨会在内嘅一系列活动，计划旨在结合大学喺研究及科技创新方面嘅成果与洞见，与教学实践紧密连结，令研究更加贴近真实课堂需要，从而优化教学策略。李汉祥就强调啦，涉及数据及案例嘅研究合作都会严格按照相关同意及私隐保障安排进行。
1: 是的，咁数字教育发展步伐加快，带动到香港坊间机构相继推出相关教学工具。教育城行政总监林峰就指出，教育城推出数字教育工具超级货架 ED Market 平台，上架的教学工具涵盖人工智能辅助教学、评估管理及学习管理系统等多个范畴，令到学校能够根据自身需求有效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
0: 关注香港大学，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癌症医学中心临床肿瘤学系开发了全香港首个一站式癌症健康管理应用程序，叫做加之活，令晚期癌症患者在家中可以持续监察病情，并安排护士在线支援，为评估加支援对病人的实际效益。研究团队在2023年至去年就联同6间公立医院开展一项为期2年的大型随机对照研究，证实这个数码平台可以有效协助晚期癌症病人维持生活质素，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和同时显著减少非预期住院。
1: 癌症医学中心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实务副教授陈永乐就表示，香港不少晚期癌症患者在社区及家居环境接受舒缓治疗，享受着身心灵和社交等多方面症状的困扰，影响生活质素和日常活动功能。患者在复诊期间若果症状恶化，未能够及时察觉和处理，或者会因而错失及早介入的机会，导致到病情恶化，增加急症求诊及突发入院的风险。所以有见及此，陈明乐的团队开发出加支援社区舒缓治疗手机应用程序，结合专门用于评估安宁缓和医疗成效与质量的舒缓照顾综合结果量表，以支援晚期的癌症病人、其家庭及照顾者。平台提供癌症舒缓治疗和安宁服务的相关信息，亦都协助患者和照顾者掌握居家照护所需的知识和技巧。使用者可以记录每星期的身体变化及心理状况，透过程序和医护人员在线沟通，及时获得适切建议和支援，达至有效的监测和管理，并且减低病情恶化及非预期入院的风险。
0: 陈永乐指出，研究证实这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数码护理模式有助加强社区舒缓治疗服务，改善患者及照顾者的自我照顾信心，促进医社协作，减少住院需要。随着人口老化及癌症患者数目持续增加，相信善用创新数码健康工具有助推动癌症及舒缓治疗发展，并提升居家护理水平。
1: 再来看澳门，为了持续推动澳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委托澳门生产力企科技转移中心执行2026中小企业数字化支援服务计划，分2期推行，合共提供2000个名额，旨在协助澳门中小企业掌握数字化营运知识，明确转型方向，并采用合适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以提升营运效益。计划的第一期已经按序进行，第二期将于10月12日到30日接受网上申请，提供1000个名额， 欢迎符合资格的澳门中小企业踊跃申请。
0: 据了解，2026中小企业数字化支援服务涵盖两大部分，一是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营运认知培训课程、营运模式诊断及改革方案评估，协助企业按自身需要明确转型路径。第二就是免费提供价值上限为18,000澳门元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支援企业使用合适的数字化工具，提升生产力及市场竞争力。申请第二期服务的企业需已取得或正在申请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消费者委员会的诚信店资格，并须为在澳门境内经营且具有合法实体营运地点的澳门中小企业。申请截止后，生产力中心将连同第一期已通过审核但未能受惠的企业，以抽签方式确定处理申请的优先次序。
1: 再来关注，澳门大学人民学院近日举办镜海人民论坛，由香港理工大学神经科学及人工智能讲座教授梁花流以人工智能助力人民与医疗转型为题发表演讲，探讨人工智能在人文及医疗研究中的应用，吸引众多师生参与。
0: 讲座上，梁化流就指出人工智能相关研究重视伦理、创意及跨学科合作，并应用于语言、神经科学、教育、传播等领域的研究。梁化流介绍其团队利用大语言模型分析语音转写文本，识别与艾茨海默症相关的语言特征，探索该病早期检测的可能性，研究以受试者描述图片所得的语音及文字资料为基础，经资料整理及模型分析，尝试辨识健康对照者与艾茨海默症患者在语言表达上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大语言模型生成的文字含入矢量可用于后续机器学习分析，并在艾茨海默症识别及认知测试分数预测中取得较基于声学特征的传统方法更佳的表现。梁化流亦介绍其团队正研究较新的模型、不同语言及资料来源，并探索结合多模态资料及多智能体协作，协助医生进行综合判断。
1: 是的，在问答环节中，与会者就大语言模型更新、人工智能与医生协作，以及模型能否辨识不同类型的失智症、推测相关潜在机制等议题提问。梁化流就相关研究方向及应用作出了回应，并表示团队正在探索大语言模型在辨识失智症类型以及相关机制推测方面的应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10，下午2-3，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各位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中国好人榜揭榜，广东共有10人上榜，分别是孙金光、张美生、柯水木、廖石秀、曹浩斌、梁家伟、冯文虎、钟波、邱俊宇、赖神智。咁记者观察发现，十位上榜者中有4位嚟自产业一线，曹浩斌扎根超低温制冷研发13年，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冯文虎手握汉枪20载，为大国重器缝上国际顶级汉服；梁家伟从技校生逆袭为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冠军，又翻到港台反哺技能教育；廖石秀返乡20年，令42座石 漠化荒山变成绿色银行，这个背后是一座经济大省立足高质量发展大局、稳就业、聚人才、强动能的生动实践。广东蓬勃发展的产业一线，持续涌现的新赛道，成为人才集聚的强磁场。
1: 没错，现今广东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技工院校在校生近69万人，约占全国1%。招生规模和在校生人数连续10年保持增长。今年以来，广东吸纳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等相关专业高校毕业生人数分别同比增长26%、43%、48%，为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近期广东提出到2035年重点培育1000名左右南粤工匠、6000名左右市级工匠，带动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咁喺呢个背景之下，呢组广东能人群像体现嘅正系广东迈向制造业强省进程中对技能人才最厚实嘅培育。
0: 聚焦广州方面，今年国庆期间，全国文旅市场消费活力集中释放，传统景区和前沿科技的融合亦都不断涌现新形态。近日扎根广州海珠的巨新智能企业智动未来葵自然小智 S3 人形机器人同步亮相两大标志性文旅场景，进驻香港百年息息园黄大仙祠提供文化导览服务，入住西安大唐不夜城智能游客服务中心开展智能零售服务。两大场景双双落地，以硬核科技为传统文旅注入全新活力，也都是广州海珠区巨新智能产业场景化落地的又一批标志性成果。
1: 是的，其中在香港息息园黄大仙祠小智 S3 深度陷入到真实文旅公共空间，直接面向流动游客群体开展常态化服务。在现场，机器人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回应游客各类的咨询，配合流畅自然的肢体动作，完成迎宾引导、景点讲解等工作，以年轻化、数字化的表达方式传递历史文化信息。面对开放式环境当中的人流变化、场景干扰和多样化需求，小智 S3 可以实现实时响应和动态调整，令到游客在传统游览之外收获沉浸式的科技互动体验。作为全国首例落地香港百年历史文旅场所的人形机器人服务项目，这次落地不单单是一次科技亮相，更标志着巨新智能正式从展示型展品向服务型载体转型，亦都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文旅协同发展增添了鲜活实践样本。
0: 是的，而在千里之外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小智 S3 人形机器人化身实景服务店员，可独立完成爆谷制作与出餐全流程交互，流畅递取成品，也都可以自主制作花式冰淇淋，精准完成取杯、接料、递餐成套操作。在盛唐灯火的环绕下，游客近距离感受人形机器人带来的全新消费体验，令传统文旅街区和前沿人工智能完成了一次浪漫邂逅。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4: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各位朋友，欢迎你星期六的时间持续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的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伴各位，来到科技关键词了。上个月中旬，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行。

0: 行啦。咁呢条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727亿元嘅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系至今为止国内通航等级最高嘅江海联通运河。
1: 冇错啊！嗱，啱啱过去嘅国庆假期，平陆运河亦都迎嚟咗通航之后嘅第一个黄金周。江海联通嘅世纪工程，既系物流大动脉，亦都成为咗市民游客欢度佳节嘅新去处。嚟听总台记者孔颖、廖觅采制嘅录音报道，船逐浪，人上河，平陆运河带嚟边啲新机遇？
2: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晨风里，汽笛声划破水面，货轮稳稳驶过船闸。这样的清晨，放在4年前，谁也不敢想。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一举创下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说：“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码道起始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2: 通航后，有老百姓特意跑到田埂上拍下了稻田边上跑集装箱大船的独特风景，一边是绿油油的稻浪，一边是载着五颜六色集装箱的大船，这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田园江海画卷。而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各地游客，人们登上从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船上喜庆的红绸彩带迎着江风飘动，船舱内循环播放着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把4年的日日夜夜劈山开河的汗水和轰鸣一帧一帧放给游客看。游客说：“
4: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5: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2: 运河带来的惊喜不止江上风光，在码道枢纽不远处的山上，有一个码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基地，这里使用平陆运河开挖运送而来的土石方，经过场地平整、土壤改良后进行果蔬种植。广西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唐小富说：“如今平陆蜜瓜的甜度稳定在17度以上。
6: 我们这个基地啊，种有的这个品种大概是300个，品种特别多，给当地群众有更多的选择。高品质西瓜目前市场售价也在2块5到3块钱一斤。茄子，平陆运河这里的产量也是非常高，亩产啊可以达到这个8000到10000斤。
7: 我们旁边有个叫石柱村，那么农户来这里参观以后，他就回去马上就开始种我们这些这个优势的这个特色农产品了，能够为我们运河的周边的农户啊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2: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路短了，账也就活了。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矿建材料、汽车配件、粮食、各类大宗货物从这里经北部湾出口，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8: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 通航以来，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这份顺背后藏着一个看不见的智慧大脑。广西内河属于山区河流，枢纽船闸众多，北部湾为国际枢纽海港，生产繁忙。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又增加了江海联运的生产场景。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幕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 包括呆过闸船舶和进出港作业计划船舶数量。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调度中心发送调度指令后，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9: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2: 吕英英表示，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广西水陆交通数字化转型升级，打造全域智慧水运网，完善智能航运服务体系，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9: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2: 这条历时四年建成的运河，如今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1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2: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13: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14: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12: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5: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10: 文化科技家。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嚟到文化科技家嘅环节，一本讲述原子结构与光谱线嘅外文书，点解会出现喺战火当中嘅延安呢？佢点样同一所大学嘅成长联系埋一齐呢？今日嘅文化科技家带你走入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从一二页嘅科学旧藏当中去寻找八十几年前播下又被一代代青年接续培育嘅科学种子。嚟听总台记者李恒健、杨森嘅报道，从一本延安科学旧藏出发。
16: 你看，这个有一本是属于这个物理学方面的这个教科书，那么这个是采用的外文的这样的教科书。
17: 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五层，特色资源部主任韩露轻轻翻开一本延安办学时期留下的科学旧藏。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前有延安自然科学院馆藏章的文献仅存六本，这本《原子结构与光谱线》正是其中之一。延安的窑洞里为什么会有外文文献？韩露说，延安时期办学条件艰苦，教材就直接采用外文教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办学理念的生动缩影。不同时期的馆藏章是科学的种子不断萌发的见证。
16: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当时中海大学和我们交接的这个图书的这个记录，有当时的这个校长，还有包括图书馆馆长的这样的一个手签，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记录。
17: 延安时期珍藏文献70余册，以红色文献为主体，这些藏书是怎样一点一点汇聚起来的？韩露介绍，
16: 当时这个我们从校史这个记录上讲哈，一部分呢是当时徐特立老先生在那个报刊上登了征集书刊的这样的一个启事，书从国统区给捐到延安运过来的，就是从外面运过来的，辗转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从漂洋过海过来的，然后给捐到了这个延安，就非常非常的少。
17: 登报征集，接受捐赠，辗转运输，一册册图书成为战火中难得的办学条件。缺纸的时候，师生们又把身边的马兰草制成纸张。
16: 那个时候我们的办学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利用当地的这个马兰草，然后做成这种马兰纸。那么马兰纸呢，在那个时候已经作为这个正式出版物的这样的一个纸张来使用。我们可以看到。

0: 这个书籍，这个里面的这个马兰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这个草的痕迹，然后也是毛边的。
1: 这个纸，你看看，这是草的那个，是吧？那个桔梗，是不是？嗯。
2: 寻找书，也自己造纸，学习知识，也解决现实难题。老校长徐特立提出，把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自然科学院师生走进工厂和农场，在生产中学习，也为边区制造针管、试管、三角瓶等急需用品。在北京理工大学学习工作了60多年的老教师张静秀认为，这种从延安走来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学校怎样培养青年。
3: 就是说，我们培养新一代的人是吧，应该怎么培养？所以我们现在啊，到了北京来办理工大学以后，仍然是按照延安精神去做啊。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学校呢，明确地提出了传承延安根、筑牢军功魂、争做领军人的这样一个培养目标和培养方针。我们都是按照围绕着延安精神，怎么样育人啊，去做好我们的培养工作。
2: 80多年后，展厅里一台老唱机缓缓转动，南泥湾的旋律从唱针下流淌出来。黑胶唱片是徐特立留下的收藏，后来由家人捐赠给学校。
0: 徐特立老先生把它收藏在这个木头箱子里，然后由他的家人整体就捐赠到我们图书馆。
2: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严志军说，如今图书馆已把一批科学家的电子资料放入平台，供师生访问查阅。
4: 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其实我们已经放入了一些科学家的那个电子资料，老师们可以去访问去查阅的。
2: 珍贵文献转化成电子资源时，保护仍是第一步。韩露介绍，
0: 首先我们在做数字化的时候肯定是无接触式的，这种数字化防止就是说对它破坏，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说逐页每一页都做了就是数字化，主要是重点，比如像版权页啊，或者是有一些重要信息的这样的，但是它更多的是记录了这个历史、科学史、学校的校史，然后还有包括它能够从中就是发挥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2: 如何把收藏进一步变成育人资源？严志军说，学校还在整理不同学科几代领军人物与团队留下的资料，把他们带进阅览和学习空间。
4: 学科三代人，我们要把这个学科三代人的资料也要跟这个我们的阅览学习空间要结合起来，就是这样让学生在学习中也能感受到这个三代人的这个精神。
5: 根据学科的发展和国家科技的发展，然后就是给老师们同学们提供了这个最前沿的一些文献资料。
2: 馆藏史料也被带进图书馆里的实践课堂。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诗曼参加的一堂红色电波大思政课上，师生们看到了按历史结构复原的菱形天线，以及语音通联、密码通信演示等等。
6: 从加密、发报、抄书密文，以及到以码还原，让原本停留在文字中的红色通信史变成了可以观察、可以思考的技术过程。
2: 王诗曼的研究方向是密码技术与数据安全，他从这段历史中想到的是今天怎样把专业能力用在信息安全问题上。
6: 令我最触动的就是在面对一些真实的需求和未知的问题时，我们要主动学习，勇于承担责任，然后通过实践解决问题。对于我们科研来说，最重要的是面向需求嘛，就是科研选题既要有学术价值，也要回应真正的比如说安全类的问题。
7: 这一部分展示的是徐老先生人生不同阶段的求学历程。
2: 学生讲解员也在一次次讲述中重新认识学校的来路。张静秀常来这里讲校史，他看到讲解本身也成为青年理解延安精神的一堂课。
3: 培养每一个学生啊，都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讲解员啊，他们呢在这里既做学生又做讲解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受到了延安精神的一个教育和熏陶。
2: 整理旧书时，韩露常常留意前人留下的签名、借阅痕迹和页边批注。
0: 就好像我们在和通过这个文件和他们在做了一个对话，也有是确实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也是非常珍惜学校从延安时期一直到现在留存下来的这些宝贵的文献记录啊，把它发挥好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2: 一枚延安时期的藏书章，一只保存旧书的微环境柜，一段从黑胶唱片中传出的南泥湾，把不同年代的求知与探索连在一起。科学的种子留在特藏中，也在一次次阅读、讲解和研究中进入青年的生活，等待他们把新的答案写进面向国家需要的新实践。
8: 好，各位，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9: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啊，会承接翻咧我哋国庆之前啊未讲完嘅克罗地亚啦，会继续有啊海迪啦带我哋去吓游克罗地亚嘅。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星期六都会出现嘅探世界 topic 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继续啦，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齐推介一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噶。而家唔止系一个地方咁简单啊，佢系一个可以俾你生活嘅地方吓，推介大家可以去贵州旅居噶噃。嗯，咁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对推动体育赛事发展、激发消费活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作出部署。
7: 意见强调，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推动体育赛事品牌化、融合化、市场化发展，丰富优质赛事供给，在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6: 意见亦都提出啦，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产业协同能力显著提升，赛事消费活力有效激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意见仲部署了五个方面17项的主要任务，第一是强化赛事活动供给，丰富竞技体育赛事活动，提高职业赛事发展水平，支持业余赛事活动发展，促进赛事国际交流合作。
6: 二呢就是深化赛事融合发展，深化赛事与文旅融合潜力，推动赛事与商务协同发展，促进赛事与科技创新融合。
7: 三是要激发赛事消费活力，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提升赛事的消费体验。
6: 四是夯实赛事发展基础，培育一批市场竞争力强、专业化程度高的赛事运营主体，完善场地设施，加强人才培养，强化办赛指南、参赛指引等标准研制及实施应用。
7: 五是提高管理保障能力，优化服务管理，依法合理有序推动山林、道路等公共资源进一步向体育赛事开放，加强赛事治理，强化安全保障。
6: 讲起赛事咯，最近亦都有一个

0: 盛事下即将又举行啦，就系讲紧啦，听日会开赛嘅香港单车节啦，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嘅香港单车节啦，听日咧就会吸引超过6000名嘅选手吓就去参加嘅。非竞赛项目50公里组咧就会升级到56公里组。今年系第一次推出5隧3橋嘅路线啦，引入全新嘅路段咧就系中九龙绕道啦。而32公里组咧就会继续采用2隧2橋嘅路线嘅。
1: 今次嘅赛事咧系会从清晨5:15就会展开了，而且覆盖的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是油麻地段啊。
0: 咁警方方面就话啦，喺听日凌晨1點开始，西九龙公路南行以及油麻地交汇处去到中九龙绕道等等嘅相关支路咧，就会率先封闭噶啦。一路到7點，两条中九龙绕道咧，亦都会有相关嘅管制嘅。咁受到封路嘅影响啦，听日香港会有120条专营巴士路线同埋7条专线嘅小巴路线需要分阶段改道，或者系缩短路线，甚至系搬迁巴士站嘅。所以都呼吁大家啦，听日系选择一啲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要留意在站那里黐住的告示和指引。
1: 今次的赛事在西九文化区博物馆这里会有个现场的观赏区，大家市民朋友都可以近距离地去欣赏这些顶尖车手的同台竞技，可以感受一下这些车是高速地掠过的这种震撼的场面，感受到公路自行车赛的魅力。
0: 感兴趣的朋友要留意了，如果喜欢看电影的朋友都可以有活动参加的，就是中国内地电影展2026，近日就在香港大会堂举行了开幕典礼。今次的影展就以短片启航、长片盛放作为主题，精选12部优秀的内地电影，由即日开始一路到11月15日进行为期1個月的展映，亦都希望影展可以成为两地电影人交流和互相学习、互相启发的平台，令到更多的年轻创作者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亦都为香港和内地的电影带来更多的可能。
1: 今次影展精选包括了《落落山小妖怪》、《喜丧》、《苍山》、《稻仓》、《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火锅英雄》、《受益人》、《老枪》、《你好李焕英》、《从21世纪安全撤离》、《落凡尘》和《罗小黑战记二》。其中《落凡尘》和《你好李焕英》将会是免费放映的。
0: 12部的电影由即日起一路到11月15日就会分别在香港大会堂、香港电影资料馆、香港太空馆、北区大会堂、东九文化中心以及香港大学王丽松讲堂放映的。部分场次除了可以看到正片之外，还会同场加映相关幕后创作的短片作品的。如果想知道一些幕后故事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喜欢音乐的朋友都可以留意跟住落嚟呢个活动，就系由香港管弦乐团年度嘅免费户外大型交响音乐会《港乐星夜交响曲》，今年咧会喺11月13日星期五夜晚嘅7:30去到中环海滨举行嘅。港乐嘅新任音乐总监贝托奇咧，亦都会第一次带领乐团咧呈现呢一项年度盛事噃。
1: 贝托奇是芬兰的指挥家，他在2627乐季正式就任了港乐第9任的音乐总监，亦是港乐历来最年轻的一位音乐总监。他同时还担任了法国图卢兹国家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和荷兰的鹿特丹爱乐乐团首席客席指挥。贝托奇之前还以一个后任音乐总监的身份带领港乐完成了内地的首场表演，并且是在这个广州的星海音乐厅这里指挥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11交响曲。
0: 在音乐会当晚，贝托奇将会联同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的金奖得主沈静涛以双钢琴合奏圣桑趣味盎然的《动物嘉年华》，大家可以留意了。如果想拿到这个门票的话，就一定要提前登记了。大家可以在10月16日的上午10點到10月20日夜晚7點之间是免费登记门票抽签的。每一个登记人最多可以登记抽签拿4张的门票，在 登记时段内所有的登记中签机会是均等的，所以无论你早啲定系迟啲都不会影响你的获奖机会噶。抽签结果咧会喺10月23日公布，而今年的音乐会咧仲会首次喺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面向全球同步直播，抢唔到飞都可以上我哋总台平台睇啊！
1: 再关注一个活动啦。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组团去到荷兰和奥地利开展系列的文旅交流活动，

0: 咁啊，先后啦喺荷兰海牙同埋阿姆斯特丹同埋奥地利嘅维也纳等地啦，以多种形式去推介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个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啊。
1: 嗯，咁啊，今次嘅活动叫做天涯共此时广东文旅推介活动啊，吓咁啊就喺海牙嘅中国文化中心举行噶。推介会上啦，广东文旅啦系介绍咗大湾区嘅四个特色文旅廊道，以及广东度假、广东美食、世界客厅同岭南文化四张名片嘅，并且咧向荷兰朋友发出邀请啦，就欢迎大家吓嚟紧咧可以嚟到广东过年啦，喺大湾区睇山睇海，一年四季都可以嚟广东玩嘅。而另外啦，南航咧仲推介阿姆斯特丹到广州嘅新直飞航线啦，广东省中国旅行社咧亦都推介一啲入境游嘅新线路产品，同埋咧一啲荷兰嘅旅行商啦签订咗合作嘅协议，令到啦到广东吓成为荷兰游客啦，喺本地旅行社就可以预订到嘅线路啊。
0: 嗯，除咗睇山睇海之外啦，喺成个推介活动嘅现场啦，我哋都带咗好多飞围嘅，例如有深圳嘅展映啦，佛山嘅木板年画啦，佛山嘅彩灯啦，仲有广式月饼制作技艺等等啦，亦都系亮相咗呢个活动。咁活动期间仲会有演出团队喺荷兰嘅风车村同埋海牙皇家音乐学院呢度咧，系开展咗岭南风情嘅快闪活动啊！
1: 嗱，今次嘅欧洲之旅咧，亦都系广东文旅啦，为即将举办嘅深圳 APEC 盛会嘅海外预热嚟噶。咁喺今年嘅11月啦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会喺深圳举办。依托呢一个历史性嘅窗口啦，广东文旅啦会推出新嘅产品，叫做入境旅游 AI 卡，咁会联通啦湾区山海、岭南飞围、科技地标，打造特色嘅产品，推动全球宾客啦从看见广东走向体验广东嘅，亦都欢迎大家啦嚟到广东，嚟到大湾区旅行探世界吓。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啦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会有出行智囊团啦，继续有海迪带我哋去克罗地亚嘅。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又嚟到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继续系下半 part 嘅出行智囊团。今日咧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啦，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Katie，Hello
5: 小夫。
4: 啊，我记得呢，就上一回跟大家说啊，关于帆船旅行哈、啊，就是克罗地亚有很多的玩法哈、啊，第一次根本就好像没有玩这种小众的玩法哈、啊，后来第三次去克罗地亚的时候，就真的应该说是感受到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也有很多独特的经历。我觉得一般作为我们普通旅游者还没到凯迪这种骨灰级玩家，应该是很难遇到这样的事情了。但是刚刚凯迪提到了，就是上一期到结尾的时候也提到了，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嘛，并不可能永远都是晴天啊，永远都是那么美好的。其实在帆船旅游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在的吧？
5: 嗯，对的，因为总是要见一下风暴的嘛。
4: 嗯，
5: 就是大家可能早期关于一些大海的那些概念，什么海燕啊，让那个什么风暴来得更猛烈一些啊之类，包括什么老人与海，就是和鱼和自然对抗的那些画面，就是在帆船旅行中会有一些感受
4: 体验会更深吧。以前感觉都只是停留在文字上的，或者说我们像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是吧，哪怕你生活在一个海洋城市，但是你还真的不会下海去啊，所以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我要跟自然搏斗啊，或者说甚至哪怕你有出海的经历，你坐个游轮什么的，几十万吨好像还真的感受不了那种威力哈。
5: 就像在中国的话，差不多20节的风，基本上海事局就会禁航，就不让船出海了。
4: 对。
5: 可是说，如果是我们像这样的旅行的话，你一旦离开海，可能30节的风你都遇到了，你就回不来。可能你尽可能的避一下，或者就是穿越风暴。但我们这一次还好，遇到的风浪差不多就是正常的海上的。刮风下雨天的风浪也蛮大的，就是有第一次出来玩帆船的朋友就已经不行了，晕船。然后晕船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小的 tips， 就是你绝对不要下这个甲板
4: 哦，
5: 就是你要进了船舱，因为它是封闭空间，你没有办法通过你的视觉去看这个海平面来保持平衡。人会去下意识的去对抗
4: 哦，
5: 而你在对抗的过程中，你精神紧绷，肌肉也紧绷，
4: 然后自己就晕了，
5: 晕船了。
4: 哦，
5: 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什么说会吃晕船药？吃完晕船药你会犯困，睡着了，睡着之后你就放松，不是一个对抗的状态，反而会舒服一点。
4: 哦，所以还是有一个应对的方式在啊。但是如果外面真的是下雨的话，那就都要出去咯。
5: 就是或者就是你躺床上睡觉。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会晕到他已经走不下去了，那就打着伞或者穿着冲锋衣，然后就在那个甲板上
4: 在外面站着，
5: 对，就是感受那个冷冷的冰雨往我脸上胡乱的拍。
4: 诶，可以唱起来了。
5: 唱起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说哦，出来玩我看了晴天，我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海上风暴的雨天。
4: 还挺好的嘛。
5: 对，体验型人格的人这个时候就会去那个前甲板，就是到船头然后就想象
4: drama 一样咯，
5: 就很 drama 一点但是觉得好像就是也各有各的开心。所以说就是风暴天有风暴天的快乐，毕竟就是如果是没有玩过的话也会觉得哎，这也是一个体验。因为其实大部分人晕风暴不是晕风而是晕浪

0: 那个浪，一个就是我们能够肉眼看到的那个浪花，浪花朵朵的浪花，还有一个，还有一种力叫涌，涌是海底，因为那个地球和月亮之间吸引力产生的一个你看不见的力量，因为你看不见，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去对抗它，这个才是大部分人晕船的那个根本来源，那所以就是说你不要觉得风浪很大，哦呦就晕，那个是一个心理反应，风浪大和你晕不晕船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只是让你怯场了而已，
1: 可能大家还是注意一下潮汐的力量，
0: 潮汐还是，对
1: 对对对，
0: 我们那天呢是因为这个风暴天，所以我们靠不了原计划要上的岗。
1: 所以其实就提前做好那些补给的措施还是很重要的，像刚刚凯蒂在上一期的时候就说你们上船之前买了几天的一个补给品啊之类的，其实后来还有没有特意的去做这种补给的措施，还是说哎我就不管了，我就比如说我租了一周的船，我备够一周的东西就算了，就还是说我中途还是得再去换新鲜的东西上来，
0: 基本上都是会再补充一些，补充最多的其实就还是酒，就是因为休闲运动你会觉得很放松，就是到了克罗地亚这样的地方，就是每个地方的酒还葡萄酒啊起泡酒
1: 还不太一样，
0: 对，然后就觉得想要扫回，哎，这个我还没有尝过的那种，
1: 来都来了是吧，
0: 但是就是没有酗酒了，就是微醺的那种，很放松，跟海边很搭，
1: 本来晕晕的也很适合微醺呢，
0: 对，还有就是很有趣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早上就不想去那个，就是我们是睡在船上的嘛，那早餐其实是大家都不想做，大家都想偷懒，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前一天可以在岸上买好那个面包房的面包等等，然后第二天早上直接来吃，这也算是一种临时补给。
1: 对，确实。
0: 像那一天的那个风暴，我们就被困在了海里，但是运气很好，就是找到了一个就是海图上的一个看起来会比较避风的一个港口，因为它两边那个山会高一些，它和风向是反的，我们说那就去那边碰碰运气，哎，到了一个就是说计划之外的一个避风港，刚刚到那个进湾，因为就是在岸上它是可以通过那个信号监控它知道有船进来，
1: 要进来，
0: 马上一个快艇就过来迎接我们了，
1: 好好哦，
0: 对，好神奇，所以我就说有一个船在等你和迎接你，那个感觉非常好，那一天的时候就觉得意外惊喜，因为在风暴天还是有点胆怯，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怎样，如果停不了岸的话就要整晚航行，因为你没有办法停靠，
1: 对呀，
0: 到了岸上之后大家开始晕岸了
1: 晕岸了，
0: 对，因为你在水里的时候你一直在保持动态平衡，其实是像在做那个瑜伽或者筋肌独立保持平衡一样，是很疲惫的，然后上岸之后你浑身都放松了，就开始困，然后就觉得那个岸好像一波一波的在涌动，
1: 对，反而觉得是地在动而不是自己晕的那种感觉，身体还没有适应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0: 那天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就是老板，他带我们就是他带我们到他的餐厅，其实是半山腰一个森林里边的一个餐厅，就是半露天的，然后提前他已经就是布置好了那个餐桌，点了蜡烛，搞了一些野花野草，做了那个桌上的那个桌花装饰，还铺了白桌布，
1: 他是已经预想好了你们要去了吧，
0: 就是很快他来接我们因为就是他说这里就只有我一家
1: 肯定是在我这儿了，
0: 对，你要不要吃嘛？他不是你要不要吃，他就说欢迎你们来，
1: 那当然
0: 就是要珍惜风暴带给我们的这一场相遇的缘分，你就很难拒绝他，
1: 那确实是，
0: 而且就是
1: 缘分贵吗
0: 我就要讲你也太懂了吧
1: 对呀、没有啊，因为通常这种情况之下都已经是独门生意了、是吧，应该也很难说，而且大家可能是航海人、是吧，你再要到同一个地方去几率也不算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好像也挺容易会遇到宰客的情况吧
0: That's the point 你抓到重点了就是那天他给我们做了很多的那个情绪性的铺垫、就是包括我们到餐桌那儿坐下的时候发现，哎，透过前边那个就是松树的那个缺的一角、刚好可以看到我们的船、这个就是说他把我们的船就是引导我们停在了一个就是最好的位置，让我们可以看着我们的船来吃饭、哇，这个情绪价值难

0: 给我们推荐那个金枪鱼，他说这可以做沙拉。
1: 哦，
0: 然后我们有一个吃海鲜比较懂的朋友就说，这个鱼感觉已经放了3天了吧，我们就拒绝了
1: 就
0: 他的
1: 放弃
0: 鱼。
1: 了。
0: 其实我在想 ，maybe 他要是给我们一个5折优惠，我们就点了呢。因为毕竟我们不吃，他这个鱼也放不到第二天了。那天的那个菜真的很好吃，
1: 确实好吃，那还好，
0: 超好吃。就是，第一，它那边是特产是盐，它那边是非常新鲜的海盐，就是，厨师就是会很骄傲的直接抓一撮盐，然后让你去舔他的手来感受盐的那种很丰富的那个香味，就证明他对他的食材是很骄傲的，包括就是烤羊排之类用的那些香料的叶子之类，他就直接就是在那个
1: 直接捡来用
0: 了，直接就是在里。就是餐厅边的那个草地上去现撸的叶子，现捡的。你会觉得哇，这不是就是传说中米其林现在在推崇的那个 from farm to kitchen？
1: 对啊，
0: 我当时的时候还在说这个米其林新炒作的这个概念 from farm to table。应该是要人均1000块的餐厅才能够做到。
1: 哦，
0: 我说这个厨师也蛮超前的，真的是怪我这张嘴啊。
1: 哦，但是后来究竟是不是米其林的价钱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让凯迪跟我们揭晓一下。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今日出现嘅呢一位智囊啦，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Hello， Kitty。
5: Hello， 小夫。
4: 啊，对，我们继续说我们的克罗地亚之旅啊啊，就到了一个就风暴之后，到了一个没有准备要去的一个小小的港湾，然后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停船的地方，然后到了一个唯一的餐厅。哎，但是这餐厅听起来还不错啊。哦，
5: 到 so far so good，
4: 对，
5: 目前为止还不错。就是我印象中它那个鱼很好吃，
4: 嗯，
5: 因为它是冷水域的鱼，所以说鱼的那个油脂很丰富，
4: 嗯，
5: 而且它是那个很大的那个大松木，
4: 嗯，
5: 就是松木来明火烤的鱼，
4: 哦，
5: 哇，
4: 好
5: 香哦，真的那个味道特别好。我现在想着都会觉得说，这是我应该是今年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
4: 哦，
5: 而且就是他还很有情调的，他就是先，我们一坐下来，他就先请大家喝了一轮金酒，
4: 哦，
5: 就是金汤力，
4: 嗯。
5: 他说是我们这里自己酿的，
4: 嗯，
5: 后来就是买单前了，他说怎么样，今天吃的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哦，这一杯我请，就是 first round，
4: 这一 round 我给，
5: 对对，然后又请大家喝了一轮，还是那个酒，可能他也只会这一款酒，
4: 啊，也没别了，
5: 哦，然后都氛围都烘托到这儿了，那就只能买单了嘛，
4: 嗯
5: 嗯，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对这个价格还没有特别深的概念，他报了一个价格，大家都沉默了
4: 啊，沉默了，
5: 哦，就是
4: 那么烘托到这里了，情绪价值都拉满了，
5: 嗯，
4: 也很好吃，但是大家竟然沉默了。
5: 就是知道它会贵，也会宰一下，因为毕竟玩帆船的也不差钱，
4: 对，
5: 对欧洲物价也有了解了，
4: 嗯，
5: 我们那一天应该是六个人，可能花了将近10000块人民币，就是我说的，我说啊，米其林的水准，一顿不要1000块吗？
4: 啊，
5: 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厨师真的好会拿捏人的情绪，他马上就说，他说你们有现金吗？如果是现金付款的话是85折。
4: 哦，
5: 我们说啊，也没有带现金啊，哪怕是有也是在船上，也不想再去船上取了。他说没关系，旁边就是 ATM 取款机。
4: 哦，还可以取款，
5: 就相当于是一个立即85折。
4: 哦，那好像还行。其实我刚刚想了一下，是可以看到船的那个距离，那我们消消食也 OK 下船拿现金，
5: 毕竟好几千块。
4: 对呀，啊，就我觉得好几千块也值得这么去动一动了，也还好啦，就留一个体力不太自信的朋友，晕船的朋友留在这儿，你在这等我啊，然后大家开船走了，
5: 笑死了
4: 啊，真的是。
5: 然后听到这一句话，大家就觉得说啊，那好吧，人家也已经让步了，我们又喝了人家的，然后又吃了人家的，
4: 嗯，
5: 也就是因为整个的体验也很好，不想为了那一点点的问题去闹的就是不愉快，
4: 嗯
5: 嗯，也就是开开心心的付了钱，
4: 嗯，
5: 上了船之后大家就开始，
4: 哎，
5: 这顿饭吃的真贵啊，真的是风暴越大鱼越贵
4: 但是主要是可能对比起克罗地亚的物价来说觉得特别贵了，就
5: 其实因为在欧洲的话，嗯，差不多100欧就是800块人民币，
4: 对，
5: 你就可以去吃米其林一星或甚至二星的餐厅了，
4: 对，
5: 然后你可以吃到6道食或8道食，
4: 嗯，
5: 我们那天大概吃下来的话其实就是2道主菜，
4: 也没有很多啊，
5: 就是，
4: 我听起来
5: 就是1道鱼和1道羊肉，然后6个人 share，
4: 对啊，
5: 嗯，前菜给准备了一些就是地中海的蔬菜沙拉，
4: 嗯，
5: 就是黄瓜西红柿这样子的，
4: 也就这样了，
5: 对
4: 对，
5: 然后就说啊，1000多吃了这样的菜，
4: 嗯，
5: 不过我是觉得很好吃了，所以就咬咬牙 OK。
4: 对，
5: 就是就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价格让我对它印象这么深刻。
4: 对，
5: 其他好
4: 如果不是这个价格可能就是一个挺美好的晚上，就是一个还可以的故事是吧，然后还有就是风暴之后还能遇到那么暖心的举动。
5: 对，
4: 对，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有价格的。
5: 没关系，就是肉痛的这一下会让我对它印象更深刻。不然这个故事可能还没有那么深刻。
4: 那也是，可能之后还是要问一下价钱比较先问清楚是吧，
5: 所以一定要做 J 人，
4: 对，
5: 计划好，
4: 确实是。但是像航海这种事情就没有办法当 J 人了、就如果 J 人要去玩帆船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很痛苦吗？
5: 就是在航海界有一个说法说航海是一项你一旦出发就不问归程的原型、所以就是永远不要问什么时候回来或者之类，因为天气原因啊或者是什么的你确实不知道归程是什么时候。但是最好还是要在礼拜六之前回到码头把船还了
4: 不然的话就要再一周了。
5: 对，成本有点高。我们就是觉得说因为天气不好不敢远行、所以就是没有开帆船到一个重要的地方，但是还好我之前
4: 有去
5: 过，叫斯普利特。
4: 这是如果从南往北或北往南的话算起来是第几站呢？斯普利特、
5: 斯普利特如果是说你你坐从北往南的话就是首都萨格勒布、然后海风琴的扎达尔、再往下就是斯普利特。
4: 所以其实理论上是第三站。
5: 第三站。如果是说从南往北走的话你在陆地上其实斯普利特到杜布罗夫尼克的这个公路交通是几个小时就到了。
4: 其实挺快的。
5: 甚至还包括了穿越国境的过关。
4: 挺有趣的。那说起来可能也不一定要帆船。
5: 帆船，对
4: 对，
5: 其实所以就是我们说帆船在开过去一天没必要。因为帆船不想开太快又不是比赛。
4: 对，
5: 斯普利特是我觉得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你上了岸也要再专门花一天时间要去玩的。
4: 那究竟有什么东西玩呢？
5: 因为它是罗马大帝戴克里先的行宫。
4: 那一定很漂亮了。
5: 而且这个地方它是罗马之外就是罗马古城保存最好的地方，全球范围内。戴克里先也是一个很伟大的皇帝，就是他在任的时候其实是做了很多的成就，然后等他老的时候他是光荣退位的。并不是说因为去世所以说
4: 而让位嘛。
5: 对，他退位之后他就一直住在斯普利特。所以虽然是行宫，但是是以皇宫，就是罗马王宫的这样的一个规格来建造的，保留得很完好。
4: 太上皇就住在那儿啊。
5: 对，就是这个概念。
4: 对、所以但而且他现在保存得很好的这个会不会也让大家说其实感受罗马的风情就不一定要到罗马去啊，去个斯普利特不是那个成本更低一点吗？
5: 那罗马还是罗马罗马还是要去的。斯普利特就是去了之后你会觉得说难怪人家太上皇不在罗马养老要跑到一个海边来养老。哇，就是那边是那种巨大的白色的石块造出来的一个城，所以说在海边你会觉得真的超漂亮，而且整个的这个古城它的这个教堂啊它的剧院呀然后它当年的那个就是车马道等等等等都保留下来。
4: 都有保留，
5: 全部都保留。关键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景点。它是一个还在生活着的古城，
4: 所以事实上大家还是在这个古城里面继续的自己的生活，那么多年也是如此，也没有受过多大的破坏，就一直保

0: 留到现在。
1: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这种上千年的古建筑，然后窗里就是窗户外伸出晾衣杆，然后晾着那个花裤衩就是那个废墟和生活烟火气之间的一个对冲，会让你觉得说哇好酷啊。
0: 只留两天够吗感觉好像不太够哎。
1: 就是你慢慢走你可能都不想不想走、然后如果是说真的是去旅行的话，斯普利特就是你可以留个大半天的时间玩，看一定要留一个日落的时间，在山顶看一下日落。
0: 所以其实在克罗地亚好像看日落是一个标准的配备吧，每一个城市好像都需要看一下日落才行。
1: 对，因为它好像每个城市都是依山啊或者是临海的这样的建筑，而且就是它会有一个专门为日落而生的一个点，就是你要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欣赏这个城市最美的一面
0: 啊，好好、
1: 所以我在那边就是我感觉好像那个小王子里的那一句话说，有一天我看了44场日落，就是哇好浪漫，突然就人就变浪漫了
0: 果然是，我觉得浪漫还是看氛围，就是只要有了这个氛围感哈，感觉你融为了这样的一个浪漫场景的一部分，自己的内心也会就这样浪漫起来了哈。但是最重要的是克罗地亚应该就不能一个人去吧，就起码要有另一半跟自己一块去会更好。那我可能更建议的是最后再去失恋博物馆，
1: 最后去失恋博物馆哦，两个人去或者是一帮人去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那也是可能一帮人去的话，失恋博物馆的话还像是别人的故事，大家可以聊八卦一样去看完了。
1: 对，哎，你对于哪个故事印象最深，你觉得哪个故事太颠了或之类的，大家会分享，
0: 还可以聊几个晚上还行，制造一些话题。但是如果两个人的话就可能会沉默吧
1: 两个人看，对，就是会有一点压抑的感觉，就是所以说失恋博物馆当时你出来的时候，他会也会卖一些周边，其中有一个周边就是那个记忆橡皮擦，他就说你用这支笔写下你们所有的记忆、经历和记忆，然后你再用这个橡皮擦把它们擦掉，这样你就把这一段故事做了告别。其实就是一支笔和一个
0: 橡皮擦而已，
1: 但它卖很贵就是记忆，
0: 凭什么
1: 看你这段记忆值不值这个钱
0: 但是感觉这个克罗地亚人还是挺会找大家的情绪价值的那个点哈，不论是大家的那个看日落的一个点啊，关于跟影视的一个结合，当然我觉得那个有巧合的成分哈，包括那顿很深刻的饭是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付出这样的一个成本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自己获得的这个情绪价值，如果它真的有一个价钱牌的话，确实是值得的。
1: OK，
0: 所以可能克罗地亚还是一个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的地方当然你说玩的话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可能还是一样的，但是如果真的从一般旅行者的角度来说，剩下一点点时间哈，凯迪你觉得大家应该要留多少天给这个国家为妥呢？
1: 八天
0: 6到8天
1: 的游玩时间，因为你要飞过去可能要看你的航班落地的这个时间，
0: 可能飞过去已经没有2天了，
1: 对，还要算时差呀等等。所以说就是前面2天，然后加后面2天是航班的时间，所以可能有一个10天左右的假期，你才可以去考虑克罗地亚，而且克罗地亚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几乎是，一般是大家去过2次欧洲之后
0: 才会
1: 考虑克罗地亚，还有就是去克罗地亚的人一般是只玩克罗地亚，
0: 不玩别的，
1: 对，他不会再去和什么法国或者意大利并在一起玩他，所以说玩，如果是一个人跟他你说他去过克罗地亚的话，那证明他是一个资深的旅游爱好者
0: 哦，骨灰的标签就是从此贴上了各位所以如果你已经去了欧洲很多遍，可能该去的或者说比较常规的都已经去过的话，就确实可以考虑一下克罗地亚，而且对于东欧感兴趣的朋友也不要说我东欧几国联游就这样把克罗地亚给浪费了，可能就克罗地亚是值得一个大家深度多留几天的一个地方，只有你有10天的假期就可以考虑一下克罗地亚这个地方呢。那今天呢，谢谢凯蒂跟我们的分享哦。
1: 好，谢谢小夫，
0: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探世界 topic 啦，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今日咧继续会连线啦，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今日会有 Yini 同我哋介绍一下啦，贵州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Hello Yini。
3: Hello， 大家好，小峰你好，我是 Yini， 又见面啦，跟大家继续来推荐贵州，来欢迎大家来到贵州了。
2: 嗯，
3: 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最近有一句这个网络流行语特别的有梗，叫做贵州就是白居易，我不知道大湾区的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
2: 对对对，但是呢这就像之前那个黄晓曦吃晚饭一样啊，哈，我觉得还是不少的朋友不太懂啊，为什么说贵州就是白居易。
3: 对对对，其实贵州白居易并不是说这个诗人来过贵州或者是怎么样，它其实是一个戳中当代人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谐音梗。那白居呢就是抬眼即是这个青山云雾山水风光，然后这种清凉的气候触手可及啊，也就是说呢大家不用花这个高额的花费就能够拥抱这种优质的自然生态，这个叫白居。那么居易呢，其实它是指我们县县通高速的这个便捷的路网，然后有友好的生活成本，有完备的这个生活配套与浓浓的烟火气，让慢下来生活这件事情变得很简单。其实它现在已经不再是只是这个网络的一个玩梗了，它更是实实在在可以落地的生活方式。那包括网上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就开始这个 PK， 有一堆朋友呢说来贵州就是要感受这个白居易式的旅居，还有一堆朋友呢就还是向往这个特种兵式的旅游。所以来到贵州大家可以两种都尝试一下啊，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但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两种不一样的一些旅行的方式吧。
2: 真的是，就我觉得有不少的朋友真的是希望可以慢下来，就像是个中秋加国庆假期，就你看休三天，请三天假就可以连续的就十三天的那个假期了。我之前还就打趣儿的说，就真的可以在贵州直接租个房子就住下来，体验一下当贵州人的感觉也不错。
3: 对，之前有很多的游客就是讲这个拼假的攻略，就说请三天不是就十三天了吗？然后再把这个年假请了，就可以在贵阳租一个月的房子，然后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避暑的一个尾巴。其实大家刚讲到这个白居易式的旅居，现在很多朋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有的朋友来贵州旅行是为了避暑，那有的朋友来是为了我们这里的美食，有一些朋友来是为了我们这里的山水啊，包括这个民宿，对不对？现在更有一大波的游客来是为了来贵州喝咖啡，所以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旅游的打卡方式。因为在整个贵阳来说，我们有3000家的咖啡店扎堆在了这里，所以我们这一座西南山城哈，就成了这种火成了咖啡的顶流，真的有很大一波朋友来是为了跟我们喝一杯咖啡。虽然我们这里不产一粒咖啡豆，但是却有开出了超过3000家的咖啡店，所以真的是硬生生的把这里变成了一个新晋的咖啡网红之城。
2: 嗯，真的是很棒。如果大家真的是希望说拼一下自己的那个年假，真的能够当一个月的这个贵州人啊，哎，作为在贵州生活的移民，有什么推荐的？哎，很多本地的休闲方式或本地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3: 我觉得最近通过我的这个观察发现，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的这个大学的朋友啊，是从外地来，他们来到贵阳之后，真的就是可以在这里喝一周的咖啡，这个是让我之前没有想到。我想到了就是贵阳的这些咖啡很吸引人，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在这里喝一周。但是后来我就仔细去研究了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贵阳的咖啡它不仅仅是只是让你喝一杯咖啡仅此而已，它其实是一些多重的 buff 叠满之后啊，就是 buff 满格，然后让大家疯狂爱上我们的这里的咖啡。它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咖啡，它是开在比如说有居民楼，就是很有烟火气，要么就是开在这个山顶上，你可以看瀑布，还有悬崖咖啡，相当于你就跟这种比较有刺激的这种越野的方式，然后又结合在了一起，然后你可以先玩一个菲拉达，然后去爬这个 悬崖，然后喝一杯咖啡，然后你也可以进洞去探险，然后在这个洞穴里边喝一杯咖啡，然后你想去感受我们城市的美食，你又可以穿梭在各个老城区的居民楼，你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的一个拐角处又发现一家私藏的这种咖啡店。所以其实它不仅仅是喝咖啡，它是跟玩贵阳的各种的方式已经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方式了。
2: 嗯，真的是，就感觉就比如说你都已经要在这个地方生活可能一个月，你要用一种旅居的方式来像本地人一样去生活，然后你也是像平常人一样，我每天就要喝一杯咖啡是吧，在这个咖啡之城我每天就不重样的喝一杯咖啡，也有那种逃离原有的那种生活方式，但是又不离开自己的生活习惯的那种感觉。
3: 对，有很多年轻人不习惯，就是我出去旅游好像我就是一个是太快了节奏，就是每天都在赶路，那我又想去看这些山水的风景，因为以前包括我们在贵州自己就会觉得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去山野里面玩，想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你会觉得这个山野里面你点外卖也很费劲，然后你也没有一杯很好喝的咖啡，你会觉得总是觉得差点啥。但现在有很多很厉害的咖啡店都开在这种山野当中，旁边可能就是这个瀑布，然后你可以在一个非常非常观景很绝佳的一个位置，然后看到这个贵州的各种的山水，哇，真的非常的绝。所以现在大家来到贵州，你看一到周末他们说我们要进山了，其实就是去山里喝咖啡了，去爬山然后在山顶喝一杯，或者去这个洞穴在洞穴里喝一杯，然后或者各种去探险，然后为了出片儿啊，各种的这个情绪价值都可以得到满足。
2: 嗯，真的是，就旅居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咖啡的浓郁的香气是吧，要感受一下这种慢节奏的生活。可以说其实贵州我觉得算是很早提出这种像旅居概念，或者说欢迎游客来旅居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哈。其实在旅居的这种配套上面，我觉得作为游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担心的，就比如说哎，我很少会在同一个地方待时间那么久啊，既然是以旅游作为一个目的，其实在这方面的一个配套啊，或者说如果针对大家可能担心的点啊，其实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有一些小 tips 可以给到我们呢？
3: 如果一定要给到大家一个小 tips 的话，就是一定要提前预定。
2: 还挺难定的，对不对？
3: 是挺难定的。如果你想要在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个环境也好，然后你的价格想要更加的这个经济实惠一些的，那一定要提前来做打算。我不能说是长假想来，然后我提前两三天再开始订，那又贵，然后你又不好能够订得到。像之前大家说这个去到因为来到贵州就一定要看这个黄果树瀑布嘛，那很多游客问说我除了这个瀑布之外，那黄果树我还能够玩什么？其实黄果树周围就有很多我们刚讲的旅居的这个概念，然后它有很多是这个民宿打造了，有一些是可以让大家常住的民宿，有一些就是精品民宿，可能就住一个一两天的这种。那所有的这个老板都说一定要提前订，这个临近了是完全没有房的，天天都是爆满的。因为住下来的游客他能体验的不只是有这个山水风光，比如说你看在这个距离我们黄果树瀑布不远的一些山野的深处啊，就有很多比较隐匿于这种茶山之间的民宿，它全部搭配的都是那种通透的落地窗，然后你推开这个窗，面前就是那种500亩的茶山，大家就可以上山观景，然后品饮这个本地的好茶。你甚至哈年轻的朋友可以参与其中，可能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比如说由这个茶叶提炼制成的面膜啊、手霜啊、洗护用品等等这些特色的用品，就是大家不仅可以参观，你可以参与其中，所以这个是很让大家很喜欢的一点。这个民宿基本上从8月份开始，我们上次去采访那个负责人，他就说8月份开始天天都是满房的状态，所以大家如果是要去的话，提前，这是唯一的 tips 了。
2: 啊，真的是，你要想感受到那种很惬意的，很开窗见景的，然后那种旅居的生活，住进风景里是吧？就看上去很松弛，但事实上你成为一个批人是没有办法可以预定到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很适合 J 人想偶尔批一下，但是在你预定过程当中你要很有计划才行。
3: 对， 其实大家以前会担心，因为我们以前很担心的一个点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出去旅游，就是我这个点它可能就只能看这一个景，看完景之后我没有玩的，我又要在路程上花很长的时间，花半天的时间去到另外一条线、
2: 嗯、
3: 但是其实现在贵州做的很好的一点就是它每一个景区的配套非常的好，比如说像大瀑布，大家之前觉得大瀑布是可以玩一天，但是第二天我又要转折，但现在比如说在大瀑布的下游，我们又开发了全国首个这个国际 IP 的主题漂流的这个乐园，所以这个是小朋友很喜欢的，亲子家庭去到的占比可能高达70-80%，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很有意思。那包括如果是不是这个亲子家庭去的，那在这个黄果树高速收费站的旁边，我们又有这个6月6的布依蜡染坊啊，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深山的布依蜡染啊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把这个又带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它有这个工坊及非遗的体验，包括有这个大家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文创啊，这个都是相当于一条线的一个旅游，所以不仅可以住绝美的民宿，看绝美的风景，然后品安顺这个的小吃，还可以就是看到很多这种可以参与其中的一些游玩的业态。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来贵州就是我觉得很省心的一件事情。
2: 嗯，对，没错。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想体验这种贵州的旅居生活，提前做好计划，赶紧的把春节假期、元旦假期先得预定起来啊。
3: 我建议大家的就是，不管大家是想去哪条线，你稍微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计划，嗯，比如说是东南西北，我们东西线哈、啊，南北线，大家可能大概的要有一个方向，我是想去看瀑布，还是想去看森林，还是想去看这个喀斯地貌，你大概有一个自己的方向，还是我就想去玩一些刺激的东西，那么从这条线再去计划，我这3天、这5天我可以玩什么，这样相对来说呢，我的整个游玩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2: 对，这个小 tips 要一定记住，这不是一个小 tips 了，这是个大 tips 了，这个大的

0: 行囊一定要装好了。那今天呢，谢谢伊妮的推荐哈，就接下来大家可以先把一个短途的当做是一个踩踩点儿啊，然后之后呢去找一个适合自己哎想要旅居的地方哈，就之后提前预定把它定下来哈。那今天谢谢伊妮，
1: 来看看路，欢迎大家来贵州，我们还是这句话，我们在贵州等大家。
0: 好嘞，谢谢伊妮，我们下次再见喽，
1: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有我们谈股论金。
9: 俗话都有讲了，理不理财，财就不理你。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了。
8: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黎读懂，扣在中国
9: 财智湾区深入探讨合作成果丰硕，香港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8: 中国经济大讲堂嚟听到权威解读新大众文艺，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9: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年轻人爱上房车旅行，国庆假期房车消费迎来新变化。
8: 收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一起进入到今日的详细内容。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简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15规划纲要当中的政策热词，扣在中国啊。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扩大消费领域金融供给，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推广离境退税商店，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进扣在中国。近年来以旧换新、国宝促销、各地消费券活动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扣在中国是不是单纯的促消费活动呢？还是说它是一套完整的国家扩内需战略呢？想请简老师为我们详细地拆解梳理。
14: 没问题。何同学问到了扩大内需战略核心抓手了。扣在中国不单只是短期促销活动，而是覆盖国内居民消费、境外入境消费、产业供给、消费环境，对外开放的综合性专项行动，既是激活国内超大市场的重要举措，亦是面向全球打造国家级消费品牌，令到国内群众放心消费，海外游客愿意来华消费。
13: 原来它是长期的系统性工程，不是短期的打折促销。扣在中国核心包括两大消费群体，就是刚才讲到的国内消费者和境外的入境游客。这两大板块分别有哪些重点布局呢？
14: 分内外两条主线

0: 同步推进下，对内面向国内居民，丰富商品服务供给，培育多元消费新场景，升级国货品牌、文旅、汽车、家居、数字消费；而对外咧，优化入境全流程消费体验，光荣离境退税网点，完善多语种服务，扩大入境免签范围，吸引全球游客来华购物、体验服务消费。咁内外双向发力，共同嚟做大整体消费市场规模啊！
1: 对内提质，对外扩容，两条主线同步推进。咁我仲睇到咧，商务部等六部门咧系联合发文，推出多类主题系列活动。简老师可唔可以讲讲主要嘅板块同埋一啲嘅落地场景呢？
0: 一共四大主题活动矩阵，第一是精品好物板块了，举办全球新品首展、国货潮品展销，依托消博会、进博会两大国家级展会，推动国内外优质商品集中落地。第二是文旅融合板块，联动景区老字号特色街区，推出城市漫步、乡村悠闲、非遗体验消费线路。而第三是文体展演板块，引进国际演出、高端体育赛事，发展赛事经济、演艺消费。而第四是便民惠民板块，各地分季度举办消费季、家电以旧换新、汽车改造、二手车流通等等的惠民活动，覆盖居民日常大众消费。
1: 商品、文旅、文体、惠民四大板块全覆盖，日常消费、高端体验全部都包含了。国家为什么要将扣在中国上升到15规划的重点任务呢？想要完整落地扣在中国，国家从供给、场景、环境、开放四个层面设计了哪些的配套举措呢？简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
0: 没问题，四层配套体系是环环相扣下。第一，供给端升级，扶持国货原创 IP、 老字号创新，发展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健康消费品，丰富服务类消费供给。第二是场景端扩容，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特色步行街、夜间经济、乡村集市、线上线下融合拓展元宇宙消费、直播电商新场景。第三，环境端优化，完善离境退税、跨境支付，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打造安全便捷国际化消费环境。第四，开放端拓展，用好消博会、进博会平台，放宽境外商品准入，同时推动国货借消费渠道走出国门。
1: 从产品供给到线上线下场景，再到消费服务，对外开放，全这条统筹规划，对于普通老百姓、境外游客、生产企业三类的主体，扣在中国能够为我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呢？
0: 分三类群体来讲，对国内居民，国货品质升级，以旧换新，消费补贴降低大宗消费成本，文旅康养文娱消费选择更加之丰富。对海外游客来讲，退税网点增多，支付便捷，全域多语种服务，一站式采购国货、国际精品，享受东方文旅特色消费。对制造商贸企业来讲，首店首发政策降低新品推广成本，线上线下展销拓宽销路，依托入境消费来打开海外客源渠道，来提升品牌的营收。
1: 居民消费升级，境外游客体验提升，企业拓宽销路，三方是同步受益的。咁企喺宏观经济嘅视角啦，推进扣在中国有边啲长远嘅战略价值呢？
0: 呢一度有四层核心战略建议啦。第一，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基础性作用，稳定国内经济大盘。第二，推动供需高水平匹配，倒逼制造业提质升级，助力新兴支柱产业产品市场落地。而第三，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壮大入境服务贸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格局。而第四咧，系塑造国货品牌同东方消费文化名片，提升我国市场全球吸引力，深化文明交流啊！
1: 稳经济、促产业、扩开放、塑品牌，四层价值层层递进。我仲留意到啦，扩大消费十五规划配套出台呢一份顶层设计，同埋扣在中国系点样相互配合嘅呢？
0: 两者是总纲领和专项揸手的关系。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是未来五年提振消费整体顶层设计，明确了消费增长目标、长效机制，而构筑中国是落地实施标志性。

0: 品牌行动，将规划入边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入境消费、场景培育等等嘅要求啦，转化为系列展会、商圈、惠民活动，令到宏观政策咧落到百姓日常购物、出行消费当中啊。
1: 顶层规划定方向，扣在中国做落地再睇，政策落地路径清晰。今日我哋从政策原文、内外两大的消费主线、四层的配套举措、多方红利、宏观价值完整梳理，可以讲是非常清晰了。
0: 何同学总结得很到位，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我们独特的发展优势，扣在中国对内丰富供给，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对外敞开市场，吸引全球资源，同时联动数字制造多条产业链，是十五构建强大国内市场的关键行动啊。
1: 听完我才明白，购在中国不单止是逛街购物，更加是事关内需产业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的解读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结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
5: 邝主任啊，乜嘢系券商理财啊？券商理财有边啲嘅产品呢？
4: 小月儿，呢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一个问题啊。同学们先打开课本先。好，首先有请小月儿，请你读一下券商理财嘅定义啊。
5: 好嘅，券商理财全称为券商集合理财，系理财产品嘅一种，指嘅系证券公司发行嘅理财产品。
4: 是的，券商理财产品当中主要有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收益凭证和券商资产管理计划这三种。下面我们为大家一一进行具体分析。首先介绍这个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先。证券公司将符合相关标准的自有资产质押给交易所，交易所为证券公司发放标准券，证券公司再用这种标准券作为质押向投资者发行借钱，双方约定期限和收益率，到期就还本付息。
5: 跟着下来由我来介绍这款产品的特点。书上有写的，它的特点是第一，投资风险比较低，产品发行方为证券公司，是以证券公司信用作为背书的，而监管部门呢对质押品的类型、质押物结算后的标准券数量所对应的金额作为融资额度都有规范且确切的要求，为投资者资金提供了保障。第二点，收益明确，一类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和其他投资理财的浮动收益是不同的，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是券商和投资者约定好一个年化收益，产品所带来的收益是比较明确的，收益的稳定性比较高。第三个特点就是期限短、门槛低，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产品的投资期限比较短，一般有一日期、两日期、七日期、十四日期、二十八日期、六十日期、九十日期、180日期可以选择，比一般的理财产品投资周期都要短一点，令到资金的灵活性就更加高了。其起购的金额为1000元，并且以整数倍递增去投资的。第四点，没有手续费，质押式报价回购属于证券公司自己的产品，因此就不需要手续费和管理费等的额外费用了。
4: 是的，小月儿，接下来由我们继续讲下券商理财产品的第二种，就是收益凭证。所谓收益凭证，就是证券公司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对投资者来讲，收益凭证就是以证券公司的信用作为保障的一种非标准化的投资产品。它的特点首先就是安全性高， 证券公司是受到证监会监管的金融机构，以证券公司信用作为担保，投资的安全性就比较高了。第二就期限短，最短的投资期限是7日，另外还有14日、28日、35日和91日等期限可以选择的。整体来说，这个投资期限都是比较短的。第三就是产品类型方面，和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不同的是，收益凭证又分为本金保障型和非本金保障型这两类，收益情况还需要看投资者对具体产品的选择的。第五个特点就是投资门槛比较高，收益凭证的认购金额就是50,000元起，比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和基金等投资门槛都要高。最后就是没有手续费，和质押式报价回购一样，该产品是不需要手续费的。
5: 还有券商理财产品当中的第三种，券商资产管理计划，书上就是这样写的。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券商资产管理计划指的是券商机构作为资产管理人，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方式、条件、要求、限制等，对客户的资产进行经营运作，为客户提供金融产品的投资管理服务。这个是门槛比较高的一类投资，按照募集资金的大小可以分为大集合和小集合。
4: 小月儿，券商理财产品当中第三种就是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它的特点就是投资范围方面一般可以分为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非限定性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所谓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就是投资标的受到一定的限制，譬如说限制在货币、现金以及国债等固定预期年化收益率而且风险较低的产品当中。而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就是投资标的非固定，除了限定性固定预期年化收益类产品之外，还有其他的，包括权益类证券性股票、期权等风险比较高、收益率也都比较高的产品。投资的范围就按照合约的约定来进行。第三个特点就是投资门槛方面，大集合募集的资金比较大，一般是不得低于1亿元人民币，小集合就不得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最后购买渠道方面，大集合可以在线上的理财平台和线下的网点进行购买，而小集合第一次购买的时候是需要去线下网点进行确认资质的审核的。
5: 太好了，今天学习了什么是券商理财，以及券商理财有哪些产品的相关内容。如果大家想重温的话，记得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啦。
4: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5: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6: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 财智湾区，
7: 财智湾区，近日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落下帷幕，多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多组核心数据直观展现香港多年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丰硕成果，一大批金融、基建、数字经济、绿色项目完成签约。
1: 不同于早期以贸易基建为主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当下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包括好似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全球南方合作成为了新的主线。国家15/5规划是明确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这个外贸经贸合作作为一个重点的任务。
7: 接下来香港如何巩固出海平台功能，增强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与中国内地及全球市场连结，深化与全球南方合作，从而进一步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期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一起来探讨。
1: 林教授你好。
8: 你好啊，两位主持。
1: 我哋见到啦吓，呢一届嘅论坛都专门设置咗中亚、中东嘅专章，促成咗一批啦务实合作嘅。都想请林教授同你梳理一下啦，呢次论坛香港对接中亚、中东市场有边啲嘅代表性嘅成果？咁另外咧，中亚同埋中东市场对于香港以及咧内地嘅企业嚟讲咧，蕴含住点样样嘅机遇咧？
8: 承接住特首李家超6月中亚出访嘅成果啊，呢一届嘅高峰论坛咧系专门设置咗中亚嘅专章、中东嘅专章同埋对应嘅实体展区啊，汇集咗两地嘅政府官员啦、企业啦、投资机构啦，落地咗一批嘅金融基建、数字科技、 礦產能源領域的合作成果。在金融領域，香港金管局、港交所和中東的多家的交易所建立了協作機制，例如亞曼的第二大銀行蘇哈爾國際銀行9月10日是在香港設立它的首個中東地區以外的辦事處，是首家落戶香港的亞曼的銀行。同日亞曼投資管理局也是宣布計劃參與香港特區政府的科創創投基金，通過同本地的一間基金公司合作注資大概是 2.5 億的港元。這個是中東的首家的主權基金是參與這一項的計劃。另外就是香港財富局亦都同烏茲別克斯坦的央行是簽署了諒解備忘錄，是探索香港貴金屬清算系統去同烏茲別克斯坦的黃金產業去聯動合作。至於航空基建方面，香港機管局和土耳其貨運航司是簽署了備忘錄，推進烏茲別克斯坦坦諾沃伊的國際機場的升級改造項目。而在數字科創的領域，哈薩克斯坦是推介阿拉圖的城市的數據中心谷航天衛星的應用項目，吸引內地和香港的科創企業會進行對接的。在商貿層面就是繼續咁樣去持續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啦，從而推動中亞企業嚟香港上市，推進了香港同中亞之間的直航規劃最終得以落地。我哋可以從市場機遇嚟睇咧，中亞地區嘅人口係相當年輕嘅，消費市場增長潛力係巨大啊，資源品庫咧係亦都係相當突出，喺數字基建、醫藥製造、農業現代化領域咧，需求亦都係相當旺盛的。而中東地區係擁有雄厚的主權財富資本、綠色轉型、新能源、智慧城市市場空間廣闊，大量的中東的長線資金亦都係喺度尋找緊中國優質的資產配置的機會。咁呢個對於我哋內地企業嚟講咧，中亞中東亦都係市場多元化的重要方向嚟㗎。咁我哋可以分散對歐美市場嘅依賴啊，突出我哋國家嘅新能源、基建、數字城市解決方案。咁而對於香港嚟講啦，佢可以一方面發揮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幫助內地企業去對接當地嘅政府合作夥伴；而另一方面咧，就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嘅優勢，為當地企業去提供 IPO 啊、發債啊、財資管理啊、風險對沖嘅全套嘅服務。同時亦都吸引中東、中亞主權資金通過香港去投資大灣區同埋內地的科創產業。當然，開拓兩大新興市場同樣存在住地緣、法律、文化差異所帶嚟的風險。企業出海是需要借助香港的法律、會計、風控專業去服務好，做好呢個風險的隔離。咁所以呢次論壇的價值，正正就是搭建政企對接的渠道，降低信息不对称，为后续的项目落地是去铺路的。
1: 另外本届论坛都是设立了出海专章的，聚焦企业真实的出海痛点。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平台，也是传统的超级联系人的功能，不知体现在哪些方面。另外当前企业出海又面临哪些现实的痛点呢？
8: 这一届的论坛是新增了出海专章，就是好像刚才主持人所讲到的，这个专章是将宏观对话咧系下沉到去企业实操嘅层面嘅，系配套环球投资项目嘅对接会啦，商务服务商嘅专区啦，直接系面向内地企业走出去过程当中遇到嘅各种各样嘅研发嘅难题。咁而香港传统意义上嘅超级联系人嘅角色咧，佢嘅核心就系依托一国两制去打通信息、人脉、商务渠道。喺金融方面咧，香港是提供 IPO 啊、銀團貸款啊、離岸債券啊、投資中心服務啊等等呢啲咁樣嘅服務，企業咧就可以喺香港完成跨境資金嘅歸集、項目嘅融資。咁至於專業服務上面咧，就匯集咗熟悉共建國家嘅法律、稅務、仲裁嘅會計師啊、律師啊，去處理海外架構嘅設計、合規嘅風險嘅控制等等啊。咁至於喺商貿網絡上面咧，貿易發展局有51個海外辦事處係遍佈全球啊， 他们就可以帮助企业去对接海外政企的资源，参加展会 的拓展客户。在营商环境上面普通法的体系，国际仲裁中心就可以妥善地去处

0: 咁第三個方面咧，就係風險管控嘅難度係提升咗嘅。地緣政策變化、匯率變動、海外合規嘅審查，令到唔少嘅內地企業咧，佢深感缺少成熟嘅海外風控嘅體系。咁至於第四方面咧，就係過去咧出海更加多係叫做停留喺賣產品嘅階段。咁而家咧，企業係更加需要做海外建廠、技術合作、本地化嘅運營。咁佢哋對於供應鏈人才熟地化經營咧，係提出咗更加高嘅要求。而正正就係因為呢啲痛點咧，呢一次嘅論壇出海專章先至有現實嘅意義。過去嘅超級聯繫人更多咁樣係側重天線白橋對接買賣雙方，但係咧僅僅係對接渠道係不足以解決企業融資、風控、合規嘅一籃子嘅難題嘅。咁而咁樣咧，正好就係倒逼咗香港角色係得以升級嘅，係從簡單嘅牽線搭橋嘅超級聯絡人，係向能夠提供全鏈橋解決方案嘅超級增值人去演變啊！而呢個正正就係十五階段咧，香港助力共建“一帶一路”嘅重要轉變啊！超級聯絡人咧，係更加多咁樣去聚焦貿易、商貿對接、做渠道啊、做橋梁啊等等。而超級增值人咧，佢係強調提供增值嘅賦能，啊，將金融、科創、綠色、專業服務去深度咁樣去嵌入項目嘅全生命周期，將合作從貨物嘅買賣去拓展到科技創新合作、綠色低碳轉型等等嘅高附加價值嘅新嘅賽道啊！預期喺十五期間啊，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嘅重點咧，就係創新、綠色。而香港超級增值人的定位咧，正好就契合咗呢一個時代嘅方向啦。
1: 咁另外都見到啦嚇，咁全球南方已經成為咗共建“一帶一路”嘅重要增長極啦。咁國家對於話香港全方位嘅堅實支持，亦都係香港咧連結全球南方加速發展嘅呢種底氣所在嚇。咁想請教林教授啦，香港應該點樣樣發揮自身嘅優勢，嚟深化同全球南方經濟體嘅聯結，嚟挖掘更多合作嘅新空間
0: 咧？我認為全球南方是涵盖了中亚、中东、东盟、非洲、拉美啊广大的新兴经济体啊，这个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嚟噶，亦都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的拓展方向啊。香港是拥有自由港的制度、成熟的专业服务、全球资本网络，在对接全球南方市场方面咧，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啊。咁第一方面咧，就是持续咁样去做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香港作为亚太的枢纽，和全球南方区域中心城市建立双向枢纽的合作，就好像这一次的论坛乌兹别克斯坦提出了乌港数字合作平台一样，实现资本、技术、商品的双向的流通。贸发局持续优化海外办事处的布局，增设了埃及的开罗办事处，强化了圣保罗、圣地牙哥的力量，增强了对非洲、拉美市场在地的服务能力。第二方面就是用好金融工具去赋能全球南方发展。一方面为全球南方企业去提供来香港上市发债融资的渠道。而另一方面就是去引导中东、东南亚的长线资本去通过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去投向我们国家的内地和大湾区的科创、绿色实体产业，从而实现资本的双向流动。咁第三方面咧，就系要输出专业服务能力，将香港成熟的法律仲裁、财资管理、项目咨询服务去输出俾全球南方，帮助当地去完善投融资、上市制度建设。咁至于第四方面咧，就系要喺产业上面咧去稳准差异化嘅赛道，围绕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农业现代化、智慧城市去开展合作，将大湾区成熟的技术方案依托香港去对接全球南方市场。咁与此同时，我亦都睇到全球南方国家众多，各国的发展阶段制度文化差异巨大，不能够采取同质化的合作模式。因此香港需要做好分类服务，针对资源输出型的国家和地区去重点做好贸易结算、矿产金融。咁对于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就要重点输出科创、绿色解决方案，深化同全球南方合作咧，

0: 它不单止是商业的利益，亦都是契合了全球发展的倡议，推动共同发展。同时香港亦都要联动内地的各个省市，去避免单打独斗，将内地产业实力和香港的平台优势结合起身，去共同开拓新兴市场。
1: 咁啊，仲有时间咧，都想请教林教授啦吓。立足国家十五规划嘅开局啦，香港特区政府啦编制嘅呢一个首份五年发展规划咧，亦都系发布啦吓。香港咧点样嚟巩固出海平台嘅功能，全方位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咧？
0: 国家十五规划咧，明确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而香港嘅首份五年规划，亦都系将对外经贸国际合作是列为了重点的板块。面向未来的五年，香港要持续地去夯实出海平台的功能，完整地去发挥超级联络人加超级增值人的双重角色，从制度网络、平台载体、产业赛道、湾区协同、风险保障的五个维度去系统地去发力。具体来讲，第一就要持续扩大自贸协定、投资保护協定的網絡，積極推進加入 RCEP 和更多地去共建國家簽署雙邊經貿協定，夯實制度基礎，降低跨境投資貿易的制度壁壘，持續去升級一帶一路的高峰論壇、出海專章、出海全球通等等的服務載體，將論壇短期對接去轉化成為常態化的服務機制，從而跟進備忘錄項目落地和得以轉化。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要拓展合作賽道，喺鞏固傳統貿易基建嘅基礎之上咧，去重點發力科技創新、綠色金融、數字經濟，依托港投公司嘅內心資本、特專科技上市制度，去服務科創企業去出海，發揮香港綠色債券嘅優勢，助力共建國家低碳轉型。第三方面咧，就係要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嘅協同，構建大灣區產業加香港平台加共建國家市場的完整的鏈條。大灣區是負責研發製造，香港去承擔融資風控、國際推廣，共建國家呢去承接落地應用，從而形成一個分工協作的一個完整的一個系統。咁第四方面呢，就是要強化人才和專業服務的供給，壯大熟悉新興市場的法律、風險管控、會計、跨境投資人才隊伍，用好貿發局遍佈全球的辦事處的網絡，做好企業出海全周期的陪伴。至於第五方面，就是要統籌發展和安全，發揮香港離岸市場風險緩衝帶的作用，為內地企業出海去做好風險的隔離，完善跨境爭議仲裁解決服務，引導企業熟地化經營，履行當地社會責任，促進民心相通。所以呢，香港立足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對內服務內地企業揚帆出海，對外聯通共建國家和全球資本，在十五五時期呢，去持續地去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貢獻我們香港的力量，亦都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大局。
1: 今日时间就合作成果丰盛，香港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啦，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教授一起做咗深入嘅探讨嘅。唔该晒林教授啊，咁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倾过，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展，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继续我哋谈股论金，嚟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网络作家村是2017年12月9号中国作协落地的项目，它主要作为网络文学、网络作家的服务平台，成立至今已经培育了379位知名作家。作为全国首个网络作家集聚平台，这里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以互联网平台发表作品为起点，书写时代故事，逐步成长为知名作家。 同时同作家村嘅网络作家们一同收获影响力嘅，仲有一批爆款 IP，《盗墓笔记》《斗罗大陆》等作品，从文字向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业态深度转化，以全新的大众文艺形态引发全社会共鸣。
6: 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所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不单止在国内引发共鸣，更扬帆出海，风靡全球，涌现出一大批深受海内外受众喜爱的精品力作。第十三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微短剧全球十八岁以上用户规模分别突破10.7亿、12亿、18亿，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强劲的全球渗透力与发展活力。
8: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更是专篇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明确提出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
6: 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时代文艺生态的深刻变革，它根植中国土壤，呼应时代需求，是新时代文艺创新形态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那新大众文艺究竟身在哪里？这种文艺形态快速发展的背后，有哪些经济逻辑和时代动因呢？繁荣互联网环境下，新大众文艺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保障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怡武为你深度解读。
9: 大家好，我是张怡武，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10: 张怡武，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西安交通大学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长期从事文化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电影与大众文化等。近年来关注网络文学、微短剧等新大众文艺形式，在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著有多部论著。
9: 说到文艺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小说、电影、戏曲这些传统的形态，今天我们要说的新大众文艺早就突破了传统文艺的边界，它诞生于互联网，成长于数字时代，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也有人会问啊，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新大众文艺是在新时代互联网条件下各类新的文艺现象与形态的一个总称，以互联网为核心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涵盖了包括像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微短剧、短视频、直播、潮玩等多种多样的形态，构筑起了一个创作、传播、消费、互动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生态。和传统的大众文艺相比啊，新大众文艺有四个非常鲜明的新。第一个新的，创作和接受主体的新，全民共创，激活消费主体。传统大众文艺呢，创作者就是专业人士，受众呢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新大众文艺里的大众既是受众，他又是创作者。截止到2025年年底啊，我国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就达到了3000万人，短视频的创作者更是突破了3.5亿人啊，其中80%的人呢都是普通的大众。这些创作者不仅仅是丰富了新大众文艺的内容，更成为消费的核心载体，他们既是创作者也是消费者，带动了创作工具流量推广、内容付费等等的相关的消费，形成了创作消费的良性的循环。第二个新呢，就是平台和技术的新，数字赋能降低了门槛，提高了效率，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而技术的创新不仅让文艺的创作更加便捷，更催生出了全新的消费场景和商业模式，更是直接拉动了数字消费的增长。过去啊，拍一部短剧、写一部小说需要专业的团队、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但是现在 借助于 AI 的剪辑工具、手机的拍摄的设备，普通人花几个小时

0: 就能够拍出一部微短剧，花几天的时间往往就能写出一部网络小说。同时啊，大数据算法推荐等等的技术让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更精准，消费更便捷。比如说我们在做短视频的时候，算法会根据我们的兴趣精准地推送我们所喜欢的内容。我们在看网络文学的时候，平台会根据我们阅读的习惯推荐符合我们口味的作品。这种精准的匹配让优质的内容更快地触达到它的受众，也让消费更高效。所以2025年我国网络文学的付费用户达到了1.8亿人，人均年付费超过了300元，短视频付费的用户超过了1亿人，付费市场的规模到了580亿元。所以数字消费的潜力被充分地激活了。第三个新呢，格局和形态的新，跨界融合延伸了这种经济的价值。新大众文艺啊，打破了传统文艺的门类界限，和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的领域深度的融合。最典型的就是文艺加文旅。广东汕头地区有这个莺歌舞啊，原本就是一种地方的这种民俗的一种活动，知道的人呢却非常有限。但是近年以来，当地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拍摄这种莺歌舞的表演，把传统的民俗和现代的审美有了一个结合，让莺歌舞走向了网络。相关的话题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的播放量都超过了50亿次。走红之后呢，汕头的莺歌舞变成了当地文旅的名片，每年吸引了超过200万的游客前往观看，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旅游、纪念品等等的产业，超过了30亿元。再比如说哈，我们的这个文艺加文创网络文学，像《斗罗大陆》《庆余年》等等 IP， 不仅本身的付费就非常可观了，还衍生出了动漫、游戏、玩具、服装等等的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的网络文学的 IP 改编市场的规模达到3676.1亿元，其中这个《斗罗大陆》的 IP 衍生产品年销售额突破了80亿元，涵盖了玩具、文具、服装等等的多个品类，带动了文创产业的新的发展。第四个新，就是这个在价值和影响上的新，就是产业的规模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新大众文艺早就不是一种小打小闹，它成了一种涵盖着我们整个创作、发行、衍生、运营的完整的产业链，规模持续的扩大，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突出了。所以给大家一组数据的话，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占到文化产业总规模的45%以上，其中这个微短剧的市场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同比增长了120%。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约3508亿元。其中啊，国产的游戏海外收入也突破了1400亿元。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 IP 衍生收入占比超过了50%。更重要的就是新大众文艺带动了大量的就业，涵盖了这种创作者、运营者、主播、剪辑师、客服等等的很多的岗位，成为吸纳就业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的机会。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了，新大众文艺啊，本质上是一种文艺加经济这样的一个融合体，它既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创新形态，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1: 这位伏案写作者名叫徐磊，提到这个名字，恐怕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他是谁。
2: 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1: 他就是这些作品背后的人，南派三叔。2006年，徐磊以笔名南派三叔开始在网络贴吧随手连载悬疑故事，意外收获超高人气，由此开启创作之路。
3: 在互联网诞生之前，我也是大量的去投稿给出版社，投稿给各种杂志啊，它都是没有声音的，

0: 互联网就是给了一个什么样一个机会呢？它给了你一个每天迭代、每天进步的机会。
1: 凭借《盗墓笔记》火爆出圈后，南派三叔接连推出多部系列佳作，掀起国内探险网文热潮。而他也不再局限于文字创作，开始跨界担任编剧，成立文创公司，从普通网络写手转型为统筹内容创作、IP 孵化、产业运营的文化创业者。
0: 经济效益其实是蛮惊人的，更大的关键实际上是他带来的社会效益。
1: 南派三叔的成长之路，反映出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下，文艺创作已经彻底打破专业壁垒，走向全民化、大众化。外卖诗人、菜场作家、快递员、博主等素人创作者不断涌现，短视频、网络直播、脱口秀、微短剧等新型文艺形式遍地开花，创作不再受身份、职业、场地限制，一部手机便能完成内容创作与传播。文艺创作实现了从专业创作向全民共创的转变。不仅如此，2025年“新大众文艺”一词入选年度十大新词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广泛的社会关注度。新大众文艺为何能够快速崛起？背后蕴藏着哪些深层次的时代动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啊，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它是这个需求驱动、技术赋能、政策引导三重因素协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背后藏着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一个必然的逻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的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3489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了11.8%，同比增长了9.4%，增速远远超过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整体增速。其中啊，新大众文艺相关的消费占文化娱乐消费比重超过了60%，成为了我国居民精神文化消费的一个相当主要的载体。为什么新大众文艺会成为消费的热点？因为它精准地对接了这种不同群体的需求。对年轻人来说，短视频、微短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是他们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碎片化的、互动性强的特点契合了他们的生活的节奏。对于中老年群体来说，直播、广场舞、短视频、传统文化类的这些内容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对于基层的群众来说，参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不仅仅能够丰富生活，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增收，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比如说这个河南庆阳有一对这个快乐父子俩，父亲今年58岁，儿子30岁，两个人没有专业的演唱的功底，但是却喜欢通过直播唱歌分享他们家庭的日常。他们的直播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就充满了这种激情和快乐，很快的就积累起了150多万的粉丝。不仅仅通过直播打赏、广告变现，还带动了当地的这种农产品的销售，每年增收超过50万元。你就这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到啊，正是新大众文艺满足群众的需求，带动群众增收的一个生动的体现。第二个方面就是技术的驱动。在创作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AI 技术的运用让创作的效率大幅的提升。国内首部 AI 微短剧叫《新安岭鬼市》啊，借助于 AI 技术的这样的生成的剧本，然后分镜最后拍摄周期仅仅用了7天，上线21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1000万。成本比起传统的我们拍摄的短剧它降低了60%。这种高效的创作模式让更多的创作者能够参与其中，也让微短剧的产业快速的崛起，成为拉动文化消费的新的增长点。在传播的层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互联网平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新大众文艺的佳作能够迅速的触达到亿万的受众。比如说微短剧的平台抖音、快手 日活的人数都超过了6亿人，任何一部优质的微短剧、短视频都能在短时间内传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这种广泛的传播力让新大众文艺的商业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26年的政府国策报告明确提出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把它纳入了2026年年度的工作任务。十五规划纲要更是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三个维度上明确了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定位，提出了要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线上演播、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这新型文化业态也是成了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的重要的支撑。除了这个宏观政策的引导，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比如说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每年投入超过了50亿元，扶持优质原创的作品和新业态，完善版权保护的体系，推广区块链版权的保护平台，降低创作者的维权成本，激发创作的积极性，加大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这种扶持力度。全国已经建成了超过120个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园区，带动了产业集群式的发展。政策的支撑不仅仅规范了新大众文艺的这个发展，更激活了市场的活力。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新增的市场主体超过了10万家，同比增长25%，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超过了80%，成为推动就业、促进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3: 这一年多来，我们引入了107家企业，围绕着吃住行、孵化道，我们打造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影视基地。
1: 山西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是政府主导、政企共建的国家级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它以微短剧为载体，推动网络文学、影视、文旅、非遗深度融合，依托本地的晋南文化资源，打造晋南微短剧制作基地，聚焦黄河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题材，集聚了上下游企业150多家，成为新大众文艺落地生根、赋能地方发展的典型样本。
4: 整体呢，去年呢，总共是拍了270部剧，也推动了当地的这个文旅的一个协同与发展。整体上，我们25年整个的产值大概是5亿。
1: 基地成立不到2年，已带动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25%，吸纳就业超10000人。其中现象级爆款作品《云淼三》《云淼四》直接带动取景地走红出圈，真正实现了一部爆款剧带火一座城，走出了文化内容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更为激活文化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以唐风演绎、汉服互动、沉浸场景，让传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显著带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消费。河南洛阳以隋唐洛阳城国风 IP 为核心，打造应天门、洛邑古城等网红打卡地，带动当地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兴起的实景剧本游、城市文旅原创短视频等全民创作内容，也大大激活了线下文旅市场，让大众创作流量顺利转化为消费活力。
5: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 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6: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好了，谈古论今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今年国庆假期公路出行占比超90%，自驾游成为出行主力，房车消费发生转变，从短期租赁体验走向直接购置自用。政策加码加配套完善，房车从小众爱好走向更多人消费。长假催生大量跨城深度游需求，带住家奔赴远方的房车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
9: 以往租客以银发群体为主，今年90后、95后年轻家庭正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假期房车门店一车难求，平均租赁时长拉长至7日。
8: 国庆前夕，杭州一家房车租赁门店迎来提车高峰，陈女士一家正准备开启西北长线房车之旅。此前他们只是租房车做周边短途游，充足的长假令一家人计划奔赴更远目的地。
9: 咁陈女士都表示啦，近几年出游优先选择房车，出行嘅自由度更加高，唔需要卡点赶酒店嚟退房，食同埋住全部都喺车上面搞掂，私密性更加强，而老人小朋友出行亦都更加从容。
8: 门店负责人介绍，过去房车租赁嘅核心人群系55到65岁，偏爱长途旅居嘅银发群体。今年租客群体明显年轻化，90后、95后家庭数量快速增长。
9: 门店负责人就讲到了，长线异地还车的订单大幅上涨，游客出行从周边露营转向全国长线旅行，平均租车的时长是达到了7日，门店常备约100台车辆，在这个国庆假期已经全部租满。
8: 房车消费逻辑转变，不少游客结束租赁体验之后选择购车，购车需求分化，大空间拓展款，小型缩型车各有市场。房车销量持续走高，新能源车型成为增长新亮点。
9: 租赁市场热度攀升的同时，直接购买房车的消费者持续增多。在江苏常州房车门店，选购房车的年轻人明显增多，房车度假模式正在被年轻群体接纳。
8: 在房车门店，有消费者现场提车，售价63.8万元的房车带有双拓展舱，车内空间宽敞，可以满足车主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9: 门店销售经理介绍，今年门店房车销量相比去年提升近30%，新能源车型销量占整体产品的25%。
8: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房车分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自行式房车总销量首次突破20,000辆大关。今年上半年，我国自行式房车累计注册量已超过12万辆，同比增长32.6%。新能源房车渗透率攀升至18.4%。业内人士预计，在假期出行热和政策利好的双重带动下，2026年全年房车销量有望再创新高。
9: 十部门出台房车消费支持政策，覆盖供给、通行、营地建设，房车营地配套持续完善，加水充电等基础服务更加便利。国庆营地预订火爆，自有房车用户占比持续提升。
8: 今年九月，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从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等方面提出9条政策举措，带动整条房车产业链加速发展。
9: 杭州西溪湿地公园旁的房车营地迎来大批国庆游客，房车临湖停放，推门即见湖景绿意，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大家直观感受到营地的数量在增加，加水充电配套更加齐全，令出行的体验更加舒适便捷。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各类房车营地数量已经超过3100个，多地加快基础设施布局，高速服务区陆续增设房车补给区和专用泊位，房车营地等配套服务正在快速落地。
9: 房车生产企业负责人介绍，新政调整房车报废年限，租赁房车由原来的15年强制报废延长至25年，显著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释放产能空间。
8: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涛、泽峰代表节目编辑雅文感谢您的收听。 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嘉允。今日节目一齐嚟关注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专题论坛暨项目发布会喺香港举办。
0: 咁喺香港文化博物馆啦，会睇到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纪念展啊。
1: 乜嘢系评会呢？佢同正江王有住点样嘅关系呢？
0: 好啦，事不宜迟，即刻出发，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节目开始啦，先同各位嚟关注一下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专题论坛暨项目发布会，今日喺香港理工大学整镇剧院举办。咁嚟自海内外嘅文化演艺界嘉宾，围绕戏剧节平台建设、中外文化交流、跨境演艺协作等嘅议题展开讨论，共话人民湾区建设嘅发展愿景。
4: 系啦，咁啊，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汇集十个国家同地区嘅30多台精品剧目，其以香港为核心主场，联动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湛江等多座城市，9月到12月举办上百场嘅演出，同步开展戏剧专题论坛、主创主演大师班等嘅配套交流活动啊。
3: 咁由香港芭蕾舞团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联合出品嘅芭蕾舞剧《敦煌扫光行》，即将啦喺10月16号到18号喺香港文化中心全球首演。咁发布会上，香港芭蕾舞团驻团编舞胡仲威、携手麦静文作为主创代表，就创作理念、艺术特色咧进行导赏，令到观众充满期待。
4: 系啦，咁喺论坛上面啦，舞剧构词舞段展演吸引观众目光。呢、这个剧目作为本届艺术节嘅亮点项目啦，喺10月9号到10号喺香港演艺学院上演。作为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献礼剧目嘅芭蕾舞剧《李小龙：香港传奇》，亦将喺本届戏剧节期间举办创作排演、交流研讨活动啊。
3: 好啦，关注下澳门方面嘅消息。一年一度嘅澳门政府总部开放日又嚟啦，喺10月10号同11号举行嘅。咁位于南湾大马路嘅政府总部，由礼宾楼、政府总部行政大楼前座、政府总部行政大楼后座、政府总部辅助部门大楼等4座嘅建筑物以及花园组成。
4: 礼宾楼外观系南欧风格嘅建筑，内部设计糅合中西文化，新旧交融。地下咧设有行政会会议室、多功能厅以及系莲花厅等等，而楼上咧设有行政长官办公室以及绿、黄、蓝3个厅，主要功能咧系供行政长官及各司长会客举行会议啦，以及系宴会之用啊。
3: 今年开放日咧特设主题为自然共融和谐澳门嘅花卉展，以及关于澳门特区35规划嘅图片展，连同警察银乐队演艺学院学生嘅音乐同舞蹈表演，令市民同旅客通过多元嘅活动，共享喺政府总部嘅欢乐时光。
4: 咁大家咧可以从面向政府总部礼宾楼嘅右侧摆华巷入口，进入呢一座富有南欧风格嘅历史建筑，沿住动线参观位于地面层嘅多功能厅以及系莲花厅。喺礼宾楼正门大堂咧观赏花卉摆设之后，经云石楼梯步上1楼大厅，参观以主色调命名嘅绿厅、黄厅以及系蓝厅

0: 今年的多功能厅设有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图片展，透过16块的展板的图文以及视频的内容，向到访人士呈现三五规划的发展蓝图、四大重点工程项目，以及特区政府为落实规划而积极推进的相关工作。同时有导赏员会为公众解说礼宾楼一楼的室内陈列。
1: 而离开礼宾楼，公众可以步入政府总部的花园，沿途欣赏色彩艳丽的大型花卉布置。今年花卉展以自然共融、和谐澳门为主题，透过展示蝴蝶友善花园的生态景观和各项的元素，并布置超过20种色彩多样的花卉和隐蝶植物，为政府总部营造繁花聚蝶、自然和谐的景观效果。
0: 花卉展呢共有四大的主题展示区，礼宾楼前院的展示区位于礼宾楼正门外两侧的花坛，是以翩翩起舞的彩蝶为主景，和色彩缤纷的花景和粉红建筑相互映衬，与人生动俾人生动活泼的和谐景象。而花坛前面是设置引导游人路线的小花圃，带来穿梭花丛之间自然共融的体验。
1: 去到草坪展示区，为了烘托自然共融和谐澳门主题，运用彩蝶和小昆虫的装置搭配时令的花卉，并以象征澳门盛放的巨型荷花为主轴，结合大小蘑菇丰富层次，构建出了蝴蝶友善花园的灵巧生动画面，尽显澳门和大自然和谐共融，活力无限。
0: 花棚展示区是作为草坪展示区的延伸，继续以蝴蝶为主要的设计元素，布置巨型的蝶蛾和满布飞舞的小蝴蝶，配衬一些时花绿植，铺陈自然野趣的蝶谷景致。
1: 去到礼宾楼室内展示区，背景是茂密绿植铺设的丛林景象，以巨型花卉装置作为中心的主体，再布置各色的花卉和蝴蝶装置，演绎繁花聚蝶的浪漫意境。
0: 在表演节目方面，澳门治安警察共人乐队、演艺学院音乐学校和舞蹈学校的学生会于两天开放日的指定时段，为到访的人士呈现乐器演奏以及舞蹈表演。
1: 同时为了配合开放日的活动，政府总部礼宾楼的对面南湾湖畔设置三个活动摊位，包括邮电局发售开放日的纪念封明信片，并加盖当日的纪念邮封。旅游局会派发旅游的宣传品，以及是市政署设置摊位游戏，供广大居民和游客参与。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嚟咧，同各位嚟分享。余丽娜，1940年生，今年咧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佢1959年喺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咧多达300多万张，系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嘅唱片。
1: 从教64年嚟，佢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喺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而接落嚟，请听《琴扬东方韵》，弦外赤子心，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余丽娜嘅故事。
2: 余丽娜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余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1个多小时。
3: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2: 每周五下午，余丽娜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余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3: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1.5个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4: 特别这个，对。
2: 假期来找余丽娜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余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3: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4: 而且是不收费。
3: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2: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余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3: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2: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余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3: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他没考取。
2: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的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的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余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3: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他叫怎么叫？看看手，
4: 手背、手心。
3: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首席的小提琴，首出的大提琴。
2: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余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3: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4: 胳膊要折过来，
3: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2: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余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3: 有一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哎，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2: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3: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4: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3: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2: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3: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统一了，我们要考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何章浩是在乐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2: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3: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5: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学的时候，就

0: 上呗，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娜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娜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哦呀，他总算有掌声了，赶快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的乐队里拉，陈刚不久在旁边听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透一点东西
1: 透意、
0: 啊、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上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1: 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是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

0: 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1: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他住过猪棚、牛棚，在码头扛过沙包。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国。
7: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听多啲，识多啲。今日嘅品文化识中国咧，同各位嚟分享香港文化博物馆正举办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纪念展，回顾张国荣喺音乐同埋影视方面嘅卓越成就。
8: 系啦，咁展览咧有边啲特色嘅展品？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采访咗香港文化博物馆历史民族一级助理馆长周志廉，接落嚟我哋嚟听听录音。
9: 张国荣系乐迷、影迷心目中嘅哥哥。他的歌影视作品直至今日都是令人津津乐道，同时他亦都是香港流行文化的标志性人物。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纪念展，而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了香港文化博物馆历史民族一级助理馆长周志廉 Joseph。
10: 大家好，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一级助理馆长 Joseph。咁我哋展品方面咧，亦都除咗涵蓋去音樂啦、電影啦、一啲流行文化嘅產物啦、佢嘅獎座之外咧，亦都最大嘅特色就係因為我哋重置咗哥哥故居嘅部分場景。咁而呢部分場景咧，就嚟自哥哥唔同佢曾經住過唔同嘅屋企啦。咁所以佢用過嘅書台、佢用過嘅凳啦，同埋一啲燈飾，甚至電話咧，我哋都會見到嘅。咁亦都有休閒椅啦。咁佢喺休閒椅上面去作曲啊、睇劇本咧，都係坐住呢張椅嘅。咁另外亦都有一個客廳嘅展區嘅。咁我哋做咗啊1:1嘅茶几，同埋一張 sofa。最後咧，亦都會見到就係話一啲我哋博物館嘅藏品啦，同埋一啲有心人啦。今次因為知道我哋做呢個展覽咧，佢都好慷慨咁咧，就提供咗一啲展品，例如一啲本地藝術家所畫嘅作品啦，亦都有一啲我哋藏品嘅雜誌啦、海報啦，同埋當時咧媒體點去報導我哋香港嘅流行文化嘅。大家都好熟悉佢音樂、電影佢嘅成就。咁可能你都會見到佢唱片啊、獎座啊，甚至舞台服飾，好似2023年我哋都見過部分嘅。咁但係咧，就從來都未唔知道哥哥佢生活嘅品味啊，或者其實原來佢生活咧同佢嘅藝術同舞台咧係連為一體嘅，因為佢熱衷於藝術同埋創作，佢勇於突破自己。佢將有一啲例如一張 designer chair 咧，佢呢一張凳咧，佢覺得合適咧，佢都當時同經理人商量之後就話可唔可以用喺舞台入邊啦，都可以從呢個展覽睇到張國榮喺鎂光燈以外嘅生活。
9: 今次嘅展覽配合咗唔少精心設計嘅多媒體節目同埋打卡位，有請 Joseph 同我哋分享多啲啊！
10: 今次呢個展覽咧，同我哋過往舉辦張國榮嘅展覽嘅分別最大，除咗喺面積上面我哋大好多之外咧，我哋展品嘅種類都係豐富好多嘅。我哋都有一個咧投射咧，就係喺個場館嗰度設置咗嘅，就係佢喺1989年嘅時候，佢要暫別咗呢一個舞台嘅時候咧，去到加拿大生活。咁其實以往 fans 都未必知道，咦，張國榮到底住喺邊，或者佢喺加拿大中意做啲乜嘅咧？咁原來加拿大呢個士丹利公園係一張長凳嘅。咁當時佢一班歌迷就好熱心啊，租咗呢個長凳，就刻咗一啲字，對寫咗一啲對張國榮思念同埋祝福嘅語句。咁今次我哋就1:1復刻咗呢一張長凳，咁亦都投射咗呢個士丹利公園望過去嘅風景。咁你可以感受到原來張國榮佢當時追求嗰一片寧靜同埋佢嘅生活，因為其實一入到嚟我哋門口嘅時候咧，喺左手邊你會見到我哋有一張展示圖嘅一個平面圖嘅，我哋睇到我哋分開5個區，咁首先就係紫殼嗰部分你可以打卡先啦，係嘛？嗰度有個蝴蝶嘅裝置啦，咁跟住就去呢個故居嘅地方啦，跟住就第3區去到我哋頭先講演唱會部分，跟住就去到呢一個加拿大佢嗰個投射啦，最後一個就係流行文化嗰個產物嗰個地方。 如果你話要揀兩個咧，我覺得第一就係重置故居嘅部分啦。咁呢個位置都係好值得大家去打卡或者去懷念嘅，因為喺呢個位置入邊咧，亦都睇到我哋啲展品嘅。因為我哋重置張國榮故居嘅時候咧，我哋都配以佢嘅獎座同埋一啲音樂唱片，而獎座都有特別嘅，因為唔係淨係睇到佢音樂嘅事業嘅成就啊。張國榮好熱心公益嘅。佢都是一個很有心的人，他儲了很多很多，就算以前他做評判或者 去一些慈善的公益的事，他所有的獎座都儲得很齊。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覺得就係舞台服飾嗰個位置，因為今次個燈效咧係好設計得，如果你見到啦，都非常吸引嘅，好似去到一個的士高咁樣。因為透過一啲燈效嘅折射同埋玻璃啦嘅反射之下咧，我哋睇到佢就好立體喺度表演緊咁樣，配合今次我哋有11套完整嘅舞台服飾，同埋有 Santor Gold TA 嘅所有嗰啲配飾啊嘅 accessory 都差唔多。都有好多大部分都展出咗咁樣，咁所以嗰度咧個展品嘅數量同埋個表達方式咧，都係個畫面係好豐富嘅。
9: 最後請 Joseph 為我哋介紹一下呢個展覽嘅地點同埋日期啊！
10: 今次我哋嘅展覽咧嘅展期咧就會去到2027年5月10日嘅，地點咧就喺我哋沙田嘅香港文化博物館1樓專題展館5號，把握時間咧嚟博物館去睇啦～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1: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听多啲，识多啲。大家咧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咧，就能够收听到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跟住我哋咧会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喺广西桂林博物馆咧有咁样一个好特殊嘅主题展览——正江遗韵桂林出土明代梅瓶陈列展。馆藏嘅300多件形态各异嘅梅瓶精品，绝大多数咧都系以青花瓷为主。
1: 正江遗韵嘅正江取自明朝时期嚟到桂林就藩嘅一位藩王正江王。咁乜嘢系梅瓶呢？佢同正江王有住点样嘅关系？佢又有边一啲嘅特点？接落嚟，等我哋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入博物馆，听听桂林博物馆讲解员胡佳明讲述梅瓶领略其背后独特嘅文化风韵。
2: 梅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瓶式。它最初呢也不叫梅瓶，它在唐朝时期最开始的时候，它被称之为是金瓶，多用于装水装酒使用。这个金呢就是一斤两斤的计量单位。到了宋代时期，当时就连皇帝都拿梅瓶来装酒，于是呢就给它取了个新的名字，叫金瓶。为什么叫金瓶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位皇帝啊，在使用他的这个宴会上面，他是在讲经书、讲经文，所以呢，就把这件梅瓶呢称之为是经瓶。主要还是因为当时这场宴席叫讲经宴。到了清朝后期到民国初期，由于当时的文人呢，认为他的口小，仅和梅枝瘦骨相比，于是呢，又给他取了个雅号叫。梅瓶，这是梅瓶名字的由来。古人好风雅，梅兰竹菊四君子，梅为先，于是称其为是梅瓶，这是梅瓶名字的一个由来了。这些梅瓶呢，全部都是出自于桂林瑶山脚下的一个陵区，这个陵区呢叫做晋江王陵。这个晋江王陵呢，可以说是整个岭南最大的一个陵园了，它总共有11位王爷就安葬在其中。同时呢，这个陵墓当中呢，除了王爷以外，还有他的文臣武将、宗室宗亲、妃子也被安葬在其中。咱们的这个晋江王呢，也可以说是明朝时期历任时间最长的藩王了，存世280年，明朝的历史才276年，他甚至比明朝的历史还多出了4年。第一位这个晋江王呢，他的名字叫做朱守谦，他的父亲是朱文正。我们中国以少胜多战役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战役叫洪都保卫战，这位朱文正呢，当时就带着20000朱元璋士兵坚守洪都85天，当时他对阵的陈友谅带着多少士兵呢？60万，甚至坚持到朱元璋带着10万水军前来增援。这场战役彻底把这位陈友谅赶下了历史的舞台。目前这个晋江王府呢，它就处于咱们桂林市的市中心。独秀峰呢，就是桂林最有名的山了。唐宋时期开始，历朝历代有名气、有才气、有权势的人才能在上面留下自己的诗刻。桂林山水甲天下，就是其中被铭刻在独秀峰上面的一句诗句。
3: 所以我们晋江王府其实是将独秀峰给包围在我们的院子里。
2: 对，由于把它纳入到自己的这个王府当中，当时明朝时期有个非常有名的地理学家叫做徐霞客，2次求登而不得入，算是他在桂林一行的一大憾事。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张地图啊，这个地图呢所描绘的就是梅瓶出处了，这是晋江的11陵。那这个陵墓当中呢，出土最多的就是梅瓶。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位王爷墓葬里面出土的梅瓶，这个梅瓶呢当时里面也装着东西。这件梅瓶的学名呢叫做青花双龙戏珠高进带改梅瓶，这是其中一位晋江王温玉王朱吕涛夫妇墓。

0: 当中出土的。这件梅瓶当时出土的时候呢，它在瓶口这里啊，有一圈古法水泥做的这个屏风，它这个就是用那个糯米浆还有这个泥土还有一些稻草，它这样的封起来的话，它这个水汽就很难逃出来。当时呢我们起开的时候闻到一股很浓烈的酒香味，然后直接就把它这个内容物倾倒出来了，里面有粉红色的酒浆、哦、经过四五百年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了。那这粉红色是怎么染成的呢？因为它当时里面有药材，红枣、枸杞、桂圆，哎，您一听，这是补血的，补血补气的这个药材。这三个药材里面还混着三个软软的东西，三只没长毛的小老鼠。这个酒呢，就叫如鼠酒。这个如鼠酒呢，实际上是咱们这个岭南地区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酒，主要是用来补气血用的。我们其实也查了温玉王的生前事迹，其实他生前事迹就在他陵墓前的神道牌上啊。这个神道牌上面写着的是他18岁而薨，非常年轻，他甚至没有留下子嗣。为什么这个酒呢还得放在他的墓葬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原因啊，是古人他的一个这个生死观，叫视死如视生。你去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也依然把你当成是活着。那这个酒呢，你在生前用来温补身体，那你去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个酒也应当陪着你。那这个酒呢，就被埋葬在了这个朱吕涛夫妇的合葬墓当中了。
1: 它整个这个梅瓶的一个烧制的工艺是大概是什么样的？
0: 这个烧制的工艺的话，在这里有一个我们一个场景，这边的话是在挑土，挑土之后呢，先过一层这个清水，把它筛洗出来能够制陶的这个陶土，后来呢再把它放在旁边。它这里呢会做一个这个石牌，但是您仔细看的话，它不像我们现在做陶艺的一个转轮，它就是一个平台。然后呢这些工匠呢就一人拿了一块，它是在分段而制。其实我们的梅瓶最为特殊的就是由于它的器型特别像古代的美人嘛，口小颈短丰肩瘦体脸要圈足，但是你要做到这一步，在以前的工艺上面就得分段来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明代梅瓶，它都有两条棱线，就是它分段之后再把它断接在一起，基本上的话是头到肩为一段，肩到腹为一段，腹到腿为一段，做好这三段之后断接在一起，断接好了之后放在旁边晾干，晾干之后再由当时的画工先上色再上釉，放在炉里面高温定烧，这就是青花瓷梅瓶的一个烧造工艺了。
1: 那它整个这个烧造流程还是非常复杂吧，因为需要分段来做，
0: 因为它毕竟是手捏的嘛，它每一段的这个用料很有可能出现差错。那么在烧窑的时候热胀冷缩嘛，梅瓶呢很有可能要么就是碎裂，要么就会产生形变。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些器型规整的梅瓶，它的研究价值就非常高了。这些梅瓶呢，当时都是从青花瓷之乡江西的景德镇运来的，走的这个路径啊就是灵渠。为什么走水路呢？因为水啊它比较温柔，它就比石渣满地的陆路更好走，也更好去运送像瓷器这样易碎品。那我们现在看了这张地图呢，就是当时从江西的景德镇一路走水路运来桂林的一条路线啊，他走的路线呢是鄱阳湖途经洞庭湖，再借道湖南的湘江。湘江在秦朝时期的话，秦始皇修建了一条古运河叫做灵渠，他将湘江一分为二，三分入漓江，七分又回到湘江。那这三分的漓江水呢恰恰好好就在晋江王府的边上，那这条路线呢就是最为畅通的一条路线。如果走陆路的话还得走湘桂走廊，湘桂走廊是一条山路，当时的轮子呢它有没有悬挂，有没有避震，稍微一颠簸，这么易碎的瓷器就很容易毁于一旦。
2: 好了，第一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多点识多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嘉允、泽峰，代表责任编辑严玲，感谢你的收听，也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听多点识多点来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同时也都欢迎你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听到多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10月10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国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商务部等7部门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
4: 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一连两日对外开放，
3: 深圳前三季度用电量破1000亿千瓦时，
4: 日本警方37年间查处涉驻日美军营案近5000起。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日头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入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雷山县西岗镇平寨村村民梁佳：
5: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4: 外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同大家一起话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创位发展、串珠成链。就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单止有雷山的文旅，还有海里的酸汤、松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将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院，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院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亦都在度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亦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稳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将笔记簿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乜嘢就去补咩产业，凑出咗1000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将拆解对象换成咗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住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中科可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聂华：
6: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4: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五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院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江苏省昆山市常务副市长黄浩

0: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工业大院向新向优，咁喺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嘅地方，县域经济发展嘅出路喺边度？走进青海西宁大通苑，一座座设施大棚将答案话俾我哋知。当前呢度嘅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可以端上粤港澳大湾区嘅餐台。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呢啲制约发展嘅短板，对大通苑嘅高原冷凉蔬菜嚟讲，就意味住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景阳镇种植户黄树权，
2: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1: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呢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院的体积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日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参保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国家将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加快建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相关负责人介绍，力争十五五时期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着力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就业总量，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挖掘就业新潜能，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服务业发展促就业文件，更好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
1: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7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为民生与促消费结合，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原则，重点任务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5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一是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二是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提升商家品质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赋能品质商家市场开拓。三是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构建品质消费活动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强化消费引导与金融服务。四是引导丝路电商品质增优，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牌，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 五是强化

0: 規範標準長效互優，完善電子商務標準體系，協同整治無序非理性競爭，強化行業自律。商務部電子商務司負責人表示，近年來外國電商市場規模穩居全球首位，在提振消費、服務實體、驅動創新、擴大開放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以具備推動電商品質升級的體量空間基礎。下一步，商務部將會同有關部門推動五優行動舉措落地見效，以品質電商發展助力消費體質升級和電子商務高質量發展。
1: 第五屆亞洲殘疾人運動會中國體育代表團成立大會今日上午在北京舉行。第五屆亞殘運會將於10月18日至24日在日本名古屋舉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含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涵盖13个民族，平均年龄约为28.8岁，年龄最大者50岁，年龄最小者16岁。第五届亚残运会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击剑、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等18个大项、502个小项，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这个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
0: 国务院残工委近日印发的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将加强婚前、孕前保健和早孕关爱服务，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强化儿童健康和发育障碍全周期管理。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全国铁路今日18时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体系，提升运输效率，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此次调图统筹利用线路能力、运输装备和长站资源，精准匹配物流市场需求，优化货物列车开行方案，为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铁路物流服务。其中在多式联运方面，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仓，动态优化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方案，实时增加运行线和发到站点，服务沿线内外贸运输。
0: 今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各洲坝航运矿能上下游围掩正式启动施工，这两道围掩将同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个标志着各洲坝航运矿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成立35周年酒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活动现场同步揭牌成立海外综合服务香港站，旨在进一步依托香港独特优势，助力内地企业借港出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支持表示，中企协积极与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合办活动，参与特区政府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海外考察团，团结企业共商出海机遇，身体力行支持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推动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区政府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立一年来，已协助超过34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及融资，对接海外标准，取得行业认证和合规安排等，并举办多场推广活动，向内地企业介绍香港平台的优势和服务。
0: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继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作为全球第5大商品贸易经济体，香港在首份5年规划中提出巩固及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扩网络，强优势，创增量， 朝数字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升级。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指出，未来五年希望不断丰富国际贸易中心内涵。
5: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国际贸易中心的着墨是很多的，它的核心意义是在于将香港的贸易角色从被动中介升级为主动的供应链治理中枢，一个是标志着香港贸易发展是从依赖市场自发的调节，由积极不干预转为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战略引领的模式。那个战略思维是从超级联系人到供应链大佬，规划是明确推动香港是从传统的转口贸易枢纽全面转型是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这个定位是意味着香港不再仅以是货柜吞吐量或者出口的吞吐量是作为依归，而是力争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决策大佬和增值服务中心，目标是不断丰富贸易中心的内涵，是吸引企业在香港设立总部和一个财资中心。
0: 香港特区政府2025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已协助超过34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或拓展业务。邱应华说，未来将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与海外综合服务点的工作，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市场挑战。
5: 我们是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联系人，样香港是提供不是单一服务，是一个将技术、资本、规则和市场高效对接的转化平台。譬如资本的通道和内心的资本，解决钱在哪里来，落到香港可以做一个融资，还有规则和法律的护航，解决是不是合规合法，还有是不是可以值得信任，那个品牌或者个产品是不是可以拿到国际的认可。因为香港是用普通法，而很多国家在个贸易方面都是用普通法，香港是可以帮内地的品牌是作为认证，从而一个好的品牌走出海，那从产品的输出是变成是品牌的输出，那这个可以将香港打造成为内地和外地的品牌的一个平台。
0: 中小企业是香港经济的基石和重要支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透过灵活资助、能力提升、培训及推广支援等，鼓励中小企业升级转型、数字化转型，以及应用新兴技术，并强化企业在电商营运及品牌发展等方面的能力。邱应华介绍讲到，
5: 咁我哋有呢个 BUD 专项基金啦，咁可以俾中小企业申请作为升级转型啦。咁我哋喺 BUD 专项基金里面嘅申请义咧，亦都将个银码咧提高到150,000元啦。咁如果申请当中升级转型可以运用 AI 嘅话咧，我哋更加会作一个特别的个处理啦。咁我哋每年咧都有一个香港好物节喺内地举行啦。咁我哋今年亦都做埋东盟国家咧去合作咧，希望将香港和内地的品牌经过这些平台走向其他国家，帮助中小企业的产品走向全世界。
1: 深圳皇岗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2019年皇岗口岸启动重建，新的皇岗口岸将于10月12日正式开通。由于新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旅客通关时长将由原来的约30分钟缩短至5分钟。据了解，为保障10月12日首日通关顺利进行，新联检大楼的202条旅客通道、26条车辆通道全部投用，人员服务保障全部到位。同时，口岸交通配套同步完善，深圳巴士集团定制两条接驳线路，将于口岸开通当日启动试运行，保障旅客出行接驳需求。深圳巴士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工作人员田春华：
6: 12号开通当天，我们也立开通两条夜班的接驳线，一条是从皇岗口岸到这个国贸大厦，另外一条是从皇岗口岸到竹子林，先进行一个试运行。
1: 据介绍，原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与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在新口岸开通时同步停止。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在跨部门记者会介绍皇岗口岸开通日管理措施。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表示，呼吁香港市民提早通过香港医道 App 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截至昨日中午，已有超过160,000名香港居民登记。香港海关提醒，皇岗口岸与其他口岸不一样，离境车辆需要先在海关前置亭停车清关，完成后跟随显示屏指示继续前行或前往查验区。口岸采取人车分检，乘坐私家车出境的乘客需要带齐所有行李落车办理出境手续。70岁以上长者、未满7岁儿童、孕妇、残障或行动不便人士可获豁免落车。香港警务处表示，警方将于12号00:00在口岸设立指挥中心，清晨实施人群管理措施。6:30，警方将在落马洲口岸入口处放置水马，将所有前往深圳的车辆引流至皇岗口岸。确认所有旅客同车辆离开后，落马洲口岸客运服务正式停止。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驾驶汽车测试项目，并试乘自动驾驶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特区政府运输署表示，这个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有助成员包括自动驾驶研究学者、信息技术专家、其他专家和持份者等，直接与先导营办人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特区政府运输处鼓励营办人按试乘活动乘客的反馈，持续完善技术，令香港市民切实感受到便捷的出行体验。
1: 澳门特区政府总部10号、11号一连两日对外开放，公众可参观礼宾楼及花园。今年开放日设有花卉展、澳门特区35规划图片展以及音乐和舞蹈表演，邀市民旅客乐享周末时光。两日开放日的指定时段，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银乐队、澳门演艺学院学生呈现乐器演奏及舞蹈表演。澳门邮电局则于特区政府总部对面的南湾湖畔设置临时柜台，提供加盖纪念邮戳服务，并发售开放日相关邮品。据了解，今年开放日的专题网页已开通，公众可登录浏览详情，并通过360度全景拍摄的虚拟旅程在线参观。
0: 记者昨日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了解到，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史首次前三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工业仍是深圳经济发展的核心基本盘，前三季度全市工业用电量450.6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6%。其中制造业用电量361.3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89%。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拉动作用强劲。前三季度用电量同比增长44.5%，其中新能源整车制造用电量大幅攀升71.16%，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用电量增长30.45%。
1: 记者从白云边检就了解到，今年以嚟1月1号至10月9号，白云机场口岸已查验出入境客货航班超10万架次，同比增长12.3%，创历史同期新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航空枢纽能级持续提升。
0: 记者今日从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路网重要连接组成部分，广韶高速正揸紧推进改扩建工作。广韶高速是 G4 京港澳高速的重要组成路段，车流密集。今年国庆假期，路网车流总量达125万辆，单日最高峰车流超20万辆。广韶高速南段改扩建工程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北段改扩建工程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全线通车后，将有效缓解京港澳高速公路交通压力，增强粤北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1: 广东省第八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今年11月24号至30号在中山举办。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和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共22个代表团将组团参赛，参与人数约4000人。本届运动会分为竞赛项目、表演项目两大比赛内容。其中竞赛项目在新增男师后，共包括花炮、珍珠球、蹴球、男师等13个项目。表演项目则分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共29个。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0: 准备相关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威特科夫说，此次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在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与会各方重申将继续共同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增强安全保障。
1: 巴拿马总统穆里诺9号说，该国当日发生的强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穆里诺当日在科克莱省佩诺洛梅市视察受灾情况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受灾较重，洛斯桑托斯省托洛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据当地媒体报道，当日首次地震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15名学生受轻伤，教堂、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点56分，巴拿马北纬 7.50 度、西经 80.65 度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据日本赤旗报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神奈川县有67起，东京都有34起。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国今年已报告4080例麻疹确诊病例，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为1991年以来年度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各地共报告4062例麻疹病例，另有18例涉及国际访客。截至目前，已有414名麻疹患者住院治疗，占确诊病例总数的约 10%。 在确诊病例中，有 95% 的患者未接种过麻疹疫苗或接种情况不明。近期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麻疹病例持续增加，该州卫生部门9号通报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7日新增麻疹确诊病例157例，2026年以来该州累计麻疹确诊病例已达1136例，其中219人住院治疗，5人死亡，这个是美国30几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奇瑶、善昌，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香港是中外文化荟萃的国际大都会，这里既积淀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汇聚了多元的国际艺术资源，具备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区位。

0: 优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香港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大机遇，以中华文化为引领，不断深化和内地在文博展演、艺术创作、影视产业等多领域的文化交流合作，同时主动开展国际人文交流，积极搭建文明互鉴平台，立足自身定位，讲好当代中国故事，全方位推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亦将文化、体育、旅游协同发展列为重要政策方向。围绕体育基建升级、城市经济提质、文博场馆建设、影视产业扶持、大湾区文体融合等作出系统部署，为香港文、体、旅未来五年发展默划清晰蓝图。本期讲清楚节目，我哋将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聚焦未来五年香港点样充分发挥国际化优势，用好大湾区发展机遇，加快建设并持续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解读香港在文艺发展、产业扶持、对外交流等方面的规划布局。罗局长你好，感谢你做客讲清楚节目。在没多久前落幕的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上，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佳绩。香港运动员在本届赛事的亮眼表现，给特区政府落实体育发展策略带来了哪些启示和体会呢？
1: 其实今次的亚运会呢，香港的运动员的成绩是相当好的，除了我们有金牌、银牌、铜牌之外呢，亦都呢有很多平时我们不是说特别好擅长的项目，我们现在都可以入到去决赛啊，这样样。所以这个呢都证明了我们以往一路特区政府对于体育那个投入啦，对于体育那个支援啦，都是有个好处。当然我们今次呢去到名古屋呢，无论是住宿啊、食啊，或者是交通啊，甚至场地啊、裁判啊，好多都要适应的。香港的运动员他们排除万难的，亦都是在自己形势好的时候一鼓作气，形势不好的时候呢亦都有个永不放弃，亦都展示了我们狮子山精神。
0: 罗局长，香港这两年体育发展成果丰硕，启德体育园启用，粤港澳三地联合承办的十五运会成功举办。随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出台，未来五年香港体育的硬件设施还有哪些升级计划呢？在大湾区体育融合发展方面，特区政府将搭建怎样的常态化机制，推进三地赛事共办？
1: 我们今次在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里面，和在行政长官2026年的施政报告里面，硬件建设的确是我们体育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最具体一个很大的亮点呢，就是我们提出了要去研究重建维多利亚公园的网球场。因为这个网球场呢，其实现在都是我们香港的一个很地标的一个建设。但是它毕竟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它现在可以办国际网球的一些锦标赛事，但是那个级别是比较低一些的。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重建可以办到更高级别的赛事。这个有几个大的好处的。我们在香港其实现在体育呢，我们都希望是盛事化啦、产业化啦，加上也都是专业化、精英化、普及化。咁呢个球场呢，如果重建成功之后呢，係可以促进我哋呢度五化嘅发展嘅。首先如果佢嘅座位最少係有7000个嘅话呢，佢一定係一个体育城市嘅场地。咁而产业呢一定可以俾佢拉动，可以拉动我哋整个网球嘅事业啦、体育嘅事业啦，以至我哋铜锣湾东区港岛北一带的这个经济都可以拉动，这个产业化一定会是在这里。另外专业化和精英化呢，会令到我们办赛更加专业，和我们的精英运动员呢可以有更加多的机会参与大型的国际赛事，无论本身打入正赛或者以外卡的身份可以有主场一些的优惠，都是一个很好的给我们运动员多些锻炼的机会。这个呢可能也都除了我们香港特区的运动员之外呢， 內地的一些好手其實也都可以透過這個呢，我相信都可以受惠得到。另外就是普及化了，因為當我們這個的維園的網球場重建了之後呢，我們會有主場館啦，會有副場啦，練習場啦，如果我們不是搞一些大型的國際的網球賽事，亞洲區或者全國性的網球賽事呢，我們亦都可以適量地將這些場地給我們的香港網球愛好者呢，他可以去訂場，可以去使用，這個對普及化來說亦都一定有好處。在我們的五年規劃裡面呢，有另外一樣東西呢，就是去年十五運會粵港澳大灣區首次共同承辦呢，辦得非常成功，大家都仲記得。我們中間呢有很多的這些賽事呢，其實是吸取了很好的經驗。我們可以有一些跨境的賽事添，譬如說我們跨境的馬拉松或者是跨境的自行車，咁呢啲賽事咧，亦都用咗我哋最新嘅科技，可以喺嗰個通關啦、人面識別啦，以至係跨境辦賽嗰度咧，俾到我哋好多好多嘅經驗啦，同埋好多好多嘅啟發。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喺規劃同埋施政報告裏面咧，都提到以後咧，粵港澳大灣區嗰個更加深度嘅體育合作融合，我哋就會隨住咧去年我哋喺國家體育總局的指導之下呢，我們有四方面的一個合作協議的，就包括是粵港澳三地和國家體育總局。在這個協議底下呢，我們是會多辦一些單項跨境的一些賽事，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另外呢，我們也都爭取過國際的話語權，這個就是呢我們希望吸引更多的國際或者是亞洲的體育的總會啦，或者是組織啦，可以落戶香港，增加中國香港或者是以至我們整個國家，我們在國際體壇的話語權。
0: 陸局長，國家十五規劃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對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亦作出部署。請問特區政府未來五年將怎樣依托香港中西繪聚的獨特優勢，聯動大灣區資源，更好發揮香港中外文明交流互鑑的橋梁作用呢？
1: 其實自從十四五規劃開始呢，香港的定位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建設，同埋我哋作為一個國際交流嘅一個重點咧，十五五規劃更進一步，我哋當然係會更努力咁樣去鞏固我哋已有嘅基礎，同埋去尋求新嘅發展。咁喺文化方面咧，實在我哋每年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咧，都係會邀請同埋咧得到好多嘅外地的文化的机构啦，无论是博物馆啦，或者是政府啦，或者是艺团啦，他们都十分支持。譬如我们会有我们的博物馆的高峰会啦，另外我们的亚洲文化合作论坛啦，我们除了亚洲的国家，现在也是开始呢去到将个邀请覆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地区，我们去年也有一些东欧的国家呢是来香港参与。另外呢，我们自己的艺团啦，如果是这些艺团呢，他们在外地，特别是譬如说是欧洲啦，或者是中东啦，或者是东南亚啦，他们有一个即演出机会的话呢，我们是会用我们的海外经贸办事处的一个资源呢，都给他们有一个资助，让他们多出外呢是去演出交流。而大湾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表演场地，非常容易呢是令到啲艺团啦，或者是艺术家呢可以有多的交流。所以呢我们都很鼓励他们去作演出，或者是一起去创作一些新的表演啊等等。都有很多成功的例子，譬如我们有个剧，我知道明年呢都会来香港再次演出，这些都是大受欢迎。而我哋自己香港话剧团咧，西九委聘嘅呢个剧咧，亦都系会去内地嗰度去演出，其实亦都系多次嘅巡演啦，等等。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透过多交流、多合作咧，系可以大家有一个更好嘅中外文明嘅交流互鉴嘅作用啦，同埋咧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桥梁。为此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再进一步强化我哋本身香港嘅艺团。 就令到他们呢可以是多方面更加达标，无论是个艺术水平啦，或者是的他们观众的人数啦，或者在那个中外交流以至和内地深化融合那方面呢，我们都希望呢对他们提出一些新一些的指标，让他们呢都可以有一个更清晰的发展方向。
0: 骆局长，随着启德体育园西九文化区

0: 东九文化中心相继落成启用，城市经济已经成为了香港文体发展的一大亮点。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部署下，未来五年香港在引进国际大型文体城市方面会遵循怎样的标准？特区政府又将怎样深化落实城市加策略，进一步拉长访客停留时间，带动酒店、餐饮、零售等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呢？
1: 香港在城市那方面呢，我们其实是欢迎所有无论是香港市民或者是我们的内地旅客、海外旅客受欢迎的城市呢，我们都会乐于去考虑和引进。目前做得比较多呢，有演唱会啦，当然我们有本地或者内地或者外地的歌星或者是团队的演出。我们在十五规划里面呢，都给了一个指标自己呢，就是希望在啟德体育园去做演唱会的这些的歌手或者团体呢，他们有六成是香港以外的。咁我哋呢一个点解呢，就是希望透过香港提供一个平台呢，令到更加多嘅歌手可以喺度演出嘅时候呢，我哋就可以成为我哋华南地区啦，以至係整个东亚同埋东南亚地区呢，我哋係一个真係演出嘅平台，就以啟德为嗰个即係中心啦。咁另外呢，我哋都係喺体育嘅城市方面呢，我哋吸引好多。我哋自己每年都已经办咗超过50届，就是我们的香港国际七人橄榄球的赛事。那这个呢，就是深受海外的旅客欢迎。我们每年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旅客呢，由譬如可能是欧洲啦、澳洲啦、新西兰啦，以至东南亚啦、内地呢，都会过来。因为呢，他们会很多时候是一起来有些商务的会议啦、财经那方面的会议啦，然后他们因为看一个整个周末的赛事呢，他一定会在香港住宿啦、住几日啦，这样。那所以都是我们很希望吸引的海外旅客来的，同埋是过夜的旅客来的。那另外呢，我们亦都会有很多譬如说节庆那方面呢，都会有很多城市的。譬如说中秋节呢，今年在香港我们做了一个国际的彩灯会，咁就係呢有超过20个嘅国家同埋地区，当中呢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嘅地区啦，有东盟嘅国家地区啦，亦有欧洲嘅国家地区啦，佢哋嘅喺香港嘅领馆呢，一齐呢就係同我哋携手合作，就係提供佢哋自己本地有特色嘅一啲花灯，组成咗一条国际彩灯大道。咁呢个十分之受到欢迎，我哋係两度延期去俾旅客可以有更加多時間，係直至去到黃金周都一樣可以繼續去觀賞。咁呢個亦都為我哋帶來咗好多嘅旅客。咁另外呢，我哋嚟緊呢就將會有美酒佳肴巡禮啦。咁呢個亦都係呢國際好多唔同嘅佳釀呢會齊集香港。咁法國啦、意大利啦、我哋自己內地寧夏山東啦，咁等等好多不同嘅葡萄酒同埋美食呢，都会喺香港作一个展示，都系平时我哋旅客呢好鍾意嘅一个活动。而我哋呢而家嘅目标系将佢每年都扩大一个规模，或者每年有新嘅特色，越办越好嘅。
0: 咁我哋都注意到啦，唔少内地嘅社交平台以及媒体报道当中，都可以见到有好多嘅观众嚟香港睇演唱会或者系体育赛事之后咧，口碑非常之好，大家对香港嘅场馆基建同埋配套服务评价好高。咁唔少游客嚟到香港，仲会专程到访西九文化区，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M 家等文化新地标。咁局长想问下，特区政府将点样利用好呢啲文化设施，进一步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未来仲有边啲新嘅文化基建项目将会陆续落成启用？
1: 喺西九方面咧，明年咧会有一个新嘅西九嘅演艺中心。咁呢一个会系一个新嘅国际级嘅场地，戏剧啦，或者系音乐剧啦，或者系舞剧啦，个演出咧系特别适合。咁呢个咧明年就会落成，落成咗之后咧，我哋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场地咧，俾一啲内地、外地或者我哋本地咧，可以做得比较长嘅一啲嘅演出，咁就可以更加合乎个成本效益。咁另外我哋东九嘅文化中心咧，呢个系特区政府嘅建设啦。咁我哋去年开业到而家咧，一路咧都系个反应好好嘅。佢已經做過咧，就係大型嘅音樂劇啦，或者係流行歌星嘅演唱會啦，亦都係做過一啲我哋因為希望係藝術同科技結合，亦都做過好多呢一啲嘅演出。咁未來咧，我亦都

0: 希望咧呢一个嘅场地可以用得更好，咁令大家咧可以睇到更加多新嘅一啲嘅表演方式，就系科技与艺术嘅结合。咁至于博物馆方面咧，其实我哋今年嘅故宫文化博物馆嘅埃及大展咧，其实就系非常成功嘅。佢做咗都有9个月，不论系文创产品或者展览本身咧，都系大受欢迎。咁我哋以后希望可以做更加多，譬如话咧，我哋其实而家西九咧同乌兹别克方面咧，亦都系讨论紧有一个嘅合作嘅策展。咁呢个应该会喺2028年咧就可以做得到。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西九文化区又好，或者我哋康文署嘅博物馆又好，都可以咧提供一个平台，让我哋咧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嗰度咧可以有更加多嘅一啲机遇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除了举办盛事活动和建设硬件设施，还离不开文创产业的内生动力。香港电影正是香港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同时各类的文体活动也都为香港旅游业不断注入新动能。咁面向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将点样扶持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如何借助文体融合的机遇，进一步推动香港旅游业提质升级？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罗局长，前面我哋倾到盛事经济带动文旅消费，咁香港电影同样亦都系香港一张极具分量嘅文化名片。当前香港电影行业机遇同挑战并存，特区政府一直借助电影发展基金给予行业支持。咁未来特区政府会实施边啲新嘅举措嚟推动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培育本土嘅创作人才呢？又点样发挥香港电影嘅品牌效应，带动相关产业联动发展？
0: 其实电影呢，香港的电影一向呢都是很受大家欢迎。我去到无数的地方，遇到无数的朋友呢，他们呢都会很知道我们的香港电影的。由70年代的李小龙的功夫电影，到后期的成龙或者是袁家班的电影，洪家班的电影，武打这一方面的电影，又或者是我们一些的警匪片啦，以至我哋嘅喜劇啦，其實大家都係好有印象，亦都係好鍾意香港個電影呢。不論係市道或者係嗰個創作呢，都係遇到一啲嘅挑戰。咁呢個亦都唔淨止係香港電影嘅，其實整體全球嘅電影業呢都遇到呢一啲。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希望可以整合到我哋電影發展基金下面嘅各個唔同嘅資助計劃。我哋其實有好多嘅資助計劃，無論係資助一啲嘅新導演啦，或者幫助一啲嘅投資者去，即係令佢哋融資更加容易一啲啦，又或者幫助佢哋去拓展海內外嘅市場啦，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啦，以至係扶益一啲嘅編劇啦，我哋有好多好多嘅資助計劃。咁但係過去個資助計劃本身嘅重點咧，可能比較多係希望作品能夠開工。能够拍到出嚟，咁但系而家我哋电影嘅市道亦都稳定下来。2026年咧，其实我哋个香港嘅电影票房咧，同比已经系比2025年系增加咗20%。咁我哋希望呢个时候咧，喺施政报告里面都提出，我哋要去检视我哋电影发展基金嘅资助嗰、那个条件啦，或者系资助嘅计划啦、目标啦咁样，咁希望咧就系、有更加多有商业性嘅电影咧，可以系喺政府嘅资助底下都可以拍到出嚟。呢、这个有个好大嘅好处咧，就系、如果啲电影系能够成功，同埋因为我哋而家亦都有内地咁大嘅市场啦，如果我哋系能够商业上有成功嘅电影咧，可能亦都系会令到咧某一啲嘅导演佢希望亦都拍一啲艺术性比较强嘅电影，但系可能未必咁叫座嘅。他都有一个支持或者是资金 可以去日后去拍呢一啲嘅电影。咁亦都令到我哋可能系喺国际嘅一啲嘅影展上面咧，我哋都有机会去扬威，说好香港嘅故事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希望咧系吸引到我哋香港嘅电影多喺香港取景，同埋外地同埋内地嘅电影咧多嚟香港取景。咁喺呢啲方面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措施，因为咧如果电影系喺一个城市度拍摄嘅话咧，其实就算系外来嘅电影咧，佢都会喺本地聘用好多嘅制作人员。咁呢个咧对于我哋嗰个影坛啦，所有嘅工作人员或者系创作人员，佢哋嗰个蓬勃嘅发展咧，都系有好大嘅帮助。
3: 罗局长，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全力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以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嘅博物馆。乐湖古洞北的国家发展和成就博物馆正是未来五年特区政府重点推进的文化基建项目。我们了解到，特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正积极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文博机构展开对接。想请教下你，目前的这座新建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拆展筹备工作推进到哪一步？项目整体的定位是什么？未来又将怎样深化与国家以及内地各地文博机构的合作呢？
0: 其实我们那个筹备呢已经是开始了。好快呢，我们康文署的专责的团队呢亦都会再一次去到北京去商讨呢我们这个在香港兴建的国家发展及成就的博物馆那个重点是哪一度，同埋会有啲乜嘢嘅大嘅展出。比如话呢我们在国博馆大家可能都熟悉呢，就是我们有复兴之路这个嘅大展。咁这个复兴之路呢好明显就可以讲到俾大家听呢，我们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来呢那个即是复兴的发展这样。那我相信这个呢对于我们香港的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呢可能平日比较少机会好整体地去接触到。咁如果喺我哋嘅博物馆呢有呢一方面嘅展出呢，相信係第一佢哋会好有兴趣。第二呢对于佢哋嗰个国民身份认同啦，同埋对于建立佢哋嗰个爱国意识啦，应该都好有帮助嘅。咁另外呢就我哋呢个馆呢，因为喺北部都会区嘅话呢嗰、那个选址喺古洞方面啦应该会係可以比较大一啲嘅个地方。咁嘅时候呢我哋亦都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新啲嘅科技啦，会唔会有一啲沉浸式嘅体验，让到大家呢喺参观嘅时候呢会有一啲更加新嘅观感啦，同埋呢可以切身处地身在其中咁感受。咁至于话我哋其实将来除咗嗰个常设嘅展之外，会唔会有啲咩专题嘅展览呢？目前讲专题可能就係尚早一啲。但是呢我们相信我们亦都可以好适时地将一些在内地受到大家好欢迎的一些展览呢是带到来香港作一个专题的展出。在内地呢其实不同的省市都会有很多大型的博物馆呢展示国家的成就和发展啊或者是展示我们国家的历史啊这样。在香港呢我们是独特的。一国两制另外呢就是我们独特的个历史的背景啊等等啦，社会的背景。咁我相信在这一方面呢我们都会尽量呢是合适地将香港的独特之处呢亦都展现出来的。
3: 罗局长，我们刚才都听到香港一批新的文博地标即将落地，咁这些文化设施亦将成为香港旅游的宝贵资源。我们注意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打造银发旅游、赛马旅游、国际城市游等旅游品牌。咁未来香港可以喺哪啲方向深耕呢啲创新嘅文旅产品，将更多特色元素同新亮点融入到旅游体验当中。咁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增强香港旅游业嘅吸引力同市场竞争力，特区政府仲会喺哪啲方面持续发力呢？
0: 我哋其实呢而家喺每年呢都会有好多嘅盛事啦，我哋亦都有好多嘅景点啦，所以我哋喺今次施政报告里面呢都提到一点啦，就係将佢有一个特别嘅品牌化。譬如话呢我哋其实每年呢係将我哋一年分咗做三个季节，就係二月到五月嘅国际艺术季。咁呢一个呢就会有系我哋香港艺术节啦，巴塞尔艺术展啦，国际电影节啦，法国五月嘅艺术节等等呢，都系中外文化交流嘅一啲旗舰嘅项目嚟嘅。咁每年都系呢啲时候进行嘅时候呢，大家可以预早呢留意，譬如话艺术节开始订飞啦， 十月开始订飞，咁亦都可以订定飞咧，明年嘅二三月咧就嚟睇啦，咁样。咁第二个嘅季节咧就系我哋叫做中华艺术季，中华艺术季就系紧接住国际艺术季，就系每年嘅六月到九月嘅期间。咁主要咧就涵盖我哋嘅中华文化节。文化节里面咧有内地同埋本地好多嘅唔同中华文化嘅演出同埋展览，咁都系会喺呢个时候做。我哋今年啱啱完成咗第三届，大家嘅反应都系非常之好嘅。另外咧，我哋五六月有香港非遗月，咁都系咧弘扬我哋香港本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我知道咧，大家都好感兴趣，外地嘅旅客亦都系好感兴趣嘅。咁第三个季节咧就系我哋之后啦，九月、十月开始到第二年嘅二月，一般嚟讲我哋就叫做节庆盛事季啦。咁由中秋、国庆节，以至万圣节，我哋冬日嘅圣诞节，跟住去到农历年嘅春节，咁呢个咧都会系我哋唔同嘅盛事，我哋嘅庆祝活动啦，美酒佳肴巡礼、缤纷冬日巡礼。我哋倒数嘅维港嘅烟火表演，以至咧我哋新春嘅时候嘅花车巡游同埋烟花嘅表演等等，咁呢个就会系我哋嘅节庆盛事季。咁透过国际艺术季、中华艺术季同埋节庆盛事季咧，就令大家好清楚知道咧，香港喺唔同嘅时候有啲乜嘢吸引你嘅地方。而你咧，亦都可以咧，系根据呢啲嘅城市嘅日程咧，去安排自己嘅旅程。
3: 骆局长，咁今日我哋喺节目当中亦都探讨咗香港未来五年喺体育、文博、电影、旅游等领域嘅多项重点工作。咁你希望未来五年香港文化、体育、旅游事业呈现点样嘅发展态势？又将点样发挥香港优势，讲好香港故事，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0: 我哋喺十五规划底下咧，我哋嘅定位系一种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我哋亦都会咧系参与国家嘅体育强国建设，去贡献我哋香港嘅力量。咁呢几方面咧，其实相辅相成。咁所以咧，我会未来嘅五年咧，预示香港会喺文化、体育、旅游方面咧，都有一个深度嘅融合。亦都咧同大湾区啦，同埋以至外地嘅地方啦，有一个更加多嘅交流融合嘅机会。我哋都俾我哋自己好多嘅指标，每年咧系要有个增长，而投入喺文化、体育、旅游呢几方面嘅一啲嘅生产力咧，亦都系会增加，占嘅我哋嘅 GDP 亦都系会增加。咁呢一个咧，亦都系预示住我哋呢三个嘅范畴都会拉动我哋香港嘅经济发展。咁除咗之后咧，我哋亦都希望咧，透过文化体育嘅交流同埋盛事啦，透过大家多来香港旅游咧，我哋可以喺呢一度展示我哋香港最好嘅一面，俾来自我哋全国或者系世界不同地方嘅旅客或者系朋友，可以见到香港真正嘅繁荣啦、安全啦，以至系大家生气勃勃嘅一面。咁我觉得呢个咧，亦都系我哋传好香港故事、发挥我哋香港优势咧，一个我哋必须做到嘅事啦。
3: 感谢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今日嚟到讲清楚节目，为我哋全面解读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文体旅发展部署。期待未来香港融好城市、文博、影视各类资源，讲好香港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繁荣蓬勃嘅香港。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光代表编辑记者杜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0: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每个周末我们都会邀请来几位的学生主播和我们一起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话题。论语都有云，三人行必有我师。今天我们Studio当中有三位的，当中也都有我的老师。今天也都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同学仔身份切换的话题，怎样从一位学生切换成老师或者是导师或者是人哋的引路人呢？我哋听翻个版头先，一个版头翻嚟之后啊，介绍今日参与讨论嘅两位同学仔。
11: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2: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3: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11: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

0: 一个版头翻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介绍出啦今日两位参与讨论嘅学生主播。首先坐喺我身边嘅系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嘅张子瑜。
0: 听声音咧就知道系呢个专业啊吓，好专业。喺呢个咪前好自如啦，亦都系之前参加过几期我哋嘅今日我主播嘅节目啦。咁啊，由你介绍出今日我哋嘅倾偈搭字啦，好冇？
1: 好啊好啊，咁今日咧同我一齐倾偈嘅就系我嘅同班同学，亦都系嚟自暨南大学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嘅范家俊。
2: Hello， 大家各位好。
0: 咁啊，两位同学仔啦，今日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啦，身份有少少嘅转换吓。虽然就话之前大家都叫我老师老师，不过以后叫我 Fion 就 OK 噶啦。咁大家会认为系同老师一齐做节目，但系今日咧两位反而会系喺某啲方面成为咗我嘅老师啊吓。咁啊其实喺大家嘅呢个学习生活当中啦，多唔多咁样嘅机会去切换翻自己嘅身份，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位嘅老师？
1: 其实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譬如说在暑假或者是国庆期间呢，我就回到了我的艺考机构去做一个集训营的辅导师，所以就从学生的身份切换成他们的师姐啦，兼一个辅导师的这样的身份。
0: 训练营即系你之前有参加过呢个营，当其时嘅角色系学生，
1: 系啊
0: 系去被训练嘅，
1: 冇错冇错。
0: 但今次你重返嘅时候咧，哇，升咗好多个 level， 即系从呢个学生嘅身份咧变翻成要同可能低龄低过你少少嘅师弟师妹啦，去传授翻你嘅经验。
1: 系啊系啊。
0: 哦，点样可以咁快就可以升咧？咁快就可以成为老师嘅呢个角色咧？
1: 其实咧。在我高考完之后就已经回了去一次，咁其实嗰阵系做一个助教嘅身份，咁系可能负责管理啲师弟师妹佢哋平时上课嘅日常啦，或者系喺课后会提供一啲自己嘅经验俾佢哋，咁跟住就慢慢可能经过几期，我都有翻去做呢个导师，咁。今次國慶翻去咧，都係做輔導師嘅呢個身份，就係多次嘅呢種經驗，之後令到我自己喺藝考機構當中同師弟師妹嘅分享會更變得更加之自如，而且都會更加之鬆弛，亦都喺大學嘅課堂當中學到咗一啲新嘅嘢，咁我又想分享俾我啲師弟師妹。
0: 哇！冇谂到年纪轻轻，其实已经系资深老师嚟噶咯。从呢个高中毕业嘅时间已经系助教啦，而家又系一个叫做咩辅导师系嘛？哇，好犀利！而家系大几啊？
1: 而家系大三。
0: 大三，哇！就已经即系一年唔止跳一级咁样。
2: 系啊，而且佢喺今次集训啦，据我所知，佢仲获得咗呢个最佳辅导师嘅呢个称号。
0: 哇！咁犀利啊！睇嚟即系好有呢个天赋啊！咁我觉得咧，阿家俊应该都系不甘后人嘅吓，同班同学见到阿子瑜咁犀利，你都 show 下你嘅 quality 啦，即系你自己喺边啲嘅平台上边曾经有尝试过有咁样嘅一个角色嘅转换咧？
2: 首先喺屋企啦，我首先咧就系因为嗰阵时我。高中初中的英语都学得比较好，之后呢妈咪呢就会叫我教妹妹怎样学英语。

0: 语
1: 做家教，
0: 系冇错，
1: 好犀利。
0: 之后咧，仲有喺线上平台都有尝试过，即系我平时会喺小红书啦，会发一啲同粤语有关嘅一啲知识嘅一啲贴，所以咧就之前有个人咧就通过小红书嘅私信咧揾到我话。你可不可以抽啲时间嚟教下我粤语口语啊？咁之后咧，我咧就好即系好惊喜咯！即系原来可以大家去通过呢啲平台嚟揾自己想学嘅嘢，揾啱人，系所以我觉得自己去主动去学习都系好重要嘅。
1: 即系你个粉丝联系到你，就话不如啊，老师你教教我啦，咁样收唔收费噶？
0: 都会有少少
1: 咁即系亦都可以体现翻你自己嘅价值啦，亦都觉得哇呢件事好有意义啊吓，咁我亦都可以感受到啦，两位同学仔咯，通过发挥自己嘅所长啦，亦都喺各自嘅领域啦，有呢个身份转变嘅，都分享下我自己的经历啦。我喺大学期间啦，我系学英语专业噶嘛，咁我当其时咧，其实好多嘅同学仔啦，好早期啊，有一啲其实学校系唔允许咁早就开始兼职嘅，咁但系有一啲。同学可能会大二啊，咁好似我就应该系大三、大四啦，开始就勤工俭学啊，就唔想话问屋企人即系攞钱交学费啦，咁我就会去做家教，好似家俊一样啊吓，去当然唔系帮自己屋企小朋友啦，我系真系去到人哋家庭当中去帮人哋嘅小朋友咧，系做英语老师嘅家教嘅。我仲记得当其时咧系25蚊一个钟啊，不过最近咧同学聚会咧，同学话我将市场嘅价格做坏咗。收得太低，咁即系当时会觉得啊，自己好似都仲系个细路，但系已经系要以老师咁样嘅角色啦，去同呢啲同学仔或者系自己学生去交流，甚至乎我有一次教英文咧，我系教一个成人系英语嘅，佢会嚟学校，跟住佢系一位即系翻紧工嘅公司职员嚟嘅，咁其实就系陪住佢。學口語啊，咁樣咁好似類似咁樣嘅經歷咧，大家覺得其實最大嘅挑戰係乜嘢咧？尤其是即係對住陌生人啊，嚇子瑜，因為你今次喺學校你係對住唔係自己屋企啲弟弟妹妹噶嘛，
2: 就係嗰啲唔識得嘅師弟師妹啦。咁首先我覺得第一個挑戰就係要同佢哋建立一個信任嘅呢個環境，要令到佢哋。相信我相信我所讲的一些经验啊或者是建议都好同他们成为一个好朋友先，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挑战。第二个呢就是我会担心话自己讲的嘢会不会有些是错的或者是给不到他们一些实际的帮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都是会经常会问一下他们的意见啊或者是会问回我自己的专业老师。
1: 即是你会很谨慎，你怕住万一有一些东西教得不啱的话会即误导了人家这样。即其实为师真的需要很有责任心不是说脱口而出不经过求证的一些知识，人家可能真的记了在我心里答埋题先，到时真的失了分就麻烦了。所以其实这个是自己最在意的。
2: 没错。
1: 咁家俊你自己嘅感受系点啊？对住弟弟妹妹系咪好麻烦呢？因为佢哋好熟啊嘛，对你。
0: 都系因为我妹佢平时咧其实系好曳嘅，之后咧我系啊教佢英语嗰阵咧，佢即系我哋一般就一日就抽一粒钟嚟教啫嘛，但系咧佢就基本上好多时候都系喺度分心嘅，所以你要因为我阿妹比我细大概10岁啊，所以。
1: 咁所以个年纪系七八岁到？
0: 冇依家都系10岁左右。
1: 10岁左右。
0: 佢依家5年级。
1: Okay.
0: 但系咧，佢都系因为嗰啲小学生啦，佢就可能想象力啊之类嗰啲比较丰富，系好活泼，系冇错。之后咧就我要用好多嘅方法去将佢即系拉翻嚟，从嗰啲佢。分心嗰啲地方拉翻翻嚟，之后仲有，比如话我线上教学嗰阵咧，其实我唔系话直接就开个麦啊，之后就直接喺度同佢讲话呢个字应该点样读，我系要经过提前备课嘅。
1: 哇，咁认真啊！
0: 系啊，即系我系比如话粤语嘅常用字啦，粤语嘅歇后语啦。 我会每个字自己先读一次，之后遇到嗰啲唔识嘅而且唔确定嘅咧，就要去查呢个广州嘅正音字典。系，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字式，无论系粤语啦、普通话、英语又好啦，所有呢啲都要通过我去教人哋嘅话咧。这个嘢一定要好似子瑜头先讲嘅，佢一定要系正确嘅。如果唔系嘅话，就误人子弟啦。
1: 系，我觉得喺呢一点上，大家都非常之有共鸣啦。吓，呢样嘢真系对于老师嚟讲系最重要嘅，千祈唔好误人子弟，唔好教错咗啲知识啊。吓，咁所以大家都系以高度嘅责任心啦去对待呢件事嘅。咁今日咧有两位嘅老师啊，分享咗自己嘅身份转变嘅经历啦。咁当然唔好错过今次嘅好机会啦，譬如子瑜啊，又同大家教一啲艺考嘅一啲知识啦，相信有唔少嘅师弟师妹啊、同学仔啊都好想知道啊吓。咁啊，家俊咧亦都会带住大家一齐去学粤语啦。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啦，会听两位嘅同学仔啦详细分享呢一方面嘅心得噶。

0: 我救治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关心嘅话题咧，就系我哋嘅学生主播点样变身成为老师，变身成为引路人啦。我哋今日有两位嘅变身主角啊，分别系坐喺身边嘅子瑜嘅 ，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系暨南大学嘅张子瑜，
3: 仲有我对面嘅嘉俊嘅
5: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范嘉俊，
3: 咁两位同学咧喺第一 part 都分享咗自己，即系从学生嘅身份啦，转变成为老师角色啊，自己一啲亲身体验嘅。咁问下子瑜先啊，你就话咧，你系艺考啦，自己从艺考生成为助教，又成为呢个导师啦。咁其实你都积累咗唔少嘅经验啊，吓，同埋都攞埋奖添吓，优秀嘅导师。咁其实有冇啲边啲 tips 而家可以分享俾大家咧？
4: 就系、是、有关于艺考方面嘅 tips 啊。
3: 系啊。
4: 我觉得就系、是、首先系要建立一个自信心，因为我会发觉好多喺艺考机构，即系而家参加紧集训嘅学生仔，佢哋可能自己会经常会焦虑自己嘅专业水平，又或者系会同其他嘅。譬如話其他班嘅同學啦，去對比之後就會覺得自己邊一 part 做得非常之唔好，就會覺得非常之焦慮。咁呢個時候，我就會嗌佢哋唔好諗咁多，唔好去將人哋作為一個好犀利嗰種對手，而係應該每日就係記低自己嘅一個問題。咁样针对性嘅去解决，你每日都记一个自己发现嘅问题，跟住咁第二日就去解决你琴日嘅呢一个问题，咁跟住就系咁样去循环之后，会睇到自己比较针对性嘅睇到自己每一个问题佢所解决嘅程度，包括系自己而家仲存在啲乜嘢问题。我嘅即系我嘅方法，可能就系将呢啲焦虑或者系唔确定性去具体化，将佢写低落嚟。
3: 即系首先要调整心态，即系如果你都未开始学，你就只系处于焦虑当中，可能你会成日将自己同隔篱嗰个好优秀嘅同学比，你会。更加之係冇自信啦嚇，咁但係更加之多嘅時間需要同自己比啦，每日都進步少少，即係去清晰了解自己目前嘅情況，俾到自己一個可以觸達嘅目標，唔好話啊本身我而家就係60分，我一下子上到100分，其實就。有啲太超出自己能力啦。咁呢一點啊，嘉俊，你教小朋友嘅時候，或者係教屋企啲弟弟妹妹嘅時候，有冇弟弟妹妹應該係冇焦慮呢樣嘢？係，即係佢哋成日可能唔係咁上心，反為係因為太細啊，唔知道焦慮係嘛？
5: 係，佢其實咧就。即系我老豆老母咧，佢喺屋企咧就会话：你而家五年级啦嘛，好快就小升初啦。你五年级、六年级系一个好重要嘅阶段，一定要将呢个文化知识要学好啦，对你以后啊，甚至你老咗之后都有帮助。咁但系佢依家咧就
3: 真系有听呢啲说话，
5: 系
3: 啊，觉得你喺度说教啊，
5: 系冇错。之后咧，但系咧，我觉得佢其实。都是有在学紧的，即是我在教他的时候，他其实学东西很快，我们可以发觉那些小朋友呢，他一旦认真起身，我们很多，即比如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呢，有时都没有他们学东西那么快的，其实
3: 他们真的很聪明，其实吸收能力是 很快的，
5: 没
3: 错，只不过就可不可以定落心理，
5: 是没错。
3: 刚才讲到焦虑的问题，你自己是不是都是同样以这样的心态去调节自己，等自己没那么焦虑？
4: 是啊，是即是我自己艺考的时候肯定都会有跟他们遇到一些相同的问题，所以就会比较有共鸣。
3: 除了心态上面的准备，其实好多好实质性嘅一啲专业嘅训练嘅，咁其实可以点样去一二三四五，更好咁样有条理咁样去准备咧？
4: 艺考嘅话，因为佢系分三个科目嘅，咁首先就系文稿朗诵啦，同埋新闻播读，跟住最尾一个就系即兴评述。咁其实喺呢三个科目当中，我觉得首先你就系要定好佢三个科目要展现出点样嘅你，你自己要有一个定位。咁譬如喺文稿当中，我会同我啲师弟师妹讲嘅就系你要将自己代入去入边嘅文稿嘅嗰个角色，而唔系你自己。咁到新闻嗰一 part 咧，就系变成一个新闻主播啦，可能会多听嗰啲新闻联播入边人哋主播系点样去播新闻嘅，去训练自己嘅新闻感。去磨自己的耳仔，即是每日朝早可能会听15分钟，咁跟住再去跟佢去读，之后速读新闻或者系慢读新闻咁样去循环，去练自己嘅呢种新闻嘅节奏同埋技巧。而到第三 part 就系即兴评述，咁即兴评述系成个艺考当中最难嘅，而且我国庆期间都系参加嘅系专项嘅即兴评述嘅训练营，所以嗰五日全部都系练即评嘅，就系俾到你一条新闻嘅现象题啊或者系热点，咁你可能准备30秒就要去讲2分钟嘅内容，
3: 有啲似主持人大賽嘅現場嚇，抽到條題咧就3秒即刻就開始講啦。
4: 咁呢個就係大家最驚嘅，我藝考期間都係話會最驚呢一行，因為佢需要你快速咁樣去組織你嘅語言表達啊，而且唔可以卡啦。咁所以喺即興評述呢一個板塊，我就會先幫我嘅嗰啲師弟師妹會建立一個思路同埋框架，係譬如話你可以分主題去描述呢個熱點啦，或者係分係乜嘢之後點解會咁，同埋佢嘅意義影響，即係先建立一個整體嘅思路，跟住再去搭幾個觀點入去，
3: 即係幫佢哋拆解開，
4: 拆解開
3: 其實可以點樣按照唔同
4: 嘅
3: 步驟，最後先去達成去呈現出流利嘅完整嘅有觀點嘅嚇一次嘅答題嘅過程啦，咁咁其實我覺得大家都係焦慮嘅，大家都知道呢一 part 係好難，所以唔需要淨係覺得啊，係咪我先會咁屎啊？唔係嘅，大家嘅起跑線其實差唔多啊，但係咧唯一嘅就係你要通過不斷嘅練習啦，去開發你自己嘅呢個想像力又好，或者係調動翻你自己儲備嘅一啲詞彙啦，你嘅知識啦，先可以呈現到一篇完整嘅或者係有深度嘅答題嘅方案。我覺得呢個係冇捷徑嘅，
4: 係真係冇捷徑，可能要平時多積累一啲好嘅熱點啊，或者係自己嘅例子、新聞嘅例子咯，咁樣去填充喺自己嘅嗰個表述當中。
3: 咁呢個其實都係加進你哋呢一個專業平時喺課堂當中係需要去學嘅，同埋要去訓練嘅。你自己又覺得有冇自己總結出嚟嘅 tips 可以俾到呢啲藝考嘅同學？
5: 首先就是自己要有即是内部那些储存，即是你要有一些底蕴，要有一些知识，你才可以将它输出出来，不是说你单纯的根据自己可能比较少比较短的这些经历，我觉得你没可能凭借自己的这种知识就直接去讲一些很有深度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学会吸收先。即是我平时呢就嗰陣時藝考嗰陣，我都係好驚呢一行。基本上我哋班嗰啲人聽到，譬如話聽日成日都要上呢個即興評上，我可能都諗住算啦，唔
4: 請假啦，
5: 係啦，請假啦，唔想
3: 嚟。即係逃避嘅心理，就覺得我唔想喺即係現場面對呢個挑戰。
5: 冇錯冇錯。之後咧，但係我哋嗰個老師啦都。

0: 努力一下，一定可以嘅。后嚟咧就通过自己又积累一啲素材啊。我积累素材嘅办法咧就系、是、喺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佢有啲系专门同艺考有关嘅一啲公众号，佢咧就会发一啲，譬如话呢条新闻，即系佢全部都系最新嘅嗰啲新闻。你、之前我记得好似系叫。红辣椒
1: 评论
0: 系冇错冇错，呢、个我哋基本上艺考嗰啲人都会用呢个平台，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之后咧，我哋平时都会喺嗰度睇一啲最新嘅一啲新闻啦，入边有啲好靓嘅金句，系我哋就将呢啲金句咧就抄落嚟，之后咧就将佢转化为自己嘅嘢。所以咧就将佢输出出去。我觉得呢个就系、是。大家都可以 去學習
2: 實用的工具、好像現在小學生學寫作文都差不多，老師會教你、這幾句話其實是、很多的場合你都可以
1: 萬能萬金油
2: 即是照用的樣你可以將它背低、配合不同的主題都可以靈活去運用。剛才大家分享了很多，其實最重要就是心理關、自己首先要克服自己，要對自己有信心、要去面對這個挑戰，也都會有一些實用的工具可以幫到大家快速去掌握的。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大家都有不少的機會可以跟來自港澳台地區的啲同學啦、去進行交流的。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們唞唞先，收回來繼續跟大家分享。
3: 我是梁錦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來這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這個城市創業，我很希望為這個城市出一分力。
4: 覺得是很開心的地方，還有關於一些人才
3: 發展。我們這間公司主要是做顧問諮詢的，設計一些線路實地考察，連接回香港的一些資源，然後結合回目前內地城市的一些需求，就開展相關的業務。
4: 我們想成都村，這裡的成都村環境是很
3: 漂亮，希望這次的行程對大家來說都有一個很好的收穫，同時希望大家多一點過來內地那邊。其實創業的時候都會碰到一些問題的，最主要就是當時一起步的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5: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3: 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就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6: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7: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8: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6: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唔

0: 续是今日我主播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有两位的学生主播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从学生是切换成为老师，切换成为引路人的这一段的经历的。首先有坐我对面的家俊。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范家俊。
0: 嗯，还有子瑜的。Hell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张子瑜。
0: 嗯，两位同学无论是成为这个艺考的导师又好，或者是教英文的教粤语的这个老师又好，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心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亦都有不少的机会会是跟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一些同学仔进行交流的。譬如亦都有不少的同学是报名了艺考的。那他们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又怎样克服，你又怎样跟他们去加深一个交流和沟通呢？
2: 嗯，我记得我在回去集训营的阶段当中，我会遇到一个是来自香港的女仔，咁佢都是学粤语播音的，咁佢就会同我讲香港的粤语同埋广州呢边的粤语发音会有少少的唔同，咁佢可能就会有啲苦恼话要点样发准一啲音，因为佢的粤语发音当中会有一个少少的问题，就

0: 是会经常有懒音的出现、
1: 嗯、
0: 譬如说可能广州的广它会发成是港广州
1: 跟香港一
0: 样有点不同咯、或者是说我自己的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鼻音啦它可能就是直接说我自己是、就是比较香港那边的那些、发音但是在我们艺考当中、即是专业老师跟我们说的是跟广州这边正音的要一致他听的可能不是香港那边的语音、所以他需要调整一下这个方面、可能就是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1: 是这样要确实是因为自己几十年都是这样讲、突然间你说要求大家要按照内地的这个标准来、确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需要去适应的过程那你怎样帮他呢、多点跟他聊天
0: 是多点跟他聊天跟着、我说、你这个音又发了懒音或者是、你这个音又不啱我就可能会这样多一点提醒他跟着我跟他说、你平时讲新闻即是读新闻的时候你可以先圈出自己容易错的那个几个字、之后、强调一下即是对自己这几个字是一定要发准他的、这样去克服一下自己平时即是以前的一些习惯咯。
1: 是除了说这个发音之外其实有很多的表达都会是有些微的差别、譬如科创和创科、等等即是很多的一些词语的表达可能在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你会发现诶、未必是一致的、即这个都是大家需要抄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去慢慢 去熟悉一下。我相信这个家俊很有发言权因为你平时都是会在、网上去教开大家怎样讲粤语啦。应该你都有研究即这个广式的粤语和港式的粤语之间的一个差别、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教、线上那个同学。我话系素质，因为佢系平时咧就佢经常会喺香港嗰度玩，但系咧佢系东北人嚟嘅，佢嘅粤语咧其实都讲得几好嘅，
1: 咁犀利，
2: 系系冇错，佢又完全系自学，即系听嗰啲香港人点样讲，之后咧佢咧就读呢个词嗰阵咧，佢咧就问我唔系应该系质素咩？系、之后咧我咧就话呢个就系内地嘅粤语同埋香港粤语嘅区别啦，而且我哋有啲用词咧就会好似头先
0: 反
2: 系啊科创创科咁样一样反过嚟，之后咧我印象最深刻嘅仲有。之前我哋大一嗰陣有一次拍攝嘅任務，之後咧就有一位嚟自澳門嘅同學同我一齊，之後咧佢咧就問我你等陣要唔要去上堂啊？係上堂，因為我哋平時都係講去上課啦，上課啦。之後咧仲有就係香港嗰邊咧講。充电宝是叫尿袋、我第一次听我觉得很新颖是之后手指我考下两位知不知道是
1: 而家都知啦，
2: 系啊
1: ，USB 嘛，系 U 盘嘛，而家都知啦，即系好多嘅港澳嘅同学过嚟上节目啦，其实大家都好即系中意将呢个作为一个讨论嘅话题啊，我觉得系即系唔同城市文化之间嘅交流啦，亦都系好有趣嘅，即系当你发现吓、原嚟系可以攞咁样嘅代称啊，又几即系鲜活、你会觉得啊咁形象嘅，可以谂到呢一个词咁，其实系好有意思一个文化嘅交流，同埋我觉得粤语真系好博大精深。包括每一个字音它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怎样发音、语流音变、即有时我们自己遇到一隻字我们都会研究半天我们做答播的时候我们都会交流、你会喜欢怎样读、但是那个老师又会怎样读、我们采访那个非遗传承人他又这样读、即其实是很多值得大家去研究的地方当然可能现在更多我们会是以一本字典去做这个最、权威的一个指引、但是我觉得这个学习是无止境的你会不断去发现到一些新的可能未来会被补充入去字典当中、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宝矿来的 这一项的专业是非常之值得大家去深究、所以在这个跟港澳台地区的同学仔的交流当中其实可能大家都会吸收到不少东西、即除了说自己平时学到的东西我们成日都话教学相长嘛、自己会系都有一啲收获。如果讲到收获，有冇边啲咧？
0: 收获的话，首先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譬如说港式粤语啊和广式粤语的一些区别，跟住可能包括是我发现香港地区一些师弟师妹他们的思维方式可能跟我们内地的学生都会有些不同，譬如说我的收获会觉得他们其实会更加之松弛，可能不会那么容易紧张，这个是我在即是艺考集训营当中会发现
1: 的。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刚才第一个提到的话题就是怎样去避免焦虑。其实如果你的状态是很 relax 的，你不焦虑的，其实无论在你进行播报的过程当中，或者你主持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待人接物的过程当中，你有松弛感和你很紧张 是有区别的。
0: 是。所以我发现他们平时讲嘢啦，或者是在讲即兴平述的时候，他们的风格都可能是比较松弛的，之后比较自然的那种。我在看他们讲嘢的时候，我都会自己都收获到话，我自己平时讲嘢其实都是可以更加松弛啊，更加啲自然，唔需要话太紧绷咁样。
1: 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啊。当然又不可以完全松弛，因为你在播报的过程当中是真的需要系全神贯注嘅。咁啊，家俊啦，你在同网友又好啦，同你嗰啲弟弟妹妹交流的过程当中又好啦，你有冇收到一些，因为你啱先话嚟到收到一个东北的朋友，佢关于粤语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呢样嘢真的很有意思啊。有冇话其他的同学之间或者是网友之间有一些有趣的交流的话题令到你印象深刻的呢？
2: 交流的话题，即是我们有跟香港澳门的朋友我们一起交流，因为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研究 AI 的，之后我呢就之前有一个都上过我哋节目嘅黄海林师兄啦，佢都系研究呢个 AI 方面嘅，所以我哋两个呢就有时会同其他人一起去讨论关于 AI 嘅呢个话题。咁我呢就发觉即系香港澳门佢哋嗰啲学生啦，佢哋嗰啲思维方式真系同我哋有好大嘅区别，之后佢哋呢就会去push 自己去做一些事，而且他们很认真。
1: 是。即是自驱力比较强。
2: 是没错。而且他们就拿我们粤语方面来学习，就这个方面来讲，就其实有一些香港的同学，他可能之前都没有在香港生活过的，他可能自己爸爸妈妈就很早就带他回来我们内地，比如说广州啦生活。我认识一个师兄，他就是虽然是香港人，但是他就很少回去的，他就在湛江生活，所以都是会有湛江那边的有些口音。之后呢我跟他沟通那时候，我哋就会讨论关于粤语即系呢个口音嘅问题。之后，所以我觉得，比如话依家网上嗰啲粤语警察啊，我觉得呢啲都系一啲
1: 点样为之所谓嘅粤语警察？
2: 就系有啲人咧就可能会讲比如话呢个词语正音应该系点系咁样读嘅，
1: 即系会纠正，即系就话咁样先系啱嘅，
2: 系冇错。但系
1: 指正大家，
2: 但系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呢啲过度嘅指正咧就会变成指责啦，变成指责之后咧就我认为呢种风气系比较唔好嘅，就系我哋可以去交流，但系唔好话上升到呢种攻击，系冇错。所以我觉得粤语咧就系一个真系好博大精深嘅一个嘢。我哋大湾区即系成个大湾区，包括系国外有啲地方都系讲粤语嘅。之后咧呢个粤语咧，我哋就可以大家一起去讨论，大家一起去，所以我觉得这些氛围真的很好。
1: 即是我们大湾区文化同根同源，当然粤语也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文化，所以即是跟来自港澳地区的同学仔交流的时候呢，大家同声同气啦，亦都会有好多共同嘅话题嘅。咁大家亦都系通过自己角色嘅转换啦，当中亦都有唔少嘅收获啊。我哋唞唞先，唔收翻嚟要同大家讲下自己嘅得 着，我相信会有好多得着，包括啱先你倾到话 Carrie 佢做 AI 啦，其实佢都系转换咗身份，佢而家都教紧人哋点样去做 AI 嘅产品嘅。咁啊，究竟我哋身份转换咗之后，其实自己有点样嘅收获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今日我主播。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一走，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有两位嘅湾区青年啊，同我哋分享啦。佢哋从学生主播嘅身份系变身成为老师、导师或者系引路人嘅呢个身份切换啦，自己有点样嘅收获噶？介绍佢哋出嚟啦。首先喺我身边嘅子瑜啊 ，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张子瑜。
3: 嗯，仲有家俊嘅 ，Hello，Hello
5: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范家俊。
3: 嗯，咁啊，讲翻。这个身份切换之后的得着啦，我相信大家会有很多的感受，无论是待人接物或者是自己换一种方式去学习啦。子瑜先说吧。
4: 好啊，对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跟其他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和表达能力是有了很大的进步的。可能之前跟陌生人或者是完全是不懂的，而且要马上去建立一个熟悉的环境，这个挑战对我来说是会有点难的，就是在曾经。但是现在我会完全不怕咯。我以前会担心，或者是我会怕说，哎呀，我怎样跟他搞熟一点啊，我怎样跟我们班的同学仔变成一个好朋友的这种身份去倾偈，这样会更加之松弛，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都会更加之频繁一啲。咁到而家我就会比较自如，比较松弛咁样去同佢哋开始第一次嘅交流。咁跟住我都会比较识得去点样同佢哋建立一种信任。
3: 嗯，你自己更加知道点样去掌握呢个破冰嘅尺度啊。大家都系比较 I 定系比较 E 嘅咧，两位。
4: 其实
5: 我可以
3: 自由切换，
4: 冇错。
3: 通常学呢个专业嘅都有咁样嘅特技，
4: 一上台就系大伊人。
3: 咁但系我都同好多同学讲啦，即系尤其是好似今日我主播嗰啲门课程，唔系话未来你要真系成为一名主持人或者系主播，但系佢可以帮助你去掌握一门同大家去交往的技能，你待人接物会更加之自信，同埋你更加好咁样去掌握翻嗰个尺度嘅。咁阿家俊同样讲讲啦，即系你从你自己嘅呢个身份切换嘅过程当中，系咪都发现自己成熟咗好多？会唔会？
5: 我觉得最大嘅一个收获就系、是我总结落嚟嘅就一句话：温故而知新。我觉得真系即系，譬如话我教弟弟妹妹英文啦。我自己都是在度加深自己的记忆，包括是粤语啦。我比如话平时我会即系好少，我哋会研究话粤语歇后语呢样嘢。即系比如话湿水棉花冇得弹呢句话，佢点解会咁样讲咧？即系佢背后嘅故事系点咧？你就会有一种动力去等你去深挖呢样嘢。所以呢个都。对我自己都有很大的提升。
3: 咁讲完这个正向的这个影响啦，有没有一些打击啊，或者一些挫折咁样呢？即是譬如刚才你讲到话，你首先要令到大家信任你，觉得你是有这样的能力和资格是成为他们的老师的嘛。有没有些人 challenge 你们呢，就觉得你这么小，甚至乎真的有些年纪大过你的啦，有可能啊，某些场合咁样。我觉得你识唔识噶咁样，即系有冇咁样嘅挫折同埋 challenge 喺度咧？
4: 都有试过嘅，可能会有一啲同学会质疑话佢自己觉得佢咁样读系啱嘅，即系佢咁样读系冇咩问题嘅，或者系佢呢条思路、佢呢个观点，佢自己认为系非常之正确嘅。但系我可能就提出咗，觉得可以更好，或者系佢呢个思路可以作一啲调整嘅时候，我哋就会有一种都唔有啲似辩论咯，嗰种感觉系，所以喺嗰个时候我都会自己喺心入边都会担心话， 咁我讲嘅究竟啱唔啱咧？系、我都会
3: 有啲自我怀疑，
4: 系会有
3: 好似呢啲情况，你会点咧？你会话诶、不如我哋要揾一个即系专业老师过嚟评下你又好，或者系俾出佢嘅建议又好，定系话？在当下你要先保住你自己的权威性先，跟住再系点、
4: 我一般会先保证我哋的交流不会产生一啲咩，即系冲突或者系矛盾。即系我会先定落嚟同佢讲话，你咁样谂其实都系冇问题嘅。但系系我哋两个之间，譬如话我嘅思路或者我嘅出发点系乜嘢，同佢嘅出发点有啲唔同，我先会同佢达成一个相对嚟讲比较平衡嘅一个。谈话的这个场域，
3: 即先化解了最尖锐的矛盾，
4: 没错，
3: 即情绪要稳定，稳
4: 定先，是稳定了这个学生的情绪之后，我可能会叫他先练住先，我去问一问我的专业老师啊，或者是我先帮你查一查 check 一 check 他到底是怎样去读的，或者是看一些更加权威性的一些老师的表达，跟住我就会跟他去复盘这样。
3: 即其实都会是用一种比较平缓或者是成熟一点的方式、一方面是安抚他的情绪，第二个都是会以严谨的态度去查证究竟是正确答案是什么的。家俊呢有没有遇到哇真的很难教的很难搞的也都很难讲得明很难说服到的这样的学生或者对象呢？
5: 都会有，即是就那个东北的同学啦，他有时呢就比如说听惯了香港那边的粤语，他可能就会说比如说这个词其实正音应该是这样读的，之后我教了他之后呢他就有些怀疑，为什么人家又这样读的，你到底有没有去查过的，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我的办法就是我平时上课即是跟他上线上课呢，我隔离都会放一本广州话正音字典，就算我自己真的错了，我都可以及时咁样将最正确嗰啲答案话俾佢知。咁样嘅话咧，我哋两个咧就可以即系两个都学到嘢。不过咧，基本上都好少出现呢啲问题，因为我平时备课之前。我就已经将所有那些理论的来源、即是这个字它、如果你说不是这样读，那我就告诉你正确的读音是什么，之后这个读音是怎样来的、我甚至比如说有些歇后语有些故事我都会告诉他的。
3: 我觉得其实这位东北的同学呢他非常之认真和好学，我是很敬佩他的精神的、他可以提出不一样的观点证明他真的有去
5: 思考
3: 是他是有去总结、和先提出他自己的一个 challenge、我觉得这样的学习态度他一定会学得很好，因为本身我们自己平时听香港那边的一些主播同行去播新闻，我们都会经常听到可能有一些字音有差别的、其实不是说哪个啱哪个错，确实是可能两个不同地方他的一个发音的标准可能是存在差异、如果我们自己是以广州话的正音字典为这个蓝本的话，那我们可以贯彻到底，但是你都不能够说人家、香港的发音有什么问题，甚至乎人家可能更加之、古老的那个来源、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求证的过程，我觉得越求证越会有更多的、深度的挖掘和学到的东西会更加之多咯。还有呢即是讲到大家的成为老师之后的得着啦，自己会不会因为成为了老师这个角色而影响到自己日常学习的一个时间安排呢，其实会不会有一个冲突在这里呢？
4: 对于我来讲就还好咯，就没什么太大的冲突、因为譬如说好像训练营他一般都会在假期就是不用上学的时候，如果因为我自己都有在这里做自媒体，我都会发一些跟粤语相关一些账号和一些视频，都会有一些想学粤语的同学、或者是成人、他们会过来找我，就是跟家俊是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在我平时不用上课的时候、又可以多一份这样的这个事情去做，而且是我自己所感兴趣的，我觉得不会是浪费时间。
3: 家俊呢，你自己的时间安排怎样？是不是要成为这个时间管理大师才可以？
5: 即系喺，譬如话喺屋企教弟弟妹妹啦，都系喺放假嘅时候，所以基本上唔会占用自己嘅太多嘅时间。而且咧，就比如话线上嗰啲上课嗰啲时间，其实系好自由嘅、
4: 嗯。
5: 即系我哋两个人，譬如话我哋一对一上课嘅话咧，我哋就两个人自己约时间。即系比如话我等阵可能，突然间我可能要出去办一件事、哦，之后我哋咧就话呢、这个课可唔可以延到，比如话听日、后日咁样，其实系比较自由嘅。即系根据我哋两个嘅实际情况啦，所以我觉得都系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因为如果有自己、更加重要的事情去做的话，这些就不可以成为自己的这种负担。
3: 嗯，
5: 是是没错。
3: 如果线上的一些粉丝啊、网友跟你约课啊，这样那正好那天你又有即大学的课程，那你是不是需要做一个取舍呢？
5: 可能都会上课为主、
3: 嗯，
5: 因为自己毕竟还是一个学生，即是仲未，是没错，即是仲未有。冇好多好多嘅输出嗰啲知识，都系自己仲系嗰个仲系要一直吸收嘅人，
3: 系学业为重啊吓，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啊，最后都讲下啦，大家现时系大三啦，咁其实亦都好快会步入职场啊吓。咁呢一段嘅经历，其实对于自己未来实习又好啦，求职又好啦，其实会带嚟点样嘅一啲影响咧？
4: 嗯，我觉得对我来讲，首先就是人和人之间这种沟通的能力，包括是快速地去破冰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去到以后职场或者是出社会之后都会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现在就有这样的经验去锻炼自己，我觉得到时候可能会更加自如地去面对这样的场合。
3: 嗯，好似系提前做咗一场嘅彩排啊，吓，即系大家都知道系咩回事啦。咁、家俊，你又觉得咧？
5: 我觉得都系，即系你有一种同陌生人沟通嘅能力，即系无论系，比如话线上，我哋平时如果系上课嘅话，都唔系会打视频嘅。即系就算你净系听到佢把声，感受到呢个人嘅语气啦，你就可以听到佢嘅状态。就算是我哋线上咁样沟通，无论是线上定系线下同弟弟妹妹沟通，你都会去将自己真正放喺对象嘅位置、
3: 嗯。
5: 你自己会去思考人哋呢个时候可能会谂嘅乜嘢，即系你会有一种换位思考嘅呢种能力。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3: 嗯，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磨练，去令到自己在某方面的能力，一些不可以被 AI 替代的能力方面更加之有长进。我们说 AI 可能可以帮人类做很多程式化的东西，但真正说跟大家去交流，去建立一种信任，一种依赖，这样东西是不可被取替的。也都相信大家从这个经历当中有很多的收获的。今天谢谢两位同学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哋从学生嘅身份切换成为老师嘅各段有趣嘅经历啦。咁啊，我哋下期有机会再倾过啦，拜拜，
5: 拜拜。
4: 拜拜。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6: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有声有戏，来听听在国庆期间国庆党热映的电影家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这个话题。
7: 全城有我的环节会听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端然雕刻大师张庆明的全城故事《端然雕刻》。
6: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来看看青年胡卢斯演奏家鲁木亚德和你一起赏识胡卢斯的音乐之美。
7: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千古华章《马说百乐上马》，今日会播出上集。有这么多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关注国庆档期热映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8: 有声，
9: 你不要怕。
10: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9: 有戏，
8: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11: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12: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9: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8: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9: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8: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9: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好了，继续是根脉中华节目，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来到有声有戏。国庆假期过了，看回今年的国庆档多部的影片集中上映，其中国产影片是构成了档期的主力，多部的进口大片是同步上映，涵盖了喜剧、悬疑剧、爱情剧和动画片等多元的题材，可以说类型丰富，看点十足。咁详细情况，我哋嚟听总台记者孙鲁俊嘅报道。
13: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14: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得抓紧时间。
15: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16: 我们必须赢。
13: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 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既能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见他们在有限条件下彼此托举，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比对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导演陈思诚和演员张译在接受采访时解读了电影片名中痕迹两个字的深意。
17: 大家都听过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是你读过的书，走过路，你爱过的人，你现在的样子其实存在着你以前所有的过往。我一直认为痕迹是挺有意思的。我们这里面用明心宝剑说了一句很重要的台词，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反思。
18: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我们应该把他的故事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我们共和国的对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19: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13: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20: 因为对那个崔道直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然后演员呀各方面，像特别是张译，他的这个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21: 电影里讲到了，我们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监控系统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13: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22: 咱们有准备好，
23: 准备好要突然袭击吗？出去。
24: 董事长，
13: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22: 那我的血救他活下去。
13: 杨洛诗、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
25: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13: 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26: 你在东城，帮我留意一个人。
13: 甄湛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此沙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27: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
28: 哦，往哪儿吹？我们就往哪儿去。
13: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Attention citizens. 时隔九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山东聊城某影城值班经理李卫介绍，
29: 国庆假期观影客流激增，亲友结伴观影、亲子家庭观影的客流占比超过六成。
30: 今年是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实现从票房经济到融合消费，电影正跳出银幕，深度陷入文旅等多元业态。在山东德州乐陵影视城，近10万平方米的实景拍摄区域，有400栋实景拍摄建筑， 近年来多部热门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完成的。如今这里既是片场亦都是景区，大量游客跟随着银幕当中的故事慕名而来，换上服装就是戏中人。
6: 咁身处电影《唐探1900》当中的唐人街呢，中国大戏院、美华楼等这部电影当中诸多经典的场景都在这里完成拍摄的。而这些场景呢，是按照电影的构图美学设计的，很紧凑亦都很有层次感，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影相都会特别出片。
30: 在国庆期间，各地启动电影家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美食、文旅、生活服务等多元业态，以光影流量撬动商圈消费增量，为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
0: 今天看《神探之痕迹》，那么刚好这个电影里面主人公是我们国家一位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崔道植嘛，所以来感受一下他的事迹。就感觉到和家人一起来看看电影，也算是对国庆庆祝的一种方式吧。
13: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陵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反响很不错。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3: 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电影主题印章、光影漫地与脱口秀、音乐会、儿童剧、电竞赛事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李贤文介绍，
2: 今年的国庆档期上映的影片比较丰富，群众的观影需求也比较旺盛，我们结合2026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策划推出了戏票换影票惠民观影活动，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下一步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3: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3: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6: 看回此外，各地都抓住了影视 IP 带来的发展机遇，完善文旅配套，给游客带来文旅的新体验。例如电影《神探之痕迹》部分的取景地是在黑龙江的哈尔滨，刑侦故事和城市历史痕迹是相互交织，吸引了观众前来打卡。而哈尔滨还打造出了一系列四季冰雪产品，令到游客随时能够体验冰雪的乐趣。
30: 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和《重生二》的主要取景地分别在广东的佛山和江门。佛山是岭南文化发源地之一，西樵山黄飞鸿诗艺武术表演招式利落，拳拳有力，尽显岭南武侠气韵。而江门的赤磡华侨古镇是最热闹的去处，有600多座骑楼，承载着无数华侨华人的乡愁和记忆。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咁啊，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6: 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庆明深耕端砚四十几年，以砚为纸，以刀为笔，将书法融入到端砚的创作当中。算、帝、楷、行、草等诸体兼备，创作出具有个人特色的书法文字砚。他的创作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以经典诗文、历代名帖、山水古迹、博古文等为主题，用书法的飘逸灵动、绘画的意境深远、篆刻的金石趣味于一体，承载着中国文人的审美意趣和精神追求。
7: 他与时俱进，大胆地用现代审美的理念来诠释古老技艺。他善于依循石品因材施艺，更加勇于突破传统砚台对称和规整的形制，创作出既具有传统意蕴又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为端砚的技艺传承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所以今天的传承有我环节，一起来听听张庆明的匠心传承故事。端砚雕刻。
8: 张庆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端砚雕刻大师。在他多年的端砚雕刻生涯中，创作了许多构思新颖、个性鲜明的作品。他在突出砚石本身艺术内涵的同时，把书法、篆刻等多种元素融于一体，令铁画银钩的书法与细腻润泽的砚石相得益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从2002年起，他的作品就屡获大奖，其代表作三希堂法帖砚、中国四大名著砚、文房四宝砚、端氏砚赋等更是被许多知名博物馆收藏。
9: 这是一副对联，其中的对联是青云煞雨秋夜月，这边是唐诗正字汉文章，主要是利用我们端砚每一个铭坑它的石品花纹结刻这个历史来创作的。
8: 端砚集萃图一共有七方砚台组成，是张庆明从端砚的老坑、麻子坑、坑仔岩、宣德岩、宋坑、梅花坑和绿端七大名坑各选一方石材，再根据砚石的形状、色泽、纹理巧妙制成。
9: 它石品花纹特别丰富，这个是宣德岩，这个宣德岩的特点，它有些金线、金银线在里面。这个是端砚中叫绿端，中间是绿的啊，中间绿的。
8: 端砚被誉为中国四大名砚之首，它不仅以绚丽的色彩、独特的花纹让人称道，更是以石质坚实、润滑细腻而驰名于世。张庆明告诉我们，端砚的颜色和开采有很大的关系，同是一个砚坑所出的砚石，由于不同时期开采，它的色泽也不会完全相同。即使同时开采同一个坑，由于石脉走向不同或者采石工作面不同，砚石的色泽也会有差别。在端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色贵青紫，意思就是说端砚的颜色以紫色为上品，尤其是端砚最名贵的老坑砚石也是以紫蓝色为基调，所以在这个基调之上，色彩越多越丰富，这块砚石也就越珍贵。除此之外，端砚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生长在砚石上的一个个如珠似宝的石砚。在张庆民的工作室里就有这样一件以石砚取意的作品，三希堂法帖砚。
9: 当时是乾隆的时候，他收三件作品了，王羲之的坏事石城帖，那个王献之呢，他是中州帖，还有那个王行的，他是博眼帖嘛。
8: 三希堂法帖砚是张庆民最得意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作品以三颗石砚取意，巧遇三希，既在形式上起到天工之巧，又在内容上点出主题，使一方看似平淡规整的砚石充满了生命力和文化品味。从获得原料到完成这件作品，整整花费了4年的时间。说起这段故事，还得回溯到1995年。由于从小酷爱书法，张庆民一直对三希法帖有着特殊的感情。那个时候，他正想着如何把这套传世珍品和砚雕融为一体，可是却一直没有好的想法。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原石市场上看到了这块石料，这块方方正正的石材让张庆民眼前一亮，三个石眼正好代表了三希，石材的形状也很像碑帖的样子。有了好的原料之后，张庆民立刻投入到了创作之中。然而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那时在传统的砚雕技艺里，很少有人专门做文字雕刻，因为文字雕刻做起来费时费力，通常都是作为点缀出现在砚台之上。要做专门的文字砚，这无论是对制作者的书法功底还是雕塑技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9: 做这个砚呢，一定在书法，不论是楷书、草书、行书、篆书，篆各方面都要很高的造诣，才能够完成这方砚的制作。
8: 为了能够做好这方砚，张庆民可没少下功夫。他曾经两次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观摩实物，一撇一捺，一印一字，他通过看原帖从中悟出作品本身的韵味来。回去之后再翻阅大量的历史记载，力求做到神形兼备。
9: 这个特点，整个雕刻这个是凹下去的，这个是凸出来的，这个在技艺方面有变化。
8: 众所周知，书法作品是写后才落印，常有作品把印落在字上，但把这样的作品刻在端砚上就不是一般雕刻师能够做到的。这种错落有致的穿插安排，没有高超的雕刻技艺和书法功底，谈何容易。
9: 有些字啊，都是有些印章的痕迹在里边。
8: 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改进，1998年张庆民终于成功雕刻出了三希堂法帖砚，呈现出的效果也让他十分满意。2006年，带着这件作品，张庆民参加了第5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独特的创意、精湛的雕工，让他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也让张庆民成功入选。
9: 很多砚呢，在评委之中，它的印章都是传统。但是你一下子把那个书法文字砚这个提高这个水平这么高，所以这个评委是很肯定的一个艺术水平的。
8: 三希堂法帖砚不仅是张庆民从传统走向创新的一个代表作，更是开创了端砚文字砚雕刻的先河，成为众多端砚雕刻者学习的对象。

0: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石农家发现了这块原石。那时他正静静地躺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虽然形状大小都不错，但表面上却已经被虫蛀占去了一大半。看着这块其貌不扬的石头，张庆明却突然产生了兴趣，问朋友要了回来。
1: 我觉得有个亮点在哪里呢？这个皮，这个石皮可以，它是利用这个石皮来可惜创作。
0: 虽然在别人眼里这是一块废料，但是在张庆明看来，任何一块料都有无限的内涵和意义，如果利用好了，都会成为一件难得的艺术品。刚开始的时候，张庆明并没有想好拿它做什么，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肇庆的七星岩摩崖石刻上获得了灵感。
1: 因为这七星岩的摩崖石是由唐代到当今，这一直没有断代过啊，而且这是很多名家提过的。我觉得它是很亮丽一个地方的一个文化。创作的时候，主要把几个沙线怎么去掉？刚好七星岩里面很多岩洞嘛，这岩洞呢就可以把这东西去掉，突出好的一面。
0: 经过巧妙的构思之后，张庆明设计出了这一方七星岩千年狮廊岩。它褐黄色的石皮上疏密有致地镌刻着诗词歌赋，七星岩摩崖石刻的精华也浓缩在了这方寸之间。天然与人工两真其美，构思巧妙，令人叹为观止。现如今，这件作品已经有人出价超过10万，但张庆明还是一一拒绝了。在他看来，艺术是无价的。这样的材料不可多得，这件作品也不可能被复制。其实，中国人对端砚的认识和开发利用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唐朝的时候，在京城长安举行全国会考，那年遇上严寒，考生们的墨砚都结了冰，无法动笔，只有广东一个姓梁的举人用端砚磨出来的墨依然油润生辉。监考官像发现奇迹似的，立即向皇上报告。自此以后，端砚开始闻名于世。1400多年来，上至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墨客雅士，下至黎民百姓，以至日本和韩国都把端砚视为珍宝。为了更能深入地了解端砚的开采历史和特性，我们带着好奇，跟着张庆明来到位于肇庆的羚羊峡端溪附近的老坑遗址。张庆明告诉我们，端砚石开采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在唐代初期，端溪一带就有人开始依靠采砚石生产端砚为生。在这里，滚滚东流的西江水穿峡而过，直奔南海，夹岸崇山峻岭，气势磅礴。端砚明空中的老坑坑仔岩、马子坑就错落地分布在这风景罗化的环境中。
1: 这是唐朝武德年间开采的老坑。这个坑口它不大，它占据的坑口啊，就是大概80公分这么大的，也一个人他站不起来，要弯着腰进去挖这个老坑石头，很艰深，很辛苦。
0: 端砚的制作过程繁多。最为重要的当是第一步采石，只有采的是上等的石头，再加上制砚高手制作，才能做出名贵的端砚。自古以来，端溪明坑都是以手工开采，劳动强度大，采石技术高，所以有端石一斤价值千金的说法。因为端溪石大多不抗震，砚石开采至今仍以手工开采为主，不能以机械代替。如今为了能保护砚石资源，从2000年起，肇庆市政府已经下令停止所有坑口的开采。所以现在要想买到一块好的石料，只能到石农家挑选之前储存下来的砚石。
2: 从宋坑到麻子坑，张庆明用一方方砚台证明技艺的传承不是复制过去，而是令到传统在现代生活里面继续成长。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八雅会馆嘅环节，今日同大家聚焦一款嘅乐器，就系葫芦丝。嗱，葫芦丝又称之为葫芦箫，系云南民族乐器当中极具代表性嘅一种，主要流行于傣、阿昌、雅、德昂同埋布朗等少数民族聚居嘅云南德宏、临沧地区，系富有浓郁嘅地方色彩。
0: 葫芦丝通常被归为簧管类吹奏乐器，上为葫芦，下为笛，形状和构造别具一格。吹奏的时候，素管齐鸣，发音优美亲切，略带鼻音，饱含忧郁的韵律感。
1: 老木阿德，他是一位青年的葫芦丝演奏家、教育家，亦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富时节云南省楚雄州州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曾经获得首届全国葫芦丝大赛的金奖，和香港第三届国际艺术盛典文乐大赛的金奖。今日的八雅会馆环节，等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余婷和老木阿德一起来赏析葫芦丝的音乐之美。
2: 鲁木阿德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从小受傈僳族悠扬民歌熏陶，学艺路上中国民族器乐演奏家陈时坚为他奠定了葫芦丝演奏的基础，而著名传统乐器创制改革家杨生则在葫芦丝演奏的气息运用上给了他关键指点。葫芦丝常用于吹奏山歌等民间曲调，非常适合演奏旋律流畅的乐曲或舞曲，其曲调中一般长音较多，和音丰富，乐声柔美和谐，能较好地抒发演奏者的思想感情。鲁木阿德说，葫芦丝的魅力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3: 葫芦丝的魅力体现从五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第一个，好听。为什么叫好听呢？葫芦丝，因为葫芦丝是属于簧片发音，首先是声音比较柔和，它的特点是轻飘柔，感觉我们声音特别小，站在面前吹感觉声音不大，但是远远的听依然可以听到，就它的穿透力特别强，可以吹很多很多很多很柔和很飘逸的作品。那这是葫芦丝的特点，还有柔和，像一些作品，比如说思念性的、倾诉性的、情感方面的作品，最能体现。它本身这个乐器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传承的时候，它是一种爱情的信物，传递内心的一种情感，倾诉一种爱慕之心比较多。第二个，好看，一个葫芦三个管，葫芦、福禄。是不是啊？就是一个吉祥的象征，自带的光彩，可以吹，又可以放在家里面做个装饰。你会吹了，你可以表演，可以演奏；不会吹了，放在家里面做一个摆件也是挺好看的。第三，好学。传统葫芦丝它就是七个孔，而且指法不多。这七个孔它不会像有些边棱乐器，气息越重，可以出高八度出不来。就一个指法，正常情况下多数是一个指法一个音，除了低音锁低音米之外，一个气息可以控制出两个音，其他的基本上就一个指法一个音。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就上手特别快，只要你能正常呼吸都能演奏。好带，装在盒子里背着，到哪拿起来都可以吹，去山上玩，到教室里面，在学校里面，或者在路边什么的都可以演奏，河边都可以演奏，不受场地受限，背起来拿着就走了，携带方便。最后一个，好玩。为什么好玩呢？这个葫芦丝你可以一个人吹，你可以两个人吹，你可以多个人吹，你可以多声部，现在出现的四声部、五声部、六声部都有，可以 十个人吹，可以一百个人吹，还有我们有些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2000多人吹，同样就2000多人吹的那个现场，它声音让人感觉很舒服很柔和，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葫芦丝是为什么这么受大众喜欢。
2: 2021年，鲁木阿德出版了傈僳族马妞木锅音乐专辑，其原创作品有傈僳霍时节、彩云恋、一起等待、彩虹仙子、翼龙湖畔、天堂水、火把狂欢节等。其中原创作品《彩云恋》是他在葫芦丝演奏与传承上的一次大胆探索。
3: 就是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我就喜欢把一些比较地域性、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化融入我的作品里面。我觉得创作哈，就是要有根，不是说坐在家里面，哎，我想象我去哪我就写一首歌。我这首作品《彩云恋》，我历经了8年多的时间，前面那一段我融入了一些我们云南地域性拉祜族最古老中国第一首情歌的那个文化，我是在那边生活了，去采风学习将近半个月时间，从他们的生活各种各地，把他们最古老的地方，他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西洋文化跟我们的这个本民族文化很好的相融，然后我采用了他们最古老的一小段滴答滴答滴答这样一小段旋律，来作为我这个彩云恋最古老的这个就是跟我们先辈对话，跟先辈诉说，做一个引子。这首歌其实它是先有词我才写的，根据这个诗词我融入我的这个云南的代表性的一些童谣啊，融在我这里边。
2: 鲁木阿德现任多所小学及老年大学的葫芦丝专业教师，从事葫芦丝演奏教学及演出已20多年，培养学生3000多人，遍布国内外。在教学中，他希望学生能读懂各民族的音乐形态，这样才能诠释好各民族的韵味。
3: 我对学生们的要求，包括我的风格，就是一定要柔，柔中带刚。根据作品，我对作品风格要求很高。比如说一些葫芦丝傣族风格，它有傣族风格独特的韵味，独特的一些演奏技艺。还有彝族风格，彝族作品它文化不一样，底蕴不一样，它信仰的不一样，火一样的民族跟水一样的民族，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所以在风格上要求很贴近，要求很高。那这是带少数民族的，那火一样民族是热情奔放，那完全演奏是跟傣族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吹流行歌曲更多的就是情感气息，不是技巧，不是像很多吹的，比如吹个流行歌曲，什么各种技巧，少数民族只要能用的技巧，各种全部融上去，就给人听着，哎，这是少数民族作品呢，还是流行歌曲？我对这个风格方面啊，我觉得有自己独特的要求，有自己的见解，就要求风格必须区分开来，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它所展现的文化。跟我们用葫芦丝来展现出来是一样的，要有区别，不是全部都一样的演奏风格。
2: 鲁木阿德曾多次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到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法国、俄罗斯等国进行文化艺术交流巡演，每一次在海外演出都能让他深深感受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3: 就在国外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东欧巡演的时候，发现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代表各自民族文化去展演的哈。然后呢，在波兰、匈牙利这些地方演出是什么呢？他就很专注来看我们的演出，看完之后，演员不走，他们绝对不会离场的。对这种民族文化的这种敬重，这么重视，就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民族文化被重视的这种状态，这种感觉。哎，我回来我就发现，突然发现我好有自信，我就发现，哎，我应该往深度的去挖掘我的民族文化。现在那次我们是把我们的民族文化

带到了国外，让国外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从那以后就全身心的投入到我本民族的一些更深的一些文化挖掘、传承、保护、整理、制作。然后这几年我也一直全身心的一直在做这个民族文化。在国外巡演之后回来，我是对我这本民族、被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是特别特别自信，特别有感触。我的初衷就是想通过一个乐器了解一个民族，通过一个乐器走进一个世界，通过一个乐器传递一份信念。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我们看回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面，有这样一篇短文，以不过百几字的短小篇幅，是成就了回响千年的不朽名篇。而这篇短文呢，就是韩愈的《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韩愈，被后人赞誉为文起八代之帅。然而掀开历史的厚重帷幕，这一位在晚年位高权重的大文豪，在自己青年时期却是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辗转流年和怀才不遇。亦都正正是那段的岁月，令到他发出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样的千古悲叹。
3: 马说写的是马，遇的是人，文章以千里马的困顿写尽了天下才子的愤懑，以伯乐的难遇叩问着历朝历代的用人之道。文章短小而气势奔涌，问世后被一代代读者传颂，收录入典籍，亦都行入课堂。
5: 而世人呢，是将韩愈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原因之一就是他开创了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北宋的古文运动，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就正如这篇马说，我们读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好好明白、而韩愈用非常简单而质朴的语言，将自己要表达的情感呢直接讲出来。下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张子辉的讲述。
6: 我们来读一读这篇文章，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曹隶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大家读一读，你就觉得有一种气势，这里面不仅有一种逻辑，还有一种气势，有一种语言文字带来的气势。伯乐啊，一般人都认为啊，是春秋时期秦穆公身边有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伯乐相马。这个成语呢，在我们的历史文献《战国策》中是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秦国有一个人呢，这个叫孙阳，有一次他在这个旅行当中看到有一个盐贩子驱赶着一匹马，这匹马瘦骨嶙峋，正在爬占一个很陡峭的山坡，满身大汗，一直爬不上去，而且那个盐贩子就不停地用鞭子抽打他。这个马非常的瘦，又要去背负着这么沉重的盐车啊，始终拉不上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马见到孙阳呢，就不停地嘶叫。他终于知道这个人是能够了解自己的，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后来啊，孙阳这个伯乐啊，就把这匹马买下来，好好的去喂养它。后来这匹马养的是膘肥体壮，日行千里。这就是我们伯乐相马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要有千里马，然后有一个伯乐。千里马是决定因素，没有千里马，你有伯乐也没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可是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很有意思，韩愈说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就是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逻辑。伯乐原来是起决定作用的，那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韩愈的一种怨愤，就是这个世界不缺千里马，到处都有千里马，到处都是人才，可是缺的就是认识人才、识别人才的那个伯乐。 所以韩愈啊，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不平则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叫李益，在《送孟冬野序》当中所写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像那个草木一样的，好好的立在那，它一般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有风去吹它，树木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内心有一种不得已者，有一种郁结的情感，他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毛诗序》里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韩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表达了人如果有这种情感，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马说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古代啊，古代私塾里的吟诵啊，你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气势。韩愈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一个人如果气盛，内心气盛，气盛的意思是什么？气在我们中国古代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境界，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精神非常的高尚，生命境界非常高，那么他说的话叫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啊，这是韩愈的一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气盛言宜。就是一个人你的生命境界很高尚，你只要说话，不管你说话语言是长是短，你的声音是高是低，都非常好，都非常适合。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韩愈的这两个观点啊，一个是不平则鸣，一个是气盛言宜，我们去读韩愈的这篇文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3: 韩愈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讲伯乐和千里马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不缺乏千里马，而缺乏善于上马的伯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个对比的句式一下子就将韩愈内心怀才不遇的怨愤表达出来，这个叫不平则鸣。咁韩愈喺文章当中接落嚟，又将会点样表达自己嘅呢一份情感呢？继续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嘅讲述啦。
6: 韩愈就说了：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世界上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个奴隶人之手啊，就是那些养马的仆夫，这些仆夫他的见识比较短浅，他不像伯乐能够善于下马，所以他们对待这个马呢，就不是很尊重，不是把这个千里马当作千里马去饲养，导致最后这个千里马呢就骈死于槽枥之间。什么叫骈死于？骈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马它的右边是一个病，就是两匹马，两匹马在一起叫骈。那么这里讲的是千里马和别的普通的马一起死于槽枥之间。千里马呢，它一辈子它能够日行千里，可是一辈子没有发挥自己日行千里的才能，它的生命价值没有实现，就白白的和这些普通的马死于槽枥之间，这是非常

0: 常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啊，否则你就觉得虚度年华，虚度此生啊，不以千里称也，到死也不会把你当做千里马，这才是生命最大的浪费，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一种遗憾。这是第一段，我们说第一段韩愈啊，他是摆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千里马，而缺少的是善于相马的这个人才。
1: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咁啊，提醒阁下收听收睇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啦，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的张妈天爱点睛》，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改组队自备。
1: 在菜南医诊所进枪啊，讲究功夫。唔单菜饼家，好在菜南拢有单独家己个温料。五百外道菜饼，一百外种温料，好但是创意值得比啊。
0: 未得哈，今日个大乐仔，咱就甲两位和老创业者，五在先甲五拍，所以来陪陪大家，咱拢会认识，但是可能要五个人陌生个和老。
1: 到底上底苦难叫做炒汤？
0: 是未得。
1: 一全经记录，我乃技术自备只话多。一随着餐饮业界党员发言，现在在自家各地餐饮呢正落兴起。各地元素呢，用接到菜饼来卖；传统文化用接到餐饮来体验都不好去。
0: 遐作为新界消费者点下，各地餐饮加大部分消费者更在即将进入新体验了。全景记录呢，就将咱做者来关注各地餐饮界新滋味。
1: 那今日个节目呢，黄华白聊电商红尘话，上红英雄榜，喜欢第一个朋友呢，好关注第一抢灯宣挂。
0: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后端，搜索天一点金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在精彩个节目内容。下播呢，开始咱今日个。叠刷红尘话，叠刷多人笑，红尘日月来。叠刷红尘话，
2: 叠刷红尘话。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来到了电商红尘话嘅选择了，今次啊，咱来听一下德州厕所老鬼人林心光伊个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德州厕所历史悠久，以宋代嘅笔记山野，甲咱广大板块野为代表，用行了学在厕所名家，创作出一批时代特色齿面嘅代表写真片。当咱德州的厕所好代，南岳的厕所尚未出名，主要是典型南岳体态丰足，强调动作形态，写实而夸张并具既开阔年龄又富装饰意味。德州厕所老鬼人林心光老师，伊是江外美术社，曾经到德安街美术职称学工作，后来调到德州市界江外美术研究所，擅长以社嫩南岳动物为题材进行创作实践。将传统工具甲行道技巧有机个结合起来，目前伊虽然脱休，但是伊个厕所创作并无因此而停止。脱休之后，伊还独立完成了一些历史题材个厕所，目的啊就是希望能本地一种工具美术，通过这撮历史题材个作品，向年轻人来传递，为咱厕所一些正能量。本期节目我是来到啊林心光老师的家当，来向伊了解伊从事厕所个经历。老师，你是做你个人德州个厕所格位个？
4: 读着毕业后就考头出学校，1965年，因为头校呢是就安排到一板块美术厂，实际就现在叫美术技厂。然后你了到个就一个从山山正，从各方面正都学习。学习到对于许个个设计能源个做一个造型艺术感到兴趣，落去个呢学习翻啊经典，加强后来呢做了一条青皮台灯，72年青皮台灯呢就小日本，加去上次做了效果袂嘛，就单位催钱啊，投入公司去广州梅个学习，就是啊，广州梅个1965年学习就加顶背向二回梅做着，就学习后呢。回来就看再来做一个铺垫啊，再做一个清凉油烟啊，也就后来调来德州工业研究所。这到工业研究所呢，就去点证呢，就有一个所长，就那每下对差几多，过去出个，所以呢，也过去出个个一做起来搞呢，就变有点影响。因为做呢呢，这个裸体个社能，去上市呢，只有要达到开放，吼、哦，你做啲乜呢就。一个东洋文化报界山头记者来采访，通电话执面之后呢，就报纸发表，发表了之后，我就就变到有点呢，能认识了啲噻。了后咧就早介做其他山边哦，附近请做啊，文王平做嘅，李亮王杰光啊，孔子百会老子啊，了如一个百里戏人士啊，做一重修建国嘅故事。这个时间呢，做一主题曲啊，文力会兴，伊利会兴，邓春会兴，李敬会兴啊，新学会兴，做一大门啊，个来对半个碰撞景点，做了合作交换呢。也是，今
5: 日来介绍一种嘢，感觉介做你做呢，都透视做你变成一个头饰啊。
4: 做雕塑物件呢，得起过。 它是立体的，起锅呢就用这个土来捏捏来造型，因为立体的就四面八方啊，都爱做到以形色、形色各方面都爱色，就特别呢，那传统人物呢都是应该做到有当地的特色，甲做有当地的风味啊，一个叫天津的年轻爹卖嘢哈，大锅外头行街，各那各那特色，做出来呢味道唔变嘅。但是有家己的风格，工会过听就从泥巴的一包就做在造型，你爱热滚就热滚，应该有一个定数。最后呢就增加深入一个阶段，算是突破的，突破了就动态。了各方面呢，从整体、局部、局部到整体、整体到局部应该统一。所以呢，做出个物件呢，各地呢，大家个视觉方面呢，大家个感觉、感受、认识呢，啊，各地呢爱舒服。也侧面就成功，也是啊。所以呢，到底系艺术展呢，一对求于精也求精，哈。到梦方面呢，该签字就签字，该讲段就讲段。啲全部完整之后，完整之后就完整，就系北部。北部直接物件有去磨平正嘅部，北起来啲有去啲红铁，红铁后红布落嚟，北后就嚟做客。但直接有去就直接无辜就可以改过讲段噶。更多个，你复杂个，你所物件伊有去爱金棒，所以呢就得铁棒，就得做长，真惊风扇。也是啊，你通过北部后伊无用大路，通过做啊，一个用土浆来做，做后形成后浆来做黑，烧配做黑，做成后了等于大路爱素些个，就明节油，得节油个爱彩色个，就得节油，也是啊。
3: 老师，你家的人在这位厕所会顶来面生嘢？
4: 我就家人有家人的风俗习惯，家人的特点。我比较写实为主，以写实为主，无变形，甲无有夸张。人直接有去东边叫夸张的青啊、青片啊，还是哪做一只一个天高面，从个山雕方面去讲练，又推出伊个艺术处理形式，会舒服，山雕会赢。写实是写实。变形是变形，夸张是夸张，哈、哦，了卡通是卡通，各种形式不等。
3: 老师啊，一人介绍个厕所，目前个情况咩生人呢？
4: 就那投诉发生个问嘛，哈、哦，以前叫那林鸿熙个十五棍会出名，因为是个十五棍呢，做到裸车个矿证，或者形象呢，落去点证呢，只个十五棍会成功，哈、哦，林鸿熙是一个留过已经，所以呢，伊到咱板块地区呢，是个代表人物。側面係代表人物，而且人咧做物件咧，確實直作是耐能前面，直作物件好似可惡嘅物件。哦，個動物咧就是一個的獵，依個的獵咧又動物是變形嘅，啊，依跳箱嘅，哦，個腳有彩超，哦，個後來咧就證明鄧子係人物又會忘，鄧正明，哈，呢個就夠一個直作一後生後期，後期做小嘅人也出類拔萃，也是經會忘。啊！你望下年龄啊，已经是拖老了，迎接了年龄。
5: 曾经为咱个德州投诉做了学做贡献啊！啊，我睇到只来呀，停得了了，伊在到单位做啊，就先责病哈。
4: 啊，这个就是春秋战国个故事，哪能个乌暗形象个对比，叫行先快对快，做个个正面个分明个挑格哈。那年龄王杰公、吴杰公个人是因。一届新进教也是一个非常名家个的名家，若点亮为了突了只爱伊个情爱，后来掌声伊之个，一个一半也变做变化，个个点亮后来做了一个公司，好了做爱做红布，啊，所以呢，要春秋战国个故事，也是都是对，哪只有咩呢？对春秋战国故事，对南梦剑，哈，佢亦正系启发个一样嘢啦。若将相话就是呐。毛毛东，这个国家呢，文革武都点解华海国家点解强盛？所以呢，将相话这个咩呢，非常好嘅，
5: 系咯，对，
4: 至少每件都是可以嘅。
5: 一推到那个江泽城顶，只多唱着安那是啊，招东西啊，爱内水哈。
4: 还是啊，招东西啊，招东西爱内啊，那个家族推落来推湖边嘅，又做推个啲啊，系兴义最爱个哈，苏东坡爱义哈，头影面爱直推来落来推啦。
3: 别招的厕所，内差会写光环，就南木人安做五大类，对是直生行道南木，对只是历史南木甲民间传说和戏剧南木，对三就是直生湖南直通的内差，对四就是石甲岛的南木， 队伍呢就是多点吉祥五意的人物，每一个古天人物都有多种不单的表现手法、动态的背后的故事。林心光老师唱这个车颂呢，主要是营造一身造型的美感和优雅的韵味。伊的作品清新脱俗，充满诗情画意，加之迎人车颂的洁白、随着雍容的车节，可能一身锐美别致的视觉美感。
1: 大帅 TS 听雨来小咯，
0: 回咪街呀？
1: 天爱叠金大乐哉，
0: 大帅天爱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建益。
1: 大家好，我是志雄。要今日啊，咱个怎么做都是折笔。
0: 野菜呢是以蒸水姜炝解下，非常之讲究功夫。唔多菜饼非常之在有五百外道菜饼下，但是呢学在菜拢有只单独嘅用料，即用料呢就直白话正，可以但是菜籽白味下。
1: 就叫大家只计啊炸罐呢，如果无结杂啲嘅，就嗰啲大家炸罐呢个。做个鼻嘅，
0: 唔会啦。
1: 就我呢，你嘅叫个生意草。一今次嘅单啦，真呢，咱就嚟个挪威河路嘅创业者啊，五月三嘅五拍来配只，大家呢，意识识要咩声嘅河路。
0: 吓，五月三嘅五拍呢，是只河路创业者，也是只河路商业好点嘅一个见证者哈。因人呢，拢是来自广东汕头填海嘅外包。吓，五拍就介绍下外包呢，因为其独特嘅地理位置，因此成双河路。
6: 外部呢，它主要是因为它是位于杭江的出海口，在连阳河那边，而且那里有一个天然的那个三角的一个港湾，所以外面进来的渔船、货船都会在建到那里靠岸，作为一个码头，所以那里是一个天然的集散地，然后渔船来的话，它那些鱼有一些是卖不出去的，市场卖不出去
7: 啊，
6: 所以那里都天然形成了鱼的那个集散，都变成了鱼路的天然的那个生产基地。
1: 因为我报这个地理位置呢，让大家呢比较方便嘅就变啊，确定做河路嘅最新鲜原料就是河嘛哈，所以慢慢呢，这个呢就会点出了河路商业。我就先回接吧。
8: 以前那个人家好多人家家里都有一个缸，自己熬那个鱼卤都是自己用，还有那亲戚来拿都是自己用，不完的亲戚好多人都有，在院子里都有放一个缸在熬的熬这些。是我爷爷的黄玉松，我爷爷这个1939年才开始帮这个荣顺号，就开始帮这个厂，开始做这个厂的生意都很不错，做到44年。就我爷爷就跟我二叔来到汕头办这个鱼卤厂，办外部的厂，是我爸爸黄景秋在做。
0: 五月双到汕头开盘的杨松里河路厂是汕头河路厂的前身，自五景秋到外部经营的杨松河，呢度前嘅设计嘅50年代，甲其他嘅交界商业河路厂合并，成就了停海关公司合一。河楼墙，
1: 一合并之后，改国宝河楼墙，一山山楼呢就增强了，成功建造了永嘉街阔黑山山楼梯。到这全省的时钟啊，国宝河楼墙做河楼时钟呢，一年下需要8万单盒，永江呢是130单。呢只墙呢后来就升级为国宝地方工业河楼墙，可能是香而直思啊。
0: 一到1975年嘅时钟，这个墙是建造了行道会嘅大兴围路下，为河路界山山提供了优质较好嘅整治。至今呢，花到国宝保留的一条33米宽嘅大影灯，成就了国宝嘅地标象征。五岁升大，
8: 国营厂的时候就人家最多的就100多人，量产量是很多的。还有说做这个烟囱啊，大烟囱。33米的大烟囱，这以后的生产力就很大了，都也有做出口。
1: 五月三是见证了河路山山从小泽黄变作是钢枪火啊，热到了五百几只大人呢，后生人将传统嘅河路制造变作是一个创业项目。五百几只大，
6: 本来就是家传的这个手艺，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潮菜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那个调味的。根基就是鱼露，鱼露是潮菜的三宝，所以鱼露是作为外地人了解潮汕文化的一个纽带。所以创业的话，我们选择创业就是要找一个最适合我们的，所以鱼露就是有历史也有文化也能卖，所以就变成了创业的选择。
0: 我包河楼来试行故并且好到相能等个这段时间当每节就没地库该河楼从人家来转往我包去出境哈。吴哲先回答，
8: 外部从1912年就开始有办这个游乐场，到这个50年这个时间就有9家游乐场，外边周边的潮汕地区啊，都是好多个地方，这个师傅都是从外部请过去的，惠阳啊、惠州啊、福建啊、城山啊，大陆周边的游乐场都是外部去当师傅。
1: 河楼，河楼哈，先听一下名啊，河就是原材料，呀、河楼就是出河的精华嘛哈，呀、河楼是从当时开始出现的呢，你把理解答。
6: 有一些专家说是最早能追溯到周朝的肉嗨，就是一个酱酱的做法，肉酱可以包括鱼酱、肉酱，还有其他的一些酱，就是用盐这样子去做的。像北宋的《齐民要术》里面就有记载过鱼露的做法，就是用曲鱼肉。分骨分开，用盐腌，然后变成一个鱼酱，这是鱼露原来的做法。然后到了明清时候吧，外埠这边就开始大面积的开始有做鱼露的存在。
0: 可以等下从外埠出发，河路是随着咱爹经是开基山歇界下，到泰国往南丁东南亚的国家，让能够通过这个河路的形象，并到河路的这边。吴哲先生，
8: 以前都到这里去的，有的师傅在这里去，也在那边做这个鱼乳，那有做出口也。
0: 嗯，怕
6: 在明清，我们潮汕地区很多都是下南洋
7: 啊，
6: 先民下南洋，下南洋去的地方是暹罗、越南，所以他们把这边的那些饮食习惯啊，还有制作东西的手艺带过去了，所以那边都是盛传鱼露的。根据那个斯坦福有个教授说了一段话，他说到番茄酱都是鱼露的，有可能是鱼露传过去的，就是他是根据词，那英语不是有个词根那个词性的嘛，他是往前考究，他说英语的 ketchup 茄汁，它的原来就是那个，它的归根到底就是在闽南语这一片呢，有一个词就是乖鬼在潮汕话里就是酱，鬼渣酱汁，潮汕话的鬼渣，它是慢慢演变变成了，从鬼渣变成了 ketchup 变成了现在番茄酱，就是从鱼，就是鱼酱或者肉酱这类的东西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番茄酱。
1: 到地州菜界品鉴过听当和路界用厨师非常改改吹喝啦啊擦菜啦，每只能喝来呢用和路来推体音啊来调味，你觉得生意解答
8: 咸一点，咸一点，好像吃了就软一点吧，那个下咸的就硬一点。
0: 到咱电商店看呢，只熬了漂皮个这个五六下就是河楼，加个加好结合。下步行多只按机生个河楼，能够激发出熬落个这种起点了。
1: 这碟菜呢，茶卡那哈也硬乎是的落河楼个。一茶卡那呢，讲究麦花狗拉烹炒汤，一只个系炒汤，自然呢就是河楼了。我拍一节单。
6: 因为鱼露的它的味道，它里面是富含多种氨基酸
7: 啊，
6: 还有很多那些有机酸那些东西都有
7: 啊，
6: 所以它的味道是比较肉质味啊，就像酒一样，什么脂味、香味、听味这些东西它都是具备的
7: 啊，
6: 所以你如果直接用鱼露代替盐的话，它做出来的菜它的味道是上升了一个层次，它的那个味道是有多个层次的味道的，主要是鱼露里面那种多种的脂香。那个脂啊、烃啊这些化学元素吧，所以它是复合起来结合的。有人说炒菜就是厨房的化学，就是在厨房里锅里面做的化学试验，就是从调味料原料到火候到那个水分，都是通过炒菜的记忆把它变成一个化学实验，然后把它做成一盘菜。
0: 亚里碟菜调味当更新去到点睛之别的河楼是做你的制作出来的呢，来听吴柏的介绍。
6: 鱼肉的材料很简单
7: 啊，
6: 鱼盐，鱼的话它鱼比较讲究，鱼一定得先捕的，新鲜捕的，晚上捕完的鱼到码头你就直接得到工厂，你不能中间隔的时间太长了，一定得新鲜的鱼，别人以为是臭鱼烂虾，其实不是
7: 啊，
6: 一定得是新鲜的海鱼，新鲜的海鱼还要看品种，一般来说是孤鱼、巴浪、鳐鱼、江鱼、小那剥皮鱼，很多这些小鱼，然后它得加盐之后发酵风干，我们现在的做法已经是单一品种发酵，它的味道不会杂，就不会有比较多的味道杂在一起，就放盐，然后交给时间，鱼肉发酵一般得 2到3年，最后、哦、发浸渍发酵是2年、
7: 哦，
6: 到了第3年是翻缸晾晒，
7: 啊、
6: 哦，每天都得翻，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不能碰到雨水，就是翻晾翻晾这样子。
1: 唔怕打做河楼啊，打过也过啊，只是把清河加海盐，就来搞帮时间加阳光，哎，河楼就能够生产出来了。
6: 它靠的是鱼露自体的那个蛋白酶，它自身有一些蛋白酶，还有大自然那种微生物，它让鱼露的那个蛋白质，天然的分解成氨基酸，鱼露氨基酸的含量很多，好的鱼露的话能达到1.8克每100毫升。我们之前看过一些那个那种什么氨基酸饮品那种，鱼露的含量比氨基酸饮品还多。但是鱼露是不能吃太多的，它比较咸，因为盐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先民从上古时代就一直靠盐作为食物的保鲜。鱼露的盐的加法它比较讲究，它得从少加到多，而不是一次性下，所以它里面有发酵的过程，也有保鲜的过程，全部都是交给盐跟时间去自己去。天然的都是

0: 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1: 好嘅，何老哈，即我哋经过三年以前时间嘅发芽，三年嘅时间，阳光嘅海洋就求等回国明界扮演下，将新鲜嘅海河汇为合泽，清松下这条河涛河岭后各家养。唔怕蛋。
0: 过滤完的鱼露，如果现在拿去检测的话，它的微生物含量是少于十的。
2: 哦。
0: 国家要求的标准就是按照国家的标准是少于十的五次方，100斤的鱼出的原汁鱼露是不到20斤的。
3: 也是他那个买只河流的喂，做你只能够买只有好的河流呢？那听在吴主任做你帮补。
4: 夏天的红一下，还有那个化验这个蛋白质多少啊，氨基酸多少，它的化验出来的
2: 啊，
4: 就有一个标准去量。以前是靠这个红一下，
2: 啊，
4: 还有嘴尝一下。
1: 当柏芝讲呢，你话我更加的关键配合咯，就再来听。
0: 我说一个那比较直观的，第一点你。把鱼露放嘴里尝一下，尝一下它鱼露，如果好的鱼露，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可以比较长久，是有分三个段的，就好像喝茶一样，有那个韵味的，它很长久的那个甜，而且会生津。第二点，你拿一点点的鱼露，然后放到茶杯里面去，加开水，好的鱼露你能闻到鱼香，就是把鱼露稀释了，加开水。你这杯稀释完的鱼露，你喝起来像喝汤一样，有甜味。如果是那种工业的，你倒下去，你就闻到了那种只有盐的味道，没有啥其他的味道。
3: 可能对于广大家境人来打河露呢，是古老的调味品。但保险下，不要来看我这种颓废的故事。
1: 嗯，只晓得五百之前一个后生呢，阿到不断的外国之间古老的纸币所蕴含的时代意义下，希望将更多的人通过河路来了解人家地上传统文化了。

0: 冲欢喜，向国瑞，哎哎，有人落卡堆。
1: 开灯年，小草堆，为春年代更高瑞。
0: 凉东西，通南北，开地当地色，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办。
2: 社好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电视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好英雄办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电影。
3: 向咱二位解答，各向神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好，我是吴斌，上来谈谈今次讲解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的。第一条是盖头雪墙遭鸟卖。盖头雪墙遭鸟卖，拍四日就三十个，四日就三十个。第二道米个是抓捕鼠的游戏鳌，就是游戏哈，拍人蛇投影格，人蛇投影格。对沙头米明明是这三样个，就讲是有三界。第一界是花开不太春，花开不太春。第二界是梦里不在新时刻，梦里不在新时刻。第三是他呢瓦热为车地。波尔桃花直出开，拍四字成句。他呢瓦热为车地，波尔桃花直出开，拍四字成句。好，听朋友，咱今日开始请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黄老师你好。
6: 你好，黄丁老师。
5: 来猜猜三套谜，第一条谜个是盖头雪墙遭鸟卖，拍四字条算什个字？
6: 盖头雪墙四字什个字？哎呦，啊，我就出笔啊，条命出笔吧，西夏宝将。
5: 西夏宝将。
6: 哎，那个超扎实，那那么的西夏宝将。
5: 哦。
6: 哦，就应该会一个在家桥放木嘛，哈。
5: 嗯。
6: 啊，盖头雪墙就西夏桥。哦，嘻哈哈呐，嘻哈，
5: 嘻哈，嘻哈，
6: 招妞们就菠萝酱，
5: 啊，嘻哈菠萝酱，嗯，
6: 嘻哈菠萝酱啦，哈，嘻哈菠萝酱，嘻哈，过一套雪墙，这就回忆嘻哈，
5: 嘻哈，
6: 招妞们就是菠萝酱，哦，
5: 是，好，下来睇第二条是抓捕鼠的游戏鳌，拍人蛇投音格，
6: 拍做猎的鼠。
5: 哦、
6: 抓捕鼠的游戏鳌，因那个是咱那抓捕接触着时机的鼠嘛，哈，
5: 嗯，
6: 买打草惊抓啊。
5: 那抓捕就是猎咯。
6: 抓捕就是猎，游戏之鳌就熟悉。
5: 哦，
6: 哦，那这条鹰豹生子我未生幼，那就熟嘛。哦，猎的熟，的熟是哈。
5: 蟋蟀。
6: 蟋蟀，嘿，的熟，那个那鼠多就是硬，好就到熟。哦，游戏之鳌就熟。叻的熟，叻的熟，那都的熟，叻的熟，哈，你那的熟可背啊，哇，那是正正正一，叻的熟就考咗那那条数。
5: 现在那就是有一撮到偏职界啊，去拿镜，好多就是帮下去的熟，确实啊，去叫。
6: 是。
5: 嗯，真叫有只要退掉呗。
6: 这叫。
5: 现在叫打掉狗诶，你好香。
6: 你叫这撮是算啊，你主要这个是老，你的熟伊话着。我一
5: 个，咩夹的熟，那我都夹的熟。
6: 夹的熟喂，伊夹伊都就堵唔对，就夹伊下，即系。
5: 就是等于人攞刀的熟嘅时候，就去夹伊，夹伊起。
6: 我一当打到吊山啦，那叻的熟是，可能那我弄那吊山边一舞，大只几间，伊就是兼职嘅，无中呢个叻。当时有生的熟啊，刀的熟嚟啊，我是北京嘛。
5: 嗯。
6: 有背几次底只巴无事啊，吼，伊通过正式的熟嘅时阵，咁就学特先啊，即系普神拢晓得咩冇嘢做促食啊，就咁就是吼。
5: 是，
6: 做到那个猎的熟个事嘛。
5: 不过那应该钓山，以前也好兴直整刀的熟，包装你有几股上去要来去夹的熟不？夹的熟不应该就是到时个刀的熟个。
6: 刀的熟，那只要到咩我，佮我儿子先，刀山芒就刀去啊。
5: 嗯。
6: 哦，山芒小架，那山芒小架，了解就是刀的熟。
5: 是是，就那刀你包括刀山芒，我好像说电视也是，不可能刀山芒就是算了，弄起好算，去拼了装山芒之神。嗯，好，遐人来睇睇，对沙头米，对沙头米就讲三个秘密。第一个是花开不太春，第二个是梦里不在新时刻，第三是他呢话就为车地，波尔桃花直出开，拍四字神句拍
6: 做。我叫紫竹竹江。
5: 哦，紫竹竹江。遐花开不太春，
6: 花开都就是自作家己来，只将来做开放了将开。
5: 啊、哦，就家己注意点，
6: 先爱将开咯。花开

0: 不太冲，还那只关上来那，过来都是那个冲天开来咧。那当时都特殊例外，那个山头地形来，那个四季如春，那个火点点吼，连开
1: 是，
0: 来你，那个
1: 接接
0: 是
1: 骨啊，
0: 点点都有喏。那你什么啊？也去叫做月开吼，月开啊，前面开得就是房，然后不太冲，那只有那个直观环境，哎，伊就冲天开花。啊！你个花来，但都无爱打理，春天就开，所以就那自作自强。我无爱理，我做我开。我咧梦里不在生
1: 新时
0: 死
1: 刻，
0: 刻，哦，就是啊，李学家这
1: 李学
0: 典
1: 家
0: 故发
1: 那只
0: 梦，
1: 手，
0: 哦，夕
1: 在
0: 阳
1: 向
0: 探
1: 探
0: 花，
1: 花，
0: 伊都梦里不在时刻，故作伊花个皇帝哩，自作主啊哩吼，自作主将这将来做清来做来去普清诗。
1: 哦，自
0: 哦，
1: 作
0: 自
1: 主，
0: 作主，我杀做伊个主咯，哦，
1: 是，
0: 这就，哎，嗰个姜子个发梦，吼，激动全国，哦，通过几句这几句诗句来激动伊整首诗个意
1: 是，
0: 思，哦，因为梦里不在先，即个死吼，我可能掠去
1: 思
0: 我做，
1: 念骨头，
0: 掠去软禁啦，当时是
1: 是，
0: 问软禁，因为古早因我个是一国之主，啊，第三条来谈呢是黄草个诗话哈。
1: 是，
0: 瑟
1: 哈
0: 瑟
1: 呢，
0: 秋风，满园摘哈，再给蕊
1: 蕊
0: 香
1: 芳
0: 蝶
1: 香
0: 舞，
1: 呢，
0: 蝶，
1: 蝶人来，
0: 对，
1: 他
0: 哈
1: 呢，
0: 尼
1: 我
0: 话
1: 只
0: 在
1: 未
0: 为
1: 生
0: 青
1: 地，
0: 地，
1: 报个桃花一初开时，对菊花，吼，这首诗
0: 是，
1: 呢，
0: 对，那该
1: 就
0: 自
1: 是，
0: 作主将，就那伊如果是该青地对话，讲那主宰，即个作者叫花。无，咱叫一个称字叫做四花香啊，也毋通叫做妖怪啊，叫四花就对。哦，伊就咱我落到时阵呢，啊，春天个开，啊，秋天开了这来，这虎啊，物件啊，蝴蝶啊，吼，蜂蝶嘛无爱来，哦，就
1: 是，
0: 个自作主张，由伊来主意，
1: 所以这
0: 哦，
1: 首诗呢是用草都起义之在写个唾沫横字的英文诗，就表达了伊许一种想要改天换地的许种雄心壮志。唐末的诗人林匡又写一首诗，就是木昂马上得天而自古英雄该改诗，但黄草呢，正是能够改诗的英雄之作。好，这就是今次个沙头米也就像黄天开老师的讲解。
2: 城市界车水万里，乡村界烟火气势。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全景记录》。大家好，我是建吉。
3: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个《全景记录》呢？继续做笔记活动。那随着餐饮业界党委规定，现在啊，各地的餐饮呢正在兴起，各地的文化融入到菜品来本国去，传统文化融入到了餐饮体验到本国去。
2: 那作为新界消费者点哈，各地的餐饮正大部分消费者经在即将进入新体验。《全景记录》就将咱作者来关注各地的餐饮界新滋味。到山东淄博酒村高山乡的一家糕点店，或者有客人被特色的各地点心所吸引。这家各地点心不仅有高原特色外表，还非常有文化内涵。山东淄博芒果店纪念营销经理邱阳安达：
4: 首先是这个小柿子，它叫事事如意；再一个呢，就介绍一下这个花生，是好事发生；还有这个高颜值的荷花，这些花酥呢，是蕴含着传统的国潮文化。那个主打产品呢，已经达到了30几种，非常受顾客的欢迎。
2: 直到河南洛阳，这边即黄黄白白之等在名景店外兴个蹦唱蛋糕，最近也是火了起来。每一款蹦唱蛋糕拢配备了一个自称设计说明书，唔清写清楚了蛋糕嘅原料、口味，更是将这款蛋糕嘅文化特色、美好外衣拢表达了出来。桥墩之间无端火，做外衣吉祥富贵，吹得人呢理想登叠，清亮高洁。景点界历史背景介绍得清清楚楚，对了，大肇兴镇的独树直子之外，靠边镇呢也是推天出新，酒汤、青叶、红丝绒等符合后生人的喜好，乌油麻、桂花、山叶、绿豆等上菜，加下节西、紫花、绿秧等当老年人喜欢的风格，可以但是收获了唔同年龄层的欢喜，也为蛋糕增加了更加丰富的层次的口感。 福建姚剧姚江珠表示，
5: 我们是从福建漳州过来的，东西也很精致很漂亮，口感的话层次很好，有的还是慕斯味的，很挺适合小朋友的。
2: 多层线呈现小会点经济落江湖，第六提升呈现红火并节，同声福建动画要少呈现本会。遐等下，全国多地拢出现了外籍以各地为主的个餐厅，主打个呢就是动画堂堂本会。
6: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
2: 最爆渺渺，门脉香香。到北京通州运河边界一家餐厅等，即位江浙南方傍成了熟食，即衣衫飘飘，语调香扬，声称被闽界为客人和朗诵诗诗。小慧讲，
7: 真正的把我们大家通过那一刻带到了这个几千年之前，啊，让我们中国这种这个文化融入到了这些美味的佳肴当中。
2: 北京孟昌英今日通州大运河店副总经理严磊，
8: 通过我们的卷轴，通过我们的折扇，以及我们苏式的宋词，把我们这个文化赋能这个餐饮体验。我们上座率呢现在明显增加，我们的大厅呢基本上全是满座，包间呢需要提前一周您才能预定上。
2: 南京一家以红楼梦为主题的餐厅，四处拢充满着名都红楼梦的元素。前面正怪只有红楼梦十二台人物的彩怪，包括名拢是十二台人物的名名。回片背景正因有带激情和领导的红楼梦的典故。吴青青是欢会间的打造，蔡平倡议呢，也是到黄黄黄独当十二道蔡平的基础前，再对其进行创新的人生。客厅双叶做年糕，红姐火腿饺子，包台燕子糕等独具红楼特色的菜品，拢可以到自个个家搞。自个个直到接白菜，先何勇自上次升级带激团火，清汤汤的何勇火几乎是一个浪尖。来自上海的白阿姨对这道菜尤为喜爱，
9: 喜欢的就不敢吃，是怕把它弄坏了，蛮好的，是吧？还蛮精致。
2: 各地王叔到餐饮业其实是由来已古界，或在东华老字号将其创新，让消费者到享受每只的东西，更享受传统文化的韵味。而我嘅三点话，离开上海时间还有一个外小时，北京一嘅东华老字号餐厅等已经有好在能攞停位了。有嘅顾客直落飞机就回来，我带啲行李。消费者吴能石，
10: 澳门。
11: 澳门过来，
2: 小朋友，
12: 我们是从宁夏来的，就喜欢这的风格，
13: 它比较像一些古代的建筑，就是有风格，而且还能拍照。
2: 这是一家东华老字号餐饮店，大山拉打造出了一家空档适合宜，红条、火车、椰壁、轨道、车站、停灵，体现出高食高香的惊闻惊味。来这本街客人还可以亲自订配双配，更可以到家己双学界口等每个对字，通过自身的直径特殊界电竞消费，天然直径装饰界产额更。街产业高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杨玲表示，
14: 希望能够把空中四合院这样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建筑的特色呈现给消费者面前，把我们的优秀菜品和我们的京腔京韵呈现给北京的和全国乃至国际的友人，让他们能够在这里体会中华传统文化，品尝中华传统美食。
2: 如今啊，如来如在的餐饮经营这边公司正在努力的城市和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也带入了另一个行业。到北京的一家更多设计公司，设计师团队会正在为武汉一家餐厅的装修设计方案进行开会讨论，挂机斗转，以能百分之八十的设计订单拢是各地王数。更多设计师刘道花，
15: 我们在设计要连接自然，连接周围的环境，国潮是肯定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2: 多产业空间迎接传统民俗技艺界电视而互动，将培养起怪物的高强度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餐厅的主题融合，也为产业消费拍开了新的增长空间。中国社会科学评的研究院院长经营报表示，
16: 餐饮企业呢，在新的赛道上呢，积极的呢融入了新的技术，加上呢传统文化的记忆，随着国潮在国内的餐饮市场的繁荣，也必将呢随着我们的餐饮企业的出海，在国外的国际市场上还会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0: 叠压向等双盘。
1: 这个是天爱第一金针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叠加强等生活。
2: 今天将为大家送出的是叠加理想恩爱同一点，希望你喜欢。
1: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收听个回盘。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搜索天爱第一金，或者是屏带听的收听更最精彩个节目内容。我是金吉，
1: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爱第一金，等再会，
2: 再会。

相将，皇恩相将降临，起来集会。是我恍惚了，恍惚茫然。

这美丽聪慧，这该切气之心，可给。

0: 酒，那就要为这贵子把雷击
1: 红案。红案是案，心无彩虹，上不爱，心无灵山。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晚的《诗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想我同大家讲哈，分享一下今晚的节目主要内容啊哈。首先，开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的，一起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区近期一段热点的话题同到动态。接下来呢，就是客场外的来板块，我等一起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哈，我喺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一切落去谈客家歌、偏客家诗。嘅以上出嘅节目嘢，诗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喺坐台下载并且打开云谈客户端内，搜索诗海客家，就坐台同步收听，或者喺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接下来，就等我哋一齐落去进入到今晚嘅《诗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唔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6: 诗海客家啦！
7: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6: 诗海客家，哇唔抵！
5: 听众好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我是主持人费钱。今晚我等首先同大家来去关注一下，深圳万盼的枫树林嘛，好就是候鸟千载怒吼的生命遗产，也是九米兔超太赏识度的难得的生态绿肥。作为国内头一只可赏识补贴拥有国家级枫树林自然保护区的赏识，深圳多年来也好，在枫树林保护项是积累了不少的实践经验。从当年受滨海台头事件为保

0: 呼前央路，到后来推动微鸟石定的呼鸟行通，再到落地前国头一单冯苏林摊飞交易，而且都探索下，见他终于是一位专门的法师包装。今日呢，叫一分时间，陈俊呢就正式通过为陈俊建制提起冯苏林实体保护若干规定。进一步将24条的法规呢，将会在11月5号的时候正式实施。这也是国内头一部专门针对冯苏林实体保护的提起法规。法规不单只把过往的保护经验固化成为制度，更加是针对神经破碎化、外来物种入侵一道现实难题，搬出了精准解决方案。同时呢，还把深圳的冯苏林保护实践同全球生态治理衔接开一下，为超胎尝试探索人同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新的样本。嘅详细情况，我哋连接落去听记者苏维带来嘅报道。
1: 目前，深圳前市枫树林总面积大约是300公顷，已经全部纳入了严格管控范围。一百多条嘅若干规定，共24条，核心围绕嘅一间多层次保护体系，建立严格管理机制。完善合理利用机制，搭建国际合作与社会参与机制四个方面展开。深圳市人体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林振苗安来讲道：
2: 深圳是全国唯一在城市腹地拥有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城市，面临生境破碎化、外来物种入侵等特殊挑战，这些挑战是一般性湿地保护规定难以充分覆盖的。若干规定据此专门设定了外来物种管控条款，需要以更高标准、更精准的制度响应来应对。
1: 除了来针对性解决本地保护难题，一部法规的制定也同国际枫树林保护的体系是紧密相关。今日前一份 APEC 联合铺装协会议头一摆将枫树林纳入联合声明，而国际枫树林中心也已经正在实体化运行阶段。深圳的枫树林保护实践正逐步融入全球生态治理结构。国际枫树林中心秘书长包泰明安尼讲道：
3: 今年七月份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呢，首次将红树林纳入到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若干规定的制定啊，与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建设和运行紧密衔接，可以说呢，进一步强化了国际合作机制。
1: 在制度实施上，若干规定涉及了三个关键要素：从单一物种保护转向整体生态系统保护，从末端治理转向全链条管理，从本地保护转向国际合作。究竟是覆盖规划、保护、修复、利用全流程的制度体系？深圳市规划同自然资源局以及调研员吴小平安来讲道：
4: 一是从单一物种跃升为整体生态系统的保护，实现了系统性全方位保护；二是从末端治理跃升为全链条管理，构建起覆盖规划、保护、修复、利用全链条的制度体系；三是从本地保护跃升为国际合作，将深圳实践融入全球生态治理大局。
1: 听下来，深圳把枫树林保护从单一生态议题升级为探索超胎尝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球性实践，从立法精细化到保护体系完善，都可以一撮共生之上筑牢生态根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铁平研究员崔胜桥安来讲道：
5: 深圳呢是从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到现在的红树林湿地的保护专案规定，我们能看到整个立法是越来越精细化。这其实既是法治的完善，也是我们城市生态保护与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具体落实。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构建起了更加完善的城市生态保护体系和人与自然和谐活动的共生体系。

好，谭中朋友，给节目里的抵得唔抵得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到点糖精彩嘅片段。难做的可原糖评论区同我等你留言互通嘅喎。嘅集定下来也好，可以扫后糖嘅改条过后，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挨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扫糖哦。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12: 思绪客家。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第二单元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接下来，稍微呢系同阿丁燕一齐落去送出专题节目，台长林志凯，看好台湾企发展前景。

越南人五人，二十五岁的林志奎，正常从台湾流文化科技大学毕业，去了到为父亲和太太开办的公司实习，同普通员工一样，学习企业的管理及营销知识。公司的许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虽然太后都学习的是天机专业，但在家爸的指导下，林志奎也慢慢地悟出了一条生意经，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分享台前林志奎和台湾企业的创业故事。

0: 从一嘅路昨天唔系以防风顺呢，仲有啲把坚坚硬硬。林志奎介绍讲，从一此起，此处茅路嘅几何线地方，呢度系相当大嘅困难。佢创立嚟八间公司，倒闭俾嚟两间。林志奎原探风强嘅讲述，但系你要探人，也真系因此以为成立台强创中心嘅音头。佢嘅成立把自家嘅失败嘅经验教训同埋成功嘅结构，同大家做一集相声说法，非常系分享。林志奎介绍。台强创中心坚持真诚服务台湾创业青年的理念，这就打造后续两岸青年交流去创业最佳平台。非是各方资源，譬如优质项目，致力于将东莞穷山府强创集体打造成为台湾青年泰流创业的首选地点的切实提议。
1: 那么台湾青年创业家呢，我想在我们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来讲，还有以及在我们这个消费的一个改革升级的一个前提，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好产品，其实它是非常适合也非常精准匹配到可以适合在我们内地的14亿广大人口发展的一个项目，所以我想这个市场啊是自由的，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流动到这个地方，所以实际上大家也是透过了线上的许多的参与各地的一些创业大赛，来更了解对接到在地的市场，来让对自己能够的发展会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坐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跟机会。

0: 台省创纵线团队主要成员由台艺台主持人，既有党人和董冠的创业经验，熟悉材料创业环境，又具有台湾青年创业强相关资源。今日介绍，演员团队成员由多位拥有研发、生产、市场等跨国至十年经验以上的台湾青年组成，优质连锁创业家头是拥有几十名，行业遍布金融业、制造业、互联网、市场通路等。可如何协助青创家快速创业、少走弯路？今下在国际国内双循环付出附近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林志科也瞄准了市场，引导台湾青年创业家积极做出调整。
1: 那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整个在双循环的一个背景条件下，我们从高速发展，经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我想这边很多的产品都是可以直接结合上我们现在市场所最需要的需求。一开始的我们在招引这些新型的这些青年创业家的时候，我们就也设下了比较明确的一些产业的门槛和一些条件，让它来符合呢我们青创基地所在面向双循环当中的产业定位的一些资源精准的匹配起来，让他可以在进来的初期的时候了解到我们有没有什么资源，并且进而能够快速的在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产融创树营当中获得茁壮跟成长跟成熟，进而能够快速的投入市场。因为毕竟许多的青年创业家其实对于在市场上面环境上面还有在资源上面都是相对的在初期是比较不接地气的，那所以我们借由这样的无论是培训实体的对接也好，还有在这个投融资的方面的一个这个推荐会也好都让他们更快速的能够将企业做实做大。

身处一个太平期的董军，去太平期的发展浪潮当中，也充满了建议。太平期成一发展的未来方向，以台湾经济发展和台企转型升级的目标，企业十分广泛的合作空间和其他的共同利益。

0: 热。连接佢嘅 Super 群号一共有太平洋企发展前沿，有其他抢眼朋友可以查出建议。
1: 我想在我们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哈，台湾青年创业啊，可以说是我们在全国啊相当排名靠前啊的一个非常好的乐土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这些创业项目啊，都相当的有潜力，相当具备已经成熟市场啊的一个快速导入的机会。所以我想创业在湾区啊，台青千万千万不要错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一个大好机遇，欢迎大家过来。

好，听众朋友嘅见满意嘅下场啱嘢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做得喺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可以数后堂嘅果肉果黑话学，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客家人，
5: 客家人，
6: 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8: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9: 思海客家。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今集的下来也好，我呢是邀请到的记者苏维，同大家一起来去到拿果里创的板块，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10: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11: 广东客家主要流行在一东一北、闽西、闽南、江南等地，以及广台同达东南亚客色华侨聚集地。广东客家可以表扬向也相当富有特色，首先开放拉伸平颈，技术调节缓冲提防，断掌缓压。浑身同浑呼身都充小沙飘逸，讲究山内水秀上子功夫。浑身爱行事秋风落叶，针而玉树甜甜。呼身技术调节讲究暗劲力突，操行两相同的刀枪八字，而且行开磅拉伸对齐双，破开磅拉伸不过人不下齿。

单行嘅系科普动作，程式有慢铺、中铺、快铺、细铺、碎铺、侧铺、前铺、弯铺、太跳、小跳、出水、溺水等五十个种。鬼门单要求行不溜脚，踱不过寸，笑不露齿，竖不双胸，创作爱掌握，气沉丹田，头当空，前平腰转两眼松。创的时候，引着爱要后吐，创法要稳，表演轻松端庄，出行表演动作夸张，胸针缺切，上周爱不会再是单腿移动，肝眼脾口舌意肝竖直腰腿密切配合，要求公带过硬热身强，蹲铺动作稳宜当，走铺起靠四五边，翻腾飞跃无上上。公要求老师呢，要求是开膀拉伸，侧胸出竖，双竖平肩拉开，竖手抬铺，三类嘅各种程式都要求太放端庄稳重。逢枪无枪嘅表演程式要求是技术头足千斤重，开膀过头像英雄，铺里稳看死暗金，阿衰金刚板不同。接下来我再来分享广东话，以长龙名思眼分享书堂。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后，就见每年四海客家节目的全部内容嘅嘢。主持人费清感谢两位收听，嘅储备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得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晓华，
4: 我是伟斌。
5: 广州有一座海心桥很出名的，大家都知道的了，也都是飞架珠江两岸的斜拱的曲架的人行桥，很特色的，真的已经成为了广州的一个标志了，远远望过去都感觉它相当之有特色的。
4: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座桥是谁设计的？
5: 当然知道啦，咁出名嘅一座桥啊，是由中国工程院嘅院士，亦都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嘅总建筑师何镜堂系亲手打造嘅。
4: 桥型嘅设计咧系植根于岭南文化嘅，整个造型嘅概念咧系嚟自于啊琴鸣鹃舞岭南花洲，哇几咁优美啊吓！咁啊将桥梁咧完美咁融入到广州宗族线步行嘅系统当中嘅。
5: 讲话呢一座桥相当有特色，其实真系名副其实哈。我哋嚟睇一组嘅一啲数据啦吓。佢嘅主桥就系采用中城式嘅钢拱桥，桥咧向东倾斜十度，拱跨系198米，主梁咧系曲线梁，佢嘅中跨桥面嘅阔度系15米。主梁的最阔的位置定20米咁阔啦。
4: 系啊，咁而桥面嘅东侧步道咧，全长有488米嘅，西侧步道咧，全长有256米吓，面积咧有成6300平方米嘅吓。咁啊，2021年嘅6月25号咧，广州首座珠江两岸人行桥正式定名叫做海心桥，并且开通，成为广州嘅新地标啦。
5: 咁所以咧，一啲围绕住呢个海心桥而展开嘅啲文艺作品咧，都陆续出炉噶咯。
4: 系啊，今日同各位欣赏呢一曲咧，就系微粤曲嘅作品啊，《海心灯影桥韵》，佢系获得全球微粤曲大赛第5届作品创作赛金奖曲目嘅。

0: 佢系以海心桥为主题，系将一啲耳熟能详嘅小曲啦，同埋传统嘅帮往有机咁结合起身，以一种欢快抒情嘅曲调，描述咗游客喺浏览海心桥、目睹住醉人花城新貌嘅一啲情景。藉住呢一曲系讴歌大湾区城市建设嘅非凡成就啊！
1: 演唱者啊，国家一级演员何平唱过好多我哋微语曲曲目啦，嗬，历届嘅获奖金曲唱过唔少噶啦。
0: 平姐真系唱过好多嘅作品，譬如《乡音》啊、《大潮》、《花市苗红》呢啲咧，都相当受欢迎。咁佢喺演唱呢一支微语曲《海心灯影桥韵》嘅时候，佢嘅内心感受又系点样嘅咧？听听佢嘅感受啊！
1: 好啊。
2: 海心灯影桥韵呢首曲，我就好中意呢一首曲。我觉得好似系自己亲临其境喺海心沙度游览，睇紧啲灯饰，同埋珠江两岸嗰种灯饰嗰种情景，系非常之好开心。而且咧，我觉得有一种情景就系我喺度一路行，一路带动紧一啲朋友一齐喺度观赏紧我哋嘅灯光节咁样样。所以我就睇到呢个作品，我自己就非常之中意。咁而且咧，我自己亦都加咗我自己一啲唱腔同埋一啲灵感，突然间就哎呀，我想咁唱，好唔好啊？又征求个作者同埋征求个音乐设计老师咁样一齐共同咁样磨合，咁所以我自己亦都好开心，希望呢一首曲亦系成为我以后嘅一个演曲嘅代表作品。
1: 哇，听住平姐介绍咧，好似佢带住我哋去游览呢个海心桥一样吓。可以讲咧，平姐唱咗几十年嘅粤曲啦。佢认为啊，呢一种嘅传统文化点样先至可以更加好咁传承同推广咧？继续听下平姐点讲。
2: 我自己咧就唱咗几十年粤曲啦，喺曲艺呢个事业上几十年以嚟，我觉得而家嘅粤曲嘅系一座非常之盛世嘅一个景象，非常之好嘅呢一个形势。咁所以咧，我觉得而家俾咗一个好好嘅条件，大家学唱粤曲嘅一个机会，就系好多新嘅作品俾你哋去挑选，而且咧好多好吸引嘅，而且又唔会太长时间。又有内容又有情景俾大家去挑选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觉得现在是非常之好的一个平台和机会。那我几十年以来，我觉得现在粤曲都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的形势那个进步，我们跟着我们的粤曲又有个发展下去，亦都有新的作品出现，所以希望大家多啲关注呢个微曲，亦都多啲关注我哋嘅粤剧曲艺个新嘅作品。而家系最好最好嘅一个时机，同埋一个形势嘅盛况，我哋嘅曲艺啊，而家已经系出现咗百花齐放嘅一个盛况，所以希望大家多啲齐唱。
0: 平姐一口气同我哋普及咗咁多关于微粤曲作品嘅一啲知识啦，令到我哋咧对微语曲真系了解更深啦。
1: 好，事不宜迟，我哋一齐嚟重温呢一首由周志雄赞曲、何平演唱嘅《海心灯影桥韵》。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继续翻翻到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入边，呢、这个时间咧，我哋亦都要同各位分享一部粤剧《红胜馆》。
1: 粤剧《红胜馆》咧，系广东粤剧院同佛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汇聚两地力量啊，共同打造嘅本土重点红色功夫题材作品吓，系由国家一级编剧尹洪波嚟担任编剧，冯敏仪担任粤剧改编嘅，由粤剧表演艺术家丁凡任总导演啊。
0: 咁同时系国家一级演员彭庆华、黄春强、宁涵主演嘅。
1: 呢部剧咧就以中国著名嘅南派武术组织红胜馆以及佢嘅历史人物为原型嘅，以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嘅佛山为缩影，讲述咗上世纪社会变革浪潮当中啊，佛山红胜馆人喺中国共产党嘅领导之下，身为家国不畏艰险，成立红色工会嘅故事。
0: 正所谓咧，佢系以真实嘅历史书写曲折嘅故事，借真实嘅背景设计精妙嘅细节，系描绘咗一个震古烁今嘅武林门派，系塑造咗一个感人肺腑嘅大英雄啊！
1: 而为咗更加好咁还原历史上佛山嘅武术风貌啦，呢部剧啊仲诚意邀请咗佛山红胜纪念馆嘅黄振刚作为武术顾问啦，由广州体育学院武术学院嘅散打教练黄醉龙同南拳教练梁以敏作为教练指导嘅噃。嚟听听武术顾问佛山红胜纪念馆馆长黄振刚老师嘅介绍咧。
2: 我觉得咧就系一个武术功夫同粤剧嘅一个回归。如果按照最早咧，你粵劇咧就係、是、出自紅船噶嘛，嗰、那個紅船嗰度咧就係、是、藏龍卧虎，又有好多嗰啲武術界嗰啲都喺粵劇裏邊、那個紅船嗰度嚟藏身，同埋也有表演粵劇，嗰啲大老官都有啊。咁而且按照我哋佛山嚟計啊嚇，梁蔭堂，梁蔭堂大家應該知道佢係叫粵劇小武啊嘛，佢係。红胜彩礼佛个传人嚟噶，而家佢个女啊同我哋都好熟噶。咁佢嗰个表演艺术咧，带有好多嗰个彩礼佛嗰啲咁个元素喺里边。咁而家再将嗰个粤剧同嗰个功夫彩礼佛功夫将佢结合埋起嘅话咧，我觉得咧就更加咁样将粤剧嗰种艺术将佢烘托得更加好咧。我觉得系咁啦，系嘛？我红胜馆嗰啲又系南拳嚟喎。咁如果佛山计咧？傳統的就有三個門派，係蔡李佛拳、洪拳、詠春拳，依、這個都係傳統的，而且依三個派咧都係同出一源嘅，同出源自天地會嘅。我哋今日要攞到嗰啲資料嚟講啊，你話佢同粵劇嘅話，我覺得佢真係個淵源真係好大嚇、啊。你今日粵劇有好多個功架嗰啲咁樣嘅啊咩嘢，我覺得都係有好多都係出自嗰、那個。南拳嗰啲招式或者咁样衍生出嚟、变化出嚟嘅，应该系咁嘅。通过搞嗰个红胜馆呢个咁样嘅粤剧啦，我觉得咧，除咗呢个之外，以后咧仲有好多嘅合作机会嘅。你话即系话，即系将嗰个功夫嗰啲元素，能够一步一步咁样搬上嗰个粤剧嘅舞台，通过你话粤剧舞台嗰个表演，由嗰种艺术家再将佢。啊！結合提升，烘托到你個粵劇，咁咪幾唔好？係咪先？咁依個咧，我覺得係應該喺以後個發展嘅空間係比較大嘅。
0: 听住黄振刚老师嘅介绍啦，令到我哋对佛山红胜纪念馆又有咗更加深层次嘅了解啦。咁介绍翻红胜馆，佢系由张炎系创办于清咸丰元年，咁系中国最早走向世界嘅武术组织之一嚟嘅。咁所以喺中国乃至啊世界武林发展史上，应该话系占有独特嘅位置，一啲都冇夸张
1: 嘅。喺当今嘅国际武术界咧，有住好重要嘅影响嘅。咁而蔡李佛拳咧，就系张炎同陈响共创噶啦，系我国岭南著名嘅拳术流派啊。喺国际武术传播当中咧，有北有太极，南有蔡李佛之说嘅。
0: 嗯，红胜馆的武术家们呢前赴后继，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抗日战争，是积极地参与了同盟会、广东工人运动、大刀队、珠江纵队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一直以来是坚持革命斗争，凝聚社会基层的民众超过8年，在中国的武术发展史和中华民族抗争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
1: 领衔主演彭庆华是出身于咏春世家的，从7岁开始就训练的了，至今已经有成30多年的武术经验的了。
0: 嗯，他还说到，他说这个是一个关于我们广东武术的历史题材，而且红胜馆本身的红色基因就非常鲜明，他永远都站在人民的这一边，在剧中展现的这一段历史时期里面，红胜馆人团结了当时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佛山本土的革命进程，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很多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部剧能够将武术和粤剧好好地融合在一起，令到观众和大家一样看见历史，又为历史和历史之中鲜活的人物所感动。
1: 好，那我们详细听下领衔主演彭庆华讲述自己做这部戏的感受了。
3: 我这个角色叫赵维元，他的原型人物应该就是1920几年嗰陣時，佛山四人小組嘅核心人員錢維芳。首先咧，即係我覺得呢個會係一個更加剛嘅人。佢本身就係紅勝館當時嘅館主啦。咁而且佢即係以原型人物嚟講，錢維芳當時候係佛山地區第一個總工會嘅主席。當時的佛山總工會是30000多人，而且他是早年是參加了辛亥革命，並且是佛山中共四人小組的核心人員，那四個入面其中一個。當時候我們經常說的大刀隊，那套大刀就是他去軍隊教的，是將我們紅勝館蔡利佛入面一套叫做蘭門寨的刀法改出來的。所以即他本身是一個非常之有血性而且是有思想覺悟的人，他有很多很多的背景因素在裡面，即他不是一個純粹的武林人士，他是一個擁有很高武力值的革命者。對於這個人物的話，即我自己本身都是共產黨員，自己共產黨員，我自己也都是比較希望自己可以更加純粹一啲，喺呢出戲入面尤其係要表現出即係話一種令到大家相信喺咁樣嘅環境入面，我哋共產黨點解可以一步步走到而家，可以有我哋今時今日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喺而家呢個時代嘅人係冇辦法想像當時候中國共產黨係處於一種點樣嘅環境，而佢要發展要壯大，甚至乎令到我哋個國家走向強大，佢並唔係話空口講白話，是真的很多人拋頭顱灑熱血捨家棄命，而且是堅定自己的信仰去走到現在的。所以我覺得這齣戲是一個很熱血的戲，而這一班人都是一班非常熱血並且可愛的人。首先形象上面要令到觀眾信服，行動上面令到觀眾有震動。我7歲開始練詠春，因為這齣戲講的是蔡利佛，我要重新練。我哋南拳其實都有好多淵源嘅嘢咯。王振江館長睇咗我哋個宣傳視頻，都覺得，咦，原來都有啲似模似樣喎，咁樣。咁其實即係一路不斷咁樣喺度學習緊咯。
1: 总导演丁凡就认为剧中的粤味和武术氛围会在二度创作当中引发出不一样的化学效果。
0: 他还说到创作红胜馆就是要将蔡利佛和武术的氛围感做得足够，还有佛山的人民风情都要在剧中有所体现。剧目讲到底就是要讲情的嘛，要将对党的感情、对人民的感情和对武术的感情要结合在一起，一齐要完成一部走心有血有肉的南派红色作品。
1: 好，我们再来听下丁凡导演的采访啦。
4: 这个题材的确是非常好的，他是最早是武术的参加革命，而且成立工会也是最早在武术界成立一个正式的工会，也是武术界最早走向世界的一个这样的会。

0: 啱先我哋都提及到啦，洪圣馆系将佛山嘅武术同粤剧呢两种本土嘅文化结合喺埋一齐，可以话系相得益彰咁，系展示咗岭南嘅文化。咁同时亦都通过呢部作品啦，系将中国共产党伟大嘅光辉史实同粤剧戏曲艺术完美结合。
1: 晓华，其实咧对于红色嘅粤剧咧，我哋唔系第一次睇噶啦，嗬。譬如话之前睇过《梦红船》啦，都红色嘅。而且晓华话俾你知啦，《梦红船》嘅呢个主创人员咧，呢个编剧啊，就系尹洪波啊嘛。而呢一部嘅《洪圣馆》咧，又系尹洪波所写嘅。
0: 咁所以话咧，尹洪波老师啊，都出咗好多红色嘅作品啦，嗬。咁啦，不如我哋一齐嚟重温一下之前由彭兴华同曾小敏所主演嘅红色粤剧《梦红船》当中嘅选段啦。
1: 好啊。呢段戏讲嘅系喺日寇嘅枪刀下，红船艺人引炸咗红船，同敌人同归于尽。红船虽然沉没咗，但系红船人嘅精神。

人生几何，谁错对走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师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宫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6: 港姐
3: ，What's up？
7: 叉饺、烧卖，
8: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9: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0: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11: 武则
12: 天，
0: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3: 凉风有
0: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4: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15: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6: 唔该晒。
17: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8: 哇，好甜啊！
3: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9: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噶。
20: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21: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2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咁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又到咗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啦噃。
0: 继续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55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前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因为工匠不得力，建造出来的工程器械又找不到食，正在拗紧头。在这个时候，他忽然间收到好消息，就是在辽东那位契丹人耶律刘干呢，就收到风说成吉思汗需要工匠来制造工程器械，于是呢，他就在辽东地区搜刮了一班真材实料的能工巧匠送过来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这下就开心了，觉得真是长生天帮忙啊！我想要什么的时候呢，什么就送上门的了。于是马上下令叫这班工匠揸紧时间打造工程的器械，并且呢，就考虑怎么攻打金国了吧。咁耶律刘哥除咗送一班工匠过嚟之外呢，仲送咗个建议俾成吉思汗嘅，就係叫佢攻打金国嘅东京城。呢个东京城啊，就係而家辽宁嘅辽阳，係当年金国嘅开国皇帝耶律阿骨打称帝嘅地方。咁可以讲啊，係金国嘅隆兴之地，战略意义非常之重大嘅。喺接到耶律刘哥嘅建议之后呢，成吉思汗亦都开始反思自己攻打金国嘅战略有啲咩地方出现失误咯噃。佢又谂起啊，自己攻打金国咧，一直都冇占领到咩地方嘅。虽然抢掠咗大批嘅财物，但系一旦喺某啲战略要地俾人棘住咗咧，就好容易无功而返噶啦。而喺之前啊，佢手下有位契丹人叫做石末也先嘅，亦都曾经向佢建议过话要攻打东京城。事关呢个东京城咧，是金国的开国之地，只要占领了这个地方，就不单止在战略上占有优势，而且在心理上对于金国打击都非常之大。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成吉思汗终于拿了个新的战略出来，就是先占领金国的东京和西京，然后再去攻打中都。我们之前都讲过，西京就是山西大同府，这个西京成吉思汗自己都打过了，在金国的大将末延晋忠的防守之下呢，就很难攻得下来的。而东京呢，就是辽宁的辽阳，那里之前是未打过的，今次要试一试了。于是啊，成吉思汗以为他通知在前线的节别，要他带领本部人马攻打东京城了。那节别这个时候在哪里呢？原来啊，他又走去攻打居庸关。这个居庸关上次被他攻破过一次啊，不过今次就冇咁好彩啦，里面嗰个金国嘅首将啊，打死都唔出嚟。无论接别用咩计策都好，佢又一于睬你都傻，搞到接别嘅军团咧喺居庸关前边啊无所事事，只能够喺周围打下秋风。去到1212年嘅秋天啊，接别啊收到成吉思汗嘅命令，马上带领军队咧从居庸关出发，迅速渡过咗几条大河，喺呢一年嘅11月啊，就嚟到东京城嘅城下啦。咁呢个时候金国嘅东京城究竟系咩境况呢？其实金国亦都唔系冇有识之士嘅，之前曾经有大臣向袁颜永济建议话辽东呢，那系金国嘅根本，战略意义就好重大嘅。但系辽东啊离中都好远，如果蒙古人嚟攻打呢，周围嘅郡县未接到朝廷嘅命令就唔敢轻举妄动嘅，只能够眼白白睇住东京俾人打嘅啫。要等到朝廷的诏令啊，才敢行动嘅。咁但系相隔咁远，朝廷诏令嚟到啊，蚊都瞓啦。所以呢个大臣就向袁颜永济建议，话应该喺辽东设立行省，然后派个得力嘅大将过去镇守，咁先稳阵嘅。但系袁颜永济呢条友咧就冇乜战略眼光啊，觉得辽东地区咁遥远，派个人过去山高皇帝远管都管唔着，费事搞啦，就冇采纳到呢位大臣嘅建议。所以这个时候的东京城啊，就只能靠自己一座城的力量来防守，周围就没什么人帮到手的。不过辽东的东京城呢，话晒都是金国隆兴之地， 所以亦都经过好多年嘅修建同加固，防御工事就非常之完善，城墙亦都够高够厚，要对抗蒙古军队嘅攻击呢，亦都并唔系一件难事嚟嘅。哲别带住蒙古军团嚟到东京城下，一睇呢就马上判断出呢座城啊，斋靠自己蛮力啊，一定攻唔落嚟噶啦。发兵攻打呢，就真白白浪费宝贵嘅战斗力嘅啫。咁强攻不成就唯有自取又系啦。哲别呢位神箭手呢，就唔系净系好打吓，确实系智勇相全嘅。经过一番思量之后啊，佢系谂咗个好古怪嘅办法噃。佢带住军队嚟到城下，连打都唔打啦，直接啊派使者入城同金国嘅人啊谈判。谈判嘅内容呢好简单嘅啫，就系要同金国议和。东京城嘅首将就拗晒头啦，咁你打都未打，咁即系未打仗啦，未打仗咁使乜议和呢？蒙古嗰个使者就话啦：哦，我哋啊哲别将军呢就打过好多城池噶啦，但系啊从来冇见过一座城呢啊好似你呢座城咁坚固嘅，唉，所以佢啊谂住费事打啦。不过我哋千里迢迢嚟到啊，冇理由空手而回噶。所以呢就想请你哋啊赔偿啲军费开支俾我哋，咁我哋翻去呢啊都可以同大汗交代啊。金国个将领啊捽晒手讲。佢打都未打就要钱，咁好似唔好啱规矩喎。我俾笔钱你，以后皇上追查起身，咁点算呢？蒙古使者就话：我哋嘅蒙古兵团威震四方，你哋应该听讲㗎啦。若然你哋唔同意呢，我哋攻落呢座城池之后啊，鸡犬不留啊。金国个将领呢亦都早听闻蒙古军团好打㗎啦，咁所以亦都唔敢反面。只是讲话，哦，你哋好打我一早都知嘅，咁不过要赔偿啊，真系好难做喎，不如我哋大家议个和算咧。个蒙古使者见佢唔肯俾钱咧，嬲爆爆啊，掉头走咗去啦。等到个蒙古使者出咗城啊，城里边嘅人就开始喺度嘲笑蒙古人啦，唉，啲蒙古佬都傻嘅，仗都未打问我哋攞钱，当我哋东京城无道啊！嗰个金国嘅首相呢，亦都牙刷刷咁话：，哼，呢班蒙古佬啊，嗱，大家夹住佢哋啊，等佢哋一撤退呢，我哋出城追击佢哋。咁但系旁边一个部下就话：，喂，唔系喎，将军，佢哋啲蒙古人呢最擅长系诱敌噶啦，若然佢哋撤退啊，我哋都唔可以追嘅，一追出去俾佢哋打噶啦。咁个将领谂谂，觉得都系，拗入头就话：，唉，既然系咁啊，算啦，反正我哋啊守实座城池。咁还是咧就嚟过年噶啦，大家安安稳稳过个年啊，系啦。嗱，咁哲别呢一招以和啊，其实无非系想城里边放松警惕，以为佢系冇心攻打呢座城池。咁等到使者翻嚟之后啊，佢就指挥军队撤退50里，然之后埋伏好部队，就派啲小分队呢去侵扰东京城，打得两打啊，炸弟打唔过走佬，希望啊将东京城啲守军啊引出嚟啦噃。咁但系嗰个首相之前咧应承过啊，俾大家过个好年噶嘛，所以一于睬佢都傻。哲别见到对方不为所动啦，又再后退50里，继续设一个埋伏圈，然之后呢又继续派出一啲小分队过去侵扰东京城。但系东京城个首相依然都睬你都傻。今次哲别有啲拗头啦，
4: 啊，嗰啲咪中原佬几时学得咁有脑嘅咧吓？
2: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嘅，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啊，好熟悉咁噶啦吓。欢迎咧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韵味岭南的节目时间，我是伟斌，
1: 我是晓华，系啦，咁接落嚟嘅时间咧，我哋精彩再接，我哋要同各位介绍一位非常之擅长画广州西关风情画嘅画家。朱永成老师，
0: 朱永成老师是1962年在广州出世的，1984年是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本科，1987年是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班，获得硕士学位并且留校任教，专注于画广州西关风情画的。
1: 是啊，我记得朱永成老师有一句说话是令到我刻骨铭心的，他说景由心生，写景即是写心，咁话喎。
0: 哇，总结得好好噃。
1: 系啦，高度概括啦。
0: 啊，朱永成老师咧，佢擅画都市题材嘅国画啦，可以将现代都市特有嘅景象啊，同传统山水嘅山川草木自然咁融合嘅。有评论就话啦，呢个咧唔系简单咁将山水同城市嘅面貌进行拼接，佢追求嘅咧，正系清明上河图一样咁宏大同埋细微啊。
1: 是啊，嗱，讲到广州西关这个充满传奇浪漫风情的老城区，古老的西关大屋、汤笼门，还有麻石铺就的错落有致的老街窄巷，还有荔湾湖上的荡舟垂钓、半塘莲花、古韵留香。朱永成老师说，生于斯语，对于这一片土地有着一份的情有独钟的、哦。
0: 西关的种种风物人情都被他画在画里面啦。好像他的西关风情系列呢，他就说大多数是用一些散点透视画法和深远画法，用传统的笔墨现代构图，将繁杂的城市楼群、千姿百态的人物全部都展现在眼前的。
1: 是啊，我们在欣赏朱永成老师的这一方面作品的时候呢，其实广州人一看就会知道，哎，这里画的是什么地方、但是呢，他又不是画一流一物的简单的写实、那关键呢，就令到人是可以从中看到、老西关的那时时处处所流露出来的浓浓的人情味啦，还有烟火气啦，那现代广州的特色都被朱永成老师呢刻画出来了。
0: 当然啦，还有我们老广记忆里面那些远去的童真，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仲有咩啊？氹氹转菊花园、
1: 炒米饼、糯米团，阿妈叫我睇龙船。
0: 系啊，仲有点虫虫，虫虫飞，飞到荔枝机吓、哇！呢啲代代口传嘅广府童谣咧，都被朱永成老师啊创作成画幅噃，令人一睇咧就好有亲切感啦、好似婴儿般嘅温润一样啊，好似回到咧一班小伙伴啊一齐喺大街小巷嗰度咧，哇！踩住啲麻石喺度互相追逐嬉闹嘅流光岁月啊，
1: 系。咁如果问啊，朱永成老师点解喺画呢啲广州西关风情嘅时候会有咁深嘅感受呢、其实咧系同佢嘅努力分唔开嘅、朱永成老师咧就话自己每一次写生之旅都系一次嘅积淀，嗰啲千态万状嘅景致同埋人物，取化生活嘅一种写照。
0: 嗱，咁朱永成老师都讲啦，如果冇对生活嘅观察，

0: 入微同埋心外咧，画面就只有空洞嘅啫吓。当生活嘅感悟越嚟越厚嘅时候，笔下咧自然就会流露出真挚嘅诗意啦。
1: 我之前仲采访咗朱永成老师，不如我哋嚟听听录音啊。
0: 好啊。
1: 有人就说城市山水画是朱老师你的一张亮丽的名片，那你自己觉得自己在画这个城市山水画的时候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东西呢？
2: 城市山水画是我就是说艺术风格的其中的一部分，亦讲是比较主要的一个部分。城市山水画呢，我呢就是应该讲是尝试得比较早，而且是追求得比较早的一个。咁我記得咧，係當時我響讀即係山水研究生嘅時候啊，1984年、1985年開始啊，咁我已經係有側重咁把自己咧向城市嘅山水畫嗰方面咧就探索噶啦。即係我自己考慮啦，中國畫咧有幾個方面嘅，最成熟嘅邊方面咧，係最缺嘅邊方面咧咁嚇。中國嘅山水畫咧，佢成熟期就好早嘅。佢而且嚟講咧，經過咁多代嘅變遷，即係一兩千年嘅變遷啦，佢已經係比較完美噶啦。咁嘅話咧，如果我哋後人咧，你再走嘅話咧，咁你點能夠走出咗你個人嘅風格？美術史入面有一個地位嘅話咧，咁我當時考慮咧，中國嘅山水畫咧，佢有幾個點係比較少表現嘅，一個係城市嘅風景畫，城市山水畫。第二個咧就喺個色彩嗰方面。色彩的探索方面咧，佢系欠缺嘅。后尾咧，其实中国山水画咧，佢早期佢唔系缺色彩嘅，好似有青绿山水啊、金碧山水啊咁样。后尾慢慢发展到，由于文人画嘅人、文人参与嘅原因咧，佢就以水墨为上咧，就慢慢就把水墨作为一种正宗。咁佢咧就色彩嘅话咧，慢慢反而佢就用尽废退咁啦，佢就色微咗，即系话好似咧就慢慢啲人咧觉得咧色彩即系唔系咁好用啦，就反而咧佢慢慢去变成一种佢嘅即系一个比较空白嘅个地方。我就想喺呢方面咧就对即系山水画嘅一个补足咁样。但系咧就城市嘅山水画咧，佢喺传统上方面咧能够借鉴嘅只有界画，同埋咧就系一种风情画。界画咧就系当时明清啊，或者系宋朝咧，都画咗好多嗰啲亭台楼阁啊、宫廷嗰种建筑。咁佢哋嘅画咧，佢哋嗰个特点咧，就系佢系好独立嘅，即系一个建筑物咧，佢画得好似我哋啲即系话好似啲建筑效果图咁上下嘅。咁佢咧就画到好平平直直、四平八稳，而且好每一根柱啊嗰、那个建筑都好清晰，即系。咁再加上咧，佢嗰个界画个特点咧，就系即系投影嘅透视法啊，即系话佢前面同后面咧，佢唔系近大远小咁，前后基本上系差唔多。咁咧，你睇嘅时候总系即系一般人睇嚟好似好怪咁，好似啊，点解嘢个地眼系唔平嘅，好似扭起嚟啊，或者系乜嘢啊咁样。即系呢种就由于佢中国画嗰种投影透视法嗰种个原因嚟嘅。咁啊，仲有咧就可以俾佢參考咧，就係嗰個張澤端嘅《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咧，佢就以即係風俗畫為主嘅，即係人物嘅活動啊、亭台樓閣啊、房屋啊，同埋嗰個船隻啊。所以依家我哋再睇翻《清明上河圖》咧，話佢個船啊，佢有差唔多，即係你睇住佢個圖畫可以做出一艘船出嚟，即係佢有幾根釘咧，都係乜嘢，即係都差唔多知道咁上下嘅。但係咧就咁到我哋嚟講咧，我覺得即係呢方面咧，確實咧係即係現代係缺少嘅。但係我哋畢竟唔係話去嗰種界畫，我哋畫嘅，因為我一直係生活，我哋從細到大就生活喺城市，即係我覺得咧，而且城市嗰種感情啊，喜怒哀樂啊，就對我嘅影響。是很大的，城市的进步、城市的萧条、或者城市的变迁，那对我的情绪上的影响很大的。这个或者我们即好像 我出国那样，经常有时发梦，即是夜晚发梦是发什么？我发梦是发到我回到家里跟家人 在那个茶楼喝茶这样。

0: 咧就即系经常系发呢啲梦，咁嗰种即系话好似对故乡咧，即系叫做魂牵梦绕嗰种感觉啊。
1: 有一种情怀喺度。
0: 哦，有呢种情怀，有呢种情怀嚟讲咧，后面我谂咧，其实呢种咧先真正我哋城市人嘅情怀。我因为我哋艺术咧一直系受嗰种以前嗰种可能现实主义艺术嘅影响咧，从我绘画嚟讲，我一直系冇画过咩历史画嘅，我只系画我所见嘅，我所想嘅，或者系我生活感受嘅嘢。所以咧，我觉得咧，如果我长期生活喺城市，如果我唔好好画呢个城市嘅话咧，即系对艺术一种淫俗，或者系即系对艺术啊一种不公啊，即系话。咁所以咧，我就好早响我读研究生毕业创作嘅时候。或者喺研究生嘅过程，我已经好尝试咁样画嗰个城市嘅风景画，即系山水画噶啦。咁啊，当然佢里面咧好多技巧啊，透视嘅处理啊，人物同埋嗰个建筑物嘅处理啊，虚实嘅处理啊，咁佢里面即系话，佢呢个系冇，即系冇范本可以遵循噶嘛。咁都系要自己摸索一套规律。
1: 朱老师咧，从细个嘅时候就生活喺广州西关，正系源于呢一种啊，对于自己儿时嘅记忆，一种对家乡嘅挥不去嘅情怀。咁所以咧，对于系画城市山水画，乃至于后嚟又画咗一系列嘅西关风情画咧，你画得系非常之有感觉，非常之深情嘅。咁呢一方面，相信好多老广州门、老西关门啊，如果睇过朱老师嘅呢啲城市山水画，又或者系西关风情系列画嘅朋友都系深有感觉，从同朱炳成老师嘅谈话当中咧，晓华学到咗好多嘅嘢。咁我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亦都从我哋嘅专访当中咧，系得到好多嘅嘢。亦都非常之感谢朱老师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绘画创作方面嘅知识。多谢你，朱老师。
0: 多谢大家，
2: 多谢朱永成老师嘅精彩分享啊！哇，真系令我听完之后咧，都好想去深入研究下佢啲画作啊！
1: 会唔会睇到朱永成老师嘅呢啲西关风情画嘅时候咧，我哋都有一种冲动，想去到广州嘅老西关嗰度去感受一下当地嘅风情。睇睇时间，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亦都接近于尾声啦。感谢心机旁边朋友们嘅陪伴，多谢晒。
2: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
1: 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系呢一首。
5: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去无。
3: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是由陈慧琳演唱的耶耶耶。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同大家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陈慧琳的三张专辑，包括有风花雪、 Happy Girl 和是继续爱我的。先来讲讲风花雪了。风花雪是香港歌手陈慧琳第二张的个人粤语大碟来的，在1996年的10月份发行的。那我们来听听她的主打歌风花雪呢。

一年听到两首歌《风花雪》同埋《没有》，都系由咧就香港知名词人周礼茂咧就填词嘅。其中《风花雪》咧系本专辑嘅同名歌曲，亦都系主打歌。当年咧可以话系获奖无数嘅，亦都系电影《天涯海角》嘅主题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嘅普通话版本咧就叫做《飞走》啊。呢个时候亦都送埋俾大家听。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Beautiful You》，同样都系周黎茂填词噶。周黎茂咧系香港嘅知名填词人及广播人啊吓。2007年咧系推出过周黎茂20年作品集，咁啊收录咗45首咧就系佢嘅词作作品噶。当中包括有咧就张学友嘅《李香兰》啦，王菲嘅《梦中情人》，古巨基嘅《有共情》，林忆莲嘅没有你还是爱你，以及张智霖的祝君好等等的。再来听听这只专辑的下一首歌《私人时间》，由潘元良作词，吴国敬作曲的。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是譚其川。咁啱先我哋聽到嘅呢一首歌叫做《為自己作證》，係陳慧琳《風花雪》當中嘅第六首歌曲嚟噶，亦都係一首好陽光啦、節奏好明快、內容好勵志嘅歌曲嚟噶。再嚟聽聽下一首歌《親愛的》，作詞周禮茂，作曲雷仲德。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懦弱》，系咪同之前几首歌嘅风格有少少唔同？歌词系带啲伤感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亦都系呢一张专辑唯一一首普通话歌曲，《感觉是多么的美》，由黄沾作词，雷仲德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先我哋听到有陈慧琳演唱嘅《毫无保留》，咁其实由呢一首歌开始咧，我哋已经进入咗今晚 Kelly 嘅第二张专辑《Happy Girl》噶啦噃，《Happy Girl》咧系佢嘅第17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发行于咧就2006年嘅8月份噶。咁啊，呢一张专辑亦都一共收录咗咧就10首嘅粤语歌曲同埋咧2首嘅普通话歌曲噶。专辑顾名思义就系以开心为主题啦。构思唱片封面由美术指导啦，就系仲文啦，就操刀嘅。咁啊，制作团队啦，亦都特别为 Kelly 啦租船出海，去到咧就系浪家咧，就系拍摄唱片封套以及咧就内页写真。咁啊，同大碟同名歌曲《Happy Girl》嘅内容啦，更加系讲述咗咧就系 Kelly 啊喺佢爸爸嘅心目当中，永远都系性格乐观嘅 Happy Girl。咁啊，呢一首歌咧系由陈少琪啦为佢度身订造啦，就系填词啊。咁啊 ，Kelly 都凭藉住呢一首歌啦，系作为送俾爸爸最珍贵嘅礼物噶。下面我哋先嚟听呢一首歌《面红》。

刚刚我哋听到嘅《终于开窍》啊，系李俊一嘅作品嚟噶吓。咁啊，介绍一下咧，就系李俊一啦。其实佢祖籍咧就系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嘅，毕业于咧就澳门培正中学、澳门大学以及咧就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啊。1997年咧，佢学成归来啦，就曾经喺澳门演艺学院同埋咧就镜屏中学咧就教书噶。1999年开始就系任教于咧就澳门演艺学院音乐学校，并且咧就兼任导师啊。咁啊，教授咧就音乐理论同埋咧就视唱练耳课程噶。同年开始亦都系从事咧流行歌曲嘅创作啦，以及系填词嘅。是创作了很多为大家所熟知的作品的，相信大家有很多都听过的，例如陈奕迅的 Lonely Christmas 啊，还有邓丽欣的电灯胆等等啊。当然他现时也都是啦，就是伯乐音乐学院填词学院的导师来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宝莱坞生死恋》。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Happy Girl》，冇错啦，就系之前我哋介绍过嘅陈少琪咧，就为 Kelly 咧度身订造嘅一首咧，就系歌曲嚟嘅，咁亦都系咧专辑嘅。

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是一首普通话歌嚟嘅，但歌名你听落咧又好似粤语歌咁嘅，叫做《快啲快乐》，由崔维佳咧就系作词，由雷仲德作曲。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我敢去爱》，开始咗我哋今期节目嘅第三张专辑嘅分享。呢一张专辑叫做《继续爱我》，《继续爱我》亦都系陈慧琳第七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1999年8月喺香港推出。咁啊，为拍摄咧就唱片封套以及咧就音乐录像带啦。咁啊，陈慧琳系远赴去到希腊咧就拍摄噶。咁而咧就专辑主打歌《我敢去爱》嘅 MV。當然亦都係喺希臘咧就拍攝完成啦，相信當年如果睇過嘅朋友應該會印象深刻啦。下一首歌係一首改編歌嚟嘅，《都是你的錯》，由張宇咧就作曲，由梁子珊咧就作詞，而佢嘅原版歌曲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啦，就係張宇嘅《月亮惹的禍》啊。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带走眼泪》啊，由谢霆锋咧就系作曲，由周丽茂填词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幽黑》，作词陈少琪，作曲赵增熙。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没完没了》由单立文就是作曲作词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这一首歌叫做《继续爱我》，也是专辑的同名歌曲来的。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听完继续爱我之后啦，咁其实继续爱我嘅呢一张专辑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啦。咁当然我哋会继续拣选咧就几首陈慧琳嘅经典金曲同大家分享嘅。先嚟听听呢一首由周礼茂作词、吕仲德作曲嘅《有福气》。

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星梦情真》啊，咁其实《星梦情真》嘅同名专辑咧，系 Kelly 陈慧琳第三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喺1997年嘅6月咧就系推出啊，收录咗咧就10首歌嘅，亦都系呢一只专辑咧奠定咗佢乐坛一线歌手嘅地位啦。咁而同名主打歌《星梦情真》更加系横扫各大咧就颁奖典礼噶。咁而之後咧，就冇幾耐，陳慧琳咧，亦都喺咧就香港體育館咧舉行咗首個個人演唱會。演唱會嘅名咧就叫做《陳慧琳星夢情真演唱會》。咁而呢一張專輯咧喺全球嘅銷售量咧係超過咗100萬張嘅。好啦，近2個鐘頭嘅音樂節目時光嚟到呢一刻，亦都去到尾聲啦。亦都係時候要送上今期節目嘅最後一首歌，帶嚟有陳慧琳演唱嘅《嫁妝》。我哋聽日再見。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3: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8: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9: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0: 而家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7: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6: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7: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3: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5: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3: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2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1: 天阴两天清，四海降蝶阴。
20: 咱家己人的责任，
2: 天爱蝶人。
22: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2: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星空下有啲事总要有人去担当，湖下清亮而富有穿透力嘅嗓音，将万丈星辰呢首歌曲当中嘅豪情完美诠释。歌曲嘅旋律动人，搭配磅礴嘅编曲同多样中国传统乐器，更营造出一种气势恢宏嘅氛围。佢既有住历史嘅厚重感，又充满咗现代音乐嘅感染力。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左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散落于星辰嘅浪漫。咁亦都系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噶。继续为你送出嘅呢首歌系嚟自黄霄云演绎嘅《星辰大海》。

这首歌以星辰为幕，铺展一场关于和解的独白。星星点头是宇宙的轻语，月亮随行是时光的脉伴。刘宇宁的声线带着叙事感，就好像有人在月下慢慢收拾心水。

这个一首张杰演唱的影视主题曲《星神》，歌曲带给人的震撼就好像剧中主人公的命运一样跌宕起伏，但是是这样的坚定和执着燃起很多少年的激情。张杰用自己独具特色的演绎方式，向听众展开一幅少年意气的青春画卷。继续为你送出的是同星神有关的歌曲，这是一首经典的影视金曲，来自高胜美演唱的《昨夜》。

凤凰传奇、梦星神以日月星神、江湖快马等意象构建时空背景，围绕侠客主题展开叙事，穿插对历史文明同自然万物嘅哲思。歌词中“列宿星神总如是，兴亡成败皆由我”等句，传递豁达人生。

灯冠，延续了凤凰传奇融合民族流行和电子音色的标志性风格。各位早晨，这里是台湾之声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醒神海音乐，今天同你分享到的节目主题是散落于星辰的浪漫。同时都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海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要同你分享到的是来自潮汐一演唱的《漫天星辰》。

张学友经典的一首《太阳星辰》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歌词中提到，即使在灰暗中，星辰亦能绽放光芒，照亮心中的记忆。这种情感贯穿了整首歌曲，赋予了他深刻的情感内涵。继续送出的歌曲来自艺神演唱的《星辰大海是你》。

吴克群的这首《星辰变矣》，星辰在变，风云在变，我的真心永不变为核心句，结合中国戏曲旋律和电子摇滚编曲，形成时空交错的独特风格，将那份属于中国风的精髓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人将星空比作永恒爱意，有人将风比作思念载体。此岸你我，彼岸星辰。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醒神海乐》，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散落于星辰嘅浪漫。咁同时都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海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噶。咁今日嘅节目咧到呢度就告一段落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时间嚟到咗2026年嘅10月11日啊，欢迎大家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咁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喺上面搜索关键字眼啦，韵味岭南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下面嘅时间咧，首先同大家嚟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咧将会听到嘅内容。首先在第一拍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分享一些文化资讯，包括有七米巨型火星悬浮在朗豪坊的中庭，英国艺术家卢克杰拉姆的作品 Mars 首现香港，澳门乐团罗非宇斯海德的20世纪巨著，携手国际名家呈现交响乐经典，国庆档的票房连续7日破亿元，国产影片是领跑的。另外关注到多元电影家形式串起了文旅的新场景。咁啊，随后嘅湾区建筑好好睇，会同大家嚟介绍下碧江金楼古建筑群。咁啊，稍后嘅节目时间当中，亦都会系跟随录音嚟了解下啦碧江金楼古建筑群嘅故事。咁喺随后嘅歌声里的诗意咧，今日会系听一首啦，并唔算李白最热门嘅作品《357言》，又被后人提作《秋风词》。经典传唱啦，大全将佢唱成咗《秋风词》。一轮秋月两种乡音，一阵秋风吹过盛唐，亦都吹到咗我同你嘅心上。咁啊，之后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啦，会继续同大家嚟分享啦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系播出第56集。咁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正式嚟到我哋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文化节目韵味岭南，来到第一拍湾区文化地图，我同大家关注一些文化资讯。首先来看看一个是七米咁巨大的火星，会悬浮了在香港的朗豪坊的中庭。火星一直都是承载着人类对未知宇宙的想象。近日朗豪坊就将这份对于星际的好奇带入了旺角的闹市，联同 Project 31会持续到11月1号会呈现 Walk Me to Mars 特别企划，商场4楼的通天广场现正展出英国知名艺术家卢克杰拉姆的世界巡展巨作 Mars 火星装置。这次亦都会作为作品在香港首展，展览突破传统的艺术馆的框架，将巨型的公共艺术带入到香港最繁忙的城市日常。火星就悬浮于朗豪坊中庭，市民在购物聚会或者途经商场的时候，只需要抬高头就可以和这个火星相遇，在熟悉的商场空间瞬间穿越至闹市中的城市太空舱，带来贴近生活而又充满着想象力的观赏体验。在 Mars 的火星之下，朗豪坊将会在10月17日起加码推出相关的零重力气泡咖啡节，呈现一系列的气泡感神秘的特调，更加邀请到两位的咖啡师在现场为大家是手冲咖啡的。介绍返呢个火星装置嘅作者啦，卢克杰拉姆啦，系一位嚟自英国咧具有代表性嘅跨领域当代艺术家。作品以大型公共艺术以及系雕塑装置啦，连结艺术、科学与公共空间。佢嘅天文星三部曲啦，曾经席卷50几个国家，吸引数千万人次参观。更曾经在伦敦的自然博物馆、马尔默巴塞尔艺术展以及丹麦的奥胡斯欧洲文化之都等世界级的地标亮相。作为他的星体三部曲的重头戏 Mars 将人类对宇宙的探索由月球、地球进一步推进去到火星。这座直径达到7米的巨型火星装置 採用美國太空總署 NASA 高達120 dpi 嘅超高分辨率嘅火星表面圖像製作，咁全方位咧係細緻呈現翻隕石坑、山谷、火山與紅色地貌。設計師盧克爾拉姆咧介紹就話咧，呢一個 MARS 嘅裝置咧係延續咗佢巡迴天文藝術嘅作品啦，令人有機會咧就同呢粒紅色星球近距離接觸啊。火星係一個環境極其嚴酷嘅荒涼世界，咁佢希望咧通過呢個作品咧，讓觀眾咧係可以彷彿親臨其境，並喺對比之下啦，體會到地球嘅珍貴，因為我哋真係冇 Plan B 啊。咁大家更加需要珍惜我哋當下嘅生活同環境。咁呢個 MARS 嘅裝置咧，結合咗空間嘅建築美學啦、火星雕塑與環回星後配樂嘅裝置藝術展覽，更加係會有一個現場嘅音效環境啦，會帶嚟咧沉浸式嘅觀賞氛圍，引導並啟發啦觀眾對呢座嘅雕塑嘅理解與想像。咁呢一次嘅火星懸浮咧，會懸浮喺朗豪坊嘅四樓通天廣場啦。無論係近距離欣賞火星嘅表面紋理啦，定係從高處俯瞰懸浮嘅星體，或者係喺巨型嘅火星之下咧影相打卡啦，觀眾都可以以全新嘅視覺啦，喺熟悉嘅商場空間當中，盡情去體驗呢場由鬧市延伸至到宇宙嘅奇妙旅程啊！咁除此之外啦，咁現場亦都邀請咗兩位啦，嚟自外國嘅咖啡師啦，喺現場咧會為大家帶嚟啦零重力氣泡特調手沖咖啡啊！由10月17日開始，一連三個週末啦，顧客就可以喺位於呢個巨型嘅火星裝置之下啦，品嚐限定嘅精品咖啡特調啦，同埋咖啡口味嘅特色烘焙美食。火星下的約會更特別注入了一個綠色永續驚喜啊！現場參與一啲簡單嘅小任務啦，顧客就可以換領啦。Walk me to the Mars 的星願種子卡一張，誠邀大家嚟參與呢場無重力的星際之旅。時間方面咧，會從而家開始就可以去到11月1日啦嚇，上午嘅10点至到晚上嘅10点半咧，喺香港嚇嘅朗豪坊四樓通天廣場咧，就可以睇到呢一個嘅展覽啦。好啦，下面將步伐咧移去澳門方面睇睇啦。澳门乐团罗非与斯海德的20世纪巨著音乐会将会在11月7日星期六的晚上8点在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上演，由法国指挥大师帕斯卡罗非、携手小提琴家贝巴斯海德呈现肖斯塔维奇的星斯小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澳门乐团亦会演绎德布西交响组曲《春天》，以及系史达拉文基斯创作嘅管弦乐巨作《三乐章交响曲》。目前音乐会嘅门票正于响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欢迎乐迷购票观赏。咁介绍下呢位嘅指挥家啦，帕斯卡罗菲啦，作为当今国际乐坛备受推崇嘅法国指挥家，尤其精于系演绎20世纪及近代嘅交响作品，系20世纪作品中权威嘅诠释者之一。而小提琴家贝巴斯海德曾经获得伊丽莎白女王大赛冠军，其演奏的技巧力都非常精湛，并对作品有着深刻的诠释，经常与柏林爱乐、纽约爱乐、德雷斯顿爱乐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等国际知名乐团演出。其2025年肖斯塔维奇小提琴协奏曲唱片更获得德国古典音乐大奖提名为最佳协奏曲提名奖。两位大师将携手澳门乐团呈现20世纪的经典交响作品，为乐迷带来一场音乐的盛宴。这场演出时间1小时30分，票价是150至300不等，门票现在在响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有兴趣的朋友就不要错过这场演出了。好了，关注完港澳方面的文化资讯，来将步伐移到去内地方面。我睇睇啦，啱啱過去嘅國慶黃金週當中咧，電影方面嘅票房數據啊，根據國家電影總局統計啦，2026年國慶檔嘅電影票房為11.65亿元，連續七日每日嘅票房破亿元噶，觀影人次為3199.59万。咁國產影片嘅票房咧佔比係有78.7%噶。咁檔期內嘅票房前五名嘅片咧，分別為《神探之痕跡》、《什麼意思夫婦》、《生化危機爆發夜》、《歡迎來龍餐館》、《小豬佩奇完美假期》。咁啊，截至到啦係10月7日啦，全年電影總票房已經達到係307.46亿元，觀影人次達到7.84亿。咁下邊詳細情況嚟聽聽總台記者嘅報導。
6: 国庆假期期间，位于北京的一家电影院里人流涌动。据影院负责人介绍，国产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等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影。 影院也结合观影需求，在假期期间多次为这些影片调整增加放映场次，
7: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6: 而在江西省抚州市某影城，适合全家一同观影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备受观众青睐。
8: 平时我们家长工作都比较忙，带孩子看电影也比较少，假期正好有孩子喜欢看的《小猪佩奇》，就带小孩子一起来看了，不仅拉近了与孩子的距离，也是一种舒适的休闲方式。
9: 我们每天都会根据网上预定情况合理的增加影片场次，调整排片时间，观影人数比平时增长了30%。
6: 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10: 以往的在国庆的电影市场上，或者说在节假日的电影市场上比较少出现的，比方说中老年这个群体的这样的一种喜剧电影、生活化的电影，都可以在这个今年的国庆市场上呢找到它的对应的这种题材。
6: 此外，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暑期档影片也在今年国庆档再次迎来一波观影热潮。
11: 十一档期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新片的一个扎堆它还是现在目前看起来还有另外的功能，比如说一些补看的，就是觉得没有看到这样优质的电影的时候它来补看，然后同时还有一些社交功能的体现，就是说你比如大家一起来看，还是一个整体的电影的一个持续平稳发展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4: 同样电影方面，这个国庆的假期当中，各地还推出了一些丰富多元的电影加活动，以电影为媒串联起旅游、科普等多场景的元素，将观影的热度转化为文旅的消费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许盼盼、纪乐乐、赵学峰、黄恩甲、董斌的报道。
6: 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桥皮影展等，让游客们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300%。
12: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啊，既能玩，还能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6: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了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了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都会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
13: 希望以科普电影为切入点，把银幕里呈现的科普知识和现场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学展示结合起来，让孩子们深切感受到科学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业内专家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11: 电影加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环节。
4: 好了，关注完呢啲嘅文化资讯，嚟到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会同大家嚟分享下啦，碧江金楼古建筑群嘅故事。碧江金楼古建筑群就位于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北滘碧江，是一个有住数百年历史的古建筑群。建筑群由泥楼、积方第、金楼、南山池、建龙门、三兴大宅等多个建筑群组成。建筑的类型非常齐备，包括有是宅第、祠堂、书斋、园林等等。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跟随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碧江金楼古建筑群的故事。
14: 行云粤港澳，次次有着数。 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15: 碧江金楼古建筑群位于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北滘碧江，是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建筑群。建筑群由泥楼、积方第、金楼、南山祠、建龙门、三兴大宅等多个建筑组成，建筑类型齐备，包括宅邸、祠堂、书斋、园林等。这些古建筑在形式上属于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并融入了干打垒、豪壳墙、水磨砖、霍尔山墙等岭南建筑特色，是岭南地区明清建筑的一个活博物馆。在这些古建筑之中，最为出名的是原本叫做富壳楼的金楼。这座金楼是一座木雕艺术馆，楼内装饰着各式各样金碧辉煌的木雕，几乎包罗了木雕艺术所有的手法，既用了中国的传统题材，又融入了外来的艺术风格，印证着岭南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养分的过程。关于这座金楼，还有一段金屋藏娇的典故。相传在清末时期，名臣戴洪慈的爱女戴佩琼是慈禧太后的契女，好得宠的，后来嫁了给曾任兵部员外郎的苏丕文的曾孙苏伯宇。苏伯宇住的地方就是当地的积方第，因为戴洪慈好锡个女，就在当地起了这一座金楼，全屋呢都是用金漆木雕做装饰，金碧辉煌，巧夺天工，拿来做个女的嫁妆。而另外还有个讲法，说这座楼原本是苏轼的藏书阁，因为迎娶戴洪慈的爱女而专门精装了一番，拿来迎亲用。总之无论点啦，两个人成婚之后就经常在金楼相伴读书，传出一段金屋藏娇的佳话。亦都正因为金楼主人地位显贵，所以在金楼之中还收藏着刘墉、宋湘、王文治等清代名家，以及戴洪慈的墨宝。
16: 好了，以上就是湾区文化地图这一part的资讯部分的内容。下面稍作休息，回来之后会有我们歌声里的诗意。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2: 春眠不觉晓。
11: 每逢佳节倍思亲，
12: 明月几时有？
13: 明月几时有？
14: 仰天长啸，
1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故吟啸且吹恨？
12: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6: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12: 歌声里的诗意。
17: 也无风雨也无情。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来到歌声里的诗意。我是主持人铁吹风。以歌为媒，以诗为韵，在旋律里面回望千年文脉，在吟诵中安放今人心事。今日我们来听一首不算李白最热门的作品《三五七言》，又被后人提作为《秋风词》。经典传唱人大全将它唱成了《秋风词》。下面的时间我们都会由普通话和粤语两个版本先来聆听一下这首的古诗词，来听听主持人撒贝宁先用普通话来送上他的普通话朗诵，随后会有粤语来分享这一首的三五七言。
19: 三五七言，唐·李白。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20: 三五七言，秋风词，唐·李白。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一诗两种，普通话版就把呢个秋月擦亮，字字端正；粤语留住入声字嘅冷短沉，似露水滴在街前。呢度简单改明一句，后世就将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系长相忆，短相思系无穷极。早知如此伴人心，何以当初莫相识？并入到啦系秋风词当中。但歸屬向來都有爭議，大全就可貴之處在於不糾纏這個考據，先把秋風、秋月、落葉、寒鴉這些意象、場景接住，再讓相思自己走出來。想這短短幾句，秋風清、秋月明，全是形容詞，沒有寫到人，正是因為沒有寫人，人已經在場。風大清、月太明，世界乾淨得近乎殘忍，落葉聚還散，葉本無情，風一吹就好像有約而來，无故而散。寒鸦栖复惊，鸦已归巢，仍一再惊喜。一个还字，一个复字，写尽了是聚散难凭，安定难得。于是结尾不必豪套，只问一句，相思相见知何日，再叹一句，此时此夜难为情。李白能够写黄河落天，大江滨海，亦能够将宇宙苍茫收成半窗月色，能仰观天，亦能俯身替你去拾起一片落叶。这个就是它的大，也是它的远。纸上是冷玉，旋律里面才有温度的。下面的时间就将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带全演绎的这首秋风词，听三言、五言、七言怎样一级一级将人带上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来听听那句知何日在副歌当中转了几个弯。

0: 一曲落下，好似咧就被秋风吹过一样吓。呢首《三五七言》咧，并唔系李白啦最家喻户晓嘅作品，佢系唱出咗人世间啦好深嘅嗰种嘅孤独感，以及咧对友情、亲情、爱情嘅思念与渴望。古诗词流传到今日咧，定唔系人人都系带住当年作者心情同埋喺故事去吟诵噶。每个人心里边都有自己嘅解读。咁下边嚟听听歌手戴荃系如何理解呢首诗词，以及系如何改编呢首嘅诗词啊。
1: 刚才这首《三五七言》，并不是李白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但是却唱出了人世间很深很深的一种孤独，和对友情、亲情、爱情的一种思念，一种渴望。所以我在想，其实古诗词之所以流传到今天，仍然还有这么多人在吟诵，一定不是带着当年作者的心情和他的故事在吟诵。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解读，所以在你的心里，这个作品为什么会打动你？
2: 因为我在想，其实作为一个做音乐的人啊，可能每一次用什么样的词去跟什么样的音乐去结合，是一种缘分。就是因为其实李白应该众所周知啊，他其实给人一般的感觉是潇洒豪迈，但这首词我是觉得很不一样，它不是通常李白的一种风格，我倒觉得有点像我自己。那是做音乐比较孤独，那是深更半夜万籁俱寂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灵感会特别涌现出来，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好的作品，真的是能够穿越几千年来到现代这个时代，然后跟我相遇，然后我又对他产生了好感，然后渐渐的又进入他的词，我还用我自己的学到的本领啊，学到的音乐这些东西能跟他结合融合，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做音乐的最好的一种体现吧。
1: 而且在你的这个作品当中，既有音乐的元素，也有这种且唱且叹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0: 这首歌曲现场的演绎方式是完全不一样，舞台是一只巨大的砚台，大荃就站在这个砚台的中心，两边是两位的演奏者，一边是古琴，一边是一

0: 戏呢，距现在2000多年，历史很悠久。在《诗经》当中也提到过，但是叫胡笳，箫是孔壮的一种吹奏乐，它呢是什么？它是带簧的，它是在古代秋瓷，也就是现在新疆的库车县。
1: 嗯，对。
0: 啊，它是那儿的，那是劳动人民这个创造发明的。因为戴荃是曾经是学作曲专业的。也只有作曲专业才会拾起这么古老有特色的乐器。
2: 王院长已经把你的背景搞清楚了。
0: 这个乐器的最大特点的音色非常浑厚优美，你要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在草原，
1: 对，
0: 或者在黄昏的这那种环境下，你要去轻轻吹奏它，它的声音会传得非常非常的遥远。
2: 我觉得它是一种凄美，
0: 这非常准确。
2: 对，
0: 你说的，它飘过来的那个声音啊，让你有一种什么，
2: 凉凉
0: 你会情不自禁顺着声音就要找过去。
3: 嗯，两个乐器啦，咁啊，古琴负责骨，古管负责弦。咁大荃咧就企喺呢个砚台嘅中心，人、诗、乐就好似墨水跌入去水入边当中，慢慢咁漫开。咁究竟呢首作品啦，俾人会留低点样嘅印象咧？嚟听听啦，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家康震嘅点评啊。
4: 所以，我想在这样一首作品当中，又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古老的乐器的加入。又有戴荃他在作曲技巧上的一种把握和表现，那么这一首作品给各位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接下来进入这一首经典传唱的鉴赏时刻。
5: 李白写的部分叫《三五七言》，他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诗体。你看，
6: 是一个
5: 秋风清，秋风明，秋月明，这是三吧？
6: 嗯，
5: 然后落叶聚还散，这是五吧？
6: 嗯，
5: 后边这个相思相见。知何日，这是七。
6: 嗯，对，
5: 这个三五七言这种形态呢，应该说啊，的的确确很适合李白的个性的抒发。李白可以写大风大浪，也可以写大江大河。
6: 是的，是的。
5: 但是呢，伟大的诗人也有他小巧的秋思，写的时候呢，也写得非常的明快，而且呢，让我们记忆深刻。我觉得你刚才的诠释呢，也是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已经臻乎于完善。所以我觉得。的确，戴荃这些年在民族音乐的探索方面，我觉得还是很令我们大家有目共睹啊！非常感谢你带给这么美的旋律，谢谢你。
3: 嗱，康震呢段嘅话咧，可以拆成三层去记啦。第一就系啦，体式三五七言咧，本身就将节拍写喺面上，三言叩门，五言开窗，七言走到月下回头，天然能够入乐嘅。咁第二就系啦，系大细啦。李白唔只属于啦大风大浪，亦都属于嗰种小巧嘅秋思。豪放到极致，亦能够明快得令人记住，呢个先叫笔力。第三就是肯定中的分寸，不可以讲话尽善尽美，但已经是近乎完善了。嗱，呢个唔系客套嘅说话啦，系古典改编的分寸感，宁可接近完善，不妄想替李白封笔啊。回看翻戴荃嘅分享啦，最动人的不是技巧，而是佢话啦，好似自己一样啦。佢话李白嘅潇洒豪迈，而呢首词偏偏是孤独。他说做音乐人跟他一样是在万籁俱寂的时候才会有灵感，换句话就是他不是站在李白的对面仰望，而是坐在李白的旁边一起去看这轮的秋月。所谓传唱不是古人发话今人复读，是作品穿越千年敲开今夜的一扇窗，正好窗里面亦有人在这里醒着。这场演绎有着一个引线的，就是乐器被误作为箫的古管，声音浑厚苍劲，能够传远，古琴近，古管远，一个贴耳，一个入心。主持人撒贝宁就说这个声音很凄美，令人会情不自禁想去寻找声音的来源。正好也是三五七言的结构，先不给人看，只给你风月叶鸦，令你在清和明里面站一阵间，才听到那句相思相见知何日，先找到声音，也是找到了人。找到了人才发现是自己正在想念。有人会问，相思在今日还有没有用呢？一条消息就能够抵达，李白何必呢就问知何日，正是因为抵达得太容易，等待才显示出它的重量。正是因为联络得太密，沉默才能够更似沉默。技术虽然缩短了路程，缩短不到心理的几步。李白在1000多年之前替我们练习过了，既不怨月，亦不复命，只是承认此时此夜难为情。承认不等于屈服，是把心放在原位，然后继续走路。以歌在诗，以声传韵，诗词藏于旋律当中，古韵润人心扉。本期节目当中

同一個文本啦，三種聲音。撒貝寧嘅普通話版本將詩還俾赤道，粵語朗誦啦將詩還俾土地，大全嘅旋律咧就將詩還俾深夜。康震講俾我哋聽，李白可寫大風大浪，亦有小考秋詩，提醒我哋咧每個人心裏邊咧都有自己嘅解讀。大全則係用一句咧似自己，就將千年之前嘅秋詩接回咗作者嘅孤獨裏邊。經典唔係供起嚟嘅冷肉，而是会在半夜忽然间发烫的一块小石头。以歌在诗，以声传韵，诗词藏于旋律，古韵润入人心。好了，今期的歌声里的诗意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揀来其他的诗作和大家一起去品味。下面不妨再聆听一下这首的作品《秋风时》，由大全的演唱。歌曲回来之后会有我们下一刻有我们岭南处处有段古，会为大家继续来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3: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来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56集，敬请关注。
4: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5: 话说接别用了几次诱敌之计，都没办法将东京的守军引出城。这个时候有个手下同他建议说，将军，做人就不可以这么孤寒的，我们一于落多些本钱，看看金国人想不想勾。于是接别就叫士兵在撤退的过程之中，将金银财宝撒到一路都是。金国的将士见到城下边一地都值钱嘢，有啲心郁啦噃。不过佢哋个将军咧仲系好揿得住啊，话派个人出去侦查下先。咁个探子去打探咗一番之后咧，翻嚟回报话：将军啊，蒙古人咧喺前边100里嘅地方咧就匿埋咗好多人喺度啊！金国个将军一听就话：唉，好彩我哋冇上当啫。咁啊，时间啊拖下拖下就嚟过年噶啦噃，接别就冇办法啦，尽地一煲。派了一支3000人的兵团去攻打东京城，这座东京城这么坚固，莫说3000人，30000人都攻不下来的。果然打了无奈之后，蒙古军队死伤惨重，离离淋淋就走了去了。走佬的过程之中，又再次将金银财宝撒到一地都是。守城的金国将领觉得今次真是放心了，敌人已经认认真真打了一仗了，打输了就走了去。而且探子回来回报说，蒙古的军队呢已经退到500里外了，咁就算要走翻嚟啊，都有排都未到啦。于是呢，金国个将领就下令打开城门，俾大家出去执战利品啦。咁抢先出城嘅呢，就唔系啲士兵啊，而系城里边嘅老百姓。佢哋见到地上面咁多财宝，唉，真系地上执到宝，问天问地攞唔到啦。咁率先出去嗰扎呢，就发咗达执埋一大堆嘢翻嚟。咁后边未出去嗰啲见到佢咁发达，就梗系鬼晒咁嘈啦。于是全城嘅人啊，都喺度熬嗰个金国嘅首将，话喂将军快啲打开啲城门去执嘢啦，迟咗执唔到噶啦。结果呢座东京城嘅城门啊越开越多，四面城门都开晒，城里边不论系士兵定系老百姓，一个二个蜂拥而出，沿住蒙古人撤退嘅路线咧，一路喺度执嘢啦噃。嗰边相接别啊收到探子回报。话东京城终于打开城门啦，啲老百姓同埋啲士兵呢出晒嚟执嘢，接别就高兴啦，今次仲唔撞到你，马上下令发动攻击。咁佢呢次攻击呢人数就唔多嘅，只系派咗一支500人嘅骑兵呢就直奔东京城而去，而大部队就跟喺后边。咁东京城嗰班老百姓一路行一路执嘢，好快就同嗰支500人嘅骑兵啊撞面啦。啲老百姓仲唔识死，见到佢哋人少啊，唔知惊，仲同佢哋打招呼添。咁而啲500人呢，亦都接到接别嘅命令，唔理班老百姓啦，直取东京城而去。咁等到接别嘅大部队赶到过嚟嘅时候呢，佢就下令叫啲士兵放箭。唉，咁啊百姓啊真系惨啦！本来以为有着数出嚟执嘢噶，殊不知一个唔觉意呢，就做咗箭下冤魂啦。蒙古军嗰500骑兵前锋部队啊！急行军一日一夜，在黎明时间已经杀到东京城的城下了。这个时候东京城是毫无防备的嘛，忽然间见到蒙古骑兵来，咁啊嗱嗱临叫闩门啦。但是这个时候城外的百姓已经收到风，说蒙古军杀回转头了，于是蜂拥咁冲入城。金兵要关门呢， 就俾啲老百姓啊阻住晒。蒙古骑兵啊一个唔该咯，趁势啊冲埋入城，杀到上城墙上边，将上面嘅旗换成蒙古嘅军旗。东京城里边见到城头啲旗突然间换晒，个个都惊到乱晒大龙啦。呢个时候呢，捷别嘅大部队亦都杀到啦，趁住城上城下一片混乱啊，好快就攻咗入城。金国嘅东京城呢，就系咁俾蒙古军啊占领咗啦。入城之后啊，捷别喺城里边实施残酷嘅屠杀，将一城嘅人几乎杀晒。咁呢个屠城嘅习惯啊，系蒙古军一个非常之野蛮，亦都非常之残酷嘅做法。我哋讲当时嘅蒙古帝国文明程度好低呢，呢个就系证据啦。所以对于成吉思汗同佢嘅蒙古军团啊，我哋一方面固然佩服佢嘅勇悍同武功，咁但系另一方面呢，对于佢哋嘅野蛮同埋残酷，我哋系持一个谴责嘅态度噶吓。文明同野蛮嘅分野就并唔因为好打呢而有所改变嘅。嗱，咁捷别喺攻破咗东京城之后啊，将东京城里边嘅防御措施全部拆到烂晒，又喺城里边洗劫咗一番，带住大批嘅金银财宝呢，就撤退翻去大草原啦。呢一座东京城啊，虽然蒙古帝国就冇占领到，咁但系实际上呢，呢座东京城已经失去战略意义，变得有名无实啦。去到公元1213年嘅秋天啊，成吉思汗养好伤势，亦都做咗充足嘅准备之后呢，就向金国发动第三次进攻啦。今次成吉思汗带备嘅军团呢，就唔同往日啦，除咗有强悍嘅蒙古骑兵之外啊，亦都准备咗非常之充足嘅攻城器械，什么投石车啊、弩炮啊，先进程度虽然同当时嘅金国同宋朝有啲差距啊，但系对于城池嘅破坏力呢，已经系足够强噶啦。成吉思汗今次出兵就唔睬你咁多啦，直取金国嘅中都城而去。咁喺进攻中都城嘅路上啊，有几个重要嘅军事据点嘅，包括什么宣德府啊、德兴府啊，咁诸如此类。而事实证明啊，呢啲所谓军事据点喺成吉思汗嘅大军面前呢，根本系不堪一击，话都冇咁快呢就被攻破晒啦。去到呢一年嘅八月份啊，成吉思汗嘅大军就嚟到镇州城啦。镇州城嘅首将啊，叫做术虎高旗。咁呢一位人物呢，喺金国晚期系一位相当之重要嘅人物嚟嘅。咁关于佢嘅事，我哋稍后有机会再讲吓。呢个时候我哋先讲呢一仗。面对住兵临城下嘅蒙古大军，术虎高旗呢仲系好冷静嘅，一边叫人加强城池嘅防守，咁另一方面呢就派使者翻去中都城通知皇帝啦噃。皇帝袁彦昺就一收到消息就紧张啦，要个丞相喺南方前线抽调100,000精兵呢过去镇州城帮助防守。个丞相袁彦纲啊劝佢话：术虎高旗呢系个好有能力嘅将军嚟嘅，镇州城又稳固噃，冇乜必要啊抽调咁多兵力过去嘅。而且从南方调兵过去镇州呢，路程啊实在系太长啦，费时失事，过到去都蚊瞓啦。袁彦昺就话：哦，咁啊，咁不如你带我哋中都城嘅防守部队过去镇州帮手啦。袁彦纲啊冇办法，皇帝叫到啦，咁啊唯有带住中都城嘅兵马呢就出城过去支援镇州啦噃。喺出发之前啊，佢手下有位谋士啊同佢讲：大人啊，你唔去呢，我哋金国可能仲会打胜仗嘅，但你一去呢，我哋就死直噶啦。袁彦纲就奇怪啦，点解我唔去啊会打胜仗，我去又死直嘅呢？咁你即系明睇我眼眉，话我冇料到嘅啫。但系佢睇下呢个部下个样呢，有一面诚意又唔似水佢噶噃。于是佢就问呢个部下究竟点解啦？佢呢个部下就话啦：术虎高旗手下嘅30,000精兵呢，都系英勇善战嘅薛丹军嚟嘅，对付蒙古人就足够啦。就算镇州守唔住啊，蒙古人受嘅损失都唔少嘅，而且我哋仲有居庸关嘅天险。他们是打不到来中都的。再说了，术虎高旗这份人呢就很骄傲的，你不去呢就好地地，你一去到必定就会因为指挥权呢出现争执的了，到时龙女鸡作反，敌人就有可乘之机的了吧。究竟袁彦纲这个部下讲这番说话有没有道理，又灵不灵强呢？我们留待下回分解了。
6: 历史 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3: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在节目之后，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来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好熟悉咁啦，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唔好走鸡啊。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声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说我喝好爷泡的茶，南哥也要说好喝爷泡的茶，南哥也要说好喝。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8: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我哋华南地区嘅机场啊吓，即系其中一个枢纽广州啦，就即将迎嚟啦，即系北美航司执飞嘅北美航线啊吓，广州啦即将有直飞温哥华嘅航班啦。咁究竟航司系点样可以揸紧大湾区嘅机遇咧？点解会选择喺广州去开北美嘅直航嘅咧？咁啊阵间啦，下半 part 啦会有大卡傾啦，會專訪到加拿大航空嘅咩國際營銷總監 Ricky Low 啦，等佢同我哋一起傾一傾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咧，仲會有探世界 topic 啊。今日咧會同大家講下咧房車嘅租賃問題啊。
9: 嗯，冇錯啦，而家咧其實好多人都中意揸住房車出去玩啦。咁啊，究竟點樣先至可以令到呢個房車市場係更加之火熱咧？點樣可以激發大家房車出遊嘅熱情咧？喺呢個環節會同大家一起去探討噶。
8: 嗯，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先進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訊先啦。
10: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先关注到啦，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等部署，文化和旅游部近日系印发《艺术发展十五五规划》。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艺术事业呈现高质量发展嘅新局面，艺术质量显著提升，精品力作持续涌现。艺术供给更加丰富，重大的文艺活动示范引领作用要进一步凸显，艺术创新路径更加明晰，艺术表达形态和传播方式要更加多元，艺术普及活动要蓬勃发展，全民的审美素养要稳步提升，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取得新的进展，艺术评价标准更加科学，评奖机制更加完善，文艺评论的权威性、专业性、影响力持续提升，多层次艺术人才培育体系更加完善和更加成熟，队伍结构更加优化，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艺术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更加健全，艺术生态持续向好。
8: 咁规划啦，分别从精品创作、舞台艺术发展、美术发展、人才队伍建设、传播推广、科技赋能、艺术研究与评论同体制机制创新等八个方面提出重点任务，并设置相关专栏，明确有关项目，确保规划务实可行嘅。咁大家啦可以睇下嚟紧啊吓，即系艺术方面吓有边啲新嘅成就啦。咁跟住落嚟关注一下啦，新皇岗口岸嗱，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啦，就预料喺今年嘅第四季度会投入服务啦，会喺一地两检嘅基础下啦，采用崭新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咧就公布，合资格嘅香港居民可以喺即日起通过入境处嘅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噃。
9: 嗯，相关嘅条件咧就系凡年满七岁或者以上，并且系符合资格嘅香港居民咧就 可以去登记使用这个合作查验的自主通道了。年满18岁的香港居民就可以去使用具有生物特征认证技术的智能电话去下载入境处的香港医道的流动应用程序，选择合作查验，以至方便去核实这个身份之后，就可以按照指示去完成登记使用这个自助通道的手续。7到17岁的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就必须由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或者合法的监护人以其香港医道的流动应用程式代为去办理他的登记手续。
8: 大家可以即管试一试，提前做好登记下之后出入境就更加丝滑了。另外还要关注到香港创新科技处所主办的创新科技嘉年华2026会在接下来的10月24日到11月1日一连9日在香港科学园举行，是免费向所有公众开放的。活动就以创科领航梦想高飞作为主题，通过展出多项香港本地创新发明和科研成果，令到市民和旅客可以亲身感受香港创科发展的蓬勃活力以及创新发明的多元应用。
9: 今次的展品就包括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并且由黎嘉莹博士在国家天宫空间站操作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并且还有这个荣获爱迪生奖2025金奖，由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去参与研发的地空协同隧道自动检测系统等等。
8: 嘉年华除了展出一系列的创新科技成果之外，部分的摊位还有互动游戏，还会举办大约150场创科工作坊和10多场的网上讲座，内容是涵盖航天工程、人工智能等等不同的主题，所有活动费用都是全面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还要关注一下香港艺术节，香港艺术节就正式公布了2027年第55届的节目详情。今届的艺术节就会在明年的2月到3月期间举行，由近1500位国际及香港本地艺术家带来有45套节目、超过190场的演出和超过300项相关的加料节目、外展和教育活动的。
9: 开幕的节目就是刘晓瑜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是2月18日演出的。闭幕的节目就是阿斯坦纳国家歌剧院的芭蕾舞团斯巴达卡斯，是3月19日演出的。
8: 歌剧方面，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拿国家歌剧及芭蕾舞剧院将会带来小约翰斯特劳斯的蝙蝠。在戏曲方面，艺术节就以粤剧3年计划的压轴篇章《赵氏孤儿》以及京昆盛典《于灰至李胜素联袂中国戏曲学院》一起演出，来到呈现中国戏曲传统的底蕴。
9: 而家咧，亦都系我哋艺术节踏入到第55届啦，就会特别呈现呢一个科技嘅项目，叫做深空同游嘅。第一次将呢个实体嘅空间咧转化为一系列可以游走、可以探索嘅世界。内容方面会涵盖到游戏、文化遗产同埋自然科学、香港地质同埋本地艺术家嘅一啲原创嘅体验。这个节目是不设一个预订门票的，会在2026年的12月3日开始公开发售。
8: 具体这么多演出怎样扑飞呢？大家可以留意第55届香港艺术节的这个订票网站。现在所有的节目详情和订票的资料都已经可以在艺术节网站上查询，大家可以透过电脑或者手机来预订门票。接下来还要关注一些境外的目的地。近日斐济旅游局是推出4份中文版的旅行指南，围绕我们中国游客的一些主要的旅行场景进行内容的设计，涵盖包括住宿类型比较、区域特色的解读、体验项目的推荐和行前规划的建议。
9: 没错，看回4份是中文版的，这个针对性都非常强。其中斐济家庭出行度假指南就是聚焦中国游客亲子游和多代同堂家庭出行的需求，

0: 会推荐一些差异化的区域选择和活动方案。而去到情侣度假指南就会聚焦我们好像蜜月、纪念日、或者一些浪漫度假的需求，根据不同游客的偏好去推荐各类的住宿方案，以及一些落日巡航、野餐、水疗等等的情侣体验的活动。而去到斐济单人旅行者度假指南就是聚焦一些独立去出行并且是灵活出行的需求，会有些浮潜、冲浪、漂流等等的体验。去到团体出游的这份度假指南就是聚焦一些企业奖励旅行或者是婚庆等等的团体出行的场景，它会涵盖住宿方案、活动组合建议和行程规划。
1: 简而言之就是按照不同的客群就给了四个懒人包，大家可以随时就按需，你只需要订票就 OK 了。斐济旅游局的相关负责人就说，中国是斐济重要而且持续增长的国际客源市场来的，四份指南不单不只可以作为旅游业伙伴的一些内部培训或者客户沟通的参考工具，更加可以我们作为自由行的游客规划自己行程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而未来他们也会和更多的旅行社合作，围绕不同的客群开发更加多贴近我们中国市场需求的产品，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旅客去到斐济度假。
0: 斐济旅游局的相关数据都显示，今年的一月到八月，中国去到斐济的游客累计已经去到2.05万人次了，这个数字同比增长了5.25%。
1: 都算是一个比较冷门少少的目的地啊，不妨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去到睇一睇吓。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会有大咖倾啊吓，会对话啦，加拿大航空国际销售总监 Rocky Low 嘅，一齐会同佢倾下啦。航司啊吓，点解要揸紧大湾区嘅机遇啦吓，特登拣喺广州吓去到开通啦，直飞温哥华嘅航线，点解会咁拣嘅咧？客源又喺边度咧？佢又点睇吓呢个大湾区嘅航空市场嘅咧？阵间翻嚟我哋大咖倾。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嚟到今日嘅叹世界啊，有大咖倾嘅时间啦。今日咧，小夫咧就请咗一位咧好重量级嘅嘉宾吓，嚟自加拿大航空嘅国际业务常务总监 Rocky Low。Hello Rocky，Hello
6: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
5: 系啦，其实今次咧就点解要同 Rocky 倾偈咧？因为早前咧即系加航就宣布啦，喺嚟紧吓27年嘅5月4号咧就会开加拿大嘅温哥华嚟到我哋广州嘅全年直飞航线，每个星期会有三班嘅。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即是新闻点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其实事隔十几年，即是我们华南地区是再有北美的航空公司来到广州，去到白云机场，所以其实白云机场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航空枢纽，也是结束了没有北美航司进驻的这个历史。其实也很想跟 Rocky 谈一下，为什么会选在广州，以及为什么是现在事隔十几年之后的这个时间点呢？
6: 其实中国市场对于我们加拿大航空公司来讲，一直都是即係非常之注重㗎啦，尤其是咧中加咧其實兩個國家嘅人民啊，一啲嘅經濟上面嘅一啲嘅來往，生意上嘅來往咧，其實都好多嘅。咁我哋一路以嚟咧都有飛去北京啦、香港啦，同埋上海呢三個嘅大中華嘅地方啦。咁啊喺2027年嘅五月咧，好似你講咁啦，我哋將會咧係直飛廣州温哥華呢條新嘅航線嘅。咁啊，希望咧呢條新嘅航線咧，可以帶動多啲人流啦，帶動多啲旅遊啦，帶動多啲一啲唔同嘅商機嘅。
5: 其實頭先 Rocky 都提到啦，有好多嘅即係譬如商務需求啦，有啲探親嘅需求啦，頭先推介亦都有留學嘅需求啦，甚至其實而家亦都有旅遊啊，唔同類型嘅客群啦。其實大灣區嘅航空市場對於一個外國嘅航空公司嚟到講啊，吸引點喺邊一度，同埋大灣區嘅客有啲邊啲結構特點？
6: 因為其實喺過去一段時間咧，我哋都見到大灣區咧嗰個嘅有好多嘅機遇啦。咁你見到好多嘅科技嘅巨頭咧，都開始咧喺呢個大灣區裏面咧係有呢個公司啦，咁啊又設廠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無論科技又好啦，又或者咧有好多嘅喺大灣區裏面咧嗰個需求，我哋都見到啦，開始咧係增多嘅。咁所以咧作為加拿大嘅一個嘅航空公司啦，我哋都希望咧呢條新嘅航線咧，除咗可以連接咧廣州同温哥華、大灣區同埋加拿大之外咧，我哋亦希望咧可以透過我哋呢條航線咧，係可以將乘客由大灣區呢個地方咧，去經温哥華去到北美咧唔同嘅航點。因為其實我哋加拿大航空公司咧喺北美咧都飛去好多唔同嘅城市啦，包括咧係除咗加拿大主要嘅城市之外咧，咁我哋其實美國咧好多嘅大城市我都飛去嘅。咁啊，經過呢條航線咧，乘客咧可以經過温哥華咧，就譬如去到紐約啦，去到洛杉磯啦，舊金山啦。甚至乎咧，係可以去到墨西哥城添嘅。
5: 所以其實唔係淨係話單單係中加之間，或者係大灣區同 Vancouver 之間，而係可能係甚至中美之間、中加之間、中國同墨西哥之間，係啦，甚至南美嘅地區啦，係啦，都好多嘅一啲機會嘅。咁其實大灣區嘅客同其他嘅客群會有啲咩唔一樣？有冇分析過咧？
6: 其實大灣區咧有唔同嘅客群嘅。大灣區咧除咗頭先我講嘅有好多嘅一啲商務嘅客人啦，譬如每年咧都有兩次好重要嘅交易會啦，咁有好多北美嘅客人其實會嚟到大灣區呢個地方，嚟到廣州呢個地方去參加呢啲嘅交易會。譬如有好多客人咧，亦會咧而家係因為啲科技好發展都好犀利啦，咁好多嘅客人咧可能會嚟到去同啲科技公司開會啦。除咗呢兩樣之外，其實咧最重要咧，我哋都見到好多其實加拿大嘅移民咧，都係喺廣州呢個地方或者大灣區嘅地方係移到去加拿大。咁可能咧佢哋以前啊過去讀書啊，係學生，咁跟住咧就留咗喺加拿大。咁佢啲爹哋媽咪啊，或者啲婆婆啊、爺爺啊、公公嫲嫲或者屋企人咧，仍然都喺廣州。咁我哋希望咧就可以透過呢條航線咧，將佢哋距離拉近啲，可以咧令到佢哋咧，只要咧係坐一 個航班就可以去到加拿大溫哥華呢個地方，咁就可以探親啦。
5: 嗯，可能 Rocky 自己都有咁嘅體會啊嘛。頭先咪後你講過自己係喺加拿大成長嘅
6: 中國人，
5: 中國人啦咁樣樣。
6: 好細個其實就已經去咗加拿大啦，咁啊一路都好向往咧，能夠有機會咧可以翻到嚟中國啦，翻到嚟即係自己嘅祖國啦。咁啊有咗呢條航線，多咗呢條航線之外咧，又多個機會咧係可以咧俾我有機會咧係翻嚟祖國感受祖國嘅偉大嘅。
5: 但係可以多啲翻嚟啦。頭先講完，譬如話有商務嘅客流啦，有學生啦，或者探親嘅需求啦。咁如果旅遊咧，因為其實如果從國家嘅政策層面嚟到講咧，其實而家我哋有好多嘅政策紅利，譬如話對加拿大公民，中國已經有一個單方面免簽嘅政策啦。咁其實而家政策就話到2026年年底嘅啫。咁嚟緊應該都仲會繼續延續嘅。咁仲有個144小時過境免簽啦。咁而家又有好多嘅hashtag 啦 ，China Travel 啊，咁樣而家好多即係短視頻平台其實都幾紅。你怎樣看這種現象，以及怎樣可以將這些政策和輿論會轉化為一個雙向的行動？
6: 其實我們看到自從今年年頭開始，中國政府開放這個旅遊給加拿大的公民能夠免簽證，可以30日裡面停留在中國。我們都看到很多加拿大的一些客人專程飛到中國就去旅遊或者做商務或探親的。咁啊，希望咧，呢個政策會繼續延續落去啦，好似你咁講啦。咁同時咧，其實年頭嘅時候咧，加拿大咧亦係再次咧成為咧中國咧一個認可嘅一個嘅旅遊嘅一個國家。咁啊，亦見到有啲開始一啲嘅中國嘅一啲嘅旅行社啦，尤其是做旅行團嗰啲咧，開始咧都已經係籌備緊係籌劃呢啲旅行團啦，就將帶中國嘅公民啦，就去到加拿大度咧係去旅遊嘅。因為其實加拿大咧係全世界第二大嘅國家啦，無論是由溫哥華這個西邊的加拿大，一路直接去到東岸的多倫多啦、哈利法斯啦，一些不同的地方其實那個景色啦都完全不同的。所以呢，希望呢這條新的航線啦，都可以呢令到可以帶多些大灣區的一些市民啦，可以去參觀、去欣賞和去旅遊加拿大的。
5: 嗯，可以看到一些很自然的風光。
6: 沒錯啦，
5: 亦翻轉頭其實都歡迎加拿大的朋友可以多些大灣區啦咁樣。其實揀咗廣州作為第三個喺內地嘅航點啦，可以咁講，因為早前已經有香港㗎啦。咁其實會唔會都睇中廣州嘅呢一種嘅客流嘅中轉啊，或者其實同其他航空公司之間銜接？
6: 其實廣州咧，除咗廣州之外，大灣區呢個區域裏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嘅機會啦。咁啊客人咧飛入嚟廣州之後咧，其實都可以轉乘唔同嘅一啲交通工具咧，係去到大灣區唔同嘅城市，其實都好方便，好方便。咁無論佢係坐火車啊、地鐵啊咁樣，都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咁所以我哋都好相信呢條新嘅航線咧，可以帶領好多北美嘅一啲客人咧，係經過我哋溫哥華啦，咁就嚟到大灣區廣州呢個地方，同埋啱啱廣州白雲機場又開咗呢個新嘅一個嘅T3啦嘅一個航站樓啦，咁啊見到都好靚好大咁樣。
5: 今次你哋係會 settle 喺T3定係？
6: 呢個咧仍然都係籌備當中、處理當中。Okay. 我哋希望咧都會去到呢個嘅新嘅航站樓啦。咁但係而家大部分航空公司都喺呢個新嘅航站樓，咁啊應該過一段時間我哋就會知道噶啦。咁啊，但係你都見到即係廣州白雲機場一路嘅擴展啦，咁所以對呢個乘客嗰個嘅無論轉機又好啊，或者出行啊，或者去唔同嘅地方咧，都會一個好嘅體驗咯。
5: 嗯，其實大灣區內部又係點樣去到做一啲唔同嘅差異化佈局咧？因為其實你話可能喺短短嘅我哋譬如話同香港相隔，可能只係百零二百公里咁樣樣，我哋講句唔好聽，真係如果喺廣州出發，我搭乘高鐵可以一個鐘頭之內係可以去到香港嘅。喺咁短嘅航程，或者喺咁近嘅距離，開兩條唔一樣嘅呢個直飛嘅航線啦，而且個密度其實都唔算低嘅。咁係點樣樣去到做呢啲唔同嘅差異化佈局啊？或者喺大灣區內部會唔會有一個市場嘅分工？
6: 咁其實香港有香港嘅客人嘅需求啦，咁亦有好多客人咧係經過香港咧去轉機去東南亞唔同嘅地方。咁啊，廣州呢條航線咧，雖然你話係相近廣州香港好近，咁但係其實你睇人，即係嗰個人嘅 population 人口咧，喺大灣區其實係好多人喺呢度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咧，就算雖然有兩條嘅航線，香港溫哥華、廣州溫哥華咧，我哋仍然咧都係能夠咧，可以個需求上面咧係足夠咧係應付呢兩條嘅，即係可以 support 到呢兩條航線嘅。
5: 嗯，即係 Rocky， 你個人係認為大灣區足夠大，其實係完全可以 俾到一個咁嘅市場空間。
6: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5: OK， 咁嚟緊咧，會唔會廣州都有增加嘅計劃咧？因為而家一個星期係三班
6: 啊。係啦，咁其實我哋首先咧就先做三班先。
5: 係。
6: 咁希望咧可以不久將來咧，我哋可以增加多啲嘅航班啦，去應付咧一路增加嘅需求嘅。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嚟到今日嘅叹世界啊，有大咖倾嘅时间啦。今日小夫就请咗一位好重量级嘅嘉宾吓，嚟自加拿大航空嘅国际业务常务总监 Rocky Low。Hello Rocky。
6: Hello，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
5: 系啦，其实如果话我哋单从乘客或者旅客嘅体验嚟到讲啦，因为之前我哋喺关注一啲外国嘅航空公司啦，或者国际嘅航线嘅时候咧，都经常会提到啊，而家可能香港机场嘅腹地越嚟越广阔啦。會有很多譬如說中轉聯乘啊，又或者說多式聯運的方式去到香港很方便啊。因為如果從旅客體驗來說，我選擇在廣州直接飛去 Vancouver， 同埋選擇我經其他的方式經香港再到加拿大的體驗會有什麼差異呢？
6: 其實兩條航線我覺得是互相配合的，視乎客人他究竟他在哪裡出發啦，他又喜歡用哪個方式呢去到北美啦，當然他無論是坐廣州温哥華又好，或者香港温哥華都好，我哋都無任歡迎嘅，視乎客人嘅需求同埋客人自己去嘅選擇。咁啊，呢兩條航線咧，其實都可以咧，係歡迎大家嘅。
5: 嗯，明白啦。咁如果你話從航司之間嘅競爭呢樣嘢咧，因為你話如果單從北美航司咁樣樣，最新睇到嘅消息好似達美咁樣樣，佢就用曬中美之間嘅呢個額度啦，咁樣樣，其實都好難得話外航其實外國嘅航司嚇，即係最近進駐中國嘅市場，好似積極性真係高咗唔少咁樣。咁可能之前嘅一段時間都係話啊，國內嘅航司會盡量搶佔呢個時刻表啦。咁你係點看待呢一種差異化嘅現象，或者大家好似終於被呢個市場又再次喚醒，想要爭班咯？
6: 其實中國人有一句説話講得好啊，有競爭才會有進步，係咪？咁其實我哋加拿大航空公司一路咧對呢個中國市場都係好注重嘅，咁所以當然機會嚟到啦，機遇嚟到啦，咁我哋就會把握住啦，咁都希望咧可以咧喺呢個嘅中價市場裏邊咧嗰個佔份率咧可以增加嘅，咁所以希望透過呢個新嘅航線咧都可以去歡迎多啲中國客人咧係選擇我哋嘅航線咧去到北美啦，去到加拿大啦，亦咧。希望能夠可以帶多啲加拿大人咧，係嚟到大灣區嘅。
5: 咁其實

0: 去北美不同的地方。咁但係頭先我哋發布都講過啦，尤其是有得閒咧，可能會想去美國嘅。
1: 係。
0: 咁透過温哥華咧，因為喺温哥華咧有呢個美國嘅清關服務。咁啊，比其他喺美國嘅大城市入境咧，其實係會簡單多啲，簡單啲，同埋咧嗰個嘅可能嗰個嘅人數咧排隊咧嘅時間咧就冇咁長嘅。
1: 其實個體驗大概係點嘅咧？成個流程上，
0: 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咁啊，客人咧只要有個美國簽證，如果係攞中國護照話咧，需要有個美國簽證啦。咁啊，買一張機票，譬如由廣州經温哥華去西雅圖嘅，去西雅圖嘅。咁當佢咧去到廣州白雲機場嘅時候咧，咁啊，我哋嘅地勤人員咧就會將佢行李咧就係寄倉啦。咁啊，個行李咧就你就唔會再見到噶啦，去到西雅圖先要 pick up 噶啦。咁只不過咧個人去到温哥華之後咧，就要去經過呢個美國嘅海關，係啦。咁跟住過咗美國海關之後咧，就可以直接去個登機口度咧，就可以轉乘我哋由温哥華去到西雅圖嘅航班。咁當佢去到西雅圖之後咧，其實就等於一個嘅國內嘅航班。咁只要攞翻嘅行李咧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坐其他航司嘅話咧，可能就要喺美國一啲大埠度入境。咁當你喺大埠入境嘅時候咧，咁有好多航班啦，咁自然咧就會好多人啦，咁可能有時咧都要排個零兩個鐘頭啦，咁你要攞翻件行李去做清關啦，跟住又再要去做個行李嘅寄倉啦，咁、那個時間都會有一段時間啦，咁所以我哋都鼓勵咧乘客如果係去美國嘅話咧，都可以選乘我哋加航經温哥華轉機嘅。
1: 所以其實提供咗一個新嘅 concept 俾到而家可能聽緊節目嘅朋友啦，或者其實對於好多嘅消費者嚟到講就係好多嘅朋友唔會認為話啊，我可能要去。特登去加拿大咁遠嘅地方旅行，或者我未必真係有親戚喺加拿大，但係如果將佢想像成一個中轉門户嘅話，可能係一個幾新嘅概念嚟。
0: 冇錯，咁同埋咧，你睇下嗰個嘅飛行嗰航線圖咧，就算你係飛去美國咧，其實你都經過温哥華嘅，經過温哥華上空嘅。OK， 只不過你喺温哥華轉機，跟住再去美國。不同的地方，其實都可以多個選擇咯。
1: 不淨止係美國啦，其實而家你哋喺即係如果以温哥華作為一個中心嚟講啦，即係航線嘅網絡，如果真係話成個美洲咁計，其實係大概可以覆蓋到咩範圍咧？
0: 咁啊加拿大就唔使講啦，所有大嘅城市咧，大細嘅城市啦，你喺温哥華都可以轉機啦，係即刻轉機可以轉到啦。咁美國其實主要大部分嘅西岸啦嘅城市啦，頭先都提過嘅一啲嘅大城市啦，洛杉磯啊、三藩市啊、西雅圖啊、Portland 啊、拉斯維加斯啊，嗰啲全部我哋都係即刻可以轉機。咁就算去到東岸芝加哥、紐約啊呢啲大嘅一啲城市咧，都可以喺温哥華度可以轉到機嘅。咁最近咧我成日去墨西哥做嘢，咁見到墨西哥其實而家都好多中國嘅企業喺嗰度，好多嘅中國人咧都喺嗰度做生意。咁呢個中國同埋墨西哥嘅交流多咗好多。咁其實咧我哋呢個航班咧亦可以轉機咧，係轉接到去墨西哥城嘅。咁透過温哥華我哋嘅樞紐啦，咁就可以轉機去到墨西哥嘅。咁所以都除咗喺加美之外咧，都可以如果喺墨西哥都係可以喺坐呢個航線去轉機嘅。
1: 如果真係將温哥華當成係一個轉機嘅中轉站，咁嚟到睇呢一件事嘅話，可能個競爭關係就未必係話譬如話我哋可能一啲競品譬如話就你哋同樣公司嘅競品香港飛温哥華同埋廣州飛温哥華之間嘅一個差異咯喎，即係如果話可能揀北美嘅，其實有唔少嘅朋友可能係會選擇去日韓轉機啦咁樣，咁又或者有啲朋友甚至可能會我知道你哋亦都有一啲跨太平洋嘅航線嘅，咁有啲朋友可能就真係中東三寶咁樣就揀其他航線啦。喺呢個服務上面嚟到講，從中轉嘅體驗上面嚟到講，有啲咩獨特嘅優勢咧？
0: 温哥華咧，其實咧呢個温哥華國際機場咧，喺好多年喺 Skytrax 裏面咧都係北美最佳嘅機場嚟嘅。咁啊，點解成為咗北美最佳嘅機場咧？咁我哋就係北美最佳嘅航司啦。咁主要原因咧都因為嗰個機場除咗俾你係一個嘅機場嘅感受之外咧，佢裏面有好多唔同嘅嘢，包括咧你可以即係可以購物啦，同埋裏面咧温哥華機場咧有一個好特別嘅，佢有個水族館喺裏面噶。我諗唔會有好多機場咧裏面有水族館，因為咧佢
1: 商場會多啲。
0: 係啦，冇錯啦，佢就係希望乘客咧通常去到機場咧都會可能會覺得好趕啊，好大壓力啊，因為要趕飛機啊，佢希望咧可以營造嗰個嘅感覺咧俾客人咧係好似置身喺一個商場裏面咁樣，咁就唔會有好大壓力。咁所以咧，當你喺温哥華機場轉機嘅時候咧，你就會感受到嗰種嘅舒適， 同埋咧最重要咧係加拿大人嗰種嘅友善啊。其實喺温哥華機場咧，如果去過排都見到啊，除咗英文、法文之外咧，你都會見到咧好多個字牌啦，佢哋嘅指示咧，其實都有中文喺上邊嘅。咁其實咧就係因為我哋好歡迎咧中國嘅客人咧係經温哥華啦，無論。

0: 喺温哥華又好，或者喺温哥華轉機咧，都係非常之歡迎嘅。
1: 嗯，所以大家就唔需要有太多語言唔通嘅顧慮啦，亦都唔需要喺好多情感上可能會有啲顧慮嚇。我都相信可能大灣區人總會有幾個親戚係可能喺加拿大生活嚇。
0: 係啦，冇錯。咁同埋選城我哋另外一個好處啦，譬如去你想去多倫多、尼加瓜拉、大埔寶島去旅遊嘅，咁好似你話齋有温哥華有親戚嘅，咁你可以温哥華咪停幾日先咯。咁探完親啦，跟住先去多倫多去東岸嗰邊玩。玩完之後先翻翻嚟廣州都係冇問題，咁啊一張機票咁就可以做咗兩件事啦。
1: 嗯，所以其實喺呢一個中轉上面嚟到講，你話從真係係咪一個 flexible 嘅狀態？我未必話真係要個幾鐘頭我就要轉機
0: 嘅
1: 喎。
0: 唔需要嘅，咁其實我哋所有機票咧，只要你買我哋機票，你都係可以咧係停喺温哥華啦，或者停喺唔同加拿大嘅地方咧，都係冇問題嘅。
1: 嗯，頭先都提到啦，可能有唔少嘅朋友啊嚇，即係可能都有親戚，可能係。在加拿大生活啦，咁其實亦都有唔少呢啲探親嘅一啲需要嘅。其實從文化連結嘅角度嚟到講，其實大灣區同北美之間嘅呢一啲人民連結或者人民往來，其實比大家想象中可能會多更多啦。你係點樣去到睇呢一種嘅客源基礎，同埋其實對於從意義上面嚟講，我哋可能再宏觀啲，即係對於白雲機場嚟到講，要建設一個國際嘅航空樞紐，今次揀咗喺廣州落地一條咁嘅航線啦。其實你覺得對於廣州做國際航空樞紐嚟講，有邊啲嘢幫助咧？
0: 咁一路落嚟，我哋都其實同白雲機場都一路有溝通嘅。咁最後而家即係有機會啦，可以直接即係報答我哋大灣區嘅朋友，能夠咧係直飛廣州去到温哥華。咁我覺得我相信咧，即係依條航線咧係會帶嚟好多嘅人流。主要原因因為好方便，真係非常方便。你諗下，即係白雲機場，即係咁好嘅一個機場，係咪？咁你好簡單、好容易咧就可以去到啦。喺大灣區，無論邊個角落，每個地方都可以去到白雲機場。跟住乘坐我哋嘅航班就可以去到温哥華。温哥華又係全北美最佳嘅機場。咁所以呢個兩個咁好嘅機場，再加埋北美最佳嘅航空公司，簡直就係一拍即合，簡直咧就係即係。天作之合啊 ，OK， 咁所以大家咧可以好好嘅去享受我哋呢個新嘅服務咯。
1: 嗯，如果我哋再展望未來啦，即係你話成個大灣區嚇要做一個國際性嘅航空樞紐啦，其實可能國家層面嘅規劃對於大灣區嘅願景，亦都希望佢可能成為未來好似中東三寶一樣咁樣嘅一個存在啦。咁亦都可能會成為一個樞紐嘅。對於未來嘅呢個發展嚟到講，作為一個資深嘅航空人 ，Rocky 你係點諗嘅？你覺得而家可能仲爭啲乜嘢，或者嚟緊呢幾年要往邊啲方向努力？
0: 其實我覺得大灣區嗰個佈局其實好好啊！你諗下中國即係除咗北京、上海之外，南邊嘅大門户就係大灣區啦。咁你見到好多嘅企業啊，或者好多唔同嘅一啲做生意嘅人都嚟大灣區度揾發展、揾機會啦，你就知道大灣區呢個潛力其實係好深厚嘅。咁我即係都好深信咧即係加埋國家嘅政策咧，大灣區嘅發展咧係即係嗰個嘅潛力真係無可限量。咁所以我哋能夠有機會飛到嚟，都係都希望能夠咧可以繼續好好發展啦喺呢條航線上面啦。咁啊，最重要都係多謝即係各位聽眾嘅支持啦。咁希望可以增加多啲航班咧，就能夠將呢兩個地區，即係大灣區同埋温哥華加拿大咧，能夠有多啲嘅連接嘅。
1: 嗯，咁我哋都期待啦，嚟緊會有更加多嘅唔同國家嘅航空公司啦，會嚟到我哋大灣區啦。咁大家航線網絡越嚟越多，選擇越嚟越多，大家出門探世界亦都越嚟越方便嚇。多謝曬 Rocky 啦，多謝你。
0: 多谢各位听众朋友，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呢一 part 要同大家讲下房车啊。
2: 嗯，冇错啦。睇翻其实相关嘅政策咧，呢几年都非常之支持呢个房车嘅旅行嘅。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啦，会转发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嘅若干措施啦。咁啊，入边就讲到话，对于完善房车租赁服务系作出个专门嘅部署嘅。为房车的租赁行业规范化运营、高质量发展是明确了路径和注入动能。
0: 其实有不少朋友都很想试下房车旅行的，但是你说真的，真的自己买部房车好像真的很大皮、你没理由说我即为了点豉油嗒一嗒就够了，要买只鸡、我买鸡我不用真的去买个养鸡场、所以呢其实有不少朋友都会希望说、我是不是可以租部房车去到试一试呢，或者我租部房车体验一下先，再决定自己是不是、爱上这种旅行方式呢。更加多是抱着一种试一试的这个心态、现在呢就推出了相关的一些措施，也都希望呢、就是、在大家、无论揀车渠道方面、包括异地还车、还有行业里面内部怎样监管、一个交付的质量体系、怎样去到完善、都有一个明确的、就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给到一个指引大家。
2: 如果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其实我自己本身有段时间都对这个房车是非常之有热情的，但到最后一路都没有成行的一个原因，其实都是因为即我会觉得这个市场不够规范、一方面看到越来越多人是租房车出行，另外一方面会觉得说，第一个有些停车场它还是会驱赶房车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会担心它的补给、还有好像什么黑水箱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就始终会觉得很麻烦、还有就是异地还车的这一点，仲有啲車上邊個保險啊，當然仲有就係佢會喺路上行駛嘅過程當中，好似高速佢又唔可以揸得太快啊，又或者有啲地方我又始終覺得佢嘅底盤又唔係好高啊，同埋佢嘅安全性嘅嗰個問題啊，所以會始終覺得如果有一份自上而下嘅咁樣一個行業規範嘅嘢係出到嚟，令到大家見到哦，原嚟標準喺邊度嘅話咧，我相對會放心好多咯。
0: 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咧市場上面好多嘅一啲房車租任的企业啦，都不是说我单单我就是直接租部车给你、更加多呢都是一些我先由 2B 开始去吸客的、即譬如说他们会找一些旅行社、去做一些打包的旅游产品、或者甚至一些小型的旅行社、去到扔、一些小团、然后直接去到找一些、房车的生产企业、或者房车一些改装机构、等他们去到出借房车，跟我们现在可能相对成熟的我去租一部私家车，或者我在一些平台上面直接租车、机场落地我就拿车了，那种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从资质的角度来到讲，一些房车的生产企业或者一些房车的改装企业，它改装这一部车可以落地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完善法律法规、是不是真的满足到所有的法规要求，这个可能大家很难去到辨别。二来的话，他们也都没有说、我租任一部车的一个资质，所以亦都造就咗头先晓露所讲嘅嗰啲啊，我哋会担心保险啊咁嘅问题咯。
2: 仲有就系头先你都提到话，而家会有一啲小型嘅团，尤其是啲研学团啊或者亲子团啊，佢哋系会好中意即系同房车嘅企业去合作啦。咁、然之后就会大批量咁去租房车，但系系季节性嘅，就好似寒暑假又或者节假日嘅时候先至会租翻嚟开团咁样。咁喺呢个时候，其实我就会有更加大嘅一个担忧，就系话如果系我自己去租嘅话，我最少即系至少我攞到嘅仲系嗰部车本身嘅样子，但系我好难去确定话喺呢一个、已经有经过咗一个旅行社咁样嘅一个机构嘅 過咗呢一道手，佢會唔會又對房車進行咗再一次嘅改裝？而呢個改裝係咪真係又符合咗安全嘅一個保障呢？喺呢一方面，其實我就會有更加大嘅一個擔憂喺度咯。所以即係我始終覺得佢而家冇辦法好規模化咁樣發展，就係因為喺呢一部分嘅地方，唔理佢係一個俾你參照的標準，一定是話你去監管佢的呢個體系。我目前嚟講，我未見到有太完善的出嚟。所以如果你是參照翻我哋租車市場的嗰、那個發展的路徑嘅話，你會發覺佢最早的而且確就是從 to B 開始的，慢慢我去到 to C。但你去到 to C 的嗰個階段的時候，你不會去覺得話即係 to B 的人會對佢做太多的改裝，因為本身呢部車冇太多的改造的可能。
0: 係。
2: 但是房車不同，房車本身好像它就是天生為一些很喜歡去做改裝，很喜歡做裝修它這樣即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可能性在這裡的時候，如果你的監管跟不上的話，其實這個市場的發展就會有些阻滯了。
0: 所以其實呢現在這份措施呢都是鼓勵、即這些、房車的租賃企業呢就直接、就出這個 to C 的市場的，因為、不似得話剛才曉露講到那種擔心，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小型的旅行社、樣它可能是長期我就包低一部房車，即對它來說那個房車的使用者就是那間旅行社這樣，從那個房車租賃企業來說，我只是這部車的車主，我租給你了，剩下那些東西我就負老爛你了，這樣怎樣去到譬如說故障的車輛怎樣應急啊，有些什麼、事情啊，就其實都挺缺位的這種狀態。所以呢現在呢在這個措施當中呢，其實也都明確、在各種的包括商用免額、異地還車這些我們在消費體驗上面的賭點要消除之外，更加重要的呢對於一些應急保障配套

0: 都有一啲明確嘅要求，包括啦，即係呢一啲嘅房車租賃企業啦，需要提供道路救援啦、故障車輛嘅應急替換啦、出行兜底服務要有咁嘅服務能力，亦都要補齊啦相關安全保障嘅短板，提升大家嘅安全感同體驗感啊。
1: 嗯，仲有一個就係話，即係你已經做好曬所有嘅攻略啦，你已經決定去租一部房車出去玩嘅時候咧。都仲會有可能會踩到一個坑，就係、是、你租嘅嗰部房車同埋你嘅應用場景係唔適配嘅。
0: 嗯，
1: 即係就好似我哋好多人去揀房車嘅時候，我哋可能考慮嘅第一個就係佢有幾多張牀
0: 可以瞓覺嘅，
1: 即係夠我哋幾多個人出行。但係好多人會忽略嘅點就係佢呢部車好似有幾大啊，同埋佢去到邊個地方，佢需要幾多個補給啊？好似佢入嗰啲油喺你沿途其實夠唔夠啊？需唔需要自己備啊？又或者係你真係遇到一啲問題嘅時候，你嗰沿途究竟係呢個車型佢嗰個車企嘅呢個服務點係更加多嘅，定係下一個另外嘅一款係更加多嘅？呢樣嘢冇俾到一個，即係好似頭先我哋喺資訊當中嘅呢啲懶人包俾到我哋嘅時候，就好難去做一個相關嘅適配咯。
0: 嗯，而且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係我可能譬如從來都未試過房車旅行嘅，即係唔係嗰種深度愛好者啊嘛。咁、但係事實上，房車呢一個類型或者呢件事興起咧，都係嗰啲啊動手能力好強、啊，
1: 係啊，
0: 跟住可能。相對專業程度化比較高、啊、一些愛好者、啊哦、他們可能是深度的用戶，但是這件事對於我們普通消費者，我真的想試一試體驗一下的，其實是有一定的這個門檻的、
1: 嗯、
0: 那麼怎樣去到、指導大家去到用好這款車呢，就不是只是說好像、我們普通我們揸個 C 牌車，我去租車，我全部 C 牌車都是這樣的，有個擋把怎樣，但是你一部房車可能你有接水啊、接電啊、下水啊，是吧？你甚至有不少的朋友之前我都看過一些段子呢，就說租了一部房車來了，一路揸揸到就快冇油啊！去到加油站，仲揾咗好耐，究竟个加油口喺边度？
1: 系啊，你都冇话房车，我自己部车，我到而家都唔知点样开个加油口，即系更加系啊！我每次都系叫语音控制，即系语音如果帮我开到就开到，如果语音同我讲话，你都系要自己去开嘅时候，我就弊啦，我都系充电啦咁样。
0: 哦，真系咁。
1: 系啊，所以你好难去想象，好多个人其实唔系动手能力特别强嘅，咁呢一部分人系咪真系？應該俾個懶人包俾佢，係要從好細嘅呢一啲好多個問題具體嘅需求開始，即係又或者直接就勸退，即係千祈唔好俾佢機會咁容易去接觸到呢個房車租賃，係咪？
0: 係啊，所以點樣話去到破解大家可能租咗唔適用啦，用咗玩唔好啦，或者玩甚至會玩壞嘅咁嘅情況咧，咁我覺得其實亦都係需要啦，即係即係呢啲房車租賃嘅企業其實多行一步啦嚇、啊，即係可能每一款車嘅車型有個好詳細嘅說明書啊，或者你喺取車嘅時候，相關工作人員同你解釋得好詳細。这些的增值服务都还是需要有的。另外今次的这个措施其实在监管方面也都有相关的一些导向，也都是十分之明确的，譬如说要要求不可以隐瞒真实的车况，不可以设置隐性的消费，也都不可以有不规范的经营行为，这样包括服务标准、合同体系和售后保障机制要继续完善，也都倾向于要大家选择一些更加正规专业和有保障的大型的服務平台啦，咁就將一些可能更加小型的冇咁合規的一啲經營主體逐步淘汰咯。
1: 係啊，講起呢、這個，我會諗起一個例子啦，就係、是、喺某一年嘅國慶之後嘅呢啲錯峰嘅時間段入邊，其實我有個朋友係攞咗個好低價嘅即係 A 地到 B 地咁樣嘅一個路徑嘅呢個房車嘅租任，九日先800多元，即係一日都未到100元，
0: 哦、
1: 即係係啊。我嗰陣時我係唔夠膽租嘅，但係佢嗰陣時咧就真係很土鐵啊，沙膽咁啊租咗啦。租咗之後，佢先知道話其實係因為嗰部車本身佢就係從 B 地租
0: 嚟
1: 調車去嘅。咁嗰個人異地還車之後，所以佢先至會設置個咁嘅低價，希望你就係、
0: 快啲租幫佢揸翻部車翻。
1: 係啦，冇錯啦。即係我覺得，既然有咁樣嘅市場需求喺度，其實你可以講明，即係我係咁樣嘅調用車嘅狀況，即係你。不單止是話你車況的安全性是不可以隱瞞，有陣時車點解會咁平呢件事，最好你都講清楚。
0: 確實是啊，但係而家就感覺大家好像亦都冇太 多咁樣溝通嘅渠道，
1: 啊、
0: 或者亦都唔希望付出更多呢啲溝通嘅成本，但係其實對於我哋嘅旅客嚟到講咧，你想要有更好嘅體驗，或者你希望呢一個行業有更好嘅發展嘅話，嚇服務呢一樣嘢咧係絕對唔可以缺失嘅。咁亦都希望啦，嚟緊會有更加多即係合規嘅大型嘅平台嘅、啊、或者一啲新嘅房車嘅租任商啦，或者提供商啦，俾到一啲新嘅服務我哋嚇，俾到更好嘅體驗我哋，等大多數嘅朋友嚇都可以至少體驗一下房車旅行係點樣嘅感覺啦嚇。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吧。
1: 嗯，聽日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
2: 灣區，早晨，
3: 走進大灣區，傾聽新世界，
2: 用更廣的視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6: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10月11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嘅迫切要求，系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嘅必由之路。今年以嚟，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6: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精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5: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6: 广东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迈向世界高端制造中心。
5: 新列车运行图今日启用，进一步精密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铁路网络。
6: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同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近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子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5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子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研究员翟云：
7: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技术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技术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 技术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